0: 强大的磁场，有个不明飞行物因为磁场干扰坠入地球。
1: 你是说 UFO？
2: 难道他们要把地球上的资源运输到太空站中？
3: 恐怕是这样的。
4: 这个基地一定藏着巨大的秘密。
5: 基地中巨大的航天飞船应该就是运送资源的工具。
4: 那就让我们去查清一切吧。
6: 嗨，我是研究飞碟的专家，我可以帮助大家进入基地哦。
0: 我怎么觉得这个家伙怪怪的？
1: 小声一点。
7: 大家跟着我。
1: 妈呀，他什么时候出现的？
7: 看我的。
1: 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别闹了，快点跟上。
6: 也许这是外星人回家的唯一工具。
1: 那里可以进去。
6: 跟我来。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2: 那个记者哪去了？
1: 石头、可诺，你们去探查一下这里的情况，我和可乐去调查下面的飞碟。
2: 是铁算盘，
1: 又是铁算盘。
6: 只要搞清楚这些电池是怎么给飞碟提供动力的，始兴大帝就永远追不上我了。
8: 老大，你说的对，这下我们会变得更强大了。
1: 那好像是个密室。
2: 是外星人。
1: 还真的是外星人呀。嗨，你好啊。
2: 快，我们要把他救出来。
1: 看我的。
2: 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我是你的朋友。
6: 好啦，现在我要亲自审问那个外星人。
9: 警报，有入侵者！警报，有入侵者！
10: 不好了，外星人逃跑了！
4: 糟糕，我们要掩护石头他们撤退。
11: 怎么回事？
1: 豆丁、可乐，我们找到外星人了，准备撤退。
2: 好嘞，你们先走，我来拖住铁算盘。
11: 去笨蛋！
1: 嘿，铁算盘，你好啊！
11: 笨蛋！
7: 萌宝战警，又是你们！
1: 老朋友，见到我开心吗？
7: 快快抓住他们！
12: 是。
10: 站住！
6: 不能上豆丁的当。其他人，快去抓住外星人！
12: 是。
4: 太好了，大家都逃出来了。现在该怎么离开基地呢？
2: 糟糕，他们追上来了。
1: 我们必须送他回家。
4: 没有飞碟，我们该怎么把他送回太空呢？
6: 也许这是外星人回家的唯一工具。
1: 有了，就用它。
4: 哈哈，这真是个好主意。
6: 把海盗船打歪了，不过这架飞碟真是太厉害了。
1: 铁算盘竟然在驾驶飞碟。
6: 萌宝战警，这次我要彻底消灭你们。
1: 你们快走，这里交给我们。

0: 它的火力太猛烈了，我们要怎么办？
1: 这样一直躲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要找到机会主动进攻。
0: 可是这个大铁罐一点破绽都没有啊！
2: 怎么样？这次看你们往哪儿跑！
0: 不好！
2: 这是什么情况？
1: 啊，它的攻击停下了！
0: 一定是飞碟坠入地球后发生了故障，这是个好机会。
1: 嘿嘿，那就让我们给它最后一击！
2: 不要啊！
1: 什么？你怎么会在这里？
3: 谢谢你们地球人，你们救出了我的朋友。
1: 你们赶快启动火箭！
3: 你们要小心啊！
2: 看你往哪儿跑！灰队长，给我把它打下来！
4: 看我的吧！
1: 不好，我必须去阻止他！住手！
4: 看我砸扁你这个小家伙！
1: 这些外星人并没有伤害我们，我不允许你伤害他们！
4: 你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
1: 我不会允许你伤害我的朋友！
4: 救命啊！
0: 再见了。

0: 再见了，地球朋友。
1: 我就不信打不过你们。
2: 老大说的对，
1: 我们要加快建造连接太空站的通道，你们都给我等着。
2: 好的，老大。

0: 兵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又来了。最近村子里的牛羊总是莫名失踪，
2: 难道真的像大家说的一样是恶龙？
1: 只要抓住恶龙，他就会放了爸爸妈妈。
2: 不知道爸爸妈妈到底在哪里？
1: 太惊险了，还好我的车技一流。你们看，一座石头的神庙。
3: 什么神庙？我没有造过神庙啊。
1: 这是哪里？我猜这里的人一定都很热情吧。
4: 这么宏伟的神庙，我们一定是到了神秘的吴哥窟。
1: 肯定是他们，他们一定是大家说的恶龙。你们是什么人？这句话应该由我们来问，你们这些入侵者。
4: 我想我们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1: 没有误会。你们不行，我要想办法把他们引到村子。或许这的确是个误会，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歉意，请到我们的村子里做客。
3: 对对，我们是客人。
5: 我们族人会为客人准备丰盛的食物，请跟我来吧。
1: 当地人果然很热情。
4: 可是，
3: 别可是了，我们可不能辜负了丰盛的美食。
1: 怎么没有人来欢迎我们？
0: 大家快来啊，
1: 大家快来啊，恶龙出现了，恶龙。什么呀，说好的热情好客呢？
6: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7: 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这下看你们怎么逃。
8: 老大，您的计划真是太棒了。
7: 嘿嘿，那当然，那些村民现在已经相信萌宝战警就是恶龙。只要
9: 什么？
7: 只要
10: 我不是让你们也去吴哥

0: 快放开我们！
1: 现在你可以把爸爸妈妈还给我们了。
2: 我怎么可能把绊脚石找回来？
3: 你这个骗子！
1: 难道是你抓住了他们，然后抢夺了族长的位置？
0: 你这么做太卑鄙了！
2: 卑鄙？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来人，把他们全都给我关起来！
4: 是。
3: 你们别得意得太早。
1: 干得漂亮。
2: 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选择了相信萌宝战警。族长说你们是恶龙和入侵者。
3: 我才不相信那个抓住爸爸妈妈的坏蛋。
5: 不如我们来个将计就计。
0: 好主意，要让这个坏家伙吃点苦头。
2: 你们竟然串通起来骗我。
0: 喂，快说，卡纳姐弟的父母到底在哪里？
2: 哼，怎么可能告诉你。
1: 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毒蜘蛛，事情一定不简单。
0: 没错，我们跟上去。
2: 终于中了圈套，等高棉食人蛛打败这些恶龙，卡纳的父母就夺不走我族长的位置了。
0: 酷啊，没想到神庙下面竟然还有一个神秘洞穴。
6: 这里好可怕呀。这些蜘蛛怎么这么大？
7: 这里空间太小，叶小峰施展不开。
0: 放心吧，一些蜘蛛而已，交给我们吧。
8: 萌宝战警出击！

0: 他一定是被毒蜘蛛咬到了。
1: 什么？
2: 村子里有治疗蜘蛛毒的草药，我们快赶回村子。
3: 卡纳，可乐，快快带一脚蜂回村子，这里交给我们，
4: 你们要小心。
2: 终于赢了，我们快回村子，希望一小风不要有事。
4: 不对，还没有结束。
2: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
0: 这是传说中的高棉食人蛛啊。
2: 哦，豆丁，我们来帮你。我们得想想办法。
4: 他们害怕火焰和阳光。
5: 阳光？
0: 有了，我来。

0: 不信对付不了他，
1: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呀！
2: 快看，山姆，看来我猜的没错，这里果然是个机关，
3: 不能让他跑了。
4: 在及时，已经敷了草药，很快就会痊愈的。
5: 食人蛛输了，我还没当够族长呢。
1: 快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5: 我马上放了他们。
4: 太感谢你们了，萌宝战警。
0: 小意思啦、
1: 又可以开始新的冒险了。

0: 第15集，探秘玛雅文明。
1: 站住！给我站住！
2: 那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嘿嘿，没想到吧？
1: 快把东西交出来！
0: 不，
2: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又到了哪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救了你，我豆丁队长实在是太棒了。嗯，
1: 这真的能吃吗？
2: 当然了，很好吃的。嗯，
3: 数据显示，我们来到了16世纪的墨西哥，这里是玛雅人的居住地。
2: 原来你叫玛雅人。
1: 我不叫玛雅人，我叫赛文。
4: 刚才抓你的是什么人呢？
1: 他们是强盗。
5: 强盗？
1: 几个月前，这伙强盗忽然来到了这里，攻击我的族人，逼迫他们去开采圣石。
4: 圣石？那是什么？
1: 就是这种罕见的石头，据说它可以召唤神明。
4: 切，神明？开什么玩笑？
1: 你们跟我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记载下来的神明。传说当夜幕降临时，将三块圣石放入塔顶，神明就会降临。
0: 那你成功了吗？
1: 没有，我只找到了2块圣石。
3: 那只是个传说而已，不要当真。与其等着神明来救你们，还不如靠自己。
1: 靠自己？
0: 别担心，只要有我们在，几个强盗简直小菜一碟。
6: 快一点，你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圣石？
7: 这些石头太重了，我实在背不动。
6: 什么？看来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0: 住手。
6: 哎呦，给我抓住他，站住。
3: 我检测到了矿场内的勘探设备，
0: 我找到他了，在那边。
3: 我们现在去摧毁他，让那些玛雅人重获自由。
6: 今天算你走运，小子。
0: 耶，成功了。
8: 我们又见面了。
0: 铁算盘，
3: 原来是你在掠夺圣石。
8: 当然，没想到这些石头蕴含的能量竟然这么强大。
6: 什么？我的石头？啊！
3: 干得漂亮！
8: 算了，等我修好设备，这种石头要多少有多少。
0: 想拿到这些圣石，要先过了我们这关。
8: 对付你们，还用不到我亲自动手。再见了，盟邦战将。
0: 铁算盘逃走了，快追！
3: 呼叫阿汤哥，我们刚刚见到了铁算盘，
9: 可是我们现在追踪不到他了。
8: 这种小问题就交给我阿汤哥吧。找到了，
3: 真有你的，谢了阿汤哥。
2: 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0: 阿汤哥不会是搞错了吧？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
10: 你在干什么？
1: 这是鹰神的神像，我正在为大家祈祷。
3: 切，不就是几块石头吗？
1: 我们不能亵渎神明，神明会生气的。
3: 鹰神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不可能存在的。
0: 没错，这一定是铁算盘的陷阱，
3: 能量反应就是从这个雕像上传出的。
0: 嘿嘿，那就先让我们打败这个大家伙吧。盟邦战将。

0: 必须做些什么。太好了，打败他们！这次萌宝战警一定跑不掉了。只要拿到圣石，我将拥有统治地球的力量了。
1: 不要躲躲藏藏了。

0: 信。
1: 我说过，那只是个传说。不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2: 怎么停住了？
0: 那个装置有非常强大的引力，我们已经到了它的引力范围。
1: 哦，我知道了，想要停止这个次元黑洞，必须要取下塔顶的圣石。
0: 它的最强引力，绝不能让它得逞。
2: 让我来。
1: 轮到我们了。嗯，成功了！
0: 谢谢你们赶走了那些侵占村子的强盗。
3: 嘿嘿，这点小事情小意思啦。
1: 又开始吹牛了。
4: 如果不是赛文的勇敢，可能我们也会被吸到次元黑洞里去。应该是我们感谢你才对。
5: 我好不容易研制出的超级武器，为什么又输了？
6: 老大，输给他们不是很正常吗？
5: 什么？
6: 老大，我错了。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一周回血指南。
8: 1、2、3、4、5，终于到周五，
9: 别磨蹭了，一起去湘潭透透气。
10: 想安静，就去遥湾看花灯；
11: 想热闹，就去万楼逛夜市，
12: 彻底甩开一周的疲惫。
13: 5月30日来湘潭，青春充电局就缺你一个喽。
6: 明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14: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15: 这2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16: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14: OK，
17: 有点小，
18: 哎，这个味道，
19: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14: 真搂不住。
19: 嗯。
14: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20: 哥念念不忘。
14: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19: 还是好啊。
14: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21: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盐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盐 lab 首任店长将是
6: 明晚11点，合伙人。
22: 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哎呀，
23: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色狼，我对你有企图心啊？
24: 当然了，谁不知道我严格是黄金单身汉，又帅又有钱，年轻又有上进心。
23: 是，你就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吧。那些说你是黄金单身汉的女人啊，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机车男，还是个神经病。
24: 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这么说的？哎呀，昨天我喝醉是喝醉了，好像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什么，
23: 今天你跟逍遥说我是你女朋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偷偷的开心了一下，就算是假的，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开心。你根本没有喝醉，你在装的，你还偷听我讲真心话。
24: 所以你说的是真心话？
23: 当然，我的真心话就是，我绝对不会喜欢你的。
24: 我看你是相反的才对吧？
23: 我看你根本就是爱上我了，你真是个幼稚的男人。就像小学生捉弄女生一样，明明就是很喜欢对方，却故意想把对方弄哭，对不对？真幼稚！
24: 你才少条筋呢，鱼干女！
23: 你干嘛叫我鱼干女啊？我再受不了你了！
24: 等一下！
23: 我干嘛？
24: 我先走，因为是我先受不了你。
23: 你回来，是我先受不了你。
24: 是我先呢！哎呦！
23: 白痴啊！明明就是我先受不了你嘛，
24: 我先受不了你的好不好啊？
23: 明明是我先好不好？
24: 喂，我先受不了你，让我先走。
23: 是我先，
24: 你不要，
23: 我先。
24: 我没有什么。你不要误会啊，我们真的没什么。
23: 我只是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24: 是他把我拉上床的。
23: 什么叫我把你拉上床？明明是你先拉我的。
24: 那是因为我喝醉了。
23: 喝醉了不起啊？喝醉就可以乱来啊？我是女生哎。
24: 那又怎样？我又没有逼你，是你自己愿意的。而且你昨天害我心情不好，你要负责。
23: 我负责？我都没有叫你负责，你还有理由叫我负责啊？那真是得寸进尺。我都没有想好现在回去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彻夜未归。我又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生，
24: 我也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呐、啊，
23: 懒得搭理你了，
24: 我还懒得搭理你。
4: 天美，来过来，别紧张，别害怕啊，这件事我一定让严格负责。
24: 负什么责啊，奶奶？我什么都没有做啊，而且我怎么可能对这种女生感兴趣？
23: 什么叫我这种女生？哼，我还想说，我根本就不会对你这么机车、这么冷血的人感兴趣呢。嗯，对不起啊，董事长，我先回去换件衣服，然后再去上班。
24: 男人喝醉了还敢跟人回家，没脑筋。奶奶，对不起了，我不应该喝酒失态的。
4: 你知道你最不应该的是什么吗？最不应该的是不该跟天美说那些无情的话。
24: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我们
4: 这种事情总是女孩子吃亏嘛。不管你们之前怎么样，不管是谁主动，你都不应该跟他说那些话，知道吗？
24: 可是明明就是他。
4: 我不是跟你说这件事情有没有，我是跟你说处理问题的方式。总之，这件事从现在开始由我负责，你就负责听我的话，知道吗？
24: 哦。
4: 还不赶快去洗漱。
24: 哦。
4: 好在是天美，这个女孩我喜欢。
23: 怎么办？董事长好像很喜欢那个天美，万一总经理跟天美真的在一起，那小静该怎么办？哎呀，急死人了！怎么到这个关键时刻停机呀？哎呀！啊，老板，给我一张100块钱的电话卡。
24: 好。

0: 姐跟朱浩天被八卦杂志拍到了。那这是怎么办啊？
1: 老板，我要这个。
2: 先生太太，不好了，不好了！哎呀，天美昨晚没回来，连被子都没动过呀。啊？
3: 怎么会这样啊？昨天晚上快八点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的呀。
4: 他有没有说他去做什么？
3: 哦，没有讲。他只是接了一通电话，匆匆忙忙就出去了。
1: 那会不会是逍遥回头找他了？
4: 他们俩不是分手了吗？
1: 我打电话给他。

0: 姐，你上杂志了，你看，你上杂志了。
1: 我上杂志有什么好稀奇的？你整夜没回家才稀奇呢。你去哪儿了？
0: 哎呦，这个根本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杂志上啊，不仅有你，还有朱浩天。
1: 夏家千金夏友善感情曝光，与神秘男子偷偷约会、吃饭与购物。不知道昊天看到没有？如果真真看到了，他们一定会吵架。那我是不是又重新得到了争取的机会？
2: 友善，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继续在跟昊天交往啊？
3: 我早就说过，谁会不顾自己的安危拦车救人？那个钟昊天肯定对友善有意思，毋庸置疑。
2: 菊妈，你别插嘴。友善，我在问你话呢。
4: 是啊，友善，我们都知道他是有女朋友的，虽然他还没有结婚，但是如果他是个会三心二意、对感情不忠的人，你怎么可能信任他、爱他呢？
2: 这个报道连照片都有了，而且你们的动作的确是很亲密。如果真真看到这个报道，他一定会伤心的。对你来说，这也是让你名誉受损的事，这是两败俱伤的事情。友善，你最近心情非常不平稳，是不是因为陷入了这个三角恋情，然后无法自拔了？
0: 姐，你说清楚啊！
1: 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再说了，行不行？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好，你们可以责骂我，可以指责我，甚至可以侮辱我，但最起码让我知道这个报道是哪里来的，好吗？
4: 友善，友善，天美，
0: 啊，
4: 往哪里躲啊？轮到你了，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啊？
3: 严董事长说的对，这件事一定要叫严总经理负责。开玩笑，女孩子的名节比什么都重要。
0: 哎呀，菊妈，我跟她又没有怎么样。
3: 你说没怎么样就没怎么样，人家信不信呢？这么容易，尤三姐也不会冤死了。
0: 那是柳香莲她不长眼睛。
2: 你还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
4: 还好不是跟那个逍遥。严格这个孩子呢，看起来还比较值得人信赖。如果能跟他走在一起啊，我看还是比较匹配的。
0: 哎呀，妈，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呀。
4: 还没什么，还在一起过夜了。你要妈怎么说你好啊？
0: 那你就不要说了嘛。再说是真的没什么呀，而且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尤三姐还有什么柳香莲啊。哎呀，好了，我先去换衣服，还得去上班呢啊。哼，拜。
4: 本来以为啊，孩子大了可以少操心了，没想到这两个一样都让人操心。
0: 哎，我跟你们说呀，他们小的时候就认识的。哎呦，真的，真的，
5: 早啊，吃早饭了吗？啊，嗯，早啊，
0: 跟你说，他们真的小时候就认识，不信你们看呢。哎，这种事没法说。哎，也不知道真真知道不知道
5: 啊。喂，看什么好东西呢？干嘛神神秘秘的？
0: 谁知道啊？谁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呀？
1: 我不管了，你自己看。
5: 什么？

0: 你是一直都不知道吗？他们小时候就认识了。
1: 但那是小时候的事情。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对不起啊。啊，没关系，要是谁心里受得了，夏经理。

0: 珍珍，我要跟你解释一下，我看到杂志之后我也很震惊，他们只是看图说话，跟事实有很大差距。
1: 那你的意思是这些照片都是电脑合成的了？
0: 当然不是，我跟昊天的确是出去吃饭了，吃完饭之后他把东西撒在身上，所以才会陪他去买了衣服。
1: 可是你们的样子更像是一对恩爱的情侣啊。
0: 我承认这些照片拍的的确是很暧昧，我也承认我的确很欣赏昊天，尤其在他救了我两次之后，我甚至觉得他就像是我的守护神，只要有他在的地方我都会平安度过。但是我更清楚你们才是一对，我绝对不会刻意破坏你们的感情。珍珍，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你很激动，但我并不想因为我或者因为这些报道会影响到你跟昊天之间的感情。严格来说，我这次跟昊天吃饭是可以算是一次约会。这是他前天给我传的短信。

0: 好了，不许八卦，各自工作吧。
1: 珍珍，
0: 昊天，
1: 刘山，珍珍呢？
0: 你也看到那篇报道了？
1: 你也看过？那珍珍她？
0: 刚才她很激动地离开了。哎，昊天，昊天，我劝你还是给她一点时间，让她好好冷静一下吧。
1: 不行，她现在一定很难过，我怎么可以什么都不做呢？
0: 你当然要做，但绝不是去找杨珍珍，你现在说什么她都不会相信的。这样吧，我正好要去找写这篇报道的记者，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找他。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们小时候的事情。
1: 你没说？那记者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情？
0: 这就是我们要去弄清楚的事情啊。
1: 好，那我们就先去弄清楚。
2: 臭小子简直是太过分了，还敢脚踏两条船！不行，我要给他打电话，我要让他跟珍珍说个明白。
3: 好了，
2: 号码给我。
3: 哎呀，
2: 你给我，你
3: 别打了，杂志都已经登出来了，昊天不可能不知道。
2: 哎，不，
3: 如果昊天的心里还有珍珍的话，他就应该过来当面说清楚。如果他不来，就算你打电话勉强他过来有用吗？
0: 我放弃了。就算昊天现在过来找我，我也不要他了。
2: 啊？什么？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傻话？你现在就放弃了，那不便宜了那个夏友善了？哎呀，真是的，这个夏正松不知道怎么教女儿的，教成了狐狸精了。
3: 哎呀，秀兰，你别这样说好不好？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2: 啊？怎么还不清楚啊？以前谁上报纸啊？不就夏友善一个人吗？媒体记者他都很熟，所以能登出这样的消息不奇怪呀。我看呢，根本就是他追求昊天不成，昊天不答应，所以他才想出了这种下三滥的办法，想生米煮成熟饭。
0: 不是这样的，我看过昊天写给友善的短信，真的是他主动追求友善的。为什么男人都是这样？一边送你星星，说什么天长地久，一边又跟别人说什么命中注定。
3: 好孩子，好孩子，乖女儿，别再哭了啊，别再哭了。

0: 在姑妈的心头上碎了。天哪，为什么是正宗的女儿呢？她们是姐妹啊！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让她们姐妹相争啊？哎呀，好了好了，你们母女俩能不能不要这样啊？哭能解决问题吗？哎呀，爱情是需要争，需要抢的，幸福是要靠争取得来的。 珍珍，你告诉我，你还爱不爱昊天？要不要他？啊，说呀！你别哭了，行吗？说话啊，说话。嗯，真的要啊？那好，那阿姨陪你一块儿去争，去要啊！我可不像你妈妈，就知道等，就知道躲，我绝对不会让幸福从我的眼前溜走。
1: 你也不许这样啊，走。秀来，你要带珍珍去哪儿？
2: 哎呀，你让开，让开！哎，走。哎，你要去哪儿啊？你别管了。哎，
1: 不知道姐在干什么，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喂，天美啊。 我跟昊天刚从杂志社出来，这些事情都是昊天妈妈做的。没事了，你放心吧，我们会处理的。好，拜拜。不要这样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2: 去想办法跟珍珍解释一下嘛。事实就是事实，他要是还不能谅解，就是他的问题了。
3: 哎，对了，友善，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你能不能去跟记者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根本不是一对恋人，我想澄清一下，也许珍珍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2: 我不可能这样做的。
3: 为什么？
2: 你只替珍珍着想，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整篇报道的主角是我，而不是你。撇开我个人会被说三道四，把我说成是作风不正派的女人之外，幸福城堡的销售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个你承担得起吗？这件事受害者其实是我，是你妈妈拿我炒新闻，我被欺骗被设计，我都没有来跟你们计较，你反而来要求我了，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很抱歉。我已经答应你会去跟珍珍说清楚，但这是我的极限，请你不要得寸进尺。希望珍珍看到报道不要太生气才好，要不然他们复杂的三角关系就更麻烦了。
4: 你好，请问夏天美小姐是你吗？嗯。有人送你玫瑰花。
1: 哦。
4: 宁愿不要原谅我好了，就让我一辈子懊悔，一辈子自责，一辈子记住我究竟失去了什么。

0: 那种人送的花是有剧毒的，还不丢掉？
1: 关你什么事啊？嫉妒啊？
0: 我干嘛嫉妒你啊？你不要以为昨天晚上跟我共度一夜就有什么了。如果不是因为我不省人事，才懒得跟你这种傻女人共度一夜。
1: 你以为我愿意啊？我也不想，好不好？
0: 你要去哪？
1: 把花插上。
0: 不准。
1: 你凭什么干预我啊？
0: 我是你主管，把花给我。你去泡咖啡，我现在就要。

0: 真是阴魂不散。你到底想干嘛？我都已经跟你说她是我女朋友了，我严格的女朋友你也敢追，莫名其妙。
1: 你干什么呀？
0: 我没有看内容，我只是怕你被他骗了。他不会是又要约你吧？哎，你不会再去吧？你都已经说你交男朋友了，他还这样追，太不给我面子了。
1: 哎，你吃醋了？嗯，你真的吃醋了？该不会是你爱上我了吧？你真的把自己当我男朋友啊？
0: 你想得美啊！你也不去照照镜子，穿得跟唱戏的一样，一点都不利落。
1: 哎，你也太不懂了吧，这叫波西米亚风，懂不懂、啊、
0: 我管你什么台风龙卷风的，你穿成这样在街上卖艺还可以，这里是建筑公司，穿成这样一点也不专业。基本上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我本来也没有准备变成你喜欢的类型，所以关你什么事啊？
0: 那是因为你前男友是个烂人，宁缺毋滥，你懂不懂？
1: 是烂人又怎样？哼！喂，逍遥，我答应去和你约会。嗯，什么？层峰咖啡厅是吗？好，没问题，晚上见。嗯，
0: 你这个女人想怎么样？一定要约在饭店咖啡厅吗？上面有一堆房间呢，你不怕她算计你啊？
1: 哼！
0: 好。执迷不悟是不是？我就让你去吃点苦头，到时候别影响我的工作进度就是了。我昨天要你整理的资料好了没有？还有之前修改的设计图，我告诉你，我中午以前要。
2: 看看，我们昊天跟友善多般配呀、啊！是谁呀？
3: 来了。钟昊天，钟昊天，出来！你儿子呢？不管他在哪儿，叫他马上出来。
2: 怎么了？看你们这阵势，是来兴师问罪的，是不是？
3: 就是来兴师问罪的，没错。
2: 你儿子脚踏两只船，你不会不知道吧？啊？
3: 哎哎，别废话啊！他在哪儿？马上叫他回来解释清楚。没什么好说的。我儿子的确是在跟夏友善谈恋爱，而且我非常的赞成。也许我们将来会跟夏家成亲家。至于你们家珍珍嘛，那就想开点吧。年轻的时候大家可以玩一玩，但做人就是要看得开一些。
2: 什么话呀？难道说你儿子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始乱终弃的准备了吗？淑梅，早些你忙的时候，昊天放学都是在我那里面搭伙，我甚至于还收他当干儿子，所以他的为人我很清楚。要说对珍珍有意见，我想应该是你。
3: 杨柳，我们都是一个女人顶一个家，对子女的期待都一样。你巴不得你们珍珍嫁给我们昊天，那是为什么？那还不是因为我们昊天将来有前途。但是我又怎么舍得我的儿子去娶一个对自己前途没有帮助的人呢？人往高处爬，你为你的女儿好，我还为我的儿子好呢，
2: 哈！
3: 所以你就替他物色了一门值得高攀的亲事，对不对？
2: 啊哈哈！原来你儿子这么无能啊，
3: 靠女人往上爬，那又怎么了？人生苦短，能少奋斗三十年，谁不想要？谁要是不想要，那全都是骗人的，都是那些摘不到葡萄硬说葡萄酸的人。好了，不管怎么说，我绝对不会同意让我们昊天娶杨珍珍的。你们如果不想让珍珍一辈子受苦，一辈子苦等一段不会有结果的感情，那你们就好好劝劝她，让她去选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嫁了算了。
2: 门当户对，好啊！你就这样对待珍珍，夏正松绝对不会接受昊天的，因为珍珍她
3: 已经……这就不劳你操心了啊！
2: 哎呀，
3: 现在可以走了，出去出去！
2: 哎哎哎，你。
4: 你去。哎呀，
2: 淑梅，
3: 你身体肉饭的味道，我闻了都难受。还有你啊，一个女孩子家家的，男人都不要你了，还跑到这里来哭来闹，你丢不丢人呢你？
4: 伯母，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说我呀？
3: 你不要我说你，你出去啊！
5: 你再说一句。
3: 我说了，出去。
5: 我就不出去。
3: 你出去！
4: 哎哎哎，嘿，
3: 出去！
4: 你敢推我？
3: 我让你推！
4: 不要打了！
3: 你这么野蛮的
4: 推我！
3: 你出去！
4: 别打了！
3: 我
4: 别打了！
3: 出去！
4: 哎呀，
3: 好了，推我！
4: 是你们不知好歹！哎呀，
3: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拖累我儿子呀？你们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的儿子呀？
4: 他欺人太甚！
3: 好了，不要再吵了，
6: 我退出，我退出。我跟浩爹分手就是了。

0: 你听我说，杂志上的事情。
1: 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夏小姐是真的吗？你明明知道杂志登出来，真真会伤心的，你不到家里来解释就算了，还跟夏小姐一起回来。难道你真的不要我们真真了吗？
0: 不敢吗？不是这样的。
2: 夫人是怎么回事啊？你说呀你！你凭什么打我儿子？我打了怎么样？你让他说的，让他自己说，他应不应该打？你说呀！
1: 秀兰，你听我说，
2: 你说你应不应该打？
0: 该打。是我不对，这件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但事情跟杂志上写的有出入，我也希望你们能听我解释。
3: 不用解释了，你们都一起出现了。你的答案，你的选择都已经很清楚了。
0: 真真，不是这样的，我跟雨山会在一起，那是因为我们必须去杂志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3: 那那些短信呢？雨山他都给我看了，难道你发给他的所有短信都是假的吗？
0: 那些短信不是我发的。雨山，你帮我解释啊。
2: 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妈，你到底想怎么样？我爱的人是真真，我说过很多次我爱她，你为什么要破坏啊？其实整件事情都是我妈计划的，是她偷了我的手机去发短信给夏雨山小姐。
1: 昊天说的没错，这件事情我可以帮她证实。真真，其实刚才我想要跟你说的，结果你没有听完就跑了。
2: 哦，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妈妈存在啊？
0: 真真，干妈，秀兰阿姨，对你们造成的伤害我真的很抱歉，但我也请你们不要再责怪我妈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她这么做也是为我好。真真，你能原谅我吗？给我一次机会。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真真，真真，我就没见过你这种妈。
1: 真真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她看起来好伤心呢，怎么办？怎么办呢？真真，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就不要再想了，找个时间好好跟昊天说清楚。两个人在一起，这样的问题要共同去解决。
4: 哎呀，哎，真真，哎，真真，你别不说话呀，我们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看看你妈妈都急成什么样子了。
3: 我在想爱情到底是什么。
4: 哦，
3: 其实就和吃西餐是一个道理，恋爱是单点，因为是单点，所以你吃不到其他的任何东西，你也不需要去承担任何后果还有责任。嗯，但是婚姻不一样，婚姻就是套餐，你除了主餐之外，对方搭配什么你就必须要全盘接受，你没得选择。就像我选择了昊天，我就必须要接受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妈妈以及他妈妈对我的歧视和不谅解。
1: 真真，妈听你这么说，你是想放弃这段感情
3: 啊？妈，我是不可能嫁给了昊天却不管他妈妈。
1: 是啊，你只要嫁给了他，你就要把他妈妈当成我一样的去孝顺。
3: 我一直把他妈妈当成您一样的去孝顺，但是他呢？他把我当成他女儿了吗？他一直在排挤我，我可以坚持多久？就算我再爱昊天，我又能忍多久？我不知道。
4: 哎，真真，真真，真真， 你以为昊天的妈妈真的喜欢夏友善啊？那个女人只认钱。你要也是夏正松的女儿，你看她敢对你这样粗暴？
3: 就因为我不是。
4: 哎，谁说你不是？秀伦，
3: 如果我真的是夏正松的女儿，那一切将会很圆满。可我偏偏不是，所以我很认真地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学会祝福他？
4: 祝福他？不是，祝福？不行，杨柳为夏正松委屈了20几年，我不能看着真真也因为他受这种委屈。
5: 小梁，今天有没有记者问过关于杂志上的事情？
6: 问过，是因为媒体过度解读，公关部门已经统一处理了，原则上一律对外说两人只是朋友。
5: 知道了，没你事了。
6: 好的。
4: 哎，你干什么？我找人找人，你听不见啊？哎，
6: 你不许进来啊！
5: 哎，小梁，没事，是我朋友，这没你的事了，你出去吧。
4: 出去吧。
5: 秀伦，来，请坐。你是为昊天和友善的事来的吧？这件事啊，我也是早上才知道的。
4: 我希望你去和真真做个 DNA。我都说 DNA 了，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没错啊，就是你想的这样。我这可是冒着和杨柳破坏姐妹关系，让他埋怨一辈子的风险来告诉你的。还有，就是之前你家的玫瑰花也是我送的。啊？哎，我没有什么意思啊，我也没有什么阴谋，我就是因为看不过你过幸福的生活，他却在那儿受苦。你不相信啊？
6: 我，
4: 你不用跟我说，你没想过真真是你的女儿。那年你走后没有多久，杨柳家就出事了，就搬走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她发现她怀孕了。没有办法，所以她找了一个得了痨病的，知道她不久将离开人世的，所以就嫁了。婚后就别说夫妻生活了。哎，那个人下床走动都是有困难的，可既然是这样，他依旧很感激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帮自己解决了难题，让真真不至于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抱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一直照顾他的家人，直到他们都相继去世，他才又重新搬回到这里的。他这些年受的苦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我是因为一直跟他联络，所以我是最清楚这件事情的人了。
7: 我也问过杨柳啊，
4: 可是他不说是吧？我知道啊，如果我不说的话，永远不会有人告诉你杨柳的苦，真真的苦，全世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0: 柳一辈子不找男人，不受男人的气。杨柳都为你苦了20年了，为难了20年了，你就算为他牺牲这一点，你又损失什么了？你牺牲的有他多吗？他牺牲的是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青春。
1: 我没有要逃避他的意思，没有逃避责任，我只是在想我到底该怎么处理比较好，我到底该怎么弥补对珍珍和杨柳的亏欠。珍珍，珍珍原来真是我的女儿，难怪我看她难过的时候我的心是那么的不舍，会那么的心痛。我这个爸爸太对不起她了。
0: 更对不起她的是你家里的那个女儿，她都已经拥有一切了，还在处心积虑的想要抢姐姐的男朋友。当然了，造成他们之间三角关系的也不完全是因为夏友善自己，还有就是昊天的那个妈妈，她就是看着友善是你的女儿，所以才处心积虑的要把珍珍赶走。你说珍珍的爱情不顺是不是应该也算在你身上啊？你这个爸爸从来就不会在生活事业上给珍珍任何的照顾和提携，只会造成人生的悲剧，你知道吗？
1: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0: 你是诚心的想弥补，真心的想听听我的意见是吗？
1: 当然了。
0: 好吧，我告诉你啊，首先你千万千万不能告诉杨柳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知道吗？
1: 啊。
0: 然后呢，你就想方设法的在公司里多多的提拔珍珍，让昊天那个势利眼的妈妈知道珍珍是有能力的，能够帮助她的儿子的。还有你往后告诉你家里的那个宝贝女儿，让她离昊天远一点儿。你不知道啊，她看昊天的那个眼神，哎呀，我都不想说了，他们俩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呀。我相信你也不想看到他们俩同时争夺一个男人吧。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嗯，好，知道了就好。走了。
1: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相信呢，你就去做个 DNA， 反正你们有钱人有的是渠道。等你确定了以后，你再决定帮不帮珍珍吧。
1: 哎，秀伦，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他们母女的照顾，也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真的非常感激，谢谢。

0: 走了。
1: 真是我的女儿。

0: 怎么，又是昊天打来的？珍珍，你总是这样躲着他的电话，也不是办法呀。老实说，有这样的妈，昊天也很可怜。
1: 其实我没有怪他，只是我还没有想清楚，我到底该不该继续。再说了，接了电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妈，如果是昊天的话，就说我不在。喂，有事吗？
1: 你不要紧张，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关于珍珍、昊天，还有友善那件事。珍珍看到杂志上面那样乱写，她的心情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想当面安慰她。我能见她吗？
0: 我想珍珍现在不希望被打搅，公司那边她想请假。
1: 那你呢？我能见你吗？就约在外面，公开场合。你放心，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要不就约在你们家附近的公园好吗？就跟你聊一会儿，就一会儿。
0: 好吧，就这样。
1: 啊，好，那一会儿见。

0: 喝碗姜汤，暖暖。我想妈妈了。这是我来渣渣情这么久，你最想哥哥的一次。
1: 周日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
1: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0: 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2: 1217。
3: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4: 我生日是9/17。
1: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厉害！
5: 队友，我爱你吗？
4: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6: 我们在等什么？
7: 今天晚上走吗？
6: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明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

0: 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1: 我都知道了，秀伦都告诉我了。珍珍真的是我们的女儿吗？哎，杨柳，你已经为我牺牲太多了，现在应该是我来照顾你们母女的时候了。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珍珍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让我走。
1: 杨柳，杨柳，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让我为你和珍珍做点事情好不好？
0: 你让我走。
1: 杨柳，杨柳，
0: 你放开。
1: 你听我说，
2: 董事长没有用车呀。
1: 你冷静。
2: 什么？搭出租车出去的？
1: 杨柳，
0: 你不要抱着我，你放开。
2: 好的。
0: 你放手啊。
1: 你冷静。
2: 我知道了。
1: 你冷静点，杨柳。冷静点啊，杨柳。
0: 放开。
1: 听我把话跟你说清楚。杨柳，杨柳，杨柳，
0: 放开我。你不要抱着我。
1: 你听我跟你说清楚，杨柳，
0: 我求求你。
1: 你听我跟你说清楚。
0: 你放开我。
1: 杨柳。
0: 你放开我。
1: 杨柳。
0: 我不管秀兰跟你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管到底你确定了什么，你胆敢在珍珍面前提半个字，我这条命就跟你拼了。

0: 原来秀兰说的话都是真的，你真的帮我生了一个女儿。
1: 这些都不重要，要是你真的想为珍珍好，你可以默默地照顾她，什么话也别说，她最近已经够烦的了。还有，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别再去骚扰她，别再去纠缠她了。
0: 我怎么会去纠缠她、骚扰她的？她是我女儿，我想爱她、想保护她都还来不及呢。
1: 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是最好的？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千万别告诉她你们之间的关系。她为了你这个父亲，已经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
0: 我知道了，你是说昊天的妈妈嫌弃珍珍的事。如果珍珍是我的女儿，或许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1: 真的吗？
0: 啊，
1: 你真的这么想吗？你以为只要你昭告天下说珍珍是你夏正松的女儿，珍珍就能够受到尊敬，能够被接纳了吗？你到底有没有为你太太着想？你到底有没有为你两个女儿着想？这个秘密是不能说的。你知道这个浪头过来会淹没多少人的人生吗？我恐怕连珍珍也不一定能够接受。
0: 可是我总应该做些什么吧，这样子我心里才能好过一些呀。
1: 你这么想真的很自私，你现在急着想要弥补什么？你只是为了自己好过些，让自己少歉疚一点，那其他人呢？这个真相是会伤人的，这个秘密是不能说的，你知道吗？

0: 我真该死，我是个不合格的爸爸。
1: 这也就是我一直不想说出真相的原因。秀兰实在是太单纯了，她以为只要告诉你真相，让你们父女相认，我和真真就可以少吃点苦，过上好日子。都是她错了，
0: 我不应该离开你们，更不应该为了什么前途而出去工作，我更不应该没有继续去找你，我更不应该在我知道自己心里明明还有你的时候却娶了于静。
1: 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决定把真真生下来，是我选择了这样的人生，我并不觉得苦，而且真真是个很棒的孩子，我以她为荣，我有了她，我感到非常满足。
0: 可是我却错过了她所有成长过程。
1: 你还来得及啊，只要你爱她，你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了解她。更何况，她就在你公司上班啊，你还有很多机会对她好啊。
0: 我会的，你放心，我不会让友善去伤害真真的幸福，这件事我知道怎么做了。
2: 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嘛。杨六，你听我跟你说呀。
3: 菊妈，
4: 哎，
3: 菊妈，我回来了。
4: 友善，你怎么回来了？
3: 哦，爸今天找我有事情，所以让我提前回来了。
4: 哦，
3: 嗯，妈，你怎么了？
4: 董事长，
3: 爸，
0: 啊，
3: 你今天让我早点回来，有事吗？
0: 友善，我希望你退出幸福城堡的项目。我是不想你卷进昊天跟真真的感情漩涡里，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一对，你不要去招惹昊天。何况真真现在已经是公司的员工。你这样做肯定会影响到工作。
3: 爸，你这样不公平。
0: 你现在别跟我说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事，今天杂志上已经报道出来了，这样对你非常不利。你是个女孩子，不小心处理会被人家说成是第三者，人家会说你是仗着夏家的势力去抢职员的男朋友。你希望这样被人家说闲话吗？
3: 谁会这样说？谁敢这样说？我夏友善方方面面不都比杨真真好很多倍吗？这两个人站在一起，任谁都会希望选我吧。爸，难道你不这样觉得吗？
0: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从现在开始幸福城堡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还有，我会成立室内设计部门，专门负责幸福地产的售后服务。
3: 为什么？你是不是要交给杨真真来负责？
0: 你怎么会知道？
3: 你到底答应他们母女多少条件？
0: 我，
3: 你能不能稍微掩饰一下？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伤害人呢？
0: 我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市场上的需要，更何况真真的确做得不错嘛。
3: 你不要再找借口了，我反对，我反对。
0: 于静，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冲动呢？
3: 那是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根本就是错误的。真真才来上班几天呢，这能说明什么呢？而且你这个决定对其他员工也是不公平的，你不能因为跟他母亲是旧事。

0: 时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啊？
1: 哎呀，这跟杨柳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当然有关系了，我甚至怀疑你跟那个杨柳是旧情复燃。
1: 余庆，
0: 我是说，你这样做就是不妥吗？爸，
1: 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就要求一件事，从现在开始，你别再跟昊天纠缠不清。
0: 那要看纠缠不清是什么定义了。
1: 于静，我在跟孩子沟通呢，你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爸，昊天跟杨真真并没有结婚，他们只是在交往中，他们爱情成不成功为什么要我来保证啊？况且今天我已经证实了，新闻那件事情是昊天的妈妈去爆的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可你的确跟他出去吃了饭，跟他去买衣服啊。
2: 那是昊天传短信约的我。
1: 你可以拒绝，你可以避免，你可以让一切都不发生啊。
2: 爸，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整件事情又不是我做错，你干嘛对我这么严厉啊？我跟昊天吃饭又怎么样了？我们俩都各自没有结婚，难道连朋友都不能交了吗？难道就像妈说的，杨真真的妈妈是你的旧情人，所以她让你来逼我，你就来逼我？我是你的女儿啊！
1: 友善，你，
2: 爸，你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喜欢昊天，你从头到尾也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受委屈了，就一味的护着真真，爸。你这么做不公平，很不公平。哎，友善，这下你满意了吧？啊，友善是你的女儿，虽然不是亲生的，可是你养了她20多年呢，你怎么可以为了别人就这样伤她的心呢？
1: 雨静，我这不是伤他，我是要避免他受到伤害。你看看他现在说话的态度，他很可能已经爱上昊天了。
2: 爱上又怎么样？他有错吗？他只不过是爱上了一个人。你这样反对，完全是因为你偏心。

0: Y 总经理办公室，你好。哦，张总啊，你要带你的朋友来看房子。好，没问题，你放心，只要是你预约的时间，我们都没有问题。嗯，对，好，拜拜，明天见。喂，总经理办公室。
1: 我亲爱的天美啊，
2: 你可别忘了今晚我们的约会啊！啊，
0: 拜托，每次都只有你忘记我们的约会时间，总是你让我等很久。哎，
1: 天美，你要相信我，我已经很深刻地反省过我自己的错误了。相信我，我一定要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男人。
0: 早知道，刚刚就不要赌气答应逍遥。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为他伤心烦恼啊？晚上还是不要去好了。
3: 喂，给我那个。
0: 你放心，我真的很珍惜我们失而复得的感情，尤其是我爱的人为我而感激。我真的好感动的。哎，我现在要工作，不跟你讲了。嗯，好，晚上见。
3: 这里是工作的地方，如果你要谈情说爱的话，麻烦你用下班之后的时间进行。
0: 只是接个电话而已，你也太严格了吧。
3: 我就是严格，我姓严明格，名副其实，怎么样？如果曾峰每个员工都像你这样的话，我们公司还怎么运作啊？
0: 你放心，我夏天美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我绝对不会因为私事而耽误到工作。
3: 你刚才的私人电话最少用了30秒，一份简单的报告只需要1分钟，你敢说30秒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
0: 大不了休息的时候还你30秒。哼，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小气的人，连30秒都要计较。给你1分钟。
3: 聚沙成塔，谁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打了多少私人电话？我早上要的资料你弄好了没有？还有修改后的档案呢？进口瓷砖样品什么时候拿过来？
0: 进口瓷砖的样品就在你的办公桌上，这里呢就是修改过后的档案，还有办公桌上的那些就是你所有要的资料。你交给我的所有任务我已经全部都完成了。严格总经理，报告完毕。
3: 我要的不是这些原始资料，我要的是你看过资料后写的报告和数据分析，那才是我要的东西。我告诉你，下班之前把报告和数据分析给我。
0: 喂，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一天之内就看完嘛？你也太霸道了吧。
4: 又怎么了？
0: 奶奶，你快来帮我评评理，我明明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他偏偏要我完成两个人的工作，还说如果今天没有完成就不让我下班，就不让我约会，他也太过分了吧。
4: 约会？天美啊，你有男朋友了？
0: 嗯，
3: 是前男友。
0: 谁说是前男友啊？我们已经复合了，你知道什么叫复合吗？他就是我现任男友。
3: 我管你什么现任男友前任男友，反正他就是个处处流行到处拈花惹草，肚子里完全没有墨水的大草包。
0: 那也是你不，
3: 只有你才会不长眼的爱上他。
0: 那也是你不懂得欣赏他的优点。
3: 那你说说他除了讨女人欢心还有什么优点啊？
0: 你
4: 好了，我看你们俩要把吵架斗嘴的时间省下来工作，要准时下班恐怕是不难吧。小严先进去，我有话跟你说。亮亮啊，你在外面等我。
0: 哦，
4: 你跟天美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两个人一见面就跟斗鸡似的吵个不停，谁也不让谁？
3: 我怎么知道啊？自从第一次碰面他泼我咖啡之后就没有安静过。早说过他不适合当我的秘书，是你非要坚持。
4: 是吗？那我就把他调走好了。
3: 哎，别。
4: 怎么了？舍不得了？你们俩呀，就是欢喜冤家，天生一对儿。
3: 奶奶，你不要乱猜了，尤其是昨天晚上，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哎呦， 我怎么知道像她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会这么没有戒心，连在我的房间里面都可以一觉到天亮。她就是这么没提防，难怪会被逍遥那个爱情骗子耍得团团转，被别人利用还不知道。
4: 逍遥就是她的男朋友？
3: 奶奶，你不知道那个可恶的人有多过分。我跟天美会认识就是因为逍遥带着模特在我们饭店里开房间，他被抓到有错还不认，还怪天美不识大体。我只能说天美会爱上他是他不长眼，算他活该了。
4: 哦，那既然天美受骗活该，那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5: 啊，
3: 我
4: 就算是路见不平，就算是看不过去，那世界上看不过去的事儿多了。你曾经为一个人这样过吗？
3: 那不一样了。
4: 有什么不一样？就算是天美识人不清爱错了，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呀。即使会痛会难过，那他也应该自己去承担嘛。
3: 反正我没有办法不管。
4: 傻孩子，你呀是喜欢上他啦。你想啊，如果天美在你心里头没有分量，你能那么在意他吗？如果他就是个普通的小秘书，你能那么生气人家下班去约会吗？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好好地想一想。是天美啊，有的时候有些鲁莽，可是我就是喜欢她那种开朗大方的性格，天塌下来都不怕。是奶奶知道小晶伤你很深，可是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你总该往前走了吧。我相信天美善良单纯的性格一定会弥补你心里所受的创伤的。好好想想吧。

0: 知道人心痛都成回忆。
1: 你刚叫我什么？鱼干女。
2: 我是小鱼悠悠悠。
3: 为什么我看着小军的照片时满是怀念，可想到了天美，心里却总是暖暖的。

0: 总经理，这是你要的报告表。分析表我明天会很早进公司做，在你进办公室之前我一定会完成。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等一下。你是不是要去见他？
0: 当然，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只要我愿意，门口就会有很多人在排着队等着做我的男朋友。
1: 没错，只要那些约会的费用由你来买单，我相信有很多像校园那样的人等着占你便宜。
0: 你，哼，我看你啊，根本就是在嫉妒我跟逍遥，对不对？哼，我今天所有的约会都是逍遥买单，而且他已经说过了，会去我们经常约会的咖啡馆，给我一个浪漫的夜晚。而且他还说，在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里，只要我想到今晚，我都会永远记得他爱我。
1: 最好是，不要到时候有人在咖啡厅大哭大闹，让全公司都知道你的丑事。
0: 我告诉你，明天全公司的女同事都会羡慕。再见。
1: 喂，我没说你可以走呢。喂，
2: 哎，总经理，这是关于……
1: 这不重要，想办法帮我阻止那个蠢女人约会。
2: 那，
1: 想办法。

金美，你知道吗？当你今天晚上答应跟我约会的时候，我这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和激动。自从你离开以后，我才发现你已经在我心底里深深的扎根了。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毫不夸张的说，我是度日如年呢。天美，天美，哦，天美，你看，星星，星星再美，如果没有月亮的夜空，也会失色的。当我仰望天空，我才发现，你才是那个最关心我、对我最好的人，你在我心里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你就是我的月亮，不，我的太阳，不，我的女神。是，我们的确是分过一次手，但正是这次分手，才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你的重要性。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我知道，你最喜欢吃巧克力冰激凌，所以我让这里的主厨为你特制了一道甜点，那是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你。来，把眼睛。

0: 当当当当！
1: 哇，好特别的冰激凌哦，怎么舍得吃啊？
0: 你吃了就会觉得更特别，它就代表我的爱，又深又真。
1: 真的让我吃啊？嗯，那我吃了。
0: 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我不希望再失去第二次。只要你愿意把这枚戒指收起来的话，就让我们俩一起走向世界的尽头吧。天美，答应吧啊！
1: 哎呀，哎呀，这么多人站在这儿，多不好意思啊！你快点起来啊！
0: 不，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2: 答应他吧。
1: 我
3: 答应他吧。
4: 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
0: 我就不信你不中计。
1: 哎呀，
4: 结婚。
1: 哎呀，好了，我答应你，考虑你的求婚，但只是考虑哦。你快点起来啦，快起来。
0: 天美，天美。啊，客户来的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啊。
1: 跟我求婚？
0: 哎，我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啊？你放心，哎，我最近啊，一条大鱼马上就要上钩了。哎呦，人家是大老板的女儿，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哎，我告诉你啊，只要这个鱼上钩，什么债务问题都解决了。你跟陈总说一下，让他再宽限几天，到时候我连本带利都还他。
5: 逍遥果然是抱有目的的，他好像是有些债务，想要天美来帮他解决。对了，他还说天美是条什么大鱼，所以他是知道了什么才和天美和好如初。哎，走，
1: 哎，
6: 跟我走。
1: 喂，干什么呀？你是谁啊？放手，放手！

0: 穿成这样干什么？你呢，是想跟踪我，你想破坏我的约会计划，对不对？可惜告诉你，失败了。噔，你知道这什么？求婚戒指。我现在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对什么？他是娶你帮他还债，你懂不懂？像他这种男人见一个爱一个，换女人跟换衣服一样。你在被当大鱼钓，你知不知道？
0: 我哪是什么大鱼啊！你没有发神经病吧？哎
2: 哎哎，怎么回事，天美？
1: 哎哎，这，
2: 哦，我以为是谁啊？啊，光天化鱼化月之下，调戏一个美丽的女生，原来是层峰建设的总经理啊！
1: 我告诉你，
0: 喂，

0: 你最好离天明远一点。你刚刚的电话我们都听见了，
1: 我们都听见了。
2: 天美，我告诉你，你千万别信这个男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啊！
0: 哼，我明白了，原来你是输不起啊，啊，所以故意编了那么多谎话来挑拨我和天美之间的关系。天美，我们走，不要理他。
3: 喂，
4: 喂，
3: 你搞清楚，你，我是看不过人家被你骗得团团转。
5: 你到底要被骗几次才肯跟我走啊？
0: 喂，你凭什么这样和我的女朋友说话
6: 啊？谁是你的女朋友？
0: 谁是你女朋友？我好，天美，我可以理解你不接受我的求婚，但是我不能容忍别人在我面前这么侮辱你。
3: 喂，你以为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麻痹一切了吗？啊，烛光晚餐，他怎么可能懂你那一套？
1: 怎么可能啊？
0: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从心底里就觉得天美配不上这么美好的东西，是不是哦？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4: 你真的觉得我不配拥有这样美好的爱和幸福吗？
3: 我不是。
4: 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你知
3: 道，我不是，
4: 我值得，我值得拥有这样美好的一切。逍遥，我现在答应你的求婚。
3: 喂，你

0: 你真的戴上了，
1: 你一定会后悔的，一定会。
0: 谁会后悔啊？啊！
2: 我也这么觉得，后悔。
0: 谁会后悔啊？
2: 总经理，
0: 喂，到时候别忘了来喝喜酒啊！

0: 做什么吗？我干嘛要把这只戒指戴在手上啊？都怪你个臭严格了，人家约会约得好好的，他过来凑什么热闹吗？还说什么逍遥是为了我们家的钱？哎，拜托，人家逍遥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夏正松的女儿，好不好？哎呀，哎呦，我该怎么办啊？我看还是找机会把戒指还给逍遥好了，就算是真的要负责，也不用真的结婚吧。
1: 你一定会后悔的，一定会。
0: 他干什么要那么生气那么紧张啊？
1: 喂，
0: 难道他喜欢上我了？
1: 他一定会后悔的，一定会。还把那戒指戴上了，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话听进去，到时候不要在我面前哭。
2: 总经理，你是不是喜欢上甜美了？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嘛。
2: 那你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啊？
1: 我
2: 看八成就是
1: 根本不可能嘛。他能欲干女？
2: 之前啊，我就觉得你们俩怪怪的，你看吧，你们俩总是斗嘴，可是他有什么事的时候你是特别特别的关心。
1: 这不重要，想办法帮我阻止那个蠢女人去约会。
0: 严总经理，
1: 夏天梅
0: 啊，我不就谈了一下吗？
1: 走啊。
0: 喂，有病。
1: 天美现在是我的女朋友，请你不要再打扰她。
3: 如果我是真的喜欢她，那她呢？
1: 喂，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作对啊？
0: 我不该过

0: 说你走不出失恋的阴影。
1: 你说够了没有？
0: 明明是逍遥跟我求婚，我干嘛一直想到严格啊？我答应你，考虑你的求婚。
2: 他都已经接受别人的求婚了。算了。
0: 你说我是你女朋友，是真的假的？就算是假的，我心里觉得还是很开心。难道我也有点喜欢他了？

0: 你是个女孩子，不小心处理，会被人家说成是第三者，人家会说你是仗着夏家的势力去抢职员的男朋友。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重点是昊天怎么想。
1: 钟昊天，你以为就你难过，就你伤心吗？你知不知道我也受伤了？你凭什么不接我电话？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大笨蛋！
2: 姐，你怎么了？
1: 天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多么屈辱的事情吗？
2: 怎么了？
1: 我到底哪里不如杨真真？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昊天居然是这种态度，我……好了啦。
2: 你先不要着急，好不好？慢慢说。来，
1: 天美，你知不知道，昊天他只在乎真真，他为了怕真真生气，他居然让我去跟他解释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我是夏友善，我是夏家的千金公众人物，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呢？哎呀，好了好了，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只要把事情解释清楚，就没有事情了。
3: 全天下都知道我跟昊天是一对的，但是昊天跟真真又和好了，你知道媒体会怎么写我，大家又会怎么看我呢？
1: 你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那些都是记者乱写的，你干嘛往心里去啊？有爸妈还有我一直都在挺你啊。
3: 才不是呢，爸根本就不挺我，他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说昊天跟真真在一起，叫我不要破坏他们的感情。我，
1: 姐。 你不应该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啊，更何况，当你跟昊天重逢的时候，你都知道真真就是他女朋友了。昊天都跟你解释清楚了，是因为他妈妈嫌贫爱富，异想天开。昊天对你只是朋友，不是吗？感情的事情本来就是应该两情相悦的，既然真真跟昊天那么相爱，你就应该放下，你呢就应该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2: 说到底，你跟爸都觉得是我的错，对吗？一家人不应该相亲相爱吗？你们不来鼓励我，反而指责我帮外人。我们是家人，不是吗？哎呀，姐，你是我姐姐，我当然会挺你。可是，总不能因为我们是家人，所以就不分是非对错吧？我知道。 感情是盲目的，何况你等昊天等那么久，他才出现。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舍不得、放不下，这些我全都懂。可是爸妈现在是因为你的事情而吵架，作为子女总不乐见，所以能不能现在不要谈这件事情？我们先去劝爸妈和好，好不好？
1: 天美，是你搞不清楚状况好不好？
4: 爸妈吵架并不完全是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5: 什么？
4: 杨真真他妈妈，你知道吗？嗯，她是爸爸的旧情人。啊？哎，你回来了？你上哪去了？怎么那么长时间呢？啊？
5: 你为什么这么做？什么？我一直求你，你为什么还要说出来？
4: 我，嗯。 你跟夏仲松，他都跟你说了？我千拜托万拜托的，你为什么还要说出来？你真是，不是，我已经跟他说过了，让他千万不要告诉你，他已经知道了。他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信用？
5: 我知道你是要怪我的，可是，那你怪我，我也要把话说出来的。我实在是看不惯昊天的妈妈就这样欺负真真，所以呀，你就是怪我一辈子，那我也认了。我真的会怪你一辈子，这辈子你休想抛下我，我把你当我一辈子的好姐妹。
4: 我接受。
0: 就算你罚我下辈子都做好姐妹，我都接受。

0: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
1: 你妈她跟我生气，不想跟我说话。我把房间让给她，以后我睡书房去。
0: 爸，爸，绝对不可以。夫妻间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沟通，不能逃避。一旦逃避，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1: 可有的时候啊，要给彼此时间和空间，这样呢，才不会把事情弄僵了。
0: 可是爸，你跟妈一向感情最好了，这次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啊？难道你是真的和真真妈妈有关系吗？
2: 你听我把话说完吗？
1: 我承认，当年我跟杨柳，也就是玫瑰，曾经有过一段情。
3: 你还要干什么？被子、枕头，客房里不是都有吗？
0: 妈。

0: 妈，你一定不会猜到今天发生了什么天大的好事。噔噔噔噔，嗯，逍遥向我求婚了。
1: 嗯、啊？什么？逍遥？不就是你之前分手那个吗？
2: 你不会这么冲动吧？他可不是你理想的对象啊。
0: 当然了，我现在已经变得很聪明了。我呢，告诉他，我只是收下了这么一只戒指，但是还要考虑考虑。哎，你们说我是不是变得很聪明啊？哦，还有啊，我那个机车老板严格，哦，他现在真的是超严格，对我已经严格到不可忍受的地步。可是呢，今天他的脚踢到了铁板，还被董事长骂。你知道吗？今天我告诉他，哎，你真的很严格，哎，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他居然说我本身就叫严格，所以名副其实。哦，居然还会有这种人？难道真的会有姓名学这种说法吗？那我叫天美，所以我就天生热情美丽。他叫严格，所以他就严格的冰天雪地吗？哎呀，哎呦，妈，不要这样嘛，有什么话就要说出来，解释清楚。
2: 我哪有什么误会啊，我都亲眼看到了，还叫误会吗？
1: 哎呦，你都看见什么了？这友善的事情我都跟你解释很多遍了，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今天我说的话的确是重了些，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让你不舒服的话，那我先在这里跟你道歉。不过友善的事情是他自己先不对的啊。
2: 友善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偏袒杨真真啊？
1: 我，嘿，我哪有啊？我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嘛。哎呀，好了好了，别这样。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天美，多关心我们呢。
2: 好了，天美，你今天回来晚了，赶紧洗澡睡觉去吧。啊，
0: 妈，那爸爸呢？你不会真让他睡书房吧？哎呀，好可怜的。
2: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大人的事情自己会解决的啊。你啊，赶紧洗澡睡觉去。
0: 那你答应哦。
2: 好了，快去，快去啊！
0: 真的答应，不可以让他睡书房哦。
2: 好了，快去吧。你不是要谈吗？那谈吧。我今天在公园里已经看见你们俩了。
1: 嗯，杨柳。啊，你误会了，我跟杨柳绝不是什么旧情复燃，他也不是来求我什么，纯粹是……
2: 是什么呀？
1: 我该怎么说清楚呢？现在于静正在气头上，要是说出真真是我女儿，她肯定接受不了。
2: 你说呀，你怎么不说了？
1: 我
2: 告诉你，你现在不说是吧？那好，我这辈子也不想再听了。
1: 哎呀，别急好不好？不要急嘛。我只是在想啊，该怎么跟你说才能让你接受，才不会误会我。没错，我今天是去找杨柳了。但是是为了真真的事情去的吗？我无意中说到，昊天的妈妈反对他们两个人交往。她说真真因为没有爸爸，所以没有靠山。杨柳听了之后啊，激动得不得了，我才会用力把她抱住啊。我只是想安抚她，希望她能冷静下来解决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对你的感情有多深你应该清楚啊，你怎么会怀疑我跟杨柳呢？从我娶了你之后，在我的心里就真的只有你一个人。
2: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1: 我发誓，我的心里只有你就足够了，我绝不会贪心到想要再去拥有一个杨柳。 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希望杨柳能够找到他相知的另一半，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幸福是多么的难得呀。
3: 那好吧，我暂时相信你，可是以后你绝不可以做出让我不放心的事情。
0: 终于没事了，可以放心的睡觉了。

0: 干嘛？
1: 珍珍啊，再怎么不开心，也不能躲在房间里一辈子不出来呀。
2: 总要面对，要解决嘛。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总要走出来，才能重新开始啊。
3: 啊，是啊，珍珍。哎，天塌下来也要吃饭呐，不要让你妈妈着急担心啊。快出来啊！

0: 真真，你让我把话说完。我发誓，我真的没有骗你的意思。事实上，一切都是我妈搞的。
1: 就算不是你的意思，但是你妈让你和夏有善约会，你完全。

0: 如果我们结了婚，你妈妈对我的态度不改变，那我们也不会幸福的。
1: 我知道，你太受委屈了，我想办法解决，我保证。我不是怪你，我只是觉得。
0: 爱不是占有，应该是祝福。如果你现在已经找到一个比我更合适你，而且你也爱着的人，那我愿意放手，祝你幸福。不，除了你我谁都不要。真真，你再相信我一次，无论如何我一定会说服我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干妈，秀兰阿姨，你们从小看我长大的，应该知道我对真真的心意。
2: 昊天，不是干妈不帮你，而是你妈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而你呢，一个大男人，要是没有办法好好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的话，你就不配爱的。
0: 好，这一次我们原谅你，那下一次呢？真正
2: 能承受多少次这样的伤害？
0: 我发誓，这样的事绝对不会再发生。 我一定会说服我妈，让她接受真真的，我可以发誓。秀兰阿姨，你帮帮我。
3: 好好好。真真啊，我看呐，就给昊天一次机会吧，啊，好孩子。
0: 真真，你不能因为这样而放弃。从小，我妈就希望我出人头地，希望我功成名就，要替我爸出口气。我一直在努力完成她的心愿，我的压力也很大。我想我错了，我应该在一开始就断了友善的念头，应该一开始就要跟她说清楚。我知道我今天处理事情有瑕疵，我会改的。
3: 好了，昊天，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你给真真一点时间让她好好想想。你折腾了一天也累了，明天还要上班呢，你先回去休息。
0: 可是，
3: 哎呀，是啊，折腾了一晚上了，再耗下去啊，你妈又要怪罪在真真的头上了。回去吧啊，
0: 干妈，那我先回去了。

0: 怎么样，饿不饿？让妈煮鸡汤面给你吃好不好？
1: 其实我不是一个害怕困难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面对困难会退缩的人。每当情绪不好和沮丧的时候，我都会对自己说加油，没有爬不过的山，没有过不了的关。可是这次怎么那么难啊，妈，我错了，我真的搞不懂，我搞不懂为什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却因为别的理由而被拆散。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爸爸吗？没有爸爸是我的错吗？就是因为我没有爸爸吗？
0: 没错没错，你一点错都没有，你是妈妈最棒的最好的女儿。
1: 妈，你说，你说我跟昊天可不可能？我真的不想和他吵架，我的心里真的很痛很痛。
2: 哎呀，当然有可能了，当然有机会了。要娶你的人是昊天，不是昊天他妈妈，你记住了啊。你有阿姨和你妈妈做你坚强的后盾，你一定要加油啊。

0: 定要加油。我跟秀兰阿姨啊，永远支持你。
1: 加油，加油。
2: 有啥？
0: 伯母，
2: 有啥？
0: 伯母，
2: 我是为昨天的事情来跟你赔礼道歉的，希望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计较。我之所以跟记者提供消息，实在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太想让你当我的媳妇儿了。可是没想到那个真真就跟橡皮糖一样粘着我们昊天，怎么甩也甩不掉啊。
0: 可是伯母，昨天当着真真的面，昊天说他爱真真，所以真真才是他的幸福。我听得很清楚，和你说的完全不一样。
2: 是，我承认是我不喜欢真真。昊天的爸爸死得早，我一个女人好不容易把昊天拉扯大了，等他学成归国，成为了一个建筑师，你知道这期间要花我多大的心血吗？我本来想可以过个舒心的日子，可他偏偏就看上了那个杨真真，还经常为了那个女人跟我吵架。昨天你也看见了，他心里只有他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了。
0: 伯母，您别难过了。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周回血指南。
8: 1、2、3、4、5，终于到周五，
9: 别磨蹭了，一起去湘潭透透气。
10: 想安静，就去摇湾泡泡的。
11: 想热闹，就去万楼逛夜市。
12: 彻底甩开一周的疲惫。
13: 5月30日来湘潭，青春充电池就缺你一个喽。
0: 明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14: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15: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16: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17: OK，
18: 有点小。
19: 这个味道，
20: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17: 真搂不住。嗯，
14: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17: 哥念念不忘。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20: 还是好啊。
17: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21: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岩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岩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明晚11点。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周日晚8:10，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
1: 我想妈妈了。
2: 这是我来扎扎青这么久，你最像哥哥的一次。
3: 周日晚8:10，耀眼。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伯母，昊天这么孝顺，他应该不会怪您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昊天之所以这样，全都是那个杨真真在背后说我欺负他，说他没有爸爸，瞧不起他，他挑拨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他在人面前装出一个小媳妇受委屈的样子，让昊天对他死心塌地的。我是哑巴吃黄连，我有苦说不出啊。所以呢，我一看到你这么乖巧体贴大方，我就喜欢上了你。我总是想，如果昊天能娶你当媳妇，那真的是我们钟家的福分呢。就是因为这点私心，让你夹在昊天和真真之间受委屈。是伯母对不起你，你要怪就怪伯母，千万不要怪昊天呢。
0: 不用担心，伯母，我完全可以理解您一个做妈的对孩子的这份爱心和呵护。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没有看错人。你这么善良体贴，那个杨真真根本就是比不了。我就是不知道昊天整天在想什么。我要是有一个像你这么贴心的女儿，那该有多好。我也不怕她将来娶了媳妇不要我这个妈了。
0: 伯母，虽然我可能不能跟昊天在一起，但是我对您觉得很亲切，就像很久没见到的长辈。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当您的干女儿。
1: 你说的这是真的？
0: 嗯。
1: 哎呦，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了。哎呦，乖女儿，
0: 干妈。
1: 哎呦，其实友善的，如果你真的喜欢昊天，你一定要坚持，干妈一定支持你到底，你知道吗？千万不能放弃啊。
0: 嗯，
1: 好吧，那干妈就放心了。那你忙吧，干妈先走了啊。
0: 好，
1: 千万不能放弃啊。那我先走了啊，
0: 拜拜。这样我就有理由常在昊天家走动了。就算爸爸不让我继续做幸福城堡的项目，我也能跟昊天保持联系。
2: 总经理嫂，
3: 走。分析表拿来。

0: 你的订婚戒指呢？是不是被烧回去了？关你什么事情啊？我是怕太幸福、太招摇，免得提醒你没有女朋友，单身很孤独。我是特地把它拿下来了。像你这样，宁滥勿缺、随便交男朋友，我宁愿单身。
1: 哎，你真是心理变态啊！ 自己单身没有女朋友，看到人就又嫉妒人家甜蜜蜜，哼！不然的话，拜托你赶紧也去找一个啊，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反正你去把前女友追回来也可以啊，天天坐在办公室，哎呦，我……你要搞清楚，我是黄金单身汉，我要找女朋友多的是。
2: 像你这样随便找个男生就交往，我才不会像你这么随便。
1: 哎呀，你那么厉害，那你就去快找一个过来看看啊！哼，实在不行的话，我帮你介绍也没有问题。夏有善就是一个很好的女孩，漂亮又有才华。
2: 哎，这个消息你可就没有我灵通了。我刚看了杂志，夏有善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哎呦，你知道个屁，那是鬼扯啦！他们根本就是普通朋友。 只不过不小心被记者跟拍而已。那个钟昊天，他有女朋友，叫杨真真，也是在幸福地产工作。你怎么知道？你认识他？我妈是在夏家做管家，当然会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什么吧。
3: 总经理早，天美董事长找你有事，
1: 找我现在吗？
3: 对，走吧。
1: 哦，好。
3: 你说他妈妈既然在夏家做管家，为什么不在幸福地产上班啊？
1: 我们家的格局实在跟这里太像了。我先走了。董事长，拜托你照顾好我的董事长。总经理，谢了。
3: 说天美是一条什么大鱼？
1: 这就是我妈妈，她是这里的管家。
0: 你去调查一下天美的背景，看她跟夏家有什么关系。
4: 董事长，天美来了。董事长早。亮亮，你出去一下，顺便把门关上。
1: 好。坐呀。谢谢董事长。董事长，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4: 啊，我听说你昨天接受了别人的求婚啊。
1: 这个，我。
4: 我确实是收到戒指了，但是我还没有答应。我想结婚这种事情还是要谨慎些比较好。哦，怎么？是不喜欢那个人呢？还是有别的什么需要再考虑的？你知道我很喜欢你，你也知道我希望你跟小妍交往，但是。
1: 如果你们不来电，我也不能勉强啊。董事长，我知道你的好意了，可是我跟总经理，我们真的不对盘哎，我们只要多说几句话，他就会气得恨不得把我丢出他的办公室哎。可是我也一样啊，每次我都会被他气得气孔生咽。哎呀，总之，不可能啦。哼。
3: 真的是这样吗？真的，连您都看过我们相处的。你听小妍提起过孙小晶的事吗？
1: 小晶，你别走。我在总经理的柜子里面看到过他的照片，他女朋友好漂亮哎。
4: 只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分手。小妍就是因为这段感情，把自己的心封闭了好多年。可以说这些年来，你是第一个打开他心扉的女孩子。啊？怎么会啊？您误会了吧？哎，小妍啊，是我这个奶奶一手带大的，我很了解她，我敢肯定地说她很喜欢你。
1: 可是我，
4: 你听我说。3年前，
0: 小妍出了一次工伤，摔断了腿，伤得很严重，开了好几次刀。什么时候会好啊？能不能走路？将来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谁也不知道。
1: 这个我知道，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了有恐高症了，对不对？
0: 嗯。人在出意外的时候，感情总是很脆弱。他特别希望自己亲爱的人能够陪伴他，支持他。可是自从小妍住院以来，孙小静就没有来看过他一次。
1: 啊，这怎么会啊？
0: 不止这样，小妍痊愈出院了，竟然找不到孙小静这个人。
1: 怎么会这样子呢？还是说这个叫孙小静的女孩子她移情别恋了？
0: 除了这个理由，你还能找到别的解释吗？
1: 哦，
0: 也就是因为跟孙小静分得这样不明不白，小妍一直无法释怀，所以这些年来没有再交过一个女朋友，连一次正式约会都没有过。
1: 哦，我知道了，难怪那天他会喝得那么醉，情绪那么崩溃。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那天我跟他吵架，然后我跟他斗嘴，我说话刺激到他了，所以我挺对不起他的。
0: 天美啊，你要是觉得对不起小妍，那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别那么快地答应别人的求婚好吗？
1: 可是奶奶，这是两码事哎。
0: 你就相信奶奶一次吧。这些年小妍对人很严格，特别是女孩子。
1: 嗯。
0: 但是最近我看你们俩相处，小妍的脸上有了笑容，而且还会开玩笑了。这都是因为你呀。昨天她是不是企图要破坏你求婚来着？
1: 嗯。
0: 如果她不喜欢你，她有必要这样做吗？还有那一次你们俩斗嘴，我说那就把你调走好了，他就突然不说话了。为什么呀？舍不得你。
1: 奶奶您不说我真的不知道哎。
0: 当然了，要不奶奶怎么当董事长呢？答应奶奶再给严格一次机会好吗？
1: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哎。不过我今天确实本来就是要把那个戒指退回去的，因为我觉得拿到这个戒指之后居然并没有那么开心。
0: 也许你也偷偷喜欢上了我们家小妍，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1: 我
0: 你想想，小妍为你做了多少蠢事，像他那样优秀聪明的人，能让他做蠢事的除了真爱还有什么呀？好好想想。
2: 怎么办？看样子董事长是要把总经理跟天美凑成一对了，我是不是应该要通知小静呢？董事长说的是真的吗？严格真的会喜欢我吗？
3: 董事长你好，这是您订的手链。
4: 啊，小梁，你看看这条链子，会是那些年轻女孩子所喜欢的款式吗？
3: 董事长是要送给谢小善小姐吗？
4: 不是，另外一个人。
3: 那一定是天美小姐了。哦，我是说这么漂亮的手链，任何一个女人都会为她心动的。
5: 董事长，
4: 哎，珍珍，你来了。来来来，里面请，请坐。
3: 你好，
4: 小亮。
5: 谢谢。
4: 倒两杯咖啡来。
3: 好。
5: 啊，
4: 请坐。
5: 谢谢啊。
4: 珍珍啊，
5: 嗯，
4: 你跟昊天怎么样了？
5: 嗯，挺好的，而且我们两个的误会已经解除了。
4: 哦，
5: 只是我觉得挺对不起夏经理的，毕竟他是无辜被牵扯进来的嘛。我有时间会向他道歉的。
4: 没事，他那边啊，我会看着他的，我不会让他跟昊天走得太近，你放心吧。有样东西，我想送给你。
5: 送？
4: 来看看，打开看看吧。
5: 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拿。
4: 怎么能不要呢？是我送你的，收下，这是我的心意。
5: 不行，董事长，
4: 送给你的。
5: 董事长，无功不受禄。我虽然不知道您为什么要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您能让我来公司上班，我真的已经很感激了。
4: 你妈妈跟我是老朋友了，我答应过她，我要好好照顾你。
5: 您已经很照顾我了。说实话，其实能遇到您，我才第一次有被爸爸呵护的感觉，所以我的心里已经很满足了。
4: 真的吗？你真的有被爸爸呵护的感觉吗？
5: 真的有，特别特别温暖。
4: 傻孩子，我真的是爸爸呀。爸爸对不起你。
5: 您怎么了？
4: 没事。没事，我没事。我只是觉得很感动。我觉得杨柳把你教育得太好了，太善良了，太懂事了。对了，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5: 是和工作有关吗？
4: 跟工作有关。我想成立一个室内设计部门，然后组织一个室内设计团队，财务独立，全权交给你去负责。我相信你能够做得很好。
5: 董事长，您是说整个部门都交给我来负责？
4: 没错。
5: 我
4: 对你很有信心，而且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的。只不过你现在缺乏一个有实务经验的人来帮你。你要记住啊，当一个领导者不需要十项全能，不过你一定要懂得如何去带人。这一点呢，我将来会慢慢教你的。
5: 董事长，真的很谢谢您，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4: 好好好，好，只要你开心就好，啊。
5: 董事长，这真的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器重我。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我一定会拿出我的全部实力还有潜力，来回报您的知遇之恩。
4: 真真。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不孤单，也不寂寞。你还有很多愿意帮助你的人。所以不管昊天的妈妈再怎么刁难你，对感情的事情千万不要轻易放弃，知道吗？
5: 知道了，谢谢董事长。我又哭鼻子了。什么？爸真的帮他成立了一个部门？好吧，你去帮我留意所有的状况，有消息就通知我。爸到底哪根筋不对劲？怎么会对那个卖鸡肉饭的初恋情人这么着迷？不行，这样下去妈怎么办？幸福地产卖的就是夏家一家和乐的幸福形象，现在这个形象都快被那个狐狸精给毁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事情发生。

0: 杨柳啊，
1: 哎，
0: 我送鸡肉饭去了啊。
1: 好。哎，秀兰
0: 啊，
1: 顺便到菜市场再买几把葱回来。
0: 哎，行行行，
1: 好，
0: 哎，没别的了，走了啊。

0: 友善小姐。
1: 你这是干什么？
2: 我今天是来警告你，离我爸远一点。如果你想从我爸那儿得到什么，或者是因此而伤害我妈，我一定会让你对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

0: 啊，等一下，一定要跟逍遥说清楚。既然已经不爱他了，就不应该接受他的戒指。
1: 看见没？她就是夏正松的女儿。她已经接受了我的戒指，所以你放心，只要我开口，她肯定会把钱借给我。只要我钱一到手，马上还给你。
2: 好。
3: 行，那我马上就去办。总经理，你看，那不是天美吗？
1: 天美，
3: 哟，还有个大骗子。
2: 天美，
0: 喂，
2: 天美，
0: 不要这样了，这么多人。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把戒指、
1: 天美，你先猜一下，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要创业啦。
0: 啊，
1: 是不是很棒啊？自从我知道你是幸福地产的千金以后，我就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像你爸爸那样成为一个艰苦创业的大老板。天美，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配得上你啊！
0: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夏正松的女儿啊？
1: 天美，这我想对我们的交往没有任何影响吧？而且，这更加给了我为你奋斗的理由。
0: 严哥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我家的钱。
1: 天美，你不要误会，你真的不要误会啊！
0: 戒指还给你。
1: 不，天美，这现在只有你能帮我。我现在创业遇到了困难，你一定要帮我，只有你能帮助我呀，真的。哦，你放心，我拿到钱我一定不会逃跑。你还不信是吧？这样，我保证不管我喜不喜欢你，我一定娶你，这样总行了吧？啊，来，天美，来，我给。
0: 手！我夏天美沦落到要拿金钱来买婚姻吗？你当我是什么人啊？你很缺钱是不是？你拿这只戒指去换钱，等你创业成功之后再来找我。
1: 不，天美，对不起，其实那个钻戒是假的。不过我创业的心是真的呀，天美。我现在真的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跟人家借了点钱，现在债主逼上门来了。你看，他就是债主。如果不把钱还上的话，那我就会死啊！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天美，你不忍心看着我死吧？啊！你不想我的，不给我在明天头版新闻上吧？天美，我求求你好不好？我求求你，天美，求求你，天美，
0: 起来！哎呀，你欠多少吗？
1: 不多，不过几十万而已。
0: 几十万？
1: 哎呀，天美，你们家的家产，这点钱根本是小意思吗？
4: 别说人民币了，印尼盾你也借不到。

0: 又是你们两个阴魂不散的家伙啊！你们干嘛？不关你们的事。
1: 什么意思？想动武吗？
0: 你们俩还真爱多管闲事啊！我跟我女朋友的事，你们插什么手啊？
2: 谁是你女朋友？我已经不是你女朋友了。刚才假钻戒呢，已经还给你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要不然我就报警处理。
3: 听到了没有？
0: 天美，再怎么说也是我们自己的事啊，别让外人插手。走，回家吧。
2: 放开，放手。
3: 他已经说不是你女朋友，你有完没完？

0: 严哥，你没事吧？
1: 我早跟你说过他是个骗子。
0: 不好意思啊，我也是刚才才知道。
1: 君美，君美，君美，君美，小陈，过来！
2: 哎，别打了，别打了！
3: 总经理，快开车！
1: 这快点啊！哦。天美，天美，你千万不能有事，你千万不能有事。那个木棍那么粗，你干嘛过来挡啊？打在我身上总比打在你身上好，我比你强壮得多。
4: 既然你强壮，那就多让你背了。

0: 天美，你千万不要有事，
1: 快开车！
2: 还说不可能喜欢我，还是奶奶厉害，一说就说中了。我这个一个女，还是有魅力的。
3: 总经理，他在笑哎！
2: 糟了，被发现了！
0: 天美，
2: 好痛，好痛啊！
1: 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啊？

0: 你不用扶着我走了，医生都说没事了。
1: 医生说没事，我说有事，你最好乖乖听话，我现在就送你回家。小陈、啊、去把车开过来。
2: 好。
0: 哎，等等，不用了。
1: 为什么？
0: 糟了，他要送我回家，不就知道我是夏正松的女儿了吗？我是想说，其实我可以自己打出租车回家比较 OK。
1: 当然不可以，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女朋友，我不能让你自己打车回家。
0: 我是你女朋友？
1: 要不然呢？你要是不喜欢我刚刚为什么要帮我挡那一棍，你是不是有目的的？
0: 是，
1: 你不用解释了，你的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
0: 那你还不是一样啊？
1: 我哪有啊？
0: 我刚昏倒的时候你急得跟什么一样。哎，你要不是早喜欢我，你干嘛那么紧张啊？
1: 是啊是啊，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你干嘛不当我女朋友？
0: 我哪有说不当你女朋友，只不过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忽然变成你女朋友了，问一下会怎么样啊？
1: 就是刚刚了。没意见的话我送你回家。废话那么多。
3: 哎，我说你们俩都在一起谈恋爱了还斗嘴，我就把车开了。走啊，走了。
0: 他坚持要送我回家，怎么办呢？
1: 到现在还想隐瞒你的身份，看你要骗我骗到什么时候。
0: 哎，
1: 怎么样？
0: 对了，不如你送我去夏董事长家吧，我刚好接我妈回去。
1: 好啊，夏董事长家是吧？请。

0: 今天是来警告你，离我爸远一点。
1: 夏有善，为什么那么生气？为什么会说这种话？是郑松回去之后说了些什么吗？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一直闷闷不乐的，还在为真真的事儿担心呢。
1: 今天你去送鸡肉饭的时候，夏有善来过
0: 啊，他来干什么？还来找真真的麻烦呢？
1: 不是的，他说要我不要伤害他妈妈，还说我肯定要在他爸爸那儿得到什么好处。
0: 哎，他怎么会这么想呢？
1: 我也正纳闷呢。
2: 回来了，
3: 妈。干妈，秀兰阿姨，
2: 来，过来坐。
4: 哎呦，哼，
0: 看看你们年轻人谈恋爱真是善变呐！昨天还不开门不见面的，今天就手拉手回来了。以后你们俩再吵架就别来烦我们了。妈妈为了你们的事儿，烦得头发都白了。
4: 秀兰阿姨，不是你昨天说的要我给她一个机会吗？我是听你的话。
0: 还挺给我面子的嘛。
4: 好了，不说了好不好？哎，猜猜看，我今天遇到一件什么样的大好事啊？猜猜看吧。猜不到对不对？夏董事长啊，要为我创立一个室内设计部门，由我自己去掌管，我会有自己的室内设计师，还有独立的财务单位。哦，嘿，
3: 我听真真的描述，这等于是一间独立的分公司。也就是说，他即将一个人管理一间公司，等以后走上正轨了，他就可以自己当老板了。
4: 而且呢，我跟昊天的想法就是，昊天的建筑师事务所和我的室内设计部门会相结合，相辅相成。如果这样呢，昊天的妈妈就不会嫌弃我，不会说我在工作上帮不了他了。我们呢，一定一起努力，共创美好未来，是吧？
3: 嗯。
4: 好开心哦。
1: 糟糕，一定是郑松做出了这个决定后才会惹家人起疑的。怎么办？真真的身世会不会掩盖不住了？
5: 过来看看吧。这个办公室原来是租给一家建筑公司使用的，结果他们换了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所以也就空下来了。来，里面看看。
4: 好漂亮啊。
5: 怎么样，视野好不好？
4: 好，太棒了。
5: 这儿有五六张桌子，再加上制图桌、小型会议桌，你觉得够不够用啊？
4: 够了。董事长，我连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在这么棒的环境里面工作呢。太好了。而且这里居高临下，感觉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5: 真真啊，你是真的喜欢吗？
4: 当然喜欢了。董事长，说真的，我真的很感激你，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
5: 别这么说，你开心就好，我就是希望你开心。我的意思是说，工作开心自然就会有效率，我也是一直这样引领着我的部署，给他们一个开心的工作环境，他们一定会为你卖命工作的。这就是环境心理学，也就是中国人说的风水。
4: 哦，这就叫风水啊。董事长你太棒了，你懂这么多呢，我一定要跟你好好学习学习。
5: 好，我慢慢教你。
0: 你还真会巴结。我不是已经警告过你妈了吗？要她离我爸远一点，要她不要再破坏我的家。怎么，不当一回事是吧？你们母女俩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不要脸？爸，如果你还想继续得到我和天美的尊重，你还想保护这个家的话，就请你立刻撤销这个荒谬的计划，不要搞什么室内设计部门，也不要跟他们母女俩有任何的牵扯。
5: 友善，你真的去找杨柳了是吗？
0: 当然，他要破坏我的家，我当然要阻止了。
5: 我以前已经说过了，我跟真真的妈妈只是普通的好朋友，他怎么可能破坏我们的家庭呢？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去指责别人，只会伤害了真真，只会伤害了他的妈妈。
0: 伤害他们，那我们呢？我们在你心目当中就一点都不重要了吗？我不管，我要他马上离开幸福地产。如果他不走，我走。
5: 柳山，你先回去，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行不行？
0: 我没有无理取闹，我是在捍卫这个家。爸，您一向就是最心疼我的，您一向就是哀家的好丈夫，一个100分的好爸爸。您为什么要变呢？你为什么为了一个卖鸡肉饭的女人变呢？
5: 我没有变，我也不会改变，我一样是你的好爸爸，一样会是你妈妈的好丈夫。但这些和我要成立室内设计部门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可能改变我的决定。
0: 爸，
5: 不要再说了。真真，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做到，我绝不会改变的。
0: 你会后悔的，如果你执意要毁了这个家，就等于毁了幸福地产，毁了你自己。
5: 你说够了没有？这是你跟爸爸讲话的态度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敌视真真，为什么非要把他赶出幸福地产。友善，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够勉强的，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尽如人愿，尤其是感情，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人家浩天和真真本身就是一对儿，为什么你就不能想开一点？为什么你就不能放弃呢？
0: 难道你真的认为我是为了浩天而针对真真的吗？你真是这么想我的吗？
5: 过去我们太宠爱你了，太依你了，现在我希望你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学习着尊重别人，替别人着想。
0: 够了，这都是你的理由，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都说你爱我，你爱这个家，愿意为我们付出一切，现在都变了，你变了。
5: 我没有变，以前因为你们小我可以宠，现在你们长大了，我要教你们是非对错，我要让你们知道人情世故。
0: 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夏经理，
6: 要不要我去？
5: 不用了，让他一个人冷静冷静。
7: 夏董事长，那你跟我妈……
5: 真真，你不要听友善胡说，我跟你妈妈真的只是朋友，你不要多想。小梁，
6: 哎，
5: 找几个人来帮真真打扫办公室。
6: 是，董事长。
7: 可是董事长，我……
5: 等等，
8: 郑苏，能见一面吗？我在老地方等你。

0: 天。
1: 柳珊，
0: 昊天，能不能带我出去走走？
1: 好了，这里不会看得出
0: 来。
1: 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先不要再哭了，你这样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了。
0: 杨真真，你想抢走我爸爸，那我就抢走你的男朋友。

0: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委屈，或者受到了什么伤害，但我带你来这里真的很单纯，只是想让你平静下来，我并没有别的想法。如果我的行为让你有误会的地方，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但是你知道，我已经有真真了。
1: 真真真真，为什么又是真真？为什么全世界的男人都被他迷得团团转？

0: 刘莎，你要去哪里啊？
1: 你既然拒绝了我，还管我干嘛？我爸爸现在为了杨真真的妈妈不要我们了，连你也护着杨真真，这世间还有天理吗？还有，你刚才什么态度，什么表情啊？我夏有善有那么可怕吗？你现在一个个都变成这样，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

0: 知道你可能现在心里有很多委屈，
1: 你知道吗？我爸认识真真的妈妈，自从咱们两个人见面之后，爸爸整个人都改变了，这个家也毁了。不然你以为我爸爸为什么要为真真成立一个新的设计部门呢？他才来幸福地产几天啊！昊天，如果我爸妈因为这件事离婚的话，那幸福地产就毁了。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2: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3: 1217，
4: 1217。
5: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6: 我生日是9/17。
2: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3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7: 对呀，我爱你们啊！
6: 请说出何老师的3个口头禅。
8: 我们在等什么？
4: 今天晚上走吗？
8: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明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周日晚8:10，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我想妈妈了。这是我来渣渣情这么久，你最想哥哥的一次。
1: 周日晚8点10分，耀眼。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我要怎么办？昊天，你担心，有些事情不像你想象那么严重。我去帮你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吧。更何况，董事长这么爱他的夫人，应该不会背叛他的。

0: 你还记得这里吗？
1: 你来了。
0: 以前就是在这里，我们常常来散步的河畔。这些杨柳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当年的爱情。
1: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提他干什么？郑松，我今天约你出来，主要是想劝你别为真真成立什么设计部门了。你这样做太明显了。
0: 友善真的去找你了吗？他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1: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他说了什么，或是做了什么，都是一个孩子害怕失去父亲，为了想要维护自己的家庭所做出来的正常反应。我一点不会怪他。
0: 他误会我了，这一点我会想办法让他了解的。
1: 不，郑松，这块石头扔到深海里，要荡起的涟漪恐怕要有多大就有多大，恐怕是你无法控制的。郑松，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来找你的原因。我不希望过去的一个错误会造成你将来无法消除的伤害。
0: 啊，不会的，你放心，我会处理的，我会处理好的。
1: 郑松，你到底要我怎样说你才会明白呢？
0: 我
1: 只要你继续对真真好，友善就会继续的怀疑我们。
0: 可是
1: 他不知道你对我的付出并不是为了我，他更不知道真真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妹啊。现在是友善，那将来呢？将来要是你太太知道了，那误会不就更大了吗？我不希望将来你的家庭遭受那么大的危机，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0: 真真她是我的女儿啊，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昊天的妈妈欺负吧。
1: 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就伤害你其他的孩子啊。郑松，你的心意我能够了解，我相信有一天真真也能够了解。到此为止吧，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
0: 友善是我的女儿，真真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你现在要我为了保全友善而失去真真应有的权利吗？真真已经失去的够多的了。
1: 真真的部分是我的责任。
0: 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大不了我回去跟于静坦白真真是我们的女儿。
1: 不，绝对不可以。
0: 杨柳，我知道你是为了我着想，但我也不能这么自私啊。
1: 郑松，你这么做只能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你知道吗？忘了你是真真的父亲，忘了你跟我见过面好吗？全都给忘了。我不希望我跟真真破坏你经营多年的幸福家庭。

0: 彩虹天堂的最新报告送进来，就这样。
1: 总经理，这是你要的文件。
2: 喂，这就走了？
1: 那要不然呢？还有什么事吗？
2: 我是你男朋友，哎，不要对我这么冷淡行吗？
1: 男朋友，他承认了耶。可是现在正在上班，哎。
2: 那又怎么样？你之前也是在上班时间跟逍遥讲电话，那样就可以了。
1: 那不一样啊，那是。哦，你吃醋？
2: 我没有。
1: 明明就是在吃醋嘛，吃醋了干嘛不承认啊？承认就好了。
2: 喂，你干嘛？啊！不要以为我在怕你啊！
1: 承认就好了。
2: 喂喂喂，你比我怕痒就请我吃饭。
1: 你一定比我怕痒。
2: 哎呀！哎呀！谁说的？我。哦，哎
1: 呀！董事长好。
3: 你。
2: 奶奶，你来也不打个电话，我去办公室找你就好了。
1: 糟了，看他们两个，恐怕。
2: 奶奶，我跟鱼干女。我是说天美。我们交往了。
4: 哦，你是说你们两个现在是正式男女朋友了？好，太好了。我说吧，你们有机会，我一看你们两个就有缘分。真是太好了。亮亮，去叫猪妈晚上多准备几个菜，我要请我的孙媳妇吃晚饭。
1: 啊，这哪里好意思啊，而且现在就开始叫孙媳妇好像不太好吧。
4: 你不愿意做我的孙媳妇吗？
1: 当然不是了。
2: 既然这样，我们就请天美的父母一起吃个晚饭，双方家长见个面。
4: 好啊，这是应该的。
1: 不好啊，一点都不好啊。
2: 我看你还要隐瞒你的家事，隐瞒到什么时候？
1: 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严格才刚刚开始交往，还早呢，现在还没有急到要双方父母见面吧？
2: 怎么会呢？我可是你的结婚对象啊，对不对？双方家长早一点见面，多了解一点，不是更好吗？
4: 嗯，是啊，上次在夏董事长家看到你的母亲，但是没有机会深谈。哦，对了，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1: 啊？他下岗了。哎呀，不过这可不是重点啊，主要是我爸妈都是乡下人，他们个性害羞，又不善交际，而且啊，你们家又那么豪华，我生怕他们来了，万一来了，这个把手跟脚放在哪儿都不知道。哦，
2: 你妈不是在夏家帮忙吗？应该见过不少世面吧？
1: 哎呀，哪里会见过什么世面啊，我妈只不过是个打工的，每次客人来之后，她都回到厨房去做菜。
2: 没说谎。发誓。
1: 我
4: 好了，小严，不要再难为天美了。天美不肯请她的爸爸妈妈来，就说明她还没有认可你这个男朋友，所以你得再努力加油。
2: 我会继续加油的。我会尽可能的让天美对我毫无保留，你说是不是？
1: 当然了，如果你能够经过我严格的考验，我一定会对你毫无保留的。
2: 最好是。
5: 尤山小姐，你确定这么做吗？你一旦这么做的话，第一个受伤的就是夫人。
6: 你以为我妈不知道就不会伤心了吗？遮掩事实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5: 当然不是，但是……
6: 所以不用再说了， 后果我都已经想好了。妈妈要知道整件事，夏家会牵扯很大的风波，包括幸福地产整个事业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和冲击。那我能怎么办？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揭开这件事，让爸正视这个问题，让杨真真离开幸福地产，才能还我们一片平静。
5: 是。
6: 你也看到了，爸为了那个卖鸡肉饭的女人有多盲目，他昨天都快忘了我才是他的亲生女儿，已经快要把那个杨真真当成他的亲生女儿。你让我怎么忍受？天美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管，我要是再不管的话，谁来维持这个家呢？照我说的去做，拿去吧。
5: 嗯。
6: 算了，我自己来处理。

0: 三四二，啊，等一下啊，五六七八，哎呦，
1: 干嘛？
0: 是友善的，来来来，快进来，我正在学跳舞呢，
1: 这么有雅兴啊！哎，干妈
0: 啊，
1: 我给您带了好多吃的。
0: 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你看看，哎呦，这不是鲍鱼吗？这么贵的东西啊！哎呀，还有鱼翅！哎呦，你说你这孩子花了多少钱？
1: 干妈，这些都是烹调好的，马上就可以吃了。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是香港最著名的大厨亲自烹调的。
0: 哦、
1: 我来给你切。
0: 哎，别别别，那怎么敢呢？这样吧，你呢，在屋里歇会儿，我去弄，好吧？

这些肯定是昊天平常爱看的书吧，把这些记下来，以后就知道拿什么话题跟昊天聊了。

0: 友善呐、啊，啊，没事儿没事儿，有喜欢看的书啊，就尽管随便拿。我们家昊天啊，没有什么别的兴趣，就是喜欢看书。偶尔啊，他也喜欢打打网球。
1: 打网球？
0: 是啊，
1: 我也正学打网球呢。
0: 真的？哎呦，要不我说呢，你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干妈还不止这些呢，你看这本书《先知》，我每天晚上睡前都要读好几页呢。
0: 真的呀？哎呦，哎，对了，我给昊天打个电话啊。
2: 是吗？
3: 伯母。
2: 妈。
1: 你回来了。
0: 昊天呀、啊，你看人家友善，买了好多的鲍鱼鱼翅给我送过来，你瞧人家多有心呐、啊。
1: 伯母，这没什么。要是真正有心的话，他也会送给您的。
0: 就他，哼，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真真啊，现在可是我爸爸最器重的下属，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快比不上他了。
4: 夏经理，我知道你对我妈妈有误会，但是我相信我妈妈和夏董事长什么都没有，肯定是清白的。
0: 啊？什么？杨柳和夏董事长，这怎么回事啊？
1: 伯母，您还不知道啊，真真的妈妈和我爸爸是初恋情人
0: 啊。
1: 他爸爸死了之后，他那个漂亮的寡妇妈妈突然找我爸爸来了。接下来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4: 我请你不要这么说我妈妈好不好？
0: 我好了，不要怕不要怕。杨真真，你对人家友善这么凶干什么呀？是你妈妈诱拐人家爸爸，你应该回去告诉你妈妈好好收敛一点。
4: 伯母，我妈妈真的没有。
0: 我不管她有没有，就算是因为这样你被夏董事长提拔，你呀，你也没有办法跟人家夏小姐比。
2: 妈，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
0: 那你叫我怎么说啊？啊，现在是杨柳破坏人家家庭，委屈的是友善。你呀，你只要见到这个杨真真，你的眼睛就瞎了一半，根本就分不清是非黑白了。你
1: 伯母，好了，我知道您心疼我，但是我也不希望您为了我跟昊天闹得不愉快啊。毕竟亲情是最无价的，也是最值得珍惜的。我爸爸现在已经为了别的女人不惜跟我争执，也不惜让我伤心，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心疼我。
0: 真是作孽，你回去告诉你妈妈，别再让他作孽了好不好啊。
2: 哎，真真，真真，
0: 不许追。友善，没事没事啊，好孩子，没事没事啊，没事啊，没事了。不哭了。
4: 妈，妈，
5: 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急呀、
4: 啊？妈，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4: 妈，你来，
0: 大呼小叫的。哎呀，
4: 妈，
0: 我的心脏都快被吓出来了，怎么了？
4: 我问你，你是不是还和夏董事长有联络？你说话呀！是不是像夏友善说的那样，你和夏董事长有私情？就是因为这个，夏董事长才对我好，才给我成立室内设计部门，是不是这样啊？妈，妈，麻烦你告诉我实话，我不管你做过什么或是别人说了什么，没有关系，你永远都是我最爱最亲的人。我只想知道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真的……
0: 哎，来来来来来，真真，你说谁告诉你的？啊，
4: 夏友善啊，他不止跟我说，而且还跟昊天的妈妈说。
0: 你怎么能信他的话呢？哎，他是恨不得想方设法要散播你的坏话，要把你从昊天的身边赶走。我告诉你啊，不要相信他，更不要怕他，他根本就是在妒忌你。
4: 妒忌？
0: 嗯，
4: 妒忌什么？哎，他是夏家的千金。哎，他从小就含着金汤匙长大，我杨真真有什么可值得他妒忌的？哎，妈，你告诉我吧， 你告诉我好不好啊？
5: 珍珍，你相信吧，妈跟他都过去了，现在最多只是朋友。
4: 妈，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真的不允许别人那么说你啊。如果夏有善再这么污蔑你，我肯定会跳出来为你打抱不平的，凭什么这么说我妈？
0: 哎，珍珍啊，哎，现在呢，不管任何人说你任何事都不要相信，人最重要的就是问心无愧。
4: 问心无愧，
0: 问心无愧，
4: 问心无愧。
6: 今天惹出这么多事，都是因为郑松要为珍珍成立新部门，如果珍珍拒绝了，也许所有的纷争就会停止了。
0: 你不是去看办公室了吗？怎么样，

0: 办公室啊，好漂亮，哎呦，好大，而且那个视野啊，特别特别的好。
1: 你听我说，你辞职吧。啊？夏董事长，的确是对我们很好，但是这个好，好得让我们难以承受。我们以往的日子过得踏实，如果你辞职，也许我们就可以……
0: 不，我不辞职。
1: 真真，
0: 妈，为什么要辞职啊？既然像您说的那样，你和夏董事长根本什么都没有，我们有什么可怕的？怕什么？妈，除非你跟夏董事长有什么别的协议，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才来帮助我，否则夏董事长只是因为欣赏我的才华，那我就不会让您失望的。就像秀兰阿姨说的，问心无愧。妈，问心无愧。
2: 干嘛？
3: 嘿，
2: 干嘛？
3: 别跑！嘿，我踩！哦，
2: 哎，我要送我的女朋友回家，可是我不知道她家住哪儿。喂，你不会忘了你家住哪儿吧？
3: 不会啊。哎，不如你送我去夏董事长家吧，我去接我妈妈一起回去。
2: 好啊。那我们就接你妈一起回你家，然后我想问问你妈你小时候的趣事，顺便看看你小时候的照片。
3: 你干嘛想看人家小时候的照片啊？你不会是想看我的裸照吧？讨厌！
2: 裸照？你拍裸照？
3: 对啊，不是每个人小时候都拍过什么洗澡之后啊，光着屁股的照片啊？
2: 原来是这种照片啊。
3: 那要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呀？干嘛看我啊？看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2: 拜托，就算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好不好？你的身材根本就是直线型，
3: 曲线型。
2: 哎，我只能说我是个注重内涵的好男人。
3: 讨厌！
2: 本来就是嘛。
3: 你说谁呢？

0: 该言归正传了。你还有什么实话没有告诉我？
1: 什么？
0: 就是你家住哪儿，你还有什么没给我讲？
1: 这个，其实我家住的并不远啊，就在这个附近。你只要把我送到这儿、这儿、这儿，随便哪个巷子口，把我放下就可以了。
0: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1: 我知道你非常想去我家坐一坐，对不对？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改天，改天我再请你好不好？好巧是不是？我都觉得我们两家住的一点都不远哎。
0: 好啊，当然好，我就送你到你家的巷口，然后你自己小心点好不好？
1: OK， 就这么定了，走。走啊。

0: 到这儿了。我家呢就住在这个附近，你只要把我送到这里就好了。
1: 你家是住在这附近的哪一间呢？
0: 就前面那个巷子，我家就在那个里面。
1: 就住在巷子里啊？
0: 很简陋是吧？可是真的很温馨，下次你看过之后就知道了。
1: 简陋，但是温馨。
0: 我先回去了。
1: 好。

0: 好啊，要玩是不是？我就陪你玩。
1: 哎呦，还真是要命啊！从这里走回家还有好长一段路呢。哎呀，管他呢，先去兜一兜，再想办法叫出租车吧。怎么办啊？为了一个小谎，还要扯更多的大谎。哎呀，万一要是有一天纸真的包不住火了怎么办啊？哦，那严格一定恨死我了。刚刚打出租车啊，打了半天都没有打到，害得我现在才回来。
0: 喂，你去哪儿啊？
1: 您怎么在这儿？
0: 我来拜访夏董事长。你不是已经回家了，怎么又跑回来了？
1: 我
2: 吃水果了。
1: 我来接我妈。妈，你不是快要下班了？我好饿，你可不可以帮我回去做宵夜啊？
2: 饿？冰箱里有吃的呀。那个人今天来拜访，带了好多的名产。
1: 那是给夏夫人吃的，我当然不好意思吃啊。
2: 哎呀，你这孩子……
0: 伯母，您这个女儿是不是很麻烦啊？
1: 没礼貌。她是我妈哎。在我妈面前讲我坏话，我是她生的。
2: 好了，别再往下演了，行吗？
3: 哎，当我夏正松的女儿有这么丢人吗？不是早跟你说了，不能骗，要诚实面对。
1: 你们，你……
0: 你要装到什么时候？我早知道了。
1: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怎么也没问我？
0: 我现在是给你机会说实话。懂不懂？
2: 原来你没跟人家总经理说实话。
0: 什么住在我家附近的巷子，还说要来夏家接你妈妈下班。简陋但是温馨。什么你爸妈是乡下人，个性简单淳朴，真会编啊。
1: 哎呀，不是啦，我并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
0: 难怪逍遥说你是条大鱼，原来你是幸福地产董事长的千金。我真想知道，如果我不拆穿你，你会骗我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已经正式交往了，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3: 严总经理啊，还不止这样呢。她在外面都正式有了男朋友了，回到家里居然只字不提。
4: 你这孩子啊，真会搞神秘，非要把结婚戒指戴在手上才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1: 不是了，爸妈，我只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
0: 那请问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时机？
1: 你还说我，你还不是一样知道我的身份不说出来，害我瞒得那么辛苦。像我这么简单可爱又单纯的人，说谎对于我来说是一门特别高深的学问。哦，你调查过我？
0: 谁调查过
1: 你？
0: 你
1: 是不是知道过我的身份之后才和我交往的？
0: 哎，你把我和逍遥看成同一种人啊，他凭什么和我比啊？
1: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我身份的？我最讨厌人家知道我身份才和我交往，你知不知道？你懂不懂啊？
0: 我怎么会不懂？如果我有个女儿不承认我是她爸爸，我肯定会很难过。你有没有替你父母想过？不管是谁的女儿，不管你有没有背景，我喜欢的就是你天美这个人，我喜欢的是她单纯善良的个性。你姓什么完全不能改变我的心意。伯父伯母，请你们同意我和天美交往，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今天很冒昧在两位面前拆穿天美，主要是因为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的秘密，我希望我们可以坦诚相对，我觉得这也是两人交往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请两位原谅我的唐突。
3: 我了解，我这个女儿啊，是糊涂又可爱，善良的让人心疼的好女孩，所以啊，真的请你好好的珍惜。
0: 我会的。
4: 天美，以后也不能这个样子啊。我们虽然不需要炫耀自己的家世和财产， 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了掩饰而去说谎嘛。你看你姐姐，她很坦然地做我们的女儿，很快乐呀，并没有人为了目的而去跟她交往啊。
2: 如果是真的，低调点也好，他们两个的交往可是建筑界的大事儿啊。幸福地产的千金跟层峰建设的严总，要是记者知道了，那肯定得大肆报道啊。
1: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不喜欢这样做你的女朋友。
0: 我怎么会不懂，可以低调但不可以说谎。
4: 好了好了好了，两个人在一起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嘛。我和你爸爸为你们高兴。
3: 嗯。

0: 我到底该不该把爸爸和杨柳的事情公诸于世呢？
1: 柳山，柳山。

0: 友善，
1: 你不要说，我也不想听。
2: 除非你把杨真真开除，不然我永远都不会跟你说话。
0: 友善，天下父母心，爸爸不会伤害你的。爸爸所做的一切都有我的苦衷，有我的理由。你这样对待爸爸，爸爸真的很伤心啊。
2: 最疼我了，你可不可以让杨真真离开幸福地产啊？你不要再和杨柳母女见面了，好不好？
0: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友善，过去一直是爸爸试图理解你，帮助你，这一次应该是你学习如何理解爸爸的时候。
2: 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呢？
0: 哎，
2: 爸，爸，爸为什么要那么坚持？为什么？对不起，我知道我这么做会有很多人受伤，但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和妈妈，我不得不想办法逼你做出选择。
3: 怎么了？友善他怎么样了？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去了。
0: 孩子大了，越来越难沟通了。
3: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孩子嘛，从小啊一受到欺负他是一定要还击的。你放心吧，我找时间呢好好的开导开导他。他虽然好强，但是人很聪明，我一说他就懂了。
0: 也对啊。哎，你觉得严格这孩子怎么样啊？
3: 不错呀。哎呀，我觉得呀，天美迷迷糊糊的个性怎么能找到严格这么优秀的男朋友呢？
0: 也许啊，这就是傻人有傻福啊。
4: 妈，爸，你们在聊什么？
3: 聊你的真命天子。
4: 真的吗？哎，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很满意？
0: 哎，我觉得这孩子太不够稳重了，他居然用这种方式揭开你的身份，而且我们长辈都在场，他还你一句我一句和你争辩个不停，哪像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呀。不行不行。
3: 就是嘛。
4: 不是啦，他平时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在工作上真的是超级稳重超有条理的一个人。他今天会这样一定是因为他太气我骗他了。真的真的是真的。
3: 好了好了，不用解释了，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0: 你呀，就是怕我和你妈妈反对你们交往是吗？嗯，
4: 我哎呀不是的。
3: 傻丫头，告诉妈妈你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他？
4: 当然了。哎，你不觉得他超帅的吗？他跟我从前所有交往过的男生都不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他每天都找我的麻烦，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一起的时候我每天都被他气得个半死，可是刚刚分开我就开始想念。我想这应该就是爱情吧。
3: 看你得到幸福，妈妈真的为你开心呐。
4: 真的？
3: 不过要是友善也能跟你一样那该多好啊，妈妈心里这块石头啊也就落下了。可惜昊天已经有了真真呢。
4: 哎呀，不用担心了妈，你看姐她那么漂亮那么优秀，只要她点头啊，外面绝对一群优秀的人排队等着呢。
3: 问题是让他点头的人太少了，你不知道我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啊，他都看不上，就是看上了昊天。哎，我现在 真的很怕他知道了连你都有了交往对象，他心里过不去啊。
4: 妈，我懂，你不用担心，我是不会在姐面前炫耀我的幸福，所以啊，他现在根本不知道我跟严格在一起。
3: 真是个贴心的好孩子。
5: 您的菜，哎，慢走啊。
6: 哎，老公，你看这像不像在咱们菜市场里买菜的杨柳啊？
7: 我看不太像他，这个女的文质彬彬的。
6: 怎么文质彬彬啊？你们男人都这样。哎，小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看，我说是那个杨柳，我老公说不是。你看看，你看，你看看，看，
8: 就是他，
6: 就是。我说是他，他还说不是。
8: 你看，卖鸡肉饭的，
6: 就是嘛，写的清清楚楚的。
7: 不像啊，这你们看错了吧？你们
9: 啊，
7: 来了，来了，来了，来你看看，来了。
10: 哎，苦瓜不错，
11: 就是啊，
10: 老板，
11: 不错啊，
10: 这苦瓜怎么卖？
6: 不卖呀、啊，有啊，也不卖给你这种抢别人老公的狐狸精。
11: 就是，怎么回事啊？问你多少钱？
6: 你看看，
11: 怎么回事啊？
6: 多少钱呢？报纸都登出来了，你们还狡辩？
11: 你看，
6: 人家幸福一家人多恩爱呀！啊，你干这种缺德事儿，破坏人家家庭，
11: 怎么会这样啊？
8: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真不晓得。夏董事长怎么看得上你这种买鸡肉饭的乡下女人呢？
7: 就是啊，
6: 人家夏夫人多可爱，多公益呀！我家勾赌了，人家花钱给我们弄好啊，还不要我们什么回报？干了这么多好事，你忍心伤害他？
8: 你怎么敢这么说话呀？啊，
6: 我怎么说话？
8: 欺负人呐！
6: 谁欺负你了？
8: 我跟你说，杨柳是跟夏董事长在于静之前就认识的，比于静还早，你知道吗？
11: 别说了，
6: 我们就知道你们抢人家老公，
8: 他们这么说，胡说八道什么呀？
7: 我们就知道你抢人家老公，真是！
8: 你说什么呢你啊？
11: 好了，
8: 我
7: 你哎，你胡
8: 说
7: 呀你！
11: 秀兰，
7: 放下！
11: 好了，
8: 你干什么你？
11: 你不要再说了，快走吧，快点！
8: 你以为我怕你啊？胡说什么呀？
11: 我们秀兰，
7: 快走，
11: 快走，
8: 快走！
7: 有奴才，
11: 快走！我们走，
7: 快走，快走！
11: 秀
8: 兰，真是！
0: 什么？君妈，今天的报纸呢？
3: 哦，在这儿呢。
0: 我知道了，啊，我正看着呢。好，就这样。
4: 爸，是有什么重大新闻吗？
0: 啊，没事。
4: 我看一下。
0: 哎呀，没事了。
4: 我看一下呀。
0: 哎，
4: 怎么回事？
11: 真的吗，爸？

0: 玉静，我真的跟杨柳见过面了，但我们都是为了孩子的事，我跟他真的没什么。
1: 孩子的事。

0: 除非杨真真是你的亲生女儿，否则你们俩有什么孩子的事可聊的？
1: 玉静，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我们夫妻都这么多年感情了。
0: 正因为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怎么可以这么伤害我？
1: 我，
0: 你忘了，你口口声声告诉我你们已经过去了，你说你们只是老朋友。
1: 哎呀，我跟杨柳真的没有啊。
0: 照片都登出来了，你还在否认？
1: 于静，你冷静一点，你听我好好解释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偷拍这些照片，但是我跟杨柳确确实实是没有啊。
2: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3: 姐，不要火上浇油。
1: 真的是你？是你通知报社要他们来拍这些照片的是吧？
0: 没错，就是我。
1: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0: 你干什么？你自己做错了事情，为什么要打孩子？
1: 我
0: 算了吗？爸都愿意为了那个女人为他女儿建一个部门，我这个女儿在他心目中早就失去地位了。
1: 夏有善，你说什么？
0: 明明是你先对不起妈的，你敢说你没有去跟杨柳见面？你敢说你没有带杨真真去看办公室？你敢说你没有买一条手链送给杨真真？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工作的，你让其他的同事怎么看啊？
1: 于静，于静，我会这么做，因为我都有自己的道理啊。
0: 道理？什么道理？是想找借口跟那个女人继续来往吧？爸，就算你对这个女人再难以忘怀，你已经有我们了，已经有这个家了，请你不要一错再错。
1: 夏有善，
3: 爸，姐，你不要再吵，不要再争执了。现在不论你们说什么，最受伤害的还是妈妈。妈。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你和真正的妈妈是……
1: 我说了没有啊？难道你也跟友善一样不相信爸爸吗？
0: 爸，我没有要不相信你，是你这件事情做得太明显太粗糙了，让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自欺欺人。我知道的，你现在一定很气我，甚至非常恨我，但是我一定不会后悔自己这样做。只要我能让你和那对母女断绝来往，只要能保住这个家，保住幸福地产，让我们整个家回到过去快快乐乐的日子，我觉得这个难关我们是可以度过的。
1: 你根本不是为了这个家，你是为了要掌控这个家。
0: 我，
1: 哼。
3: 姐，就算爸他真的一时糊涂，就算他真的有错，你可以去找他商量，可以来找我呀，我们一起想办法把爸爸挽回来。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扯到媒体上去？为什么要把公司也扯进来呢？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个记者……喂，对不起，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告诉你，对不起啊。喂，什么？你们在我们家外面？很抱歉，现在真的不需要叫你们，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召开记者会，谢谢。你现在你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大，就算妈妈心里愿意原谅爸爸了，可是她面子上还是过不去啊。姐，你这个事情真的做错了，真的错了。

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因为你觉得我背叛了你。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有。

0: 这是一条跟我们女儿一模一样的手链。我们领养友善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这辈子我一定会把友善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当时我们就给她打了这样的手链。后来天美出生之后，我们也同样为她做了一条，你还记得吗？
1: 嗯。
0: 你现在拿的这条链子，我本打算把它送给珍珍的，可她不肯接受。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0: 雨静，你听我说，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比你还震惊，因为我不晓得杨柳离开我的时候已经有了身孕，我也不知道她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就嫁给了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男人。她的这一生已经让我给毁了，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
2: 别磨蹭了，一起去湘潭透透气。
3: 想安静就去摇湾看花灯，
4: 想热闹就去万楼逛夜市，
5: 彻底甩开一周的疲惫。
6: 5月30日来湘潭，青春充电局就缺你一个喽。
0: 明晚七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8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6次集体学习，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风险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特殊的机制、特殊的办法、特殊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切实遵循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科学方法，必须坚持落实落细，舍得下苦功夫、硬功夫，出真招实招，采取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超长举措，打通贯彻落实最后一公里，绝不能搞形式、走过场。必须坚持源头预防，发挥好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工作机制作用，下决心淘汰一批安全生产达不到要求的企业，确保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实现安全生产治理模式从事后监管向事前预防转型。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全面有效实施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小块零立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持科技赋能，着力构建行业监管一张网，加快推进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改造，推动产业安全绿色转型。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找准根子上的原因，对症下药，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必须坚持群防群治，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畅通线上线下举报平台，鼓励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筑牢安全生产的人民防线。要强化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考核，持续提升抓安全生产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0: 昨天到今天，湘南多地仍有强降雨。不过，据气象预报，从5月17号开始的此轮强降雨将于今晚结束。29号晚到31号，省内以多云见晴天为主。
2: 昨天到今天，邵阳、怀化、郴州等地出现暴雨，在江永县千家洞瑶族乡，小时降雨量达60毫米，最大风速超过10级，导致多棵树木倒伏，部分村民房屋被砸压受损。
3: 树木倒伏速度很快，有些房屋很快就被砸中。现在我们一边清路修堤，一边反复巡查隐患岭，警觉不留盲区。
2: 遂宁县五阳镇24小时降雨量达187.4毫米。由于预警及时，当地提前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0: 受强降雨影响，石门县多个乡镇道路损毁严重，物资运输困难。连日来，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部门持续奋战，被困村民也积极自救。本台记者王瑶在前方记录下了这些感人瞬间。
4: 28号一大早，我们驱车赶往湖平山镇的省井洞村。就在一天前，位于村子前方4公里处的省井寨桥连夜抢修完成，打通了进入大岭村、北西河村的通道，也让进入省井洞村、金板山村等5个村子的路更近了一步。
5: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就有几处比较大的这个垮点。现在啊，是，施工人员正在与时间奋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围又在降雨。那但是呢，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施工仍然没有停下来，还要继续，因为这条路的 远处啊就是金家河村、天平村还有沈井洞村等几个村庄。
4: 越向深处挺进，道路受损越严重。这条断头路离沈井寨桥不到两公里，但由于路基全部冲毁，打通难度巨大。抢修道路的同时，被困的村民也没有袖手旁观。就在我们拍摄时，一位背着汽油桶的大叔走到了断路口。
5: 大叔，你现在是要往哪个村走啊？
6: 往沈井洞村。
5: 往沈井洞村。
6: 嗯，
5: 这个要走多远的路？
6: 有三四公里吧。
4: 这里的斜坡有六七十度，我们只能踩着大块岩石，手脚并用的走到河床，而他还要背着30多公斤的物资。当我提出帮他拎一个汽油桶时，他却连连拒绝。
5: 来帮您拎一点，我能帮一点是一点。
6: 不好了，不好了。
4: 王玉斌今年65岁，子女都在外务工。18号暴雨过后，听说村里组织运输队，他就主动报了名。十多天里，运输队的人就是这样背着物资一趟趟走过这段险路。
6: 我这个是前天跑了3轮车，给他们把物资的搞，现在没有油的，背井坑。
5: 您一天要往返几趟啊？
6: 一天往返2-3趟啊。
5: 这几趟下来吃得消吗？
6: 吃得消，有一分就出一分力嘛。

0: 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嘛。
1: 走过巨石林立的河床，还要爬上路的另一端。上坡的路湿滑泥泞，只能抓住旁边的绳子，以防跌倒。在路的这一端，同样有着一群人正在缝合着这段伤口，爆破队也已经赶来，准备开展爆破工作。
2: 岩石特别坚硬，这个工程机械啊，挖掘非常有难度。你看那个现在这个，垮塌的位置啊，它需要大量的这个填筑材料，所以我们现在呢，马上采取这个爆破的这个措施。这个位置我们打通了，右边山谷村就通了。
1: 由于山体含水量饱和，容易引发二次垮塌，加之现场环境复杂，给爆破作业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3: 我们这个是一个松动爆破为主，第二个是我们控制爆破，能避免我们这个爆破的一些产生的一些飞石啊，造成第二次的一个伤害。
1: 下午3:30，炸药装填完毕，一切准备就绪。
4: 3、2、1，起爆！
1: 巨响过后，山体腾出了空间，碎石成了新的路基。道路抢修人员再次集结，向前的路更近了一步。
2: 我们就是重点要把李平村、黄连鹏村的道路打通，我们会一个村都不少的努力的向前推，把这个道路问题解决好。
5: 本轮洪灾中，石门县索碣乡中心学校的食堂、教师宿舍受损严重。昨天，长沙市常德商会带着一批师生们最需要的物资到来，帮助学校尽快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
6: 石门县索碣乡中心学校1000多名学生陆续复课，但被洪水冲毁的食堂还没修复，灶台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大棚里，孩子们吃饭只能端到教室里，或者干脆在走廊上席地而坐。了解到学校的实际困难后，长沙市常德商会迅速启动爱心募捐，
7: 10多个小时真的就把所有的善款筹集到位了。然后呢，在24个小时之内，我们紧急的采购了学校所需的全套物资。
6: 昨天上午，搭载爱心物资的货车到达索碣乡中心学校，安装师傅立马卸货组装，赶到晚餐之前将60套崭新的8人位餐桌椅安装完成。用餐铃声响起，在教室改造的临时餐厅里，学生们终于可以坐下来安安稳稳地吃饭了。此次的捐赠物资还包含24套实木床和配套的床上用品。洪灾中，为了快速转移学生，一楼的教师宿舍受损严重，不少老师连床铺盖都没剩下。如今泥泞的旧床全部更换，房间重新变得清爽明亮，坚守多日的老师们有了安静舒适的休息空间。
8: 这些新被子我想也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9: 解了我们燃眉之急，让我们心里更加的踏实。
7: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和老师们能够在更加温暖的环境下去学习，也祝愿我们灾区的朋友们早日重建家园。
5: 暴雨间歇，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开展防汛应急演练，腾空库容，排查隐患，将防汛准备做得更牢一点。
10: 我学霸演练开始。
6: 暴雨间歇，邵阳县在塘渡口镇岐山村开展夜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此次演练模拟夜间岐山村遭遇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和山洪，全村陷入断电、断路、断信号的极端状况。
11: 在三段极端情况下，基层应急最大的短板主要在于通信瘫痪导致指挥失灵，一旦没信号，村里面不知道往哪里跑，乡镇不知道谁被困住，指挥部更加不知道灾情的底数，所有指令传不下去也收不上来。
6: 演练现场图办法发挥大作用，应急队员通过铜锣喇叭组成人工预警网，逐户敲门叫应群众。按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群众的原则，仅用20分钟，全村100名参演群众全部安全撤离至临时安置点。
12: 我也是通过敲锣喇叭广播起微信电话，让老百姓能够更快地离开疏散行驶物路径，尽快脱离险境。
6: 高科技筑牢生命线，村临时指挥部依靠小型发电机保障供电，通过卫星电话与县应急指挥部保持唯一联络，实时上报险情，接收指令。演练还设置了夜间受困群众搜救、医疗救护、安置点保障等多个科目，全面检验了极端条件下各部门的协同作战能力。
12: 这次也是对我们老百姓呢有很大的利益性，那有压大日的呢有一种利个经济性。
6: 受上一轮强降雨影响，湘潭柴山水库水

0: 偏多 62.7%。 岳阳全面强化水库、堤防、山塘等重点部位防守，在长江干线临江段，工作人员沿大堤拉网排查，重点查看堤段引水面漩涡、渗漏、垮土等隐患。连日来，湖南各地组织农技力量下沉田间地头，科学管护、防灾减损，全力守护夏粮蔬果，稳产丰产。当前正是早稻分裂生长、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益阳市组建了29支农技队伍，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在鹤山区笔架山乡中塘村，种粮大户刘小雨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操作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药。只需在手机上提前规划好作业路线，无人机就能自动识别苗形长势，精准追肥，科学施药。
1: 如果要人工打，一个人一天最多打个15亩，现在一台无人机我们一天可以打药300亩到400亩。
0: 除了智能植保外，农技人员还指导农户分级排水量田，布设鸣虫诱捕器，从源头遏制虫害繁殖。稻田里还配套了智能监测站，实时采集土壤伤情、作物苗情、病虫害数据，
2: 自动辨别这个病虫种类，预测病灾发生状况，再把病灾发生可能的状况传输到种田大户。
3: 每除此之后我们尽量的用点药物防止哈，它就容易控制。病害一定要是立即防止的。
0: 在吉首3000多亩规模化蔬菜基地里，辣椒正值开花挂果关键期，长期阴雨导致田间积水难排，病虫害多发。农技专家现场指导农户疏通排水沟降湿，再根据作物长势动态调整水肥方案，增强蔬菜植株抗涝抗病能力。持续强降雨造成遂宁县部分乡镇农田受淹，当地紧急统筹调配3500斤优质稻种免费发放给受灾农户。农技人员挨家挨户摸排灾情，从控水整田到施肥防虫，全程跟踪指导，助力受灾农田快速补种恢复生产。
4: 有30多亩的秧田被冲掉了，上报村里之后，今天就通知我来领种子，还有农技人员来指导我们怎么控回施肥，预防病虫害，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在长沙金峡经开区，95后雷德威在校园里便开始创业，一路打拼，创立了一家活力满满的新锐企业。眼前这些直播间里的女孩是来自长沙各个高校的大学生，平时她们爱好美妆和表演，喜欢在自媒体上摄影拍照，分享自己的学习和生活。通过在校无忧小程序，她们开始了解电商服务，不仅丰富了校园生活，还能得闲赚点外快。
5: 有了这个平台呢，可以让我更了解现在直播岗位的需求，对我以后找工作也有帮助，公司还会给我们上课培训，平时赚点零花钱也挺好的。
0: 这款名为在校无忧的 APP 是一个服务大学生兼职就业、创新创业的综合性平台，它由不到30岁的雷德威创立而成。他在长沙理工大学读书时就不断兼职补贴生活锻炼自己，但在现实中却遭遇了信息杂乱、岗位不实、权益难保等问题。
6: 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大学生，经历了这些艰辛不容易的辛苦，发现大学生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交流平台，所以说我们才有围绕大学生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想法。
0: 在校无忧平台整合了校园服务、学习实践、技能变现等多种岗位，通过严格的审核机制和权益保障体系，杜绝企业提供虚假岗位、薪资拖欠等现象。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安排设定接单时段，利用课间间隙、午休等碎片时间做兼职，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平台快速匹配合适的兼职人才。
6: 我们在这边创新创业的话，可以吸引全国各地不同的人才来汇集到这里。
0: 目前平台已落地于湖南、江苏、福建、北京等地，服务了上百所高校学生。企业快速发展离不开园区保姆式的服务。今年初刚搬进金峡经开区的小老虎集团面临着资金短缺、装修困难等问题，园区立马牵线搭桥，组织银行上门协助企业解决难题。
7: 后续呢，我们也会积极的跟企业一起向省市各个部门去沟通，然后把企业的优势发展出来，然后让省市的这个指导能够更多的落实到企业。
0: 湘 NBA 季后赛首轮第二场较量今晚打响，在上周末的首场较量中，常规赛排名前4的队伍

0: 呼州、长沙、湘潭、怀化全部在客场取得了胜利，在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中抢占晋级先机。今晚19:30，株洲队坐镇主场迎战岳阳队，娄底队客场挑战长沙。明晚19:30，湘潭队主场对阵永州队，怀化队在主场迎来郴州队的挑战。岳阳、娄底、永州、郴州四队如输球，将立即止步八强。如果取胜，将在5月31日迎来决胜战的较量。今晚8点左右，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已准备就绪。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现场将采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
1: 飞船从空间站撤离后，采用3圈快速返回方案。独立飞行约4.5小时啊，进入这个返回程序。整个返回着陆过程用时约50分钟，着陆后约3小时，航天员离开现场并搭乘专机啊返回北京。
0: 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7个月，着陆现场一健一保将重点围绕促进航天员重力再适应、保护骨骼肌肉系统预防进行9大类30余项工作，这是返回后恢复工作的起点。
2: 为航天进行准备手册啊，让他们确保他们返回着陆后啊，吃出我们这种家乡的味道啊，吃出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盛情欢颜，还有就是我们对他一些浓浓的这种爱意。
0: 着陆现场，神舟医疗救护队针对极端、暗夜等环境，完成大大小小40次针对性训练。索降救援训练高度从30米提升到50米，还首次用上了机械外骨骼设备。
3: 通过这个设备，能够减轻我们医护人员背负的重量啊，增加我们在戈壁滩上行进的速度，减轻我们的耗氧量啊，尽可能保存我们医护人员的体力，提升我们救援的效率。
0: 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4: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5: 中豪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未来几天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国，但是却会像抽水机一样吸走部分输送向我国的水汽，削减降雨的原料。再加上北方干冷空气渗透南下，所以未来几天我国强降雨将会大幅缩减，江南华南的闷热感将会暂时缓和。今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然多降雨，云南、福建、贵州等地雨势较强，明天雨带将会整体减弱南压，这种降水较少较弱的态势会维持到6月2日，并且随着阳光的回归，后天开始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又将增多。湖南今天较强降水主要是出现在湘西南一带，怀化、邵阳局地有暴雨，最高气温湘南27到30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体感凉快不少。不过明天开始，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再度扩大。6月3日到5日，湘东、湘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20到28度。长沙岳麓山小雨20到28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20到28度，湘潭韶山小雨20到26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20到28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19到2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20到28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19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21到27度，花园县18洞村小雨20到24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20到28度，桑植县金藏小雨19到24度。 吉首是黔州古城，小雨转阴，19到24度。长沙松雅湖小雨，20到28度。
6: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7: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别干了。
17: 行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斤。
2: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3: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没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4: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5: OK，
6: 有点小啊，
7: 这个味道。
8: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5: 这搂不住。嗯，
2: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5: 哥念念不忘。
2: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8: 还是好啊。
5: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家，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
2: 要这么落魄的吗？
9: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盐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哦，再次正式宣布，盐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明晚11点，合伙人。
10: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知道你现在很伤心，因为你觉得我背叛了你，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有。

0: 这是一条跟我们女儿一模一样的手链。我们领养友善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这辈子我一定会把友善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当时我们就给她打了这样的手链。后来天美出生之后，我们也同样为她做了一条，你还记得吗？
1: 嗯。
0: 你现在拿的这条链子，我本打算把它送给真真的，可她不肯接受。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0: 雨静，你听我说，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比你还震惊，因为我不晓得杨柳离开我的时候已经有了身孕，我也不知道她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就嫁给了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男人。她的这一生已经让我给毁了，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
0: 雨静，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知道你不能够接受，但这些事实都是在我认识你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从我娶了你之后，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你，因为我知道我应该珍惜你，疼惜你更胜于一切啊。
1: 那你为什么又和别人有了孩子吗？我们是夫妻，我有两个女儿，你也应该只有这两个女儿。难道你要跟杨柳永远纠缠不清，你们永远有个杨真真吗？
0: 我不敢奢望和杨真真相认，但是我毕竟是真真的父亲，我不能不管她，我更不能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却视而不见。我求你了，我这个父亲已经是很不负责任，已经是很失败了，请你看在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份上，让我为真真尽一点心吧。

0: 你这是干什么？你一直在为难我，你知道吗？我知道我自己要明事理识大体，可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会心痛，我会难过，你懂吗？我会心碎。你知道你多么残忍吗？你居然让我去成全你跟另一个女人的孩子，你这么做，你还不如往我心上扎刀呢。
1: 对不起，我真的也是刚刚才知道有这么个孩子。我，
0: 那你就应该一知道就告诉我，你应该让我去处理这件事情。我又不是什么恶毒的女人，我会去找杨柳谈，我会给他们母女俩一笔钱，让他们好好的生活。可是现在，现在都上报纸了，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嘛？你也不要再说了，我不会原谅你的。我现在气的不是你有个女儿，我气的是你有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你欺骗我，隐瞒我，你根本。

0: 爸妈，你们谈的怎么样了？
1: 姐，
0: 其实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就交给记者招待会来否定一切，然后你们两个牵手出现，免去杨真真的职务，让幸福地产回到原来的地方，这一切很快就会风平浪静的。
2: 友善，你这样习惯操纵媒体，难保有一天媒体也一样会操弄你的。
0: 你到底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外面全部都是记者，请你快点决定接下来的事情，我去跟他们说，不然他们是不会走的。还有，我要杨真真离职。如果爸连这点诚意都做不到的话，那妈也没有必要原谅你。
1: 姐，你怎么变成这样子啊？是不是原谅爸那是妈的选择？
0: 我怎么了？我现在牺牲我自己来拯救这个家，我为了这件事情还被爸爸打了一记耳光。爸爸从来都没有打过我，却因为杨真真母女打我，我还不够委屈吗？今天我还可以冷静地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爱这个家。爸，几点开记者会？请你不要再拖了。
2: 我不会开记者会的。
0: 爸，
2: 我做我的，我问心无愧，我不会随着媒体起舞的。友善，你不可以这样操纵媒体，我也不会让你做一个为了达到目的就挖坑陷害自己父亲、威胁自己父亲的女儿。
1: 爸，爸，
0: 妈，这样下去事情会很麻烦的，幸福地产的销售会受到影响，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的。妈，
3: 妈，
0: 怎么了？
3: 你过来。
0: 什么？
3: 你不是说你跟夏董事长没有什么的吗？怎么会有这种照片吗？
0: 真真，你相信吗？我跟夏董事长真的是清白的。
3: 好，妈，我相信你。那我们现在就去解释清楚，我不许人家这样误会你、污蔑你。走。
4: 哎，干嘛去？
0: 秀伦，
4: 哎，大人的事儿，你这……
0: 让我去吧，让我去解释清楚。
4: 哎呀，你
0: 现在就去吧。
1: 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讲了，现在家里真的乱成一团了。总之，今天我一定要请假。好，就先这样，抱歉啊，拜拜。
5: 哎，太太，太太。哎呀，先生，你们还不快拦着太太？
1: 妈，有什么不开心，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啊，大家解决掉就没事了呀。
2: 玉静，
0: 你们都不要拦我了，这个家我已经不能呼吸了。
2: 哎，
5: 太太，
2: 玉静，是我的错，是我伤了你的心。如果必须要有一个人离开这里，那应该是我走啊。
1: 爸，
0: 爸，幸福城堡的销售严重受到影响，原本要推出第二期的，现在看来也要推迟了。
6: 我跟友善刚从销售现场过来，很多客户听到这个消息，开始要求退定金。
2: 这个结果是你要的吧？等一下我就离开这个家。但是我想知道，当你把这件事情捅给媒体知道的时候，你是否想过这个家将永远永远不再完整了？
0: 不需要这样的，爸。只要你不再和杨柳母女见面，只要你同意召开记者发布会，这一切都可以平息的。妈，你就受一点委屈，陪爸一起开记者会吧。要不然我们这个家会垮的，幸福地产也会垮的。你们倒是说话呀！
4: 哎，让开，让开！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4: 起来。

0: 于静，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是来向你解释的，我跟郑苏是清白的，请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不认识。你在我鸡肉饭店学做鸡肉饭的时候，我们也聊过，我的为人你应该很清楚。
1: 就是因为这样背叛才更难过。
0: 没错，郑松的确对我和珍珍非常关照，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善良，因为他对我这个老朋友一直都那么照顾，才会招来那么多人的误会。关于这一点，我再次郑重地向你道歉。擦了擦，擦擦了，擦了擦，擦擦了。如果因为这样造成你误会郑松，造成你们夫妻间不和的话，我更是罪过。请你原谅我好吗？也请你不要再误会郑松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2: 我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你一直很辛苦。
0: 谢谢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但是我
2: 都是女人，我怎么会不了解你的辛苦？我也是妈妈，我知道作为母亲带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我累了还有人说话，辛苦了还有人帮，可是你呢，什么都没有。我知道，我能体会。哎呀，
3: 我说夏正松，你上辈子烧什么高香了？遇到了两个这么好的女人，你太幸运了。
4: 好了，既然都是误会，那我们召开记者招待会，把事情说清楚。
1: 妈，你真的原谅这个女人吗？我们可以开记者会帮爸澄清一切，但至于这个女人，爸必须跟她断绝来往。
5: 姐，够了呀，你还嫌事情不够乱吗？如果再这样下去，公司的利益会更加糟糕，恐怕以后想弥补都弥补不了了。
4: 是啊，我看就召开记者会吧，让事情告一段落。董事长，记者会就在公司办吧。
6: 于静，
0: 就在公司吧，我会出席的。
4: 那好，那我先走了。
1: 爸，那至少也要让杨真真离开公司吧，这么多同事都在看着你，让人家怎么相信你没有庇护没有内幕呢？
6: 这点你放心吧，我要成立室内设计部门是因为我要推出精装修的房子。我现在正式宣布，幸福城堡第二期所有的房子我都要以精装修的形态出售。

0: 好好好，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请让一下，请让一下，
1: 请让一下，
0: 请让一让，
2: 让一下，让一下，
0: 请让我们过去。
3: 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既然是记者会，我相信夏董事长一定会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的。
2: 夏董事长，你还
3: 说一说吧，请你不要拥挤，好不好？谢谢啊。
1: 哎，你不是腾鹏公司的严总经理吗？严总经理，你怎么来了？
2: 严总经理，你是来看戏的吧？
3: 我是夏董事长小女儿的男朋友，所以我是来保护我女朋友的。
1: 你们是承认你们的交往吗？请说明一下吧。
4: 是啊，你们的交往，说一下开始的呀。
3: 这跟今天的记者会无关吗？
5: 想不到天哪，
1: 说一下吧，
5: 居然交到这样的男朋友。
2: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说一下吧，你们怎么认识的？
4: 说两句啊，
1: 请说一下好吗？
6: 各位媒体朋友，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到里面再说吧。这边请。

0: 妈，你怎么也来了？
1: 哎呀，我来看热闹啊！哎呦，没想到你们娘俩还真的赶到现场来啊！
2: 有什么好不敢的？我跟你说啊，杨柳和夏正松什么都没做，有什么好怕的？
1: 照片都被人拍到了，要是没什么，能那么手拉着手？哎呦，都多大年纪的人了，那种照片让人看了脸都红。哎，
3: 伯母，请你不要这样污蔑我妈好吗？
2: 切，好了好了，别跟他们说了，记者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走。
4: 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对夏家、对幸福地产的支持和关爱。这么多年来，幸福地产的房屋卖得如此之好，是因为大家对幸福的期待，对幸福地产的期待。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并没有让大家失望。而这一次的新闻事件，完全是有心人企图弄假成真，从幸福地产得到好处。
1: 有心人是指谁呀？哎，他怎么能这么说呢？嗯，
3: 还能说谁呀？当然是说他们母女俩了。
4: 但是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家人彼此的爱和一起携手度过难关的心，绝对不会因此而改变。所以请那些想要利用新闻、利用旧交情得到好处的人，赶快放手吧，不要再伤害我们了，我们也绝对不会再被你们利用。谢谢。
2: 有些人是指谁呀？能说明一下吗？
5: 是杨柳母女吗？
6: 听说董事长要为杨真真成立一个部门，那不知道计划有改变吗？
7: 就是啊，计划会改变吗？
5: 到底谁啊？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7: 就是啊，
5: 你们计划会改变吗？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7: 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8: 说一下吧。
9: 我所有的计划都不会改变。我会这么做，是因为我看中了杨真真的专长。我要进行幸福地产、精装修房屋的市场测试，完全是商业考量。跟杨柳母女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这么无聊，偷拍了我的照片。对于报道上的种种指控，那全都是子虚乌有，完全是不实的报道。我没有外遇，更没有所谓的第三者。我跟我太太于静的感情，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我一样爱着她，我现在不会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的。
7: 那夏太太，
10: 夏太太，
7: 夏太太，
10: 夏太太，
7: 夏太太，
10: 夏太太，夏太太，
7: 借这个机会你也说两句吧，
10: 有什么看法呢？解释好吗？
7: 夏太太，
11: 夏太太，说有什么话要说啊？
7: 夏太太，说几句好吗？
10: 对呀，
7: 对
10: 呀，夏太太，
11: 对呀，就表个态嘛。
10: 是啊，夏太太，
7: 对呀，解释一下，
12: 说两句吧。
10: 说两句吧，
7: 夏太太，这是您说的，
12: 就是解释一下吧。这件事情您是怎么想的？
7: 您沉默是什么意思？
13: 你不要再逼他了，好不好？他已经够可怜的了。
2: 为什么可怜呢？是因为被背叛了吗？
13: 当然不是，我妈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你们都在逼她。我爸刚才都已经说得很清楚，她跟杨柳女士就只是老朋友，谁规定老朋友之间不可以相互拉一下手，互相安慰一下的呢？至于那些照片，我妈都已经知道，甚至于她知道我爸喜欢吃鸡肉饭，特地请教杨柳女士向她学习做鸡肉饭，这一点很多人都可以证明，是不是啊，妈？
14: 是的，我跟杨柳的确是朋友。杨柳，麻烦你来一下。
1: 哎呦，这就是，
14: 妈，我们过去。

0: 对不起，夏太太，因为我跟夏董事长的友谊，造成了你这么大的困扰。我承认，你们大家所看到的照片都是真的。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真的假的呀？到底怎么回事？
0: 但是我之所以和夏董事长见面，全都是因为夏董事长看我一个女人要照顾孩子很辛苦，所以他想要帮助我。但是我担心要是我接受了他的帮助，肯定会造成大家的误会，所以我就拒绝了。夏董事长真的是非常仁慈，他帮助我只因为我跟他是老乡，是老朋友。
2: 哦，人家是老乡啊。
3: 我妈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夏董事长不仅让我到公司去上班，而且要成立一个室内设计部门由我来负责，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他，他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大恩人。但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仅此而已，也希望各位不要再误会了，谢谢大家。
4: 哎，看来没什么可写的了。
5: 对啊。
6: 哎，我说两句啊。哎，我跟夏正松啊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也是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夏正松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他对珍珍也很照顾。可是呢，就以他的外表，以他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他如果想搞外遇，那找个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啊？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卖鸡肉饭的大婶呢？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7: 说的也挺对的。
8: 对啊，
7: 是
8: 这么
7: 道理，
8: 很有道理。
0: 是啊是啊，我认为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夫妻能够恩爱是很难得的，尤其是夏董事长和夫人，他们夫妻能够这么恩爱，又能够互相彼此信任，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在这里是不是可以拜托大家不要再为难他们了，不要因为一篇不实的报道让他们夫妻之间产生不必要的隔阂和猜忌，要不然我一辈子都会难受的，我会非常非常的自责。拜托你们了，
3: 拜托各位了。
0: 正松，
7: 放心吧，小太太，咱们再说。
0: 我爱我的家庭，爱我的女儿，爱我的丈夫，所以他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我的确去跟杨柳学做过鸡肉饭，我
9: 阿姨，
10: 夏太太，
9: 妈，
10: 于静，
9: 没事吧？
10: 于静，
9: 妈，
10: 于静，玉清，
9: 妈，
2: 你不能进去。我们怎么样了？
11: 刚刚推进去，医生现在应该在抢救。

0: 你们来干嘛？你们一起把我妈气晕倒了还想怎么样？不要以为我妈善良就好欺负。
1: 刘善，你先别这样。
0: 都是她的错，把我妈害成这样，全都是你的错。你这个狐狸精。
1: 刘善。
0: 爸，你到现在还护着她？妈都已经倒下了，她已经被你们伤成这样，还顾全大局的陪你开完记者会，你到现在还护着这个女人，你怎么对得起妈呀？
2: 姐，不要这样啊。
3: 伯父，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伯母会没事的。
4: 怪我不好，我让她承受了太大太大的压力。
0: 只要确定夏太太平安没事，我和珍珍就会马上离开这里。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至于珍珍，我会即刻请她办理离职手续，我绝对不会再给大家添任何困扰。对不起。
5: 哦，医生，
6: 我太太怎么样？
5: 啊，已经没事了。夫人有一点贫血，再加上压力造成了呼吸紧迫，所以啊，她才会晕倒。打打点滴，然后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6: 好的，谢谢医生，谢谢您。
5: 不谢，
6: 谢谢您啊。
0: 谢谢，
7: 谢谢。
0: 哦，等等，你们还想骚扰我妈吗？请你们不要再刺激她了，就算我求你们了，行不行啊？
4: 雨静，
0: 妈，
8: 伯母，
0: 妈，
4: 雨静，
2: 妈，
8: 伯母，
4: 好，雨静啊，什么都别说了，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0: 杨柳大人在哪儿？
2: 哦，他们都在外面，需要我去叫他们吗？
0: 我有话要跟他讲。妈，你根本不用在意他的，他什么都不是。你们都出去吧。

0: 夏太太。
1: 杨柳，来，坐下。
0: 夏太太，
1: 别这样叫我，叫我于静就好了。
0: 可是，
1: 我们居然爱上了同一个男人，为同一个男人生儿育女。最巧的是，当初我们给两个女儿取名字的时候，偏偏在真善美这三个字当中挑了善和美，一个是友善，一个是甜美，而你正好给女儿取名真真。你说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而且你跟郑松的缘分在我之前，怎么说我还应该叫你一声姐姐。
2: 哦，不不，你千万别这么叫，你不怪罪我，我已经千恩万谢了，怎么还敢让你这么称呼呢？
0: 你放心，放心，夏正松的太太永远只有你一个。
1: 刚知道真真是你和正松的女儿，我很震惊，说不介意那都是骗人的。可是回头想想，这是你的错吗？是郑松的错吗？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郑松结婚之前，更何况你并没有因此而要伤害我，要伤害我的家庭。
0: 不，我绝对不会。
1: 我爱我的家庭，我需要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该怎么办？
0: 我了解，我一定会和郑松保持距离的。
1: 谢谢。至于真真，你放心的让他在幸福地产工作，我会跟友善沟通，让他不要再为难你和真真。照顾真真是郑松的责任，也是郑松的心愿。
0: 谢谢你，
1: 帮我叫一下郑松进来好吗？
0: 你等等，我马上叫郑松进来。郑松，夏太太请你进去。
3: 啊，好。
4: 我妈都跟你说什么？
0: 你妈是个很善良的人，是一个好女人，你爸能够娶到她那是她的福气。
4: 既然这样，你们还在这里干嘛？请你们马上离开，带上你的女儿马上离开，不要再纠缠我妈了。我告诉你，我妈可以原谅你，但绝对不代表我也原谅你。夏有善，
0: 真真，
5: 哎，我说夏正松怎么教育你的？长得漂漂亮亮的，浑身都是刺啊，别人怎么跟你接触啊？哎，算了算了算了，走走走走走，我们走啊，不在这碍眼。真真，我们走。
0: 那我先回去了。
4: 昊天，我们刚好讨论一下幸福城堡二期的工作，应该要重新规划。我们走吧。

0: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爸会有外遇。
1: 笑着面对吧。
0: 我现在哪还笑得出来啊，烦都烦死了。
1: 你已经秉持着鱼干女的风格了，哭着张脸好难看的。无论有再大的困难，都要笑着去面对才是你。
0: 嗯，哎呀，想想也是了，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而且家里现在已经乱成这样了，所以我一定要坚强起来，对不对？
1: 哼，
0: 加油加油！
1: 带你去个地方。嗯，
0: 去哪里啊？
1: 走了。
0: 哎呀，家里已经乱成这样了，哪有功夫出去啊？喂，跑不动了。很累啊，
1: 真没用，跑一下就喘成这样。
0: 哪有一下，明明就是。喂，你不是要带我来工地吗？这里哪有工地啊？你不会是要开发这片土地吧？笑什么？
1: 你真够笨的，这样也能摔倒。
0: 说什么呀？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人家明明都摔倒了，还说人家笨，好痛的。
1: 好了。
0: 哎呀，哦，
1: 至少跟我跑一跑，烦恼都忘记了，是不是？
0: 真的哎，哎，我真的忘记我爸妈的事了哎。
1: 对吧？
0: 嗯。
1: 哎，干嘛？
0: 你干嘛要提醒我？害得我又想起来了。
1: 哦，哎，暂时逃避是可以的，但迟早要面对。

0: 这些事，
1: 这是我的过去，这些电影票根是我跟小金看过的每一部电影，这些剧院的票是我们每一次约会的纪念，这张机票是小金不告而别后我飞到美国去找他失望而归心里最沉痛的记忆，你相信伯父跟那位卖鸡肉饭的太太真的是清白的吗？你会怀疑他们旧情复燃吗？
0: 不，我相信我爸。
1: 我完全可以体会伯父的心情，他想照顾他们生活的想法，那是一种遗憾。不管时间过了多久，那些个青春岁月是跟这个人一起度过的，想到那一年的自己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恋人，所以当那个人出现，往事就会一一的浮现了。我也相信伯父跟那位太太是清白的，但是往事就是这样，常常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找你。
0: 所以这些就是你和小金的过去。
1: 把这些过去烧了，让他们彻底成为过去。
0: 你不需要这么做的，这些东西是属于你的过去。我既然爱你，就应该爱你的过去，爱你的现在，爱你的未来和爱你的全部啊。
1: 我愿意为你放弃那些过去，只想跟你珍惜现在。
0: 可是好可惜哦，这些不但是属于你跟小金之间的回忆，还是属于你回忆的一部分啊。
1: 没有你的过去我不想要，从现在开始我只想牵着你的手一起往前进，让我们成为彼此的梯子，一起爬到更高的位置，一起看不同的人生风景。别再跟我提小金，今后的路我们一起走，没有小金，没有逍遥，只有你我。

0: 记者会开过以后，损失应该可以降到最低，那些退订的客户也应该可以追回来。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更改二期工程进度？
1: 第二期报案都是坚持不买毛坯房，所以房屋必须装修之后才能出售。这就意味着价格、进度，包括你的设计方案全部都要修改。我受够了。

0: 喂，真真，干嘛？不行，我现在有事。
1: 为什么？为什么连天美都能拥有真爱呢？而我，我要什么，老天爷都跟我作对。我哪里比不上天美？
0: 行，
1: 昊天是
0: 我都知道，
1: 他该是我的，我不会让你抢走他的。
0: 哎，友善，你别动，我来收拾。喂，真真，我现在不说了。啊，要不然明天你来找我吃早饭。嗯，拜。友善，我去拿扫把。
1: 哎，算了，等明天助理上班，让他去收拾吧。现在发生这么多事情，我心里非常烦躁。你能陪我去喝杯酒吗？
0: 啊，
1: 只是喝酒而已。你也不是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算了，你又不是我男朋友，不用理我，我自己去。
0: 哎，友善，好吧，那我陪你去。早知道你这么喝的话，我就不来了。
1: 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很可恶，连天美都比不过，爸从来都没有打过我。我觉得我在他心中是最受宠爱的，但没想到他居然为了那个女人打我。
0: 我相信你爸爸，他一定也是关心你、爱你的。
1: 那你呢？你关心我吗？
0: 我。我当然关心你了，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1: 你爱我吗？

0: 友善。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又聪明又漂亮。如果没有真真的话，说不定我真的会爱上你。
1: 如果没有真真，你就可以爱上我，对吗？
0: 哦，不，也不是这么说。我的意思是，我跟真真从小一起长大，我们就跟家人一样，彼此喜欢吃什么，喜欢看些什么书，不用开口都知道。
1: 那我也可以学啊，只要你给我时间，我可以去试着了解你的全部。我知道你喜欢纪伯伦的先知，喜欢莫泊桑的小说，你喜欢古代的兵器，还收集了一堆。不要拒绝我，我求你不要拒绝我。好爹，你知道吗？我其实是个很要强的女孩子，绝不会去纠缠任何人。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想你，也能有和我一样的感

喂，什么？你在我家门口？怎么会淋成这样了？哎，来，擦一擦。你在这等一下，我去拿吹风机。

0: 昊天还是关心我的，他不是不爱我，他只是不能爱我。如果没有杨真真就好了。
1: 阿奇，
2: 哎，怎么了？你真的感冒了？
0: 我刚才淋雨了，然后又喝了点酒。
2: 哦，那我去拿件衣服给你换。赶快喝吧，喝完了我送你回去。
0: 回去？
2: 嗯。
0: 我穿成这样怎么回去啊？我妈会说我的。
2: 可是。
0: 我就在这里等衣服晾干嘛。你要想睡就去睡了，反正书架上还有这么多书可以看。
2: 不是我。
0: 哎呦，那你就坐下陪我聊天嘛。
2: 啊？
0: 反正这是你家客厅啊。又不是你的房间，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明天还要工作。
0: 那你去睡好了。
2: 好了好了，那我陪你聊天，不过我们不说不开心的事，还有也不谈感情的事。
0: 我发誓我肯定不跟你谈感情的事，免得让你为难。

0: 伯母，我来找昊天的，他起床了吗？
1: 哦，他正在睡着呢。
0: 昊天。

0: 这浩天，你得跟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友善他还穿着你的衣服坐在这里，你心里去想着追别的女生，你不要跟我胡来了好不好？你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妈，
0: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1: 友善，不好意思，我去跟真真解释一下。妈，你照顾一下友善。
0: 浩天，你不能这么走了呀！他这浩天。这孩子呀，你怎么不直接到昊天的房间里去睡啊？你说你在客厅里，万一别人看到了，你多不好意思啊！下次来，你就直接到他的房间里，知道吗？
2: 干妈，你也知道，我最近心情不好。昊天陪我去喝酒，结果外面下大雨，全身都淋湿了，所以
0: 就自然发生了。
2: 干妈。其实我昨天也没想要住在这里的，结果聊着聊着就……
0: 哎呀，这样好啊！意外、巧合、缘分，其实都是一样的事儿啊。好啦，你现在赶紧把衣服换了，干妈给你做早餐去，好不好？真乖！哎呀，太好了！
1: 真真，真真，
3: 哎，昊天啊！真真不是一早找你去吃早餐吗？
1: 她没有回来吗？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呀，昨天友善说他心情不好，我跟他工作到很晚，忽然他说想去酒吧喝点酒，我怕他一个人不安全，所以陪着他去。结果
3: 怎么了？你跟他、哎？
1: 当然没有啊，只是他淋湿了跑来我家。哎呀，反正我跟他真的没有怎么样。就是在沙发上聊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早晨真真过来看到，就……
3: 你明明知道友善喜欢你，难道你就不能避开他一点吗？你，
1: 干妈，你先别急着骂我。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不知道真真跑到哪儿去了。
3: 你好好想一想，你们平时喜欢去什么地方？
1: 秘密基地。

0: 珍珍，
1: 珍珍，
2: 妈，妈，
1: 好了，没事了啊，来，你们两个也该好好谈谈，当面把话说清楚就没事了。
0: 珍珍，
1: 哎，
0: 珍珍，我知道你看见友善在我家里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但是这真的是个误会啊。友善他心情不好来找我诉苦，我看他淋湿了，所以我就拿衣服给他穿，后来
2: 好了，我不要听，我只要你告诉我你爱不爱我，我要你郑重地告诉我。
0: 我当然爱你了，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你是值得我用一生去呵护的女人，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唯一的女人。还记得我们共同呼吸，
2: 那么温柔，那么近的距离。那我们结婚吧，结了婚友善就不会欺负我了，好不好？结婚吧。
3: 还记得我们一起散步，
2: 怎么了？
3: 就算有冷空，
2: 你不同意啊？
3: 我会把你，
2: 你不同意？
0: 不想让你，我当然不会同意了。
2: 你不同意？不去
0: 这种事情当然不能由女孩子说出口，不然这样多没意思啊。但是我保证很快很快我就会娶你。
2: 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我以为你不要我了，我才不会把你让给别人呢。

0: 总经理，这是我们最新进口的瓷砖，它们硬度够，防火防水性能十分的好，颜色种类也十分齐全啊。至于外观嘛，也是简约时尚。
1: 总经理，哦，不好意思啊，你们在开会，那我待会儿再进来。
2: 没关系。什么事？
1: 总经理，你是不是订了去海南度假的饭店啊？刚刚旅行社打电话过来说，饭店和机票已经都没有问题，问你什么时候可以付款。
2: 对啊，是我订的。反正明天没什么行程，我想去海南岛享受一下阳光。
1: 度假？可这机票是明天的。
2: 怎么样？不可以啊？反正我明天没有什么重要的行程嘛。
1: 哦，没有。那我现在打电话去确认一下。去海南岛度假，也不跟我讲，我是你女朋友哎。哎呀，可偏偏我又是你秘书，你要干什么我怎么管，还要非去不可。
2: 啊，我女朋友。
1: 你要不要把电话接进来？她好像不太高兴哦。
2: 好啊，我接。
1: 喂，听说，听你秘书说你要去海南度假。
2: 是啊，这个秘书怎么这么八卦？秘书的工作应该帮老板保守秘密，这么八卦应该开除他。
1: 你敢？他是一个非常可靠、非常好的秘书，你要是敢开除他的话，一定会后悔。
2: 好了，你到底有没有事啊？
1: 有啊，你是不是要去海南岛度假？那到底是跟谁去啊？为什么不告诉我？
2: 看一下乙麦啊。

0: 怎么样，错怪我了吧？如果你要道歉的话，请你帮我跟我的秘书说泡两杯咖啡进来。
1: 是，总经理。
0: 哎，等一下，我在跟我的女朋友讲话，秘书跑来干嘛？
1: 好啦，不跟你玩了，我下去煮咖啡，拜拜。
2: 总经理，好久都没有看到你这么灿烂的笑容了，真是孝敬所不能给呀、啊！
0: 关你什么事啊？工作吧。
3: 哦。
1: 哎呀，干嘛握得这么紧呢、啊？疼死了！
3: 我怕失去你啊。我以为今天早上你看见友善穿我衣服睡我家，就会跟我大吵大闹。我没有想到你没有怪我，还相信我不会背叛你。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
1: 我当然知道啦。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信任的，而且我知道夏友善那么喜欢你，一直拼了命要破坏我们两个，那我如果再误会你的话，我不就上当了？
3: 这应该不会吧？你别胡思乱想了。
1: 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我甚至觉得我妈妈和夏董事长的事情也都是夏友善制造出来的纷争，他好像真的不希望我待在幸福地产。
3: 但是一开始董事长提到你，友善他很支持你去上班。
1: 那是之前啊，现在不一样了。我凭直觉就能感觉得到，当你我他三个人一起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对我有那种隐隐的敌意。哎呀，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很多人都喜欢你，这样更证明你是一个值得爱的人啊。我应该开心才对啊，而且我知道，只要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好，谁都不会把你抢走的，你永远都是我的。
3: 真的这么想？
1: 嗯。如果我只知道吃醋闹脾气的话，那我不是把你往情敌身边推吗？我才没有那么蠢呢。
3: 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走，我们去挑戒指。
1: 哎，那你不上班了吗？
3: 今天我请假，昨天晚上做了那么糟糕的事，今天不好好弥补一下那怎么行啊？
1: 哦，那倒是。
3: 嗯，
1: 走吧。

0: 呀，太多了，我真的挑花眼了。
1: 是你带的，你自己决定。
0: 那这只多少钱啊？
2: 这个打完折才68000，将近一克拉，很划算的。
0: 谢谢。那这只呢？
2: 只要48000而已。
0: 谢谢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昊天，我看过了，那些钻石一个个都太贵了，不如买个白金的，又简单又大方，我戴着又好看。
1: 不行，结婚戒指是每个女孩都梦寐以求的，何况一生只奢华这一次，值得的。
0: 可是婚姻最重要的不是钻石，是真心。
1: 但是如果又有真心又有钻石，那不是更好吗？
0: 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答应过伯母要帮你开建筑师事务所的，就算我们现在有钱也不要乱花。好了，就听我的吧，买一个简简单单的戒指就好了，不要什么钻石的，只要你真心对我好，哪怕是铁的我都会戴。
1: 傻瓜，你真是老天爷送给我最好的礼物。杨真真，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不要这样，快起来啊，戒指还没买呢，快起来。
1: 先回答我问题。
0: 我愿意。在心中，杨真真愿意嫁给钟昊天。
1: 你拿那个一克拉的给我。
0: 喂。
1: 这个钻戒再闪耀，也不及你的亿万分之一。因为杨真真，你就是我的星星。Baby Jane。
3: 哎，那不是谢小善的绯闻男友钟昊天吗？他怎么会跟别的女人抱在一起啊？
4: 哼哼，又有新闻写了。
0: 昊天，要是伯母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的。
1: 这是我们的结婚戒指，

0: 一生只有一次。
1: 好，
0: 麻烦你帮我分三张卡刷。
1: 好的。郑松。
2: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刚才啊找友善谈了谈，晚上我们全家吃个饭，我相信应该没事了。
2: 于静啊，谢谢你。
1: 跟我还客气啊。
3: 董事长，董事长夫人，
2: 真真好天，你们来了。
1: 嗯，
2: 好，来里面请。
1: 坐坐坐
2: 坐。
3: 我今天来是递辞职信的。
2: 哎，为什么呢？
1: 啊，是不是你妈妈要你这么做的呀？完全没有必要，事情我已经了解过了。我相信之前的困扰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3: 夫人，其实我今天递辞职信和昨天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是因为我跟昊天有新的人生规划了。哦，昊天向我求婚了。
1: 那要恭喜你们俩了。
3: 谢谢。
2: 什么时候的事啊？你妈妈知道吗？
3: 我妈妈知道，不过她还没有看到我的钻戒呢。
2: 啊，我听到你们要订婚的消息啊，真的很替你们高兴啊。哎，不过就算订了婚也一样可以工作吗？为什么要辞职呢？
1: 对呀，
3: 因为我答应过昊天的妈妈要帮他一起开建筑师事务所。我本来想等多赚一些钱然后再结婚的，但是后来我们两个就商量，不如先开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可以先接一些小的案子，然后慢慢创业。
0: 其实我们今天来除了要谢谢董事长和夫人的多年照顾，也想知道一下，如果我们两个人创业的话，董事长和夫人是否还会支持我们？
2: 那当然了，我可以把原来交给你们事务所的工作转到你们个人工作室去吗？
3: 真的吗，董事长？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公司之前要筹备的那个室内设计部门，如果有多余的项目要外包的话，我们也可以承接试试看。
2: 嗯，很好啊。现在中国啊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只要你们年轻人肯努力肯打拼，到处都是机会啊。以后啊有任何的困难就跟于静开口，他一定会尽力协助你们的。
3: 嗯，董事长，董事长夫人，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们了。
2: 愿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3: 嗯，
2: 我真的很为你们高兴。
3: 哦，不过董事长，实在是很不好意思啊，我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了。
2: 哎，千万别这么说，只要你开心，我就会开心的。
1: 哦，对了，郑松，
2: 嗯，
1: 你不是有件小礼物要送给珍珍吗？
2: 啊？
3: 啊？
1: 哎呀，就是那条手链，
2: 哦，
1: 正好可以作为他们订婚的礼物。
2: 是是是，我去拿啊。
1: 哎。

0: 之前啊，你认为这条手链太贵重，不敢收。现在我们作为订婚礼物送给你，总该可以了吧？
1: 嗯，
0: 一定要好好收着啊。
1: 嗯，
0: 它意义非凡呐。
1: 嗯，谢谢董事长夫人，谢谢董事长，我会记住你们对我的关爱的，以后还需要你们多多指教，多多帮忙。那昊天，我们先走吧。
2: 好，
1: 再见。
2: 慢走
1: 啊。
2: 才刚知道有这么个女儿，居然就要成别人的妻子了。
0: 怎么舍不得啦？
2: 如果是我们家那两个的话，恐怕会更舍不得。
3: 哇，
4: 哎呀，这么大一颗钻呐，啊，不灵不灵的，又晃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5: 好了好了好了，没那么夸张的，秀兰阿姨，
4: 这么大一颗钻，谁敢说它不闪呢？啊，哎，很贵的吧？
6: 怎么会呢？能娶到珍珍啊，叫我用全世界去换，都值得。
4: 哎呦，瞧瞧瞧瞧，这嘴真会说话呀！哎，你们呐，珍珍就要订婚了，你们快祝贺她呀！啊！
7: 恭喜恭喜
8: 恭喜
7: 恭
8: 喜
9: 恭喜
8: 恭
9: 喜
5: 恭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0: 谢谢大家，
11: 谢谢大家！
4: 哎，随意吃啊，随意随意，
10: 多吃一点，
4: 吃啊吃啊，多吃啊！
5: 谢谢。
10: 昊天
6: 啊，
10: 到里面坐，我有话跟你说。
6: 好。
10: 昊天，
6: 嗯，
10: 你跟珍珍订婚的事，你妈妈知道吗？
6: 嗯，我一会儿回去就跟她说。虽然她总是反对，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她最终会尊重我的意见。毕竟。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5: 妈。而且呢，我自己有一些存款，我还想去办一个信用贷款，找一个租金便宜一点的办公室，先让昊天把工作室开起来。
6: 是啊，我事务所那边还有一些项目没有结案，也不能说走就走。珍珍一边工作，我一边上班，这样的话就算操心一点，但还是有收获的。
5: 嗯，
10: 那以后呢？万一要是您的工作室发展不顺利怎么办？
5: 夏董事长很愿意帮我们的忙。
10: 这样好吗？
5: 妈，不用担心的。其实啊，董事长夫人是个特别明理的人。哦，对了，看啊，她还送了我一条手链呢。
10: 于静，我该怎样感激你才好？你真是个宽宏大量的女人。
4: 杨柳，
10: 哎，
4: 哎呀，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哎，我答应客人切点小菜送给他们，庆祝咱们的喜事。
5: 好啊，
4: 哎，怎么样，准新娘，帮帮我？
5: 嗯，来了。
4: 哎，走走走。
12: 你好，singer。I'm back. I loved doing this show all those years ago, and I had a blast. To be welcomed and loved and accepted by all my Chinese fans was such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13: 声乐的教科书，
14: 他就是一个全球非常厉害的唱将歌手。
15: 我小时候他的那《Price Tag》那首歌非常火。在家也会跟着唱啊，很喜欢。
16: 起榜就是如果他赢的话，就要有一个人被淘汰。
17: 我得想想办法，我得跟他区分开，
18: 不能跟他硬刚。
19: 战胜他的人，我想应该不会是我。
20: I've toured with her, so I know her. That's the good news. The bad news is she's like a robot.
21: 遇到了大炮，但手上的小米加步枪说不定不想服输。
22: 如果是我的话，那当然就是全力以赴啊。
23: 不管怎么样嘛，这一周咱们就拼了。
12: Music brings us together, so let's have some fun.
24: 今晚7:30现场直播。
8: 美团歌手2026，
9: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11: 痛痛痛！
18: 啦啦啦！
24: 挤挤挤！快快快！
2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7: 喂，肠胃宁，
2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2: 1217，
3: 1217。
2: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4: 我生日是917。
1: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
5: 对呀，我爱你们啊！
4: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6: 我们在等什么？
3: 今天晚上走吗？
6: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明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一周回血指南。
7: 1、2、3、4、5。终于到周五，
8: 别磨蹭了，一起去湘潭透透气。
9: 想安静就去遥湾看花灯，
10: 想热闹就去万楼逛夜市，
11: 彻底甩开一周的疲惫。
12: 5月30日来湘潭，青春充电局就缺你一个喽。
0: 明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周日晚8:10，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我想妈妈了。真是我来，渣渣竟这么久，你最像哥哥的一次。
1: 周日晚8:10，耀眼。
2: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3: 排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1: 昊天，真真可是从小跟着我一起相依为命长大的，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可是她是我心目中永远最爱最爱的宝贝。
2: 你可要好好的珍惜她，爱护她。我可是一点都不让她吃苦的。
1: 干妈，你放心，真真是你手中宝，嫁给我一样是我手中宝。嗯，
2: 我除了爱她疼她，我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她。
1: 你可要记住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哦。嗯，
2: 尤其是你妈那边，我最担心的还是你妈妈舒妹。
4: 我知道，我会耐着性子好好跟他沟通的。爸妈，菊妈，快点出来啊！我今天买了好漂亮的东西呢。
5: 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
4: 噔噔噔噔，哟，是不是很好看？告诉你们哦，我明天要去海南岛度假了耶！你们一定想不到吧？是严格要约我去度假。 我从来都没有跟男朋友出去度假过，哎，跟你们讲，严格的邀请函好特别啊，全部是用电子邮件寄给我的，上面还写着说明天我们提前去过情人节，海南岛的阳光正在等待着我们。<笑>其实严格就是想说，海南岛的阳光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炙热。<笑>
6: 恋爱中的女人。
4: 哎，菊妈，你那是什么态度吗？什么态度啊？嫉妒的态度呗。菊妈活这么大年纪，还不知道什么叫度假呢。那还不简单，让我爸妈给你放几天假，让你跟我一起去海南岛。哎，不过明天这一次可不行哦，因为明天是我跟严格第一次去度假，所以我们要尽情的享受两个人的世界。哇，两个人的世界。 我一定要做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孩，不可以让人家轻易的得逞。
7: 小姐，你点的饮料来了。
4: 我够不到啊。
7: 没问题。

0: 在干嘛？
1: 哎呦，姐，你知道我明天要去哪儿吗？
0: 海南岛是不是啊？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
1: 哦，
0: 好了，我上楼去换件衣服，我要出去。哎，友善，不是说好了一家人吃顿饭吗？我知道。爸，真的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情。
2: 吃完晚饭再走吧，晚餐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谢谢妈，
3: 这个呀是你爸爸特意叮嘱做的，是用鸡爪熬的汤底，胶原蛋白特别的丰富。小的时候啊，每次你动手术前后啊，你爸爸都会用这种汤给你煮稀饭吃。
0: 谢谢爸。
2: 来，多吃点啊。这么晚还出去啊？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0: 哦，昨天我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就约昊天去酒吧喝酒，喝醉了就住在他家了。今天早晨真正来找他的时候被发现了。
1: 啊，那么惨了，真正的一定误会了。
0: 所以啊，今天我才要跟他去解释一下，万一因为这件事情弄得他们俩分手了，我罪过不是大了吗？
1: 如果真是这样，你应该放鞭炮庆祝了吧。
3: 不要乱讲啊。
0: 总之啊，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总是要关心一下。汤很好喝，那我先走了。
3: 哎，友善。
4: 啊，我在想，他们俩交往了那么长时间，不会因为那么点小事闹翻的吧？再说这件事情，你只要打个电话问问就可以了，何必到人家家里去呢？
0: 不是的，妈，我今天打了一天的电话，昊天都没有接，所以我才想去看一下嘛。好了，你们放心吧，我自己开车去，很快就会回来的。爸妈，拜拜。
3: 友善，
2: 于静，让他去吧，这样他才会彻底死心。
3: 可是，
2: 吃饭吧。
1: 爸妈，你们好像知道些什么呀？
3: 昊天跟真真求婚了。
1: 啊，
3: 什么？你给我来个先斩后奏！你都跟人家求婚戴上戒指了，你才回来跟我说，你眼睛里还有没有这个妈了你？
5: 妈，我跟真真是真心相爱的，求求你成全我们吧。而且她都说了，她愿意拿出所有存款来帮我创业，甚至还要去办信用贷款。刚开始也许我们资金不足，那就从小工作室开始做起，接不到大项目，但是我懂画图，真真也懂室内设计，只要先把公司办起来，以后再慢慢扩大经营啊。
3: 你说的容易，从头做起，你什么时候才能赚到大钱？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层峰建设呀？人家都是大企业，你还要重新开始？哼！我看你死去的爸爸要等着你替他光耀门楣，替他出这口恶气，有的等了。我恐怕也等不了那一天了。
5: 妈，
3: 我不管，没我的同意，就算你真的娶了她，我也不会承认她是我的媳妇儿。我真是不懂啊，你昨天不是才跟友善？
5: 我跟友善之间没有怎么样，如果真的有的话，也不会在客厅啊。
3: 可是她穿着你的衣服啊，我问了她也没有否认呢。
5: 她全身都湿透了，不穿我的穿什么？
3: 可是，哎呦，你明明知道娶了她就什么事都解决了，你这孩子脑袋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呀？你偏偏是要跟我作对，是不是啊你？
5: 反正我婚已经求了，真真

0: 我是举定了，马娘是不能接受，那我跟珍珍两个人就只有搬出去住了。等以后有了孩子或是有了成绩，你肯点头的时候我们再搬回来。
1: 你再说一遍。
0: 哎，你都已经听到了，何必要我再说一遍呢？
1: 就是说，如果我不认他这个媳妇儿，你就让我连你这个儿子都没有了，是吗？是这样吗？你这是在威胁我。
0: 就算是这样，也是您逼我的。珍珍她哪里不好？她温柔体贴又善良，我都不明白你到底要反对什么。
1: 珍珍什么都好，她就是没有一个当董事长的爸爸，你懂吗？你真是气死我了！你真是气死我了！你就是永远不懂妈妈的苦心。你什么时候当了人家的爸爸，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懂得，你早晚会后悔的。

有山，你怎么会来啊？你整天手机都没有开过，我都担心死了，所以就过来看看啊。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

0: 看昊天沮丧的样子，可能真的跟真真闹翻了。好了，不愉快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想他了。天涯何处无芳草啊？那他不能理解，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不能理解？你说，我是说杨真真啊，你今天不是跑去追他？
1: 他误会我们了，对不对？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喂，你好，我是夏友善。我知道，你就是写我跟昊天八卦新闻的记者，对不对？哈哈，
2: 夏小姐，你知道今天钟昊天在中山路的珠宝店跟一个长发女孩子求婚吗？哎，请问你们是分手了，还是钟昊天变心了？
1: 你跟钟昊天的故事曾经可是个浪漫的爱情传说，这个传说破灭了吗？
0: 我不可分割。
1: 哎，喂，夏小姐，哎哎，解释一下呀！喂，夏小姐，你是不是跟真真求婚了？对啊，董事长没告诉你吗？今天我跟真真已经准备辞职了，真真决定离开幸福地产。 跟我一起创业，董事长和夫人还说会支持我们。友善。

0: 奶奶，
1: 那怎么样？要去度假，很开心吧？
0: 对啊。
1: 嗯，好好休息一下，开心一下。已经有3年多没有好好的喘口气了。
0: 奶奶啊，
1: 嗯，
0: 我有件事要跟你讲。
1: 好啊。
0: 这件事情本来应该由天。

0: 菊妈的小孩，她是夏董事长的小女儿。
1: 什么？她是郑松的女儿？
0: 不过她不是故意说谎的，她只是不希望别人知道她的身份，怕别人对她另眼看待。她想做一个简单的女孩子。
1: 哦，这孩子，她太可爱了，难怪咱们上次上夏董事长家突然造访，他正好在那儿，而且他的举止那么奇怪。你这么一说啊，我完全明白了，这孩子。
0: 奶奶，
1: 你
0: 不会生气吧？
1: 我干什么要生气啊？我很欣赏他这种凭着自己的实力自强自立的精神。小妍呀，听奶奶的没错，你要好好的珍惜天美这个女孩子。
0: 我知道。
1: 你看，像她这种有好的家世，可是还没架子，而且还能够保持淳朴的本性，勤劳刻苦。你说现在像这种女孩子很难找到的。把手机拿来，替我打电话给天美家。
0: 奶奶，
1: 你不要管，打电话就是了。如果天美在呢，你就直接找天美。
0: 哦。
2: 这是我第一次跟严格出去玩，真的好期待。喂，你好，这里是夏家。
1: 喂，是天美吗？我是奶奶呀。
2: 奶奶，哎，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啊？
3: 什么事情啊？
1: 这是你的电话吗？我原本是要打电话给郑松的。
2: 糟糕，难道奶奶还不知道我是夏郑松的女儿啊？严哥到底有没有跟她说？
1: 喂，
2: 奶奶，你是要找我爸爸吗？
1: 什么？
2: 奶奶，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3: 我是夏正松的女儿，不过
2: 我当时没有直接的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夏正松的女儿。
3: 而另眼看待，我就是我啊，我就是夏天美，所以是谁的女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2: 你是谁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奶奶，对不起啊。
1: 好，既然你都认错了，奶奶就原谅你一次吧。
4: 不过呢，那天你得亲自来给我道歉。
2: 是，谢谢奶奶高抬贵手。
3: 哎，奶奶，我会做巧克力，改天我亲自做一份巧克力送过去，
2: 亲自向你郑重道歉。
1: 好，你明天和小妍出去要好好玩，
4: 玩得开心一点，知道吗？
2: 好，我一定跟严格玩得开开心心的。
1: 那我把电话给小妍了。你们讲，明天一早我还有事，我先去睡觉了。
0: 好。喂。
2: 哎呀，吓死我了。哎，我刚才真的好害怕，害怕奶奶会真的生气。
3: 不原谅我的话，那我可就惨了。
0: 我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说谎。
2: 知道了。哎，你有没有收拾好衣服啊？
0: 差不多了，你呢？
2: 我都收拾好了。你现在呢，去你的公文包旁边拉开第一层夹层。
0: 干嘛？
2: 你照做就是了。
0: 这是干嘛？
3: 你把你床头的换掉了，
2: 你把你前女友的东西全部烧掉，照片干嘛不换？
0: 我还以为你很大方呢，我那个时候说把东西烧掉，你说没关系没关系的。
2: 干什么呀？你把照片换掉就是了，你可要每天睡觉之前看一下我的照片，想一下我，因为我的床头还有一张和你一模一样的照片。
0: 知道了。哎，我明天早上还要看一个报价单，我们直接在机场见面好不好？
2: 好啊，那就这么说定了，那我们明天见。

0: 这么晚了，姐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夏小姐，你知道今天钟昊天在中山路的珠宝店跟一个长发女孩的求婚吗？哎，请问你们是分手了，还是钟昊天变心了？你跟钟昊天的故事曾经可是个浪漫的爱情传说，这个传说破灭了吗？
0: 虽然我知道吃冰淇淋不怎么健康，可是真的很有效。拿着吧。

0: 我忘了，你已经有男朋友了，不需要冰激凌疗伤。
1: 不要这样子嘛。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全世界都注视着你，都爱着你，而我只希望拥有一个人的注视。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拥抱，互道新年快乐，而我只希望感觉到一个人的气息。当所有人都觉得我已经拥有了全世界，但我却只在乎他，我只想要他，但他就不是我的，他是别人的。
1: 姐，你不要这么难过，不要这么悲观好不好？我也失恋过，可是以前我每次失恋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告诉自己，全世界有好几十亿男人，只要有一个男人可以爱我，只要找到一个男人，那我就变幸福了。几十亿男人呢，茫茫人海那么多人，不可能一个都找不到吧？我想我也不可能那么背，找个爱我的人总可以吧。
0: 但是天美，我只爱他，我只要他。
1: 你看我都已经找到了。姐，你一定要有信心，有信心就可以找到。你那么漂亮，那么有气质。
0: 天哪，
1: 我保证你一定会比我更加幸福，一定会比我更加幸福的。

0: 美啊，等一会儿，妈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花寿司，来带上。
1: 谢谢妈。
0: 好，玩得开心啊、哦！
2: 天美，路上小心点儿。你的太阳镜跟防晒油都带上了，
1: 准备齐全了。
0: 那我走了。哎，路上小心点啊。
1: 知道了。
2: 玩得开心点啊。
1: 拜拜。
3: 慢点儿。
4: 不是约好在机场碰面的吗？搞什么鬼啊！

0: 小言，好久不见。
1: 谁让你出现在这里？你凭什么出现在这里？马上离开这里，离开我家，走！总是没
0: 缘由就会莫名爱。小言，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就算我们分手了，难道我们就不是朋友了吗？整整三年了，我只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难道像一个老朋友一样拜访？你也要这样激烈的反应吗？
1: 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把钥匙给我，把钥匙给我。
0: 你真的这么恨我吗？都三年了。
1: 三年，你不想想这三年我是怎么过的？你骗我，你让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你让我以为你是真心真意的爱我，然后就在一夕之间，就因为我出了工程意外，就因为医生宣布我有可能终身半身不遂，就因为曾峰突然发生危机，你转身就走，没有半句话，半点音讯，就这样消失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回来，是因为我恢复健康，还是因为你的经营失败了，没钱了，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其他的目的？我不管你怎么想，我不可能答应你任何条件，你也不可能如愿。
0: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们相知相心，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无情，这么现实，这么贪婪，这么可恶的人啊？
1: 这不是我感受到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当初你走的时候，田浩撤出了所有投入的资金，大家都说你们是一起走的，
0: 你信吗？如果我说不是，你是信我还是信那些传言呢？小爷，我不怪你恨我，我确实是在你最痛苦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的，但是我只希望你能够相信一点，当时我离开有不得已的理由。
1: 是吗？那你说说，你怎么三年也想不出来一个合理的理由？你既然想不出来，为什么不等到想出来再回来找我？你这样根本就是自取其辱，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理由对你的所作所为做出合理的解释。
0: 小爷，我只想为我做错的事情弥补一下，难道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难道你对我就这样深恶痛绝？难道我就这么罪不可恕吗？
1: 我希望你彻底消失，就像你三年前消失在我的生命里一样。请你离开。
0: 好，我走，等你冷静以后再来找你谈。
1: 等一下，把钥匙放下再走。

0: 天美呀、啊、哎，你不是该上飞机了吗？怎么会这样？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好担心啊，家里电话和手机都没有人接。奶奶，你可不可以找个人去家里看一看啊？
0: 好好好，我马上叫小陈到家里去看看。
2: 有什么情况我会打电话联络你的。
0: 亮亮。
3: 哦，我知道，我马上去找小陈。
0: 好。

0: 总经理，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快快快，给董事长和天美回个电话，他们都要急死了。
1: 天美
0: 啊，哎呀，总经理，你打给天美，我打给董事长啊。
2: 你最好给我一个很好的理由。
0: 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回公司了。
2: 你说干嘛约了我还爽约啊，害我一个人在机场站着就像个傻瓜一样。我还一直担心你，一直胡思乱想，什么出车祸、轮子爆胎、手机坏掉，你怎么可以这样嘛？
3: 对不起啊天美。
2: 对不起？就只是这样吗？
3: 对不起。
2: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3: 工地突然出了点状况，我需要处理一下。正好我刚刚又接了个电话。
2: 你说谎！你根本就是故意不接我的电话。你自己看，这就是证据，38通未接电话全部都是我打的。还有家里的电话，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个，但是你为什么不接啊？就算你临时后悔不去，你也至少要跟我说一声吧。至少也让我不要这么担心你好不好？
3: 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2: 要不然是怎么样？你是不是在耍我？你看看我今天这身打扮，我特地穿了你送给我的高跟鞋，我昨天买了泳装，还买了新的帽子，我满心期待的准备和你一起去度假，你到底有没有尊重过我？
3: 对不起天美。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在乎的根本就不是这个，而是你现在所有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你懂吗？你太过

连个认错的态度都没有。什么嘛，什么工作呀，根本就是在找借口嘛。会不会是因为他后悔跟我交往了，还是说我们真的发展太快需要缓和一下？哎呦，怎么办？

这么背？本来这个时候都应该已经在海南岛迎接灿烂的阳光了，都是这个臭严格了。

0: 在这儿啊？你不是去海南度假了吗？哎呀，
1: 别提了，还是不要说了，免得又是一肚子气。
2: 我这也是超不顺，约了快乐周刊的记者见面，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分明就是拖延时间。
1: 什么？什么报道啊？
2: 就是上次报道我和昊天浪漫美丽爱情故事的那一位。你知道有多晦气吗？昨天他居然拍到昊天向真真求婚的画面，而且硬要写。
1: 啊？怎么会这么恶劣啊？哼，太夸张，比严格还要恶劣。
2: 像这种新闻也不知道会被渲染成什么样子，不然就说我被昊天甩了，要不然就说昊天对我始乱终弃，反正我怎么样都是受伤害，以后还怎么做人啊？
1: 哎，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去找他，要不然就直接冲到他们周刊去，敢乱写什么就告他们诽谤。
2: 哎，天美，这样不行的。
1: 为什么呀？
2: 本身上次那件事就是昊天妈妈去放的消息，而且人家真的拍了好多照片，我能说什么呢？这次昊天跟真真求婚也是事实啊。嗯，
1: 那怎么办啊？
2: 只能息事宁人了，试试看能不能用钱解决。
1: 不行啊姐，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的。再说他要是吃定你怎么办？勒索你怎么办啊？
2: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难道等着身败名裂吗？我夏友善是幸福地产的招牌，如果我身败名裂的话，幸福地产也会受到影响，你知道吗？
1: 可是
3: 夏小姐。
2: 王大记者。
3: 夏小姐好。哎呦，哦，应该是两位夏小姐。哎，恭喜你啊，听说你跟层峰建设严总经理正在交往，真是门当户对啊。哎呦，友善小姐就没这么幸运了。
1: 说什么呢你？会不会说话呀？
2: 天美，王大记者，不好意思，我妹妹从来不跟媒体打交道，所以当然也不知道你们那些媒体有多不好惹。
3: 好说好说，我们只不过是摇摇笔杆子混口饭吃嘛。
2: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想拜托你帮个忙，能不能不要报道那篇新闻？
3: 哼，
2: 拜托了。

0: 下，没有同意拍什么照啊？
1: 你们是公众人物，又是名人嘛？
0: 名人就活该倒霉吗？名人就活该受你们的欺负吗？
2: 天美，他这种人啊，就是最可耻的。你以为他收了你的钱，就真的不会报道哪个新闻了？对付他这种人啊，就只有一个办法。要干嘛？
0: 你还我相机！还我相机！
1: 别抢我包了！
2: 天美，
0: 还给我相机！
1: 别抢！救命啊！

0: 天美，你吓死我了，你伤到没有？
1: 我没事。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这里面有没有备份，但是如果我看到我们的照片在周刊上出现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2: 你
0: 美
1: 什么你啊？你没有看到我刚才不要命的样子吗？我跟我姐姐不是同一种人，做人要有良心。如果人家这样写你，你会怎么想啊？姐，我们走。
0: 哎，去。天美，天美，
1: 我告诉你，你敢再欺负我姐姐试试？她是我姐姐。哼，姐，走。
0: 天美。
2: 太酷了。奶奶，
3: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2: 没什么事。
3: 昨天晚上还高高兴兴的，怎么突然就把度假取消了呢？
2: 就是工地出了一些状况，需要我回去处理。
3: 你别骗我，就算是有急事，你也不会把天美一个人丢在机场不管。哎，你是我一手带大的，你心里有事没事我还看不出来。你的眼睛一直都不敢正视我，这就表示你在撒谎，你是怕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才这样躲躲闪闪的，对吧？坦白地告诉我，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2: 小青回来了。今天早上他突然出现在家里，还弹着那首他最爱的曲子《梦中的婚礼》。三年了，他还留着我当时给他的钥匙，他
3: 回来了又怎么样？他跟你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来找你把他赶走就是了。为什么你现在的生活还要受他的影响？三年了还不够吗？
2: 我知道我不能再受他影响，但是我好气，我好恨。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出现，一切变得很混乱。
3: 你不可以这样啊！
2: 我就是想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要离开。我知道不管怎样的答案都不能改变什么，但是因为他的出现，我一切变得都很混乱。我觉得我被背叛，我被欺骗，我心里很难受，就像当时他离开我一样。
3: 小严，你冷静点，冷静下来好不好？你要弄清楚，你现在是天美的男朋友，你不可以为别的女人这样的。你要弄清楚自己是谁。这件事就交给我去处理，我绝对不允许孙小静来干扰你的生活，打扰你的平静。当初她抛弃你，就应该知道现在这里的一切已经不属于她。小妍，你坦白地告诉奶奶，你是不是对孙小静还有感情？是不是她回来了，你就准备跟天美分手？
2: 当然不是了。
3: 那就好。那你还犹豫什么呢？还烦什么呢？你呀，根本就不应该取消度假，你就应该按计划跟天美去度假，这样你所有的烦恼，她都会给你解开的。哎呀，好了。小晶的事就交给奶奶去处理吧。我知道你不忍心对她口出恶言，不忍心拒绝她，那我就帮你去拒绝她。
2: 奶奶，
3: 嗯，
2: 我不想做个无情的人。虽然当初是小晶背叛了我，但我还是希望她好好的。
3: 奶奶知道你善良，放心吧，我不会为难她。我只是叫她永远都不要再出现。

0: 奶奶。
1: 你不要再喊我奶奶，喊我董事长就好。
0: 您请坐。

0: 我给您倒杯茶去。
1: 不必了，我不是来寒暄做客的，也不是来喝茶的，我就是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说完我就走。
0: 真的不好意思，您是长辈，按道理我一回来就应该先去拜访您的。
1: 那倒不必，你离开的时候一声不响，回来了也不需要通知我。只是我不明白，你回来就回来，还要打扰小妍干什么？你既然可以自私任性的说走就走，怎么就不能干净利索的从此就不再联系了呢？
0: 其实我
1: 不想听你讲理由找借口，我也不需要你给我道歉，我和小妍只希望找回我们平静的生活。你既然已经走了，就不要再回头，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回来给大家造成这样的困扰。
1: 小妍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不管你之前知道不知道，现在知道也不晚。我很喜欢小妍现在的女朋友，而且她还是幸福地产的千金
2: 啊。什么？董事长，您是说那个天美吗？
1: 没错，就是天美。
2: 怎么可能啊，幸福地产怎么一点都不像呢？
1: 是因为天美虽然是大企业家的女儿，但是没有一点骄纵之气，最重要的是她很单纯，心里想什么根本不用去猜，这样相处才不会觉得辛苦。人心隔肚皮，最怕的是猜忌。
0: 我的心思也很简单啊，只是之前您不同意我和严哥在一起，所以我们才会……
1: 你不要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的身上来，你很清楚我为什么反对。再说你当初离开难道是我逼你的？是你自己以为小妍得了半身不遂不会好了，所以才跟别人离开的，不是吗？当初是你自己决定斩断这段缘分的，怪不得别人。
2: 董事长，其实当初小静会离开是另有原因的。小静，你快和董事长说明清楚啊，你现在不解释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连我也帮你说不上什么话了，知道吗？啊，
0: 我没什么好说的。
2: 小静，
1: 我看他是无话可说了。
2: 不，
1: 是你自己对不起小妍，我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这个后果你必须自己去承担。
0: 什么样的后果我都愿意承担，但是我想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有公平的机会去争取严格。我爱他，我相信他也爱着我，要不然的话他不会那么伤心，不会那样气我的。奶奶，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不可

0: 可能，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机会，让你再一次伤害我的宝贝孙子。
1: 奶奶，
0: 不要叫我奶奶，我会阻止你和小妍，阻止到底。亮亮，我们走。
2: 小金，
1: 亮亮，怎么办呢？怎么办啊？
2: 好好好，别哭别哭，没事的，董事长正在气头上，你要加油，我会永远支持你的，知道吗？
0: 亮亮，
2: 哎，来了，你要加油。

0: 老板娘。
1: 啊，来了来了啊！
2: 我回来了，我这就来。
3: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办公室啊？
2: 没有啊，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也急不得。
3: 嗯，
2: 要找个地段非常好的，交通又便利的，它的价钱呢又要符合我们的预算的，那是很难，慢慢找吧。
4: 哟，这什么呀，油腻腻的，是不知道昊天在想什么呢。
2: 伯母，您来了。
4: 我不来，你难道会去拜访我吗？请问。
2: 伯母，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哼，我能有什么意思？我听我儿子说了，说他向你求婚了，意思就是说他想娶你，你即将成为我们钟家的媳妇儿。可是这明明是我们钟家娶媳妇儿，我这未来的婆婆倒成了被告知单位。
2: 伯母，你事情是这样的，我跟昊天
3: 去那边忙。淑梅，你坐。来坐。
4: 我先说吧。
3: 嗯，
4: 我不是来找麻烦的，也不是反对你女儿和我儿子的婚事。没办法，你女儿太能干了，把我儿子迷得五迷三道的，我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哼，这件婚事我要是不答应，恐怕是没完没了，到最后恐怕我连儿子都没了。
3: 那你意思是你已经答应他们的婚事了？
4: 不答应行吗？婚都求了，也都答应了。不过话得说在前头，我们昊天是海外留学生，是建筑师，将来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你们家珍珍要想当建筑师太太，总不能不劳而获吧？
5: 你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很简单呐，我们家昊天本来可以娶一个条件更好的女人，远的不说，咱们就说近的，幸福地产的夏友善，如果他娶了夏友善，你们自己好好的算一算，那何止几千万，那可是上亿呀。
6: 哎呀，照你这个说法，那我们真真得拿出钱来买这桩婚姻了。
4: 你要是这么说那就难听了，不过凡事都是有投入才有收获，那也是天经地义的。
7: 周日晚八点十分，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我想妈妈了，这是我来渣渣情这么久，你最想哥哥的一次。周日晚8点10分，耀眼。
1: 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下降3000斤，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你好
2: ，singer，I'm back。I loved doing this show all those years ago, and I had a blast. To be welcomed and loved and accepted by all my Chinese fans was such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3: 声乐的教科书。
4: 他就是一个全球非常厉害的唱将歌手。我小时候，他的那
5: Price Tag 那首歌非常火，在家也会跟着唱，很喜欢。
6: 起榜就是如果他赢的话，就要有一个人被淘汰。我得想想办法，我得跟他区分开，不能跟他硬刚。战胜他的人，我想应该不会是我。I've
7: toured with her, so I know her. That's the good news. The bad news is she's like a robot.
8: 遇到了大炮，
2: 但手上的小米加步枪，说不定不想服输。如果是我的话，那当然就是全力以赴啊！不管怎么样嘛，这一周咱们就拼了。Music
9: brings us together, so let's have some fun.
1: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0: 1、2、3、4、5，周一到周五，
11: 别磨蹭了，一起去湘潭透透气。
12: 想安静，就去遥湾泡泡的。
13: 想热闹，就去万楼逛夜市。
14: 彻底甩开一周的疲惫。
15: 5月30日来湘潭，青春昌店局，就缺你一个喽。
1: 明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下降3000斤，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17: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
18: 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又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
19: 这家其实不错的，
20: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OK，
21: 有点小，啊，这个味道，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22: 这搂不住。
23: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24: 哥念念不忘。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还是好啊，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家，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
25: 要这么落魄的吗？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明晚11点，合伙人。
26: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我说杨柳啊，你也就真真这么一个女儿，你就只当是投资吧，你把你的积蓄拿出来投资你未来的女婿，等她将来发达了。 你说他还能让你开这个鸡肉饭店吗？就是你坚持要卖，他还怕你丢了他面子呢。啊？什么？卖鸡肉饭很丢脸吗？啊？
4: 脸吗？
5: 别这样啊！快坐下，秀兰阿姨。伯母，你听我说。伯母，你听我说，您不是答应我和昊天的婚事了吗？只要我给昊天开成建筑师事务所。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现在钱不多，但是开个工作室总是可以的。您放心啊，我们一定会好好。
4: 我知道，昊天已经跟我说了，但问题是，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到什么时候才能发达呀？我老了，我等不起了。
5: 伯母，你，
4: 杨柳，这钱也不是让你白拿出来的，是不是？你投资你未来的女婿，等他将来发达了，他会拿出来加倍的孝敬你，你怎么算都是划算的，是不是？
6: 淑梅，不是我舍不得这些钱，你也看得出来，我们这小小的鸡肉饭店能赚多少钱呢？
4: 好了，反正我话已经说了，具体怎么样你们自己去商量，我有事我先走了。
6: 哎，淑梅、嗯，珍珍，
4: 没喝完的我拿走了，哼哼，拜拜。哎，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啊，怎么会呢？
6: 好了，珍珍。
8: 我妈真这么说的？
10: 岂止是这些呀？他简直是在卖你这个儿子，把你当成最大的商品，待价而沽。
6: 秀伦，别说的那么难听啊！
10: 要是昊天肯答应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8: 干妈，珍珍我是娶定了，所以我妈的那些无理要求，你大可不必理会。至于那些存款，那也是您的老本啊。
6: 可是昊天呐，你妈都开口了，要是我们不照她的意思做的话，到时候珍珍嫁过去怎么跟她交代呀？
8: 我跟我妈说过了，要是她对珍珍不好或者继续反对我们，我和珍珍两个人就搬出去住。
6: 昊天，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你知道你这么做你妈多伤心吗？
10: 啊，哎呦，这么多，你怎么存的？
6: 这是我从年轻到现在，有钱就拿去买点黄金，就这样慢慢的存下来了。再说，将来也是要给珍珍的。现在昊天的妈妈既然开出了这样的条件，我想不如……
10: 啊，哎，不行！我跟你说啊，你把这些给了叔妹，之后她花完了再跟你要，你拿什么填她那张嘴啊？那珍珍岂不是更没有保障啊？
6: 可是你……
10: 不行，
5: 妈，坦白说，我也不是很赞成你把这些私房钱全部拿出来，因为婚姻不是用来买卖的，买来的婚姻不会幸福，也不会长久的。
8: 我妈那边我会解决，我一定会说服她。
10: 想顺叔妹的意，不是不可以啊，但是这些钱绝对不能直接给她。哎，咱们可以把这些黄金去兑现，现在黄金价高，可以兑出好价钱呐，然后拿着这笔钱作为首笔款，买个办公室。哎，要是将来叔妹对珍珍好了，这个办公室就算是资助昊天创业；要是她敢对珍珍不好，那起码对珍珍也是有个保障啊，那也是珍珍的房子。怎么样？
5: 妈，你真的不用为我们操心的，我跟昊天都还年轻呢。我们可以一起打拼。
8: 是啊，干妈，真的不必这样的。
6: 就照秀兰的意思做吧。你们两个积极的去找办公室。不过，说好了，不是租的，是要买的，就这么决定了。
5: 妈，谢谢你。
11: 咖啡来了。
12: 喂，还在生气啊？
11: 那要不然呢？除非你跟我解释清楚，要不然我就一定会一直生气，一直生气，一直生气到地老天荒、地久天长。
12: 喂，我要怎么跟天美说小静的事？我要怎么解释，她才能理解我的痛苦？不是因为爱，
13: 喂，天美啊。
14: 是我。我想见你。
13: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5: 小爷，别挂我电话。
14: 求你了。
5: 至少让我们平静地见一面。我在我们殿前的大树下等你。
14: 不管我们还有没有未来，
5: 至少让我们把话说清楚，让对方都没有遗憾，
14: 好吗？我等你。
5: 不见不散。

0: 我该去赴约吗？小青说的对，至少要把话说清楚，让大家都没有遗憾。
1: 严总经理，这里有要签名的文件。
2: 我有急事要出去，你先放在这里吧。
1: 你要去哪里啊？
2: 反正我有急事，回来再跟你解释。就这样。
1: 哎，你，你每次都这样。就算我是你的秘书，你也应该告诉我你去哪里吧，我好帮你安排事情啊。更何况我是你女朋友。喂，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哎，我今天特意取消休假来上班，就是为了让你好好哄哄我，好好跟我解释，你还对我这种态度，那我那么认真干什么？要走是不是？好啊，那就大家一起走啊，反正公司是你的。

0: 这个云像什么？
1: 法拉利啊。
0: 像一栋楼啊。这边是主楼，这边啊是主建筑，然后这边呢就是公共设施，像健身房、游泳池，还有视听中心，还有小区里的宴会厅，还有这边一大片全是绿草地，中间呢还有一栋楼，早上起床就可以在湖边散步，还可以锻炼身体。
1: 你疯了？
0: 怎么了？
1: 你看看云，居然把它看成建筑设计图，你是工作狂啊？
0: 这是我的梦想好不好？也是我们两个人的梦想。我们两个人要结婚，就要盖一栋这样的房子，顶楼留给我们自己住，33楼，一个离天空很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
1: 为什么是33层？
0: 因为我的生日是3月3号，而我是认识你的第33天才爱上你的。
1: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把你留在我身边的？
0: 嗯，

0: 严哥，我错了，我不应该离开你的，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伤害如此爱我的你。到底我还能怎么做才能挽回你的心？
1: 你知不知道这三年来我在这里徘徊过多久？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离开？没有答案，没有任何答案。直到最近，我终于不再等待，我决定让那些过去和心痛彻底成为过去。

0: 里面装的原本是我们的过去，一张张票根，一张张照片，但现在一阵风就吹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就像当初你的离开，没留下一句道歉，没留下一个解释。
1: 既然你把我们所有的记忆都烧掉了，为什么还把它留下？为什么还把它埋起来？是不是你心里还留有一点残念，还有一点不舍？
0: 我留着它是因为曾经存在，它原本就不可能消失。
1: 那就让它继续啊！既然你无法把我完全忘记，为什么不让我重新回到你身边？秀燕，看到这个铁盒，我就知道你有多爱我，我伤你有多深。是我对不起你，我会弥补的，请你再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吧。小燕，我知道你恨我，可我也希望你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真实情感。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虽然我对不起你，但是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0: 太迟了。
1: 不会太迟的，我又回来了，我真的又回来了，我在这里啊，我真的回来了。我带你去看，我走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并不是不告而别。走，我带你去看。你来，你看，你看我到底写了什么，你自己看。

0: 我当时离开，真的是有不得已的理由。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在写那四个字的时候，心里有多难受，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请你不要这样拒绝我，好吗？好，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开？给我个理由，说。 你不会不给我理由就让我相信吧？说，我只能说的都是命运的安排。我当时走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这样，我以为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可是没有想到，他又跨越生死，让我们又聚在一起了。你说跨越生死是吗？ 你以为当初我会死，所以你会选择离开？你无法接受失去我的痛苦，所以你选择离开。你怎么可以这样自私？当初我那么脆弱无助，你转头就走。你为什么这么自私？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可以说我自私，可是那个风铃挂在那边已经三年了，至死不渝的爱，你为什么没看见呢？

跟你说一千遍对不起，但是千万别离开我，千万不要对我走，好不好？好不好？求你了，不要。

0: 不要啊！
1: 不管你当初离开是为了什么，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有了天美，我不能对不起她。
0: 小言，
2: 当初是你选择走的。
1: 如果你爱我，就不应该走。
0: 小言，至死不渝的爱，我离开你这么久，从来没停止过爱你。

0: 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他昨天失约的理由吗？为什么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我该怎么办？放出去的感情，交出去的心，我该怎么收回来？我该怎么办？
1: 放着好好的千金小姐不去，非要娶一个没有爸爸的，哼！干什么呀？昊天不在，
2: 来来，进来进来。
3: 我是来找你的。
1: 该不是我昨天说的话，他们听进去了，真把钞票拿出来孝敬我？可他们哪来的钱呀？哎呦，啊，都是自己人。来来来来来，啊，坐坐坐啊，别客气。
2: 妈，来，
1: 嗯，看你们三个人这么慎重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想商量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昊天跟真真的婚事了。
4: 哎呀，来都来了，快说吧。我这个人啊，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嘿，
4: 害什么害啊？
3: 淑妹，这是我多年来的积蓄，当然这也有秀兰给真真的嫁妆。
1: 这是给我的？
4: 哎，谁说给你的？这是给真真的，拿开。
1: 有区别吗？那真真嫁到我们钟家就是我们钟家的媳妇儿，她的也就是我的，
4: 好像还不太一样吧。
3: 淑妹，不是我不信任你，是这些真的都是辛苦钱，我愿意拿出来，无非就是希望真真求得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这是天下父母心，我想你一定能理解。
1: 哼，小鼻子小眼睛，要拿出来就大方点嘛。
3: 这些钱我不直接给你，我会拿给真真去买一间办公室，让昊天真的能开一间事务所，这不是你要求的吗？我们都已经很努力地完成你的愿望了，我只希望你不要再为难这两个孩子了，就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1: 买间办公室，那挂谁的名字？
4: 哎，当然是真真的名字了。所以呢，你以后对真真好一点，听见没？
1: 就一间办公室，瞧你们算计的跟什么似的。
4: 哎，你说什么呢？
5: 哎，秀兰阿姨，伯母，虽然只是一间办公室，但是那是我妈妈对我的爱，对我的呵护。这笔钱本来是我妈妈她用来养老的。
1: 好了，不用叫苦了，我要是答应这门亲事，我才叫欲哭无泪，有苦说不出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儿子要是娶了夏友善，甭说是一间办公室，整栋都有。
4: 好啊好啊，你去啊。哎，你现在就去，你让你儿子娶她试试看呢。
3: 好了，秀鸾，别这样。
4: 是她太过分了，我就不信真真找不到比昊天更好的，能这么比吗？真是的，就你儿子了不起啊？啊，我们真真要不是被他霸着耗着的话，有太多太多的人追求了。
3: 好了，秀鸾，你少说两句。淑妹，你的要求我们都已经努力达到了，我在此也有个要求，我可不可以请你从今以后不要再拿夏小姐和我们家真真比？我不希望真真还没有嫁过来就要忍受你这无理的要求，这么委曲求全。如果你不答应的话，这门亲事也没什么好谈的。
4: 哎，算了，走走走。哎，真是的，就凭真真的条件什么样都找不着啊。回头阿姨给你介绍啊，走，咱们走走。
1: 哎，等等等等。哎呀，好了，不要这样嘛。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干嘛？
1: 来，坐下坐下。哎呀，好了，谁让我们家昊天就喜欢你们家真真呢？这样吧，你们赶紧去找间办公室，我这边呢也让昊天赶快准备准备。这一订婚嘛，简单隆重就好，我会处理的。好了，别这样好不好啊？好像你们家闺女多亏似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昊天这么优秀，
4: 将来会是前途无量的。你们就只当买了一只潜力股，等着将来翻一翻吧，值了。
6: 妈，
0: 你说，
6: 干妈、珍珍、秀伦阿姨，怎么你们都在？
4: 哎呦，昊天哪，我的好儿子，恭喜你要娶媳妇儿了。刚才珍珍他们说啊，要给你买一间办公室，这样你们的事情就有着落了。嗯，虽然我不太满意，哎呀，但也算过得去了。喂，你这什么态度啊？你是在怪我吗？我这也是在为你争取权益啊。天下父母心，就跟杨柳给珍珍办嫁妆一样啊。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我有什么不对啊？
6: 妈，婚姻不是买卖，你这跟人家谈条件，真是的。
4: 你想怎样？事务所是你的，办公室是真真的，我有什么呀？我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只是你的埋怨，让人家说我势利，我除了这些我什么都没有。
6: 妈，你这样去跟人家要钱。
3: 哎呀，昊天，好了好了，既然都已经说定了，那就赶紧选个日子吧。先订婚啊，接下来还有事务所的事情，还有好多事情要忙的。珍珍，来。
5: 妈。
3: 昊天，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妈的能力也只能做到这儿了，其余的就等将来你们自己去努力，自己去打拼。
5: 妈，你为我们两个做的已经很多很多了。
6: 是啊，干妈，你做的真的够多的了，谢谢。
4: 喂，现在是怎么样？怎么就没人谢我呀？哼，这媳妇儿还没娶过门，好像儿子就不是我的了。
5: 伯母。
3: 哎，淑妹，
7: 天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上班去了吗？怎么了，天美？哎，别哭别哭，发生什么事情了？告诉妈妈啊！
8: 别哭啊，谁欺负你了？谁这么大胆子敢欺负我们家天美？告诉菊妈，
0: 我跟严格完了。
8: 怎么会这样？你们不是交往的好好的吗？
7: 是啊，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
8: 天美啊，你像从前那样怎么大哭大闹都行，就是别闷着，这样会得病的。太太，这怎么办呢？
0: 这孩子真是…… 我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可是昊天一点都不感谢我这个当妈的，还怪我。我这是什么命啊，我！

0: 妈，还生气呢？
1: 你愿意娶谁我都没意见了，我也不敢有意见。
0: 妈，我又不笨，你说的我也知道。但是做人不是样样算计就会赢，娶媳妇儿也不是嫁妆多娘家势力大就一定会得到幸福的。
1: 少奋斗30年，至少30年呀，你就不能挑一条好走的路走吗？啊，
0: 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友善他人的确很好，我也很喜欢他。如果没有真真，或许我会第一个追求他，甚至娶他。但现在杨真真她才是我唯一想呵护一生的女人。
1: 我知道了，所以我才没有反对嘛。
0: 妈，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有你这么爱我的妈妈，又有真真这么支持我的老婆，我夫复何求啊？别的成功的男人身后只有一个女人，我有两个，离成功不远了，对不对？
1: 我的小猴子长大了，会说好话哄妈了。
0: 妈，我希望你知道，我永远都是你儿子，也永远知道你爱我，因为我也爱你啊。
1: 知道就好，知道就好。你要记住一句话，媳妇儿可以再娶，但妈妈就只有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妈更爱你。
0: 嗯。
1: 所以啊，你要记住了，妈不管做什么，妈绝对都是为了你好，你懂吗？
0: 嗯。
1: 好了，你现在该好好想一想，你的订婚仪式该怎么办吧。妈妈毕竟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啊，我要好好的去筹划筹划才行。
0: 谢谢妈。
2: 天美啊，天美，来吃点点心啊，听话。
3: 我不饿。
2: 哎呀，好啦，吃点东西啊。
3: 我真的不饿，你让我睡一会儿好不好吗？
2: 好吧，反正啊，东西就放在这儿，你饿了呢想吃就吃，实在吃不下呀就不吃啊。不过啊，我就给你一个晚上的悲伤啊，明天早晨啊，你还要还我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啊。

0: 你不要以为我怕你啊，你输了晚上请吃饭。
1: 我告诉你，你一定比我怕羊。
2: 进后队，我们一起走。
3: 谢谢你，严苛。谢谢你爱我。
2: 该言归正传了吧？
3: 真的又回来了，你再给我一次。

0: 失恋又变成原来那个鱼干女了吗？我告诉你啊，如果真的是严格对不起你，你就让他知道你过得更好，让他后悔，让他觉得失去你是他没品位。
1: 姐，你是到底在安慰我还是在损我啊？
0: 哎呦，我现在在开导你啊，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全家人有多担心吗？朱浩天也要结婚了，我也没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好好的漂漂亮亮的去上班吗？
1: 可是你跟浩天根本没有在一起真正的交往吗？
0: 那你说清楚，你跟严格是有多么严重的问题啊？他结婚了吗？如果没有就把他抢回来就是了，你在这里还担心什么？
1: 我没希望了，他前女友又漂亮又高贵又有能力，他们两个的关系还那么好，严哥真是个懒惰鬼啊，哪有人把前后两个女朋友的定情地方选在一起的？他恋爱哪有这么随意的？
2: 闹了半天啊，原来是严哥的前女友出现了。严哥跟你说什么了吗？那你们两个针对这件事情谈过什么吗？哎，那就对了，说不定他们两个人的事早就过去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嘛。
1: 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抱在一起。
2: 真的吗？你要搞清楚啊，你现在才是严格的正牌女友，如果严格真这么做的话，那是他的不对，你就应该让他把话说清楚，让他给你个交代才对啊。
0: 就是说啊，哎，你完全可以直接去找那个女的宣告主权，说她已经是严格的过去了，你才是严格的将来啊。
2: 嗯，
1: 是。
2: 孩子，幸福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不是在这里哭哭啼啼，幸福就会自动跑上门的。嗯，
1: 可是我……
2: 好了好了，别可是可是的了，明天啊你就去找严格，不管怎么样让他把事情交代清楚，你要伤心那还来得及啊。啊，去洗把脸吧，爸爸亲自下厨，去炒一份你最爱吃的猫耳朵给你吃，好吧？
1: 嗯，谢谢爸。
2: 好了好了啊。
1: 谢谢姐。
0: 哎，好啦，要多还几个人情哦。我跟你讲啊，赶快去洗脸，邋遢鬼。
1: 哪有啊，
0: 走了。
3: 什么？小金要和你复合？那你怎么说的？天美怎么办？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应该要拒绝小金的，因为我已经有天美了，可是我昨天一直想到小金，我还梦到他离开的那一幕，真的很烦啊。
3: 总经理，你不能那样啊。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不能那样了。你要辞职？
5: 没错，我现在开始跟你讲话，不是以你秘书的身份，而是以你现任女朋友的身份跟你讲话。我问你，你昨天到底干嘛去了？
3: 是啊，我们昨天当然是去见客户了，是吗，总经理？
4: 是。
5: 哪个客户？姓什么叫什么？跟那个建案有关吗？
6: 来兴师问罪了。
4: 你干什么？弄得好像盘问犯人一样，就算你是我现在的女朋友也不能这样啊，能不能稍微尊重我一点？
5: 尊重？那你有尊重我吗？约我去度假的是你，放我鸽子的是你，爽我约的是你，不肯把话说清楚的是你，说谎背叛我们爱情的还是你啊。如果你真的尊重我，你真的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为什么还要欺骗我？怎么可以脚踩两只船啊？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你看你，你还要装蒜？你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跟我说啊？你根本就不爱我，你跟我在一起只不过是因为孙小金抛弃了你，你只是一时寂寞和空虚而已。
7: 真的？
4: 我没有那。

0: 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轨！出 娘做有什么不对啊？
1: 你还问我这样做怎么不对？你说谎了呀。
0: 那不是说谎，那是善意的谎言。
1: 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说谎就是不对。你居然还这么理直气壮。好，就算你不告诉我是为了我好，那你和他抱在一起难道这样也是为了我好吗？
0: 我没有跟他抱在一起。
1: 我都亲眼看到了，你还狡辩。
2: 天哪，
1: 奶奶，
2: 知道吗？

0: 送设计图啊。
1: 啊，平面设计图，有一份在你桌上。
0: 为什么不打给我？
1: 哦，我还以为你在忙，一直没有空，所以。
0: 你是怕见到我尴尬吧？其实也没什么。啊，对了，我还没有恭喜你呢。恭喜你，什么时候订婚？
1: 还没有那么快。还有，我要成立个人事务所了。干妈和珍珍帮我的忙，我们现在找工作室，找到之后就成立事务所。
0: 是吗？很好啊。
1: 成立之后，我负责画图，珍珍负责室内设计。一开始如果没有大的项目，我想就从旧屋改建开始做起。
0: 旧屋改建，那也太大材小用了吧。
1: 哎，刚开始嘛。不过我想夫妻两个同心协力，一定可以做出好成绩。那我先走了，设计图看完有问题打给我。
0: 嗯。

0: 我就这样放弃昊天了吗？不，我和昊天才是真正的一对。杨真真只是我们爱情的一个考验。爸说的没错，幸福要自己去争取。好，我现在就去争取我的幸福。
1: 小爷道歉。
2: 奶奶，

0: 你要去哪儿？
1: 出京办案。
0: 我同你一起。
1: 你凭什么同我一起？正好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从今以后不要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也不要多管我闲事，更不要自作多情。不要以为这段时间我纵着你就是看上你了，赶紧回去，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0: 你压根就不是去查案，你是想陪顾锦昭去边关找陈彦允，对吗？
1: 不关你事，让开。
0: 我不让。边关那么危险，那么大一个使团都无影无踪，就你跟李先怀两个人怎么可能？
2: 大姑娘，
3: 大姑娘，老爷有命，请大姑娘即刻回府。
0: 你竟然告诉了我爹。
3: 姑娘请吧。
0: 我不回去，都给我滚。
3: 那就别怪小的不客气了，动手。
0: 放开我，叶羡，叶羡，叶羡，你回来，不许去。叶羡，
1: 走，
0: 放开我。
1: 行，行。
4: 东家怎么样，打听到什么消息了？
5: 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民？
6: 问清楚了，都是从石城过来的，说是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大群纯元余孽袭击使团，结果百来号人生死不明，有说被纯元余孽绑进北蛮的，还有说被全杀了，尸体丢进山里，护士好好的现在突然也乱了，都在传要打仗，便紧着往南边跑。
5: 叫弟兄们打起精神来，就要到石城了。
6: 是。还有东家，前方便是苦人岭了，自古过苦人岭者十有九死，大伙儿也都怵得慌。
5: 告诉大伙儿，此行酬金三倍发放，待平安归来，我几家再额外补贴每人白银百两，望大家严阵以待，不畏前路。
7: 是。

0: 爷，两处盗匪都清完了，顾姑娘的车队只要在2个时辰内通过，包裹安然无恙。知道了，走吧。
1: 是。
2: 爷，属下实在是忍不住想问，咱们这一路替顾姑娘清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何不告诉她，还要跟她分开走啊？
1: 她要是知道我要陪她一起去。 一定会想尽办法赶我走。与其如此，倒不如我走在他前头，替他清了道。等到了时辰再露面也不迟。

0: 是不是也没房了？
1: 正说呢，这石城就这一家客栈，先说没房，给多少银子都没。后来一听说我是几家的，又说有了，才腾出来两间。您说奇不奇怪？

0: 冤。
1: 不来石城都不知道，居然出了史阶团覆没这么大的事。那石城守备居然在这时候丁忧了，朝廷竟然还准了，天下岂会有这么巧的事？
0: 哎，爷，属下说句不当说的，您能不能别光心疼顾姑娘，多少也疼疼自个儿啊？您说您都咳成这样了，您还……
1: 谁说也是心疼顾锦昭了？也是心疼我大燕的万里江山。
2: 来人啊！救命啊！
1: 锦昭，顾锦昭，
3: 叶县。

0: 陈三福大命大，你别太担心了。明儿我就出场，想法子再打听打听。
1: 你听我的，明儿一早你就和李护卫带着所有人回京城。
0: 爷凭什么听你的？
1: 我这次来是打算往关外去找的。
0: 我知道，
1: 若是关外找不到，我就会去北京，往北门王帐去找。
0: 我也知道。
1: 你是不是听不懂啊？你这样跟着我很危险。你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身后还有叶夫人，还有吴婶娘。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0: 爷累了，也回房间休息。这什么声音？
2: 又是什么事情？爷，有大队人马从镇北面往这边来了，咱们得赶紧撤。
1: 难道是北蛮人？
3: 赵景，看着要出大事了，咱们得赶紧走了。
0: 我不能走。
2: 爷，
0: 十城守备跑了，偌大的城池空有守军，连个当官的都没有。我既然来了，就不能走。李先怀，去笔墨写信，向门云一些事情。快！
2: 是。
1: 叶县，
0: 我不能护送你了，我要去守备行辕，希望这些守军能顶些用。你快走，越快越好，往南走。
1: 可是。
0: 别可是了，也是大业武勋，不可能弃城而逃。你赶紧走。
1: 好，你自己要多加小心，我在门园等你。
0: 北蛮来犯，以不宣而战。

你要干嘛呀？

哎呦！

我手底下有很多都是跟随我多年的下属，他们大多身手不错，你若是再遇到什么，就可以吹响这枚哨子。

你怎么才来了？

0: 林正，我带你回去。
1: 好不容易从护士的乱军手里跑了出来，
2: 谢谢。结果又要打仗，我错了。谁？我们这些精英出来采访，先是被挑出来，跟着使团千里迢迢上北蛮，这临岭北蛮还没到，陈元余孽又冒出来，要弄死咱，还是朝廷指使的。
3: 这不是首府夫人吗？
4: 身为一国首辅，他居然仰寇自重，勾结外敌，也就是说，那些陈元余孽，表面上帮着大燕同北蛮议和，但其实私底下早就投靠北蛮了。
5: 没错，如今真相呼之欲出了。老师原本是想通过陈元余孽和北蛮王庭勾兑，再借助 九边军情把持朝政，却没想到反过来被北蛮二皇子所利用。此地所有的粮食和兵器，也都是陈元余孽帮着北蛮南下而所给的补给。老师，他一生步步为营，机关算尽，到头来
3: 反被北蛮人利用了，
6: 与虎谋皮，终被虎视。就算他是被利用的，也与叛国无异。时辰城破时，我已命人快马传信回朝廷，想来不出十日，朝廷便会发兵来援。
3: 只怕这封信未必会呈于朝堂之上。
6: 我知道傅海莲只手遮天，可这可是外敌入侵。
3: 他难道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就放任如此大乱，坐视不理吗？他想怎么样？不战而降吗？
7: 他怕的不是丢脸面，而是打完仗后的清算。尤其是他觉得我还没有死。报，大人，一支北蛮军正往虎啸峡方向来。
8: 一共有多少人？约800余人，大概多久能到？他们走得不快，还带了辎重，约莫还要2个时辰。
9: 哎，二狗哥，我瞧你包袱都打好了，啥时候走啊？
1: 谁说老子要跑？
3: 青浦，去找三爷，把这里的情况跟他说。是。一线是边关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一线一旦失守，大军便可长驱直入，往紫金关去。届时，兵临城下，直指京城了。
9: 我们有多少人？400，400对800，人虽少一些，可虎啸峡地势严峻，易守难攻。我们又在暗处，倒也不是不能打。三爷，兵营那好几个听说北蛮军要打过来，嚷嚷着要走，夫人也让青浦姑娘传信，说士气很低落。
3: 知道了，正在想办法呢。是。幸亏这400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跟着长兴侯靖远后杀过北蛮人的老兵。你想说什么？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
6: 什么东西？叶
3: 家的姓。喂。
0: 急了。
1: 我们
2: 想走啊，但是他们没人走啊。
0: 要走赶紧走，别成了没工夫蛋。当兵的不战而逃，还好意思嚷嚷，要不要脸？
4: 我这不和您商量呢吗？

0: 三步一四六小旗齐整，炮一名归队。
1: 叶家军丙部营二部三四三小旗，赵铁头归队。叶家军辎重营四部一四车阵，龙脊祥归队。
2: 叶家军乙部营三部五四四小旗，
0: 叶家军乙部营二部三四二小旗，林俊朝归队。
1: 叶家军甲铁营一部二四三小旗，高保山部队。
2: 叶家军辎重营三部一四车阵，林千里归队。
3: 这身铠甲
4: 是老侯爷的，先帝曾特赐老侯爷红玉头盔，亦是嘉奖，战功赫赫。老侯爷当年一马定边关，所向披靡，打得北蛮人闻风丧胆。如今叶贤也没有多了长兴侯的威风。
5: 我且问诸位，30年前。我父率率叶家军锁龙关血战，可曾因铠甲未固，便退缩半步？
6: 不退，不退，不退！
5: 18年前，白水河溃堤，我父率亲率死士，助人强护民，可曾因浊浪滔天，便弃百姓而
6: 去？不去，不去，不去！
5: 10年之前，玄甲营18骑夜渡崔维山，面对10倍之敌。仍斩将夺旗，可曾有半个叶家儿郎向蛮夷低过头颅？
6: 死人！
5: 好，都是我叶家军的好儿郎。北蛮虽有800敌兵，但我叶家军以一敌十，从未输过，怕过。今日我与陈大人同率诸位迎敌，我答应诸位，斩首一级，赏银10两，生擒敌酋。关胜3级，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0: 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你可千万别死啊！战胜后，还一起和赵叶白呢。
1: 好，
0: 保重，
1: 保重。

0: 还得再多采些补。
1: 好，那我去找找。
2: 总共就找到了这些伤药。
0: 能有这些就已经不错了。

0: 别太担心，三爷和世子爷都是吉人天下。
1: 二哥哥，我也担心你，倘若你真的遇到危险，要记住能走则走。
0: 我不会走的，咱们几家虽是商贾，但保家卫国的心气儿绝不比任何人少。

0: 怎么了，三爷？
1: 没有辎重，说明他们将800人分成了2队。这是前面的400人，后面还有400人。
0: 那怎么办？
1: 现在改变计划已经来不及了，还是按原计划进行，但是要快，否则我们就会背着另一支被蛮军反过来吃掉。快去禀报叶世子。

有叛徒！别管，有叛徒！放心。

0: 敌军已陷入埋伏，正与我军交战。
1: 战况如何？
2: 我军上风。
3: 继续探。
2: 是。

0: 是叶世子。
1: Ugh!

敌军兵分两路，后军400，陈大人令速战速决。

0: 老子宰了你！
1: 我最下风，北蛮军身强体壮，一可敌时。我方本就是残部，如今鸟铳已用完，贴身肉搏，咱们打不过他们。
2: 我去帮忙。
3: 不可以，
4: 大哥哥，
1: 危险！我是大燕官员，我去。
3: 可是没有可是，留在这里，护好百姓。
1: 爷，跟我走。
5: 是。

世子。

0: 我军不敌北邙，伤亡惨重，第400援军急进，只多200步。
1: 赵姐，你不能去！这儿还有那么多百姓，难道你要丢下他们不管了吗？

0: 爷爷的女儿，
1: 混生。

0: 喝碗姜汤，暖暖。我想妈妈了，这是我来渣渣情这么久，你最想哥哥的一次。
1: 周日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良辰美景。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你好，Singer。 I'm back. I loved doing this show all those years ago, and I had a blast. To be welcomed and loved and accepted by all my Chinese fans was such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6: 声乐的教科书，他就是一个全球非常厉害的唱将歌手。我小时候，他的那
7: Price Tag 那首歌非常火。 在家也会跟着唱，很喜欢。
8: 起榜就是如果他赢的话，就要有一个人被淘汰。我得想想办法，我得跟他区分开，不能跟他硬刚。战胜他的人，我想应该不会是我。I've
9: toured with her, so I know her. That's the good news. The bad news is she's like a robot.
10: 遇到了大炮，但手上的小米加步枪，说不定不想服输。
11: 如果是我的话，那当然就是全力以赴啊！
5: 不管怎么样嘛，这一周咱们就拼了。
4: Music brings us together, so let's have some fun.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
12: 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人民的生日是哪一天？3、2、1，1217，1217。哎，
13: 真的假的？这么厉害？我生日是917。烦死了！
14: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
12: 哦，厉害！
15: 悠悠，我爱你吗？
16: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4: 我们在等什么？今天晚上走吗？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哦！明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

我的援军到了，你们死定了！

不。

0: 殿下身边可以有忠厚之士，也可以有奸佞之徒，但唯独不能有像叶世子这样的人。
1: 爷是哪种人？
0: 世子爷是绝望之神。

相思中不得回忆，风起在心头，无言散去。那是我错过的。

0: 你可不该叫我世子爷，贤哥是你堂弟，却是爷的亲外甥。你该随他叫我舅舅才是。本世子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的，也瞧你也就剩这张脸面了，要不就你这副德行，谁家愿意去？
1: 这是怎么回事？你做什么？动手动脚的。爷要是造谣，天打五雷轰；你要是扯谎，你也天打五雷轰。
0: 我遇见你，我就已经天打五雷轰了。
1: 够紧张，反了你了。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爷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你。令慈是被人害死的，谁害的？我帮你弄死他。你们这么多辆车，但就这几个人手，摆明这就是待宰的肥羊。有他们护送你，爷爷能安心一些。
0: 这是？
1: 是个镯子。 抄家抄来的，已经过了明路，你可以放心带。你要嫌弃脏。

此生难相遇。

0: 轻轻地弹那段琴，像秋千静止在空庭，还来不及将往事握紧，只是回忆飘零。
1: 飞扬。

顾锦昭，你若看到这封信，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爷大事不妙了。你不用心生愧疚，此次奔赴边关是为了你，但也是为了我自己。郎中早有断言，我心急身重，活不过三年。与其浑浑噩噩生，不如轰轰烈烈死。过去我父亲常骂我不能习武，无法带兵，不能替他撑起侯府门楣。然而这一回我兵也带了，仗也打了，且是马革裹尸，战死沙场，黄泉下相见，我也能挺直了腰杆，当面告诉他，我叶县没给叶家丢脸。你是不是哭了？快别哭，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若说遗憾，也并非没有。我娘尚且健在，我却无法尽孝了。请你替我多照应。还有我姐，我姐夫是个不中用的，我姐又好强，喜欢眼泪往自个儿肚子里流。她很喜欢你，也请你常常去瞧瞧她。再有就是薛青兰，好好的一个姑娘，偏要看上我，可见是傻得很了。回头她嫁人，你替我随一份礼吧。对了，还有鲍勃，他是只可人疼的猫。

就从未夸过他，以后你就替我多夸夸他吧。至于陈燕宇这个贱人，处处引我一头，甚至与你暗度陈仓，我是不会原谅他的。都说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以陈燕宇那满腹阴谋诡计，怕是能陪你白头偕老。如此也算他做了件人事，不过此番我战死，你怕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了。我以这种方式活在你心里，也算是赢了他一次吧，想想就很开心。哎，这段你可一定要告诉他，切记切记。哦，对了，还有，若我死了，叶家军的名头能用就接着用，只是可惜了这份军功，也罢，就当爷送给他。好了，多余的话就不说了，爷先走一步。此生能遇见你，是我叶县之幸。

我将此次率2000轻骑，日夜兼程，还是晚了一步，不然叶世子不会。末将此番，必定会护送您平安回京。

0: 这趟来之前，这督府大人再三叮嘱，务必要末将亲自护送您平安回京。您是担心这回去之后，傅海莲对您不利？
1: 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眼下，石城和门员已经丢了，邺县虽有10000精兵把守，可是北蛮人还在不断的集结兵力，朝廷当立即派遣精营精锐部队赴邺县迎敌。可是这所有的军机调度，还需内阁居中调停，更需朝野上下齐心协力才能顺利实现。若我此时回京，
2: 老师与纯元教勾结在一起的事情必然会暴露，
1: 到时朝堂必定会陷入动荡。不要说安心御敌了，甚至连出兵一事都可能因朝局混乱而无法成行。你就这么去给二哥复命吧，他不会怪罪你的。
0: 我就说你们这些文官，这可如何是好？
1: 除非我真的死了。

母亲，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先回到府上去吧。走吧，母亲。

1: 我为国捐躯了，老夫听闻悲痛欲绝，还请夫人把九恒的棺椁送到玄妙观，供百官吊唁。
2: 我若是不答应呢？

0: 他不行。
1: 我就是不答应。啊，
0: 大胆！
1: 我就不信你敢冒着天下之不韪，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逼死忠臣一双。

0: 也不信你会想寻死。
1: 我劝你不要惹我，三爷战死沙场，何等惨烈！我身为他的妻子，又何惧一死？

0: 夫人这会儿该到京城了吧？
1: 算算日子，应该是到了。
0: 也不知夫人能不能请来援兵，属下有些担心。夫人一定能做到的，
1: 我相信她能做到的。

0: 看你在发呆，是不是累了？我给你摁一摁吧。之前我总是帮外祖母摁。
1: 我是在想，有没有什么法子，让你不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0: 我有什么险的？我是回京城。难道你真的担心傅海莲能吃了我不成？我只担心你。
1: 我你倒不用担心。一线城高，易守难攻。半年前，这城墙又加固过，被蛮人不懂得怎么攻城。短时期内，他们也不能奈我何。
0: 那照你这么说，你我都安全无虞了。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青蒲从平阳府带过来的。我要回京城就用不上了。你若是想我了，就可以吃一个。
1: 有几颗呀？
0: 你猜。
1: 这么摸起来，感觉我一个时辰就能吃完。
0: 你就没有什么要送给我的？
1: 书斋那幅画后面有个匣子，那里边都是我最珍视的东西。我若是……你就当它是个念想吧。
0: 你胡说什么？什么念想？我只要你，知不知道？
1: 知道了。
0: 你等着我，我一定想办法让朝廷发兵。
1: 发兵固然重要，可于我而言，重要的是你的安危。我陈彦宇这辈子把朝廷社稷、把家国天下都放在心里的第一位，可唯独这一回，我要你不要为了什么而豁出去性命。我要你好好活着。

0: 姐姐，锦州，姐，祖家的人过来了吗？还没有到，速回大县，请祖母他们前来吊唁，务必邀请吴婶娘也过来。好，这就去。
1: 走吧，母亲、二嫂，我有话要与你们说。母亲，其实三爷还活着。你说什么？这是真的，母亲。
2: 都怪我不好，没有提前跟您说清楚，害您伤心了一场。都是儿媳不好，还请您恕罪。先前就觉得，还以为是自己痴心妄想呢。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三弟活着，您该高兴才是啊，母亲。
1: 我是高兴啊，可是我恨我自己呀。自从我以为老三去了，每天晚上我眼睛一闭，就想起他小时候的模样。他打小老成。 那么多的孩子里，他是最懂事的。可就是因为他太懂事了，兄弟们，他们之间的争执，我不论对错，总是先训诫他。可我忘了，他也是个孩子。后来，他长大了。 成了兄弟间最有出息的那个，可我又觉得他离我远了，什么也不跟我说，我还样样要他扛着，既要让他替老二谋划前程，又要他替老四收拾烂摊子。 场面上，他是我能拿出来炫耀的好儿子，可在家里，我却从来没有真心夸过他一句。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这些年。
0: 我尽委屈着他。如果能重来，我一定不这样。我一定好好待他。我知道，我知道，母亲。三爷还好好活着呢。您等他回来，慢慢跟他说。
1: 好，好，
2: 快扶母亲起来。
3: 来，母亲。
2: 谢谢你，我的好孩子。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弟妹，那这棺材里面躺的是谁啊？姑娘，祖家老太太和姑姑太太来了。
0: 二嫂，帮我个忙，照顾好母亲。 还有我祖母，
2: 好，
0: 让吴婶娘到书斋来。
2: 是。

0: 昭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和兰姐特意请我来吊唁，可是性格发生了什么事？
1: 我闪娘，叶仙，
0: 叶仙她怎么了？
1: 她在呼啸下遇到了北蛮人。

0: 他临死前说不要胜仗，用叶家军的旗号继续对抗北蛮人，所以我只能悄悄把他带回来。
1: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0: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1: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2: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3: OK，
4: 有点小啊，
5: 这个味道。
6: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3: 这搂不住。嗯，
0: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3: 哥念念不忘。
0: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6: 还是好啊。
3: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
0: 要这么落魄的吗？
7: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盐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哦，再次正式宣布，盐 lab 首任店长将是。
8: 明晚十一点，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大结局。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你好 ，singer， I'm back。I loved doing this show all those years ago, and I had a blast. To be welcomed and loved and accepted by all my Chinese fans was such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16: 声乐的教科书，
17: 他就是一个全球非常厉害的唱将歌手。
18: 我小时候他的那《Price Tag》那首歌非常火，在家也会跟着唱，很喜欢。
19: 起榜就是如果他赢的话，就要有一个人被淘汰。
18: 我得想想办法，我得跟他区分开，不能跟他硬刚。
20: 战胜他的人，我想应该不会是我。
21: I've toured with her, so I know her. That's the good news. The bad news is she's like a robot.
22: 遇到了大炮，但手上的小米加步枪说不定不想服输。
23: 如果是我的话，那当然就是全力以赴啊。
24: 不管怎么样嘛，这一周咱们就拼了。
15: Music brings us together, so let's have some fun.
8: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25: 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
26: 别磨蹭了，一起去湘潭透透气。
27: 想安静就去遥湾看花灯，
28: 想热闹就去万楼逛夜市，
29: 彻底甩开一周的疲惫。
30: 5月30日来

0: 湘潭青春充电局就缺你一个喽。
1: 明晚七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0: 行道司从来不打架，要么拿人，要么杀人。你也对我感兴趣是不是？
1: 出去！
0: 滚，赶紧滚！
1: 不要说出去，我还能活三年这件事情，我让你替我保守秘密。

姐，北蛮军还有几个时辰就要到虎啸峡了。我才想起来，这回到边关，我都忘了与你和娘道别。赶紧给你留一封书信，万一我战死了，也算是个交代。你一定不明白，我怎么会战死？我自己也没明白，怎么阴差阳错的就开始领兵了。但你别说，叶家军的名头是真好用，飞虎牙旗一展，几百号人就都精神起来了。父亲在边关几十年，是真没白干。对了，我若真战死了，你可千万别哭。我出京前，郎中就说了，我最多还能活三年。无论如何，战死沙场，也比在床上躺着等死强多了。你也别怪顾锦昭，我之所以陪他出京，其实也是为了能在有生之年看一眼边关，看一眼父亲口中的那个疆场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我现在看到了，他就在我面前。姐，我言语实在贫困，说不出眼前这片天地有多广袤辽阔，但我知道这就是我应该来的地方。你说我这些话要是叫父亲知道，他是不是会得意坏了？可就算他还活着，我也不会当面向他承认。谁让他当初打我下手那么狠，他就心疼你这个女儿，一点也不疼我。但没什么，等我到了地下见到他老人家，我会告诉他，别老拿打仗吹牛了，我也打过。好了，该去找陈三议事了，这回我是主帅，他是副将。

0: 我这回若真死了，那娘就只能托付给姐姐你了。你记得跟娘说，我没有辱没侯府门楣，她没白养我这个儿子，请她老人家不必伤心。
1: 臣父叶文氏叩见陛下，北蛮南下，边关已乱，吾儿叶县正与边关将士于义县死守，若义县城破，北蛮骑兵3日可达京城，我大宴威仪。臣父今日。 持先帝所赐丹书铁券，叩请陛下速发援兵，救边关于水火，救百姓于危难。叩请陛下速发援兵，救边关于水火，救百姓于危难。

0: 这是寇缺呀，北门当真打到义县了。此话当真，那门员和石城应是丢了，
1: 苏知县必须予以反击。
2: 对呀，
0: 陛下，若非打到义县，这叶夫人何须背着丹书铁券，寇缺求援？依我看，这边关并非没有求援，而是那求援的书信被那别有用心之人所压下罢了。
3: 陛下，此等荒谬之言不足为信，叶文氏擅闯大内，当问罪。
4: 陛下，臣以为可传叶文氏母女上殿问个究竟，再命人去通政司核查边关是否有书信传来，真相自可大白。
5: 长卿言之有理，让他们进殿吧。

0: 吩咐叶文氏叩见陛下。
1: 叶文氏，你方才在殿外说的话是谁教你的？
0: 回陛下，无人教臣妾，是臣妾之子叶县在边关苦战，却迟迟等不来援军，无奈只能写信向臣父求援。陛下看了便知。

陈叶县，请陛下万安。北蛮布宣而战，石城门垣已失，防线洞开，义县岌岌可危。臣与陈彦允虽苦苦支撑，奈何孤掌难鸣，望朝廷速发大军驰援，陈叶县战死无悔。愿我大燕国强民安，千秋万代。

0: 叶夫人，你说的话真信？谢陛下。陛下，副相，若不是你一意孤行，裁撤军费，边关岂无祸乱至此？如今边关祸乱骤起，当宿遣经营，星夜驰援。
1: 一应粮草军械，朕愿自掏内帑充用。不知诸位卿家何人愿挺身而出，率兵出征？
2: 臣愿意。
3: 胡闹！陛下，调兵遣将如此之大呀，当由兵部提报合适人选。 仔细研究方能定夺，岂有毛遂自荐之理？
0: 军情已经迫在眉睫，你还要仔细讨论？我看你就是有意拖延。
3: 放肆！
0: 朕看放肆是你。

书斋那幅画后面有个匣子，那里边都是我最真实的东西。我若是，你就当它是个念想吧。

0: 柳涛垂碧，海棠展飞，念字在字，愿长可期。今年35年秋，昔日回丹青一记情思，岂料画中人竟成无期。
1: 字字肺腑皆成谬，
0: 即将此画藏起，不可令锦昭得见，免使他笑我痴。

0: 娘。您怎么来这儿了？我为什么陛下下旨发兵？已经过去几日了，
1: 已经五日了。这几日我也一直在打听兵部的原话。五万大军八营，光发动民夫一项就要好几日，还有后勤粮草，说还要再等一等。我还听人说，傅海莲虽然回府戴罪，可留不得几个坎肩上都是他的人。他只要稍加暗示，那些人便会百般拖延。我知道了。
2: 你去告诉二哥哥，让他去找评书，今晚带着陈家一家老小离开京城。什么都不要带，带了东西反而会被人怀疑。二哥哥知道要去哪儿，你也跟着去护送。
0: 姑娘，
2: 你先听我说完。你功夫好，我让你去护着陈家。若是傅海莲顺利发兵救三爷回来，那你们自然会跟着一起回京。若是没有，你们也就不用回来了。你的身契我早都已经烧了，我也给你购了几处房产，房契都已经交给评书了，他会给你的。

0: 我做了一个梦，都说梦是反的，我相信这会是一个好梦。我不是不让你帮我，而是我要做的事情你帮不上。从小我就把你当作亲妹妹，什么事情都跟你商量着来。我把陈家一家人托给你，你不要让我失望。
1: 姑娘，
2: 让他去。他一直都怕一个人孤单，我就陪他多说了几句话。锦昭，他能做的已经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你尽管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只要有我在，谁也别想动这棺椁，也别想动你们陈家。
0: 多谢。

0: 我还以为你到这儿来玩命呢。这里是毒药，若首府大人愿即刻发兵，妾身愿以死相酬。
1: 我已戴罪在府，哪有资格谈论发不发兵啊？你找错地方了吧，陈夫人。
0: 妾身曾对首府大人出言不逊，拔剑相向，理应以死谢罪。 如今三爷已逝，我在这世上也再无牵挂，只是在闭眼之前，还是想求首府大人能不计前嫌，即刻发兵，救救那些在边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也救救危在旦夕的大燕子民。

三爷，三爷，啊！

0: 等着我，我一定想办法让朝廷发兵。
1: 身后纵无一神，亦有山河万里。某今日便为这大好河山再冲一次。

0: 你呀，别太逞强。
1: 我越想越后悔，当初就不该轻信石城那几个坛主的鬼话，结果让北蛮的人给骗了，生生耽误了你的大事。
0: 你呀，不胜酒力，喝点茶吧。事到如今呢，不怨你，也不怨旁人，说到底是我太急太自信。我一心想把朝中势力攥在手里，把新政牢牢握在自己手上，以为只要大局稳住，北蛮即便反复也不足为惧。我算尽了人心，算尽了时局，却没算到他们会反得这么快这么狠。天不遂人愿呢。

0: 只是连累了你。
1: 我嫁给你20年，都没能给你留一男半女，你非但不怪我，连妾都不纳一个，就冲这份情谊，我愿意和你同生共死。
0: 哎呀，不纳妾，不要后代，是因为我有私心。我知道前路坎坷，所以我不想。
1: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会丢下你一个人走的。

0: 将夫人照顾好。
1: 是。
0: 少爷，小的有些不明白。
2: 你是想问我为什么答应陈夫人出兵，不是因为她求我，是因为大燕。我这些年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新政，如果国都没了，还要什么新政？
0: 小的明白了。小爷，那陈夫人您怎么打算？
2: 先留着她吧，只要她活着，一定会有人来见我。

0: 样。
1: 我要一个女人的命干什么呀？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九恒今天晚上就要到京城了。
0: 你知道他还活着？
1: 我一生有很多的学生，九恒最像我，他不会轻易的死的。他活着挺好，我这步死棋就交给他来破了。
0: 您留我一命是想用我来威胁他？
1: 张七，
2: 相爷，
1: 送陈夫人离府。我还是那句话，要一个女人的命干什么呢？
2: 是陈夫人，请吧。

0: 该回来了。
1: 我夫人在哪儿？
0: 大宴新略急要，这是我十数载史实新政的得失体会全在里面了。多好的东西呀、啊！大宴120年，掌权者众，什么皇亲贵戚，什么股肱之臣，又谁有我傅海莲之才？又有谁有我傅海莲之心呢？九恒啊，你觉得大雁对得起我吗？
2: 傅海莲，你竟狂妄至此，简直可笑至极！为民之利，不计得失，想想你的初心，如今都丢去了哪里？
0: 为民之利，不计得失，何其可笑啊！若不计得失，我傅海莲又如何能站到今日的高位？税法新策又如何能顺利推进呢？秋恒啊，原来你还是不懂，所以才会与我离心。罢了罢了，走到今日我傅海莲完了，新政也完了，索性今日谁也别离开这里，你也死在这儿吧。
2: 新政不会完，数十条新政虽有过激之处，但是大部分都可以称之为治世良方。有问题的是你这个人。说，我夫人在哪儿？

0: 我怎么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呢？
1: 听话！
0: 我不。

日中

傅海玲，我陈燕远绝不会重蹈你的覆辙。你没有守住的初心，我陈燕远会坚守住。

承运皇帝诏曰：逆匪纯元教妖言惑众，悖逆纲常，屡兴悖乱，荼毒生民，其罪滔天，法所不容。今元凶首恶尽数伏诛，余孽皆已肃清，望吾大宴百姓恪遵国法，明辨正邪，远离妖妄，切莫为邪说所惑，以致身陷祸殃。布告天下，贤使闻之，钦此。

0: 要 sing 啊 ！I'm back。I loved doing this show all those years ago, and I had a blast. To be welcomed and loved and accepted by all my Chinese fans was such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1: 声乐的教科书，
2: 他就是一个全球非常厉害的唱将歌手。
3: 我小时候他的那 Price Tag 那首歌非常火爆，在家也会跟着唱，很喜欢。
1: 洗榜就是如果他赢的话，就要有一个人被淘汰。
4: 我得想想办法，我得跟他区分开，
5: 不能跟他硬刚。
6: 战胜他的人，我想应该不会是我。
7: I've toured with her, so I know her. That's the good news. The bad news is she's like a robot.
2: 遇到了大炮，但手上的小米加步枪说不定不想服输。
8: 如果是我的话，那当然就是全力以赴啊。
9: 不管怎么样嘛，这一周咱们就拼了。
0: Music brings us together, so let's have some fun.
1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咦，贼辣贼辣的，
13: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0: 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4: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15: 1217，
16: 1217。
15: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17: 我生日是917。
14: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哦，厉害！
2: 对呀，我爱你们啊！
15: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16: 我们在等什么？今天晚上走吗？
18: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10: 哦！明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
19: 请大家注意安全。
20: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1: 大家都跟我们啊！
1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2: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3: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4: 你买什么东西？
25: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26: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27: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26: 听我的，
25: 听我的，
26: 听我的，
25: 听我的，
26: 听我的。

0: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3: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2: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4: 3、2、1，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2: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6: 阿姨，这路有点远呐，你抓紧了啊！
0: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7: 是的吧。
0: 好，我走了。
2: 需要帮忙吗？
4: 哎，需要需要。
2: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7: 啊，好嘞！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8: 喂，妈，
9: 仔仔，
8: 到了，
9: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我皮都皮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2: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阿姨，我要加速了。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

0: 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1: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它找到了，
2: 对，
1: 它跳下去了。
0: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3: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朱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0: 对，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 但是在死寂的暗示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朱尾鼠。
2: 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朱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朱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朱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 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竹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 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麦克斯利把主属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胫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 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竹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
0: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鼩鼹具备回声定位能力。 亚洲鼩鼹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邻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鼹科中较为原始。

0: 实的内情。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朱威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1: 我们把亚洲曲雁就做了跟朱威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雁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雁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朱威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2: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雁，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今天是5月28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眼下天空还时不时会下起暴雨，虽然室外的温度已经有20多度，但是湿度却达到了95%，整个人体感又潮又热。
0: 连日来，在小雨间隙中，湖南石门县抢抓灾后重建窗口期，组织多方力量，加快推进清淤消沙、家园修复。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3: 石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从30号开始呢，石门的降雨也开始减弱，预计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因为石门呢地处湘北这一带，灾情点呢有一定的海拔，最高气温可能会在30度左右，还达不到高温的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呢已经进入夏季，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体感上还是略微会有一定的闷热感。这种区别呢主要还是在于空气湿度。北方地区它主要以干热为主，热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太阳辐射，站在太阳底下的话会比较热，但是如果你到了树底下或者家里面，它这种炎热感会大大的减轻。但是对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以湿热的体感为主，好比就是在桑拿房里面一样的，不管它下不下雨，这种湿热感闷热感依然会比较强。
0: 持续小雨加上逐渐升高的气温形成的湿热天气，给灾后重建、伤员恢复和当地群众的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黄国庆：
4: 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应急医疗队在卫健委的安排下，这次派了4名先遣队的队员到了石门县的一个洪灾的一个核心区域，主要是南北镇跟一个湖平山镇。我们带着两个任务，一个是实地考察灾情的情况，第二个呢对已报上来的灾民进行灾情的判定跟救治指导。温度可能不高，但湿度是真的高，对于中暑风险来说，其实湿度远远大于温度。同样的这个温度，但湿度达到85%以上的时候，30度就已经具备的这个中暑的一个基本气象条件了。
0: 专家指出，石门当地老人多，他们身体散热条件差，高强度劳动容易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中暑。此外，长时间泡在淤泥和洪水中，皮肤感染、肠道传染病风险也会显著上升。
4: 我们看到了很多消防队员、武警官兵，年轻力盛的小伙子，但是他们呢同样面临着身体负荷过重以后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蚊虫叮咬以及小的外伤，所以我们特地带去了抗过敏的药物、防暑的、消化道的这些药物，全部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应急的队伍。
0: 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无法人为干预，但可以科学预测。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湖南省气象台借助人工智能 AI 预报模型，整合雷达、卫星、地面观测站等海量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分析云层移动、水汽变化，能实现提前1小时预测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天气。
5: 我们除了发展一些科技手段以外呢，在工作机制上也做了一些创新，比如631的这种工作模式，这个是我们湖南创新的一个用于这个防灾减灾的一种工作机制。它的核心呢就是6小时的预报、3小时的预警、1小时的校应、 预报是由我们省一级的气象部门去制作的，就是提前6小时发布未来12小时的这种灾害性天气的。那么3小时预警呢，是市县一级去发布的预警信号，就是提前3小时去发布雷暴大风啊，还是冰雹啊，还是暴雨啊这种预警信号。那么1小时校验呢，就是县一级的啊，我们去给这种当地的防汛责任人去校验他们，就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天气了，你要去采取措施了，就是这么一个631的工作机制。
0: 从精准预报到及时预警，气象科技正在为防灾减灾赢得宝贵时间。那么未来几天湖南天气如何？
3: 从今天29日开始呢，上一轮的湖南降雨的集中期呢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我们预计呢，从29日到6月2日呢，湖南处在一个相对的降水间歇期。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格局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啊，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午后的一些对流性降水，最高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预计从6月1日到6月2号这段时间呢，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体感上个闷热感会比较强一点。
0: 面对湿热天气，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4: 有条件，首先把温度给降下来，在空调环境，这是最合适的。第二个，补液，就是多饮水。当然，这个饮水不是说喝冰水啊，也不是说喝自来水，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可以喝运动饮料，或者说淡盐水。
0: 专家还特别提醒，梅雨季节高湿环境下，不仅户外作业者容易中暑，一些特殊工作场所如洗衣房、豆腐房，湿度可达99%，即便温度不高，中暑风险也很大。同时，毒虫咬伤、蛇咬伤也随着升温进入高发期，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0: 不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啊，有没有刷到过把自己吃成小红人儿、小黄人儿的奇葩新闻？咱们湖南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爷爷，误把家里写字画符用的红色液体当成药喝下去了。
1: 唾液啊、尿液啊，都是很苦的，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老人不知道，他以为是可以治病的药，他把它吃下了。
2: 经过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医生判断，这种红色液体大概率是罗丹明 B 一类的工业染料。为了直观感受它的破坏力，我们拍摄了一组对比画面。我们用白净的生鸡胸肉来模拟人体的心肌组织，分别滴上食用色素和工业染料，再用水流强力冲洗。大家注意看，工业染料是如何死死咬住肌肉纤维的。

0: 我们讲染料分为两大类，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来说，我们一类是水溶性的，通常用水是可以洗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脂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或者说叫油溶性的。这种呢，它能够很强烈的吸附在蛋白啊、皮肤这种，它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用水洗不掉。
1: 看完了前面惊险的化学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让人哭笑不得的水果色。
2: 当英国白人吃了一个月砂糖橘后
3: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4: 吃完砂糖橘上厕所又是一杯果汁，太划算了。
1: 一到冬天呢，狂炫砂糖橘，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小黄人儿，或者是小朋友啊贪嘴多吃了几口红心火龙果，上厕所的时候呢一低头发现自己尿血了，吓得家长啊连夜要去挂急诊。那么这些吃进去的颜色在咱们身体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5: 同样是天然色素，为什么有的走下三路，有的却上了脸？为了直观揭秘它们在人体内的旅行路线，我们在凉桶里准备了两种特殊的液体来模拟人体环境。下半部分的清水用来模拟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的血液和尿液，而上半部分的透明矿物油则用来模拟我们皮下的脂肪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天然色素是怎么在人体内闯关的。

0: 它整个这个火龙果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它主要的这个显色几种呢，其实是水溶性的。火龙果我们吃完以后，它就在消化道不是被很强烈的吸收，它就在消化道里走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所以就会看到大小便里就会有它的颜色。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天然染料呢，我们人体是很习惯它的，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失。 有一些呢，就是脂溶性的，比如说胡萝卜素这些，它可能吃下去以后呢，吸收进来然后透皮，这个呢，如果是天然的色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萝卜素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吃胡萝卜的时候，为什么要炖肉？很好的吸收这个胡萝卜营养，我们要加一点点，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啊，其实就是脂肪。胡萝卜素溶到这里面呢，我们吃下去以后，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好处的。
1: 如果你只是啃这个胡萝卜啊，像兔子一样吃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如果没有油的帮助的话，它不太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系统。只要是天然的食材，大不了啊就是虚惊一场，停一停，多喝水，过几天啊就代谢掉了。不过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不仅变了色，而且呀，一辈子都洗不掉，成了现实版的蓝精灵。 这位老爷爷他叫保罗，他呢可不是在玩 cosplay，
2: 更不是做了什么电影的特效化妆。他的皮肤是货真价实的灰蓝色。保罗之所以会变蓝，罪魁祸首就是他长期摄入的银离子。银离子进入人体后，不像天然色素那样可以被代谢，它只能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当遇到一种特殊的催化剂时，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0: 他是把银离子吃下就变颜色，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变了色呢，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古代试毒的时候，银针一插到它就会变黑，因为古代的毒很多是有硫化物，银和硫在一起，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我们人体谷胱甘肽就含有硫，谷胱甘肽在我们人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含硫的蛋白跟银一结合，人体就变黑了。
2: 因谷胱甘肽在肝脏，它有很好的解毒作用，所以谷胱甘肽被消耗以后，那么我们人体的酶就少了，很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面对自然界赋予食材的天然色素，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完善的代谢机制。无论是随水排出的红尿，还是囤积在脂肪里的暂时蜡黄，都只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工业化学品，我们的身体却脆弱不堪。
1: 最后啊，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观众朋友们，像新闻里那种化氟用的红水，还有家里各种染料等非食用化学品，千万千万要收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多一份细心，就能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安全。
2: 这几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被涛定律刷屏了？5月25日，中国华为公司正式发布涛定律，一举打破全球半导体产业被摩尔定律所死的困境，直接开辟出了一条新赛道，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提升芯片性能。那么，究竟什么是涛定律呢？ 简单来说，芯片就好比一个厂房，传统平面厂房空间不足，那我们干脆推倒重来，直接建一座全新的超级立体工厂。一直以来，全世界提升芯片性能都遵循摩尔定律，在工厂改造里，这叫死磕缩小机床。 要在同样大小的厂房内容纳成倍算力产能，就只能挤密度、缩空间，把14纳米生产线缩成3纳米、2纳米的微型机床，这就叫几何缩微。然而，由于物理极限，这种死磕微缩的方式不仅成本极高，还会因设备拥挤导致严重的漏电和散热问题。 既然机床不能无限变小，华为的涛定律就改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我不跟你卷单台机器有多袖珍了，我通过打造全新的立体工厂来碾压你的总体输出效率。具体怎么做？3板斧。第一招，建立体车间。 平面厂房放不下，就往天上建，竖向堆叠加工模块，拉近物理搬运距离。第二招，铺高速传送带。以前物料传输要绕路，现在直接给你架一条超宽的直达传送带。第三招，优化调度系统。 在底层架构上减少数据物料等待和排队时间。这样一来，我厂房里的单台机器可能不是最小的，但工厂物料流转快，车间协作高效，这就实现了算力的跨代升级。按规划，今年秋季滔定律将会在全新麒麟手机芯片上落地，到2031年能用效率逼出等效1.4纳米的顶级性能。但这套理论并非完美，若未来智能设备小如指甲盖受绝对物理空间限制，即便工厂动线设计再好，也难敌设备小的优势。所以在超微型化设备上，先进制程仍是争夺焦点。不过这两条路线并不冲突，都在各自往前走。滔定律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锁死困境时，找到了另一条通往山顶的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一周回血指南，
4: 1、2、3、4、5，终于到周五，
5: 别磨蹭了，一起去湘潭透透气。
6: 想安静就去遥湾看花灯，
7: 想热闹就去万楼逛夜市，
8: 彻底甩开一周的疲惫。
9: 5月30日来湘潭，青春充电局就缺你一个喽。
3: 明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0: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11: 1217，
12: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13: 我生日是917。
10: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3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14: 对呀，我爱你嘛。
13: 请说出何老师的3个口头禅。
15: 我们在等什么？
16: 今天晚上走吗？
15: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
3: 哇哦！明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1: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2: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0: 在哪？
1: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0: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1: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哎，
0: 蛇卵在哪？
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哎，
3: 我都有点想吃了。
1: 嘿嘿，想吃啊？
3: 都没煮熟，你吃
1: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3: 哎，你看，
1: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这个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 B C，
2: 是 B， 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歌手2026上场倒计时。
4: 你好 ，Singer， I'm back。I loved doing this show all those years ago, and I had a blast. To be welcomed and loved and accepted by all my Chinese fans was such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5: 声乐的教科书，
6: 他就是一个全球非常厉害的唱将歌手。
7: 我小时候他的那 Price Tag 那首歌非常火，在家也会跟着唱，很喜欢。
8: 起榜就是如果他赢的话，就要有一个人被淘汰。
7: 我得想想办法，我得跟他区分开，不能跟他硬刚。
9: 战胜他的人，我想应该不会是我。
10: I've toured with her, so I know her. That's the good news. The bad news is she's like a robot.
11: 遇到了大炮，但手上的小米加步枪说不定不想服输。
12: 如果是我的话，那当然就是全力以赴啊。
13: 不管怎么样嘛，这一周咱们就拼了。
4: Music brings us together, so let's have some fun.
3: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湖南省

0: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沈晓明出席。
1: 2026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动员部署会举行，毛伟民讲话。
0: 本轮强降雨期间，湖南组织群众转移避险10.9万人。
1: 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地球。
0: 5月29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决定和人事任免案。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一欧、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办法》《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长沙市轨道交通条例》的决定，《衡阳市养犬管理若干规定》《永州市顺地岭保护规定》《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辞职决定，报湖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沈晓明为本次会议任命的部分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赠发法律读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议任命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在乡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14届人大代表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29号，2026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动员部署会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靶向攻坚，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破解三大结构、两大难题，推动美丽湖南建设迈上新台阶。
2: 在观看2026年全省生态环境警示片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民指出，今年是湖南部署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的第10年。10年来，省委省政府以夏季攻势为重要抓手，解决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十四五期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稳定在98.6%，位居中部前列。规模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7.1%。毛伟民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打好今年夏季攻势，在持续抓好水和土的同时，更加聚焦解决相对突出的大气污染问题，聚焦重点指标，精准发力，紧盯 PM2.5、优良天数比例、重污染天数等，强化区域联动与源头管控，聚焦重点矛盾靶向攻坚。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着力破解秸秆焚烧、烟花爆竹燃放两大难题，聚焦重点区域分类施策，传输通道城市要全力削减污染、阻断传输，重工业城市要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片区要加强两高项目管控，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聚焦重点时段科学管控，强化 PM2.5 污染应对及臭氧污染防治，确保重污染天数持续下降。毛伟民指出，对标国考新要求，加快美丽湖南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生态问题整改，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省领导陈飞、陈静、李建中，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0: 今天下午，13届省政协召开第57次主席会议，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全国政协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6次集体学习精神，并进行交流发言，审议省政协党组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报告，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报告，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关于省委巡视组移交例行例改事项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审议省政协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事项等。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毛万春说，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把助力全省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履职重点，在省委领导下同心同向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深刻认识政协系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现实意义，以作风更硬推动事业更新，对省委巡视整改提出的问题要照单全收，认真整改，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改进调研方式，健全转化机制，将巡视整改与机关文明单位创建等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改例并举，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批制度。省政协副主席李建中、张健、李民、肖百灵、国正贵、何继华，秘书长邓群策出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高校高标准、严要求抓好组织实施，深化思想认识，认真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3: 湖南农业大学党委班子围绕破解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痛点、难点、堵点，深入科研院所、头部企业开展调研，就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骨干进课堂、开设产业急需微专业、联合科研攻关、订单式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内容逐一梳理，形成合作清单。
4: 探索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深度融合校院企业，打造学科联合体，打通人才培养、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全链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谋划发展、破解难题的最前沿。
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坚持以学铸魂，组织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参加学习教育读书班，紧扣深化一流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核心指标，解决民生领域问题，加强清廉校园建设等重点工作，突出深学真查实改，在深学细照笃行中校准政绩坐标，检验学习成效，
5: 切实将正确政绩观融于办学治校全过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以系统施治破解高质量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3: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学做结合、查改贯通，以开门教育为抓手，通过开展院领导接待日活动，着力办成办好一批师生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惠及广大师生。
6: 走出办公室，走进师生，面对面听诉求，实打实解难题，推动从回应一个诉求向优化一类机制深化，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惠及师生，赋能发展。
0: 记者今天在省水利厅、省气象台等部门了解到，今晚到明天白天，湖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明晚到6月1号白天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全省中小河流水位无明显涨幅，邵阳、怀化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昨天早上7点到今早7点，湘西南、湘南及湘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涉及邵阳、怀化、郴州、永州、常德等5个市州。邵阳绥宁五阳镇出现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也为该镇105.0毫米。张家界、永州四站极大风速超过8级，永州江永管家站一站极大风速超过10级，为每秒27.9米。今晚到明天白天，受中低层弱波动影响，湖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明晚到6月1号白天，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午后到傍晚多阵雨或雷阵雨。 需重点防范湘西降雨叠加前期强降雨引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此外，还可以加强水稻等作物田间管理，利用降水间隙期适时开展中稻移栽等工作。
7: 从6月1号到2号呢，这两天的高温天气会有所发展，那么我们省的这个东部和南部啊，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降水结束以后啊，需要提醒的就是公众注意防暑降温。
2: 当前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早8点，洞庭湖成林基站水位30.49米，较昨日8时上涨0.24米，较历年同期高3.50米。三峡水库水位155.84米，出库流量28900立方米每秒。湘江滋水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基本持平，主要大型水库无明显洪水过程。沅江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基本持平，澧水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逐渐回落。洞庭湖区根据长江及泗水来水情况分析，6月1号前后，成林基站水位将达30.7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2米，之后基本持平。全省中小河流水位无明显涨幅，邵阳、怀化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五月中旬以来，湖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各地对山洪、滑坡、内涝等隐患区群众提前预警，果断转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时，什么时候转？631预警校印机制就是一张清晰的时间表。6即6小时预报，气象部门提前6小时发布风险预报。3即3小时预警，滚动3小时短邻预警，精准锁定风险区域。1即1小时校应，在灾害发生前一小时内，通过电话、短信、应急广播、敲门行动等方式，直接校应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目前全省已对接23万多个村村响应急广播，确保信息触达最后一公里。和单一预警模式相比，631机制最大的提升在于将预警工作实现了按小时递进的精细化管理。
8: 631机制为防汛避险、提前转移争取了宝贵的长跑时间，预警信息实现了1分钟直达到责任人，5分钟覆盖公众。全省气象预警覆盖率是达到了99.96%。
3: 具体转移谁？聚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风险区域，不等指令看征兆，只要发现征兆，危险区域群众就要全部提前转移。蓝山县塔峰镇永胜村村干部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时，发现2处房屋周边边坡出现裂缝，存在塌陷隐患。镇村干部迅速将有安全隐患的群众转移到村内临时安全安置点，对隐患房屋进行封闭隔离。当天中午1点左右，边坡突发塌陷，2处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因发现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9: 在这次转移中，村民们都很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整个过程平稳有序，被转移的村民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3: 5月24号凌晨1点，桃江县马季塘镇3里村一切坡建房户后屋发生滑坡，大量泥石倾泻而下，造成厨房等房屋受损。就在几天前，当地镇村干部在这里巡查时，发现山体有渗水，当即动员这户村民马上撤离，一家6口成功避险。
10: 幸亏我们提前转移了，不然后果无法想象。
3: 对于被列为中高风险的临坡切坡房屋，当地还动员屋主开展挪床行动，
11: 引导切坡建房户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当预测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或出现险情征兆时，我们就会立即组织群众转移。
3: 在龙山县收到气象预警后，社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劝导，重点帮扶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转移。
12: 提前都通知我们的，喊我们注意，然后呢，都上门挨家挨户的通知我们，这里住的也舒服也安心。
3: 此轮强降雨期间，湖南累计转移群众10.9万余人，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13: 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老百姓一定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组织转移。地质灾害有滞后性的特点，前期转移人员较多，各级政府一定要管好转移人员，坚决杜绝擅自返回，避免发生二次灾害。
0: 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强降雨后，社会各界纷纷前来救援。为了让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有个能吃饱睡好的落脚地， 不少当地居民自发腾出房屋，拿出家里的菜和肉，以最朴素的方式感谢救援人员。
3: 在湖平山镇的

0: 街道上，很多店铺挂着暖心的赈灾横幅，街道拐角也竖立着倡议书，号召居民互帮互助。一些门店被腾出来做了临时物资储存点，还有一些酒店供救援人员免费休息居住。在这家爱心酒店，我们见到了四位大姐，她们都是附近居民，由于酒店老板忙着从县城拉救援物资，无暇管理，这几位大姐就义务做起了服务员。年纪最大的秦正凤负责对接抢险救援人员，其他几位负责换洗被褥床单。虽然他们家中都不同程度受灾，但只要有人来住宿，他们总是随叫随到。
1: 我呢，一楼水基本淹完了，最后是南天救援队把我弄出来了。一想着呢，这个救援队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把我弄出来，那我也应该去干一点啥，让他们呢多休息会儿。
2: 有时候转到一两点钟都还有人，救援的人那么有的太晚了，远了回来要跟他们开房间，要跟他把房间跟他弄好，人员跟他安排好。因为虽然我们不能到前方，可我到后方可以做点事儿，是不是？
0: 除了镇上居民，一些受灾较轻的村子也加入到了爱心服务的行列。镇政府对面的这个就餐点，就是平洞村村民联合一些爱心企业共同设立的。暴雨过后，村里发动乡亲们积极行动，为抗洪救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我们在里的工作人员有30多个，还有30多人在抢险救灾下物资，我总共有100多人在这里救灾，没考虑到幸不幸福，就是要为我们这个灾情呢、跟当地政府解决一点实际问题。
0: 就餐点每天要消耗500多斤肉、1000多斤蔬菜，而这些大部分来自村民自发捐赠，还有一部分来自爱心企业支援。为了让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吃饱吃好，大家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
4: 每天上午6点半到晚上10点左右，我们山上的还有救护人员要就餐嘛，必须要等他们。他辛苦也是没办法的，应该的。
5: 真的很好，王书记他们都很辛苦，真的感谢他们。
6: 非常感谢平洞村对我们这个后勤支援，我们在前面救险抗灾，绝对没有任何顾虑。
0: 湖平山这座身处湖南屋脊的小镇，迎来四方暖流的同时，也在用行动回应着善意，用坚韧诉说着希望。
7: 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愿我们的湖平山早日重建家园。
8: 天灾无情人有情嘛，我们很有信心把我们的这家重新恢复好，把它建设得越来越好。
9: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县队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10: 今天下午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搭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返回地球的旅程。目前着陆场已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个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
0: 这是神舟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现场将采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
11: 按照初步的轨道计算结果，飞船返回舱着陆时间为晚上，着陆后约3小时，航天员离开现场并搭乘专机返回北京。
0: 针对3名航天员在轨时间7个月，着陆现场医监医保重点围绕促进航天员重力再适应、有效预防力位耐力下降、保护骨骼肌肉系统预防进行9大类30余项工作。这是返回后恢复工作的起点，也是重点环节。
12: 为航天进行准备手册让他们确保他们返回着陆后吃出我们这种家乡的味道吃出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盛情欢颜。
0: 本次神舟21返回任务，着陆现场神舟医疗救护队针对极端、暗夜等环境，完成大大小小40次针对性训练，索降救援训练高度从30米高度提升到

0: 50米，还将迎来最强辅助，自主研发并首次引用机械外骨骼设备测试。
1: 通过这个设备能够减轻我们医护人员背负的重量，增加我们在戈壁滩上行进的速度，减轻我们的耗氧量，尽可能保存我们医护人员的体力，提升我们救援的效率。
0: 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2: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部署，2024年下半年，省委第15巡视组对新邵县开展了巡视。新邵县以巡视整改为契机，集中力量解决了一批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
0: 在新邵陈州替冶老厂区，绿草如茵，步道蜿蜒，家家户户的小菜园里绿意盎然。而巡视整改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厂区灰蒙蒙一片，粉尘随风飘散，衣服都不敢晾在外面。
3: 现在厂子搬走了，地也治好了，种上了草，栽上了树，我们早晚都来这里散步，生活完全变了样。
0: 老厂区的变化是这次巡视整改成效的一个缩影。针对巡视反馈的环境污染治理作风不实、整改不及时不彻底等问题，新邵县扎实做好龙山区域历史梯矿开采区修复治理，将紧邻城区的陈州替冶老厂区列为重点整改区域，督促企业全面停产搬迁，淘汰落后产能，投入245万元，对近6万平米的地块覆土覆绿，同步完成脱硫石膏渣厂、封厂壁库。
4: 我们把老厂区几十年的环保欠账一次性解决到位，现在新厂区用上了矿浆电解清洁工艺，企业发展真正实现了绿色转型。
0: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新邵县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治理，建成日处理1000吨垃圾焚烧发电厂，12座乡镇污水处理厂全部投运。2025年12月，新邵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5: 现在空气好了，江浙沪里的鱼啊虾都是看得见了，那我们这些散步的游玩人员越来越多了。
4: 我们把陈州替冶老厂区这个历史遗留的硬骨头啊作为突破口，不回避不敷衍，既解决群众急难潮盼的环境问题，更推动全县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现了系统性重塑。
0: 巡视整改中，政务服务也迎来了大变身。针对巡视反馈的企业办事难、流程繁问题，新邵县推动45项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联办事项全面落地。
6: 一些就是企业要拿这个100多材料，跑公安、人员、税务好几个部门，那么再等一阵，现在几个部门交一套材料，几个小时就全部办完了，给我们企业省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7: 当前，湖南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持续深入推进，各地从严查处非法生产、储存、售卖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
0: 衡南县执法人员在全湖镇一处冷库内排查时发现，3间库房堆放了3000多箱烟花爆竹，这个储存点不具备合法储存资质，而且紧邻人员活动区域，一旦遭遇明火，极易引发燃爆事故。执法人员对这批烟花爆竹逐件清点、登记、封装，转运到专用仓库暂扣封存，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在邵东市仙茶桥镇，这家烟花爆竹店在货架和隐蔽仓库内存放了不少没有正规标识的烟花爆竹，货品源头和销售渠道都无法追溯。
8: 这批烟花爆竹没有正规的流向标识码，当事人是从上门推销的无资质人员手中采购。
0: 执法人员依法查封扣押全部非法烟花爆竹，并对涉事店铺立案调查，严厉打击无溯源非法售卖行为。近日，安仁县查获并取缔一处非法储存烟花爆竹黑窝点，当事人何某某私自将大量烟花爆竹囤积在居民区闲置民房内，属于典型的违法违规储存行为。
9: 第5防火、防潮、防爆安全防护措施，左右隔壁紧挨着村民住房，一旦遇到明火或高温，其易引发剧烈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0: 目前，当事人何某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7天。执法人员扣押全部涉案烟花爆竹，后续将统一组织集中销毁。邵东、茶陵、靖州、道县等多地开展非法烟花爆竹集中销毁行动，累计依法销毁上万件收缴的非法烟花爆竹， 涵盖无证生产、非法经营、违规储存运输、流向码缺失等各类问题货品。
10: 相比季后赛首轮第二场较量今晚打响，在上周末的首场较量中，常规赛排名前四的队伍株洲、长沙、湘潭、怀化全部在客场取得了胜利，在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中抢占晋级先机。今晚19:30，株洲队坐镇主场迎战岳阳队，娄底队客场挑战长沙。明晚19:30，湘潭队主场对阵永州队，怀化队在主场迎来郴州队的挑战。岳阳、娄底、永州、郴州四队如输球，将立即止步八强。如果取胜，将在5月31日迎来决胜战的较量。
7: 晚上好。湖南强降雨终于要喘口气儿了。今天白天呢，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湘西的局部地区，气温也下降不少。监测显示，今天午后较昨天同时次大部地区降温3到7度，那么怀化的通道线降幅更是接近10度。不过呢，明天开始到6月1日，全省都将转为多云到晴天为主，多午后对流性的降雨。阳光回归，气温也会快速上升。预计6月3日到5日，湘东、湘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又将会增多起来，请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暑措施。具体关注到今晚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地区会有阵雨，那么湘中、湘南局地中到大雨。明晚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湘东、湘南的局地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长沙小雨，21到26度。岳阳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湘潭小雨，21到27度。株洲小雨，21到25度。衡阳小雨，20到25度。益阳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常德小雨，20到28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吉首小雨转晴，19到28度。怀化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娄底小雨，20到25度。邵阳小雨，20到25度。永州小雨，21到26度。郴州雷阵雨，21到27度。山南多云，7到21度。吐鲁番多云，23到39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小雨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晴转多云，20到31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7: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

0: 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术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

0: 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2: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1: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1: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4: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1: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5: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1: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6: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 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

0: 原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93.3%， 夜间达标率为 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好嘞，跨区作业证。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7: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8: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6: 啊，我帮你拆。
4: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6: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4: 这个三夏，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 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

0: 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歌手2026上场倒计时。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4: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3: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我是歌手2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我是歌手226合作伙伴沙宣，全息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我是歌手2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是歌手2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我是歌手2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我是歌手2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我是歌手2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祝福
0: 美团，歌手226马上开始。我是美团，我为歌手226独家冠名，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歌手，大家好，开麦问美团。

0: 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唱奖人那英。
0: 美不美？喜不喜欢？
2: 喜欢。
0: 我才知道我们俩有个那个组合名叫那有河南。
1: 那有河南。
0: 听着很厉害的样子，对不对？
1: 很厉害。
0: 因为其实托娜姐的福啊，我们上一期的那个串讲受到很多朋友的肯定，而且呢上个星期我在网上很忙，因为不知道谁截了一个我给娜姐擦眼泪的表情包，
1: 是
0: 感觉我一个星期都在给你擦眼泪。但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娜姐的串讲，因为又真实又可爱，而且还贴心的介绍大家去入职成为美团成员。
1: 对，
0: 而且我今天突然发现对面出现四个好大的字，美团会员，那个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1: 是的，他为什么改？他应该写美团，
0: 就是原来就是美团两个字嘛，现在好大四个字，美团会员在提醒我们。好，今天是第二天上班了，串讲人的心情怎么样？心态有变化吗？
1: 你知道，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我曾经在一个节目里头，我曾经张嘴就说隔行如隔山呐。是不是你还记得吗？就觉得隔行如隔山，那我真的就想祝我自己成功吧。
0: 你知道我们祝娜姐成功好不好？本来就成功了，对不对？我突然想起来你说那个节目我也在。
1: 是你主持的。
0: 是我主持，然后你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评价的。那今天呢来到了我们月度赛的第二期，今天是我们的喜榜赛。从上周听到喜榜歌手的声音，大家就已经期待万分。是的，那个在2018年闪耀了歌手舞台的女人已经强势归来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歌手2018的歌王 JCJ。 Hello JC，我们很想你。想你。
3: It's so nice to be back。
4: 很开心回来。
0: 好的，我一看到 JC 就想到八年前直播我宣布结果的时候，他突然在我的脸颊上印了一个吻，让我有了历史上非常长的三秒的宕机。这八年来啊，
3: We should kiss again。
0: 其实这八年来我一直在回味，
1: 没有洗脸。
0: 不是，我回味的是不是那个吻？我回味的是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当时又做什么样的反应才会更加的得体和自然。但是我后来觉得那个时候的及时的发声和真情的流露其实不需要任何的设计，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开心 JC 可以回到我们的歌手，再一次欢迎他。刚刚 JC 已经踏上我们的舞台了，今年的感觉怎么样？
3: I just want to say before I say anything else about being here, I just want to say how amazing all the contestants are this year. The band are incredible, the crew, everything that goes on to put this show together is just magical, and I feel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4: 他说，首先他要先说，今年全部的参赛者都非常棒，包含我们的乐手还有工作人员，他都觉得就是像梦幻一样。
0: 是的，那现在我们感觉到 JC 的心态非常的松弛，
1: 是。
0: 但是此刻我们在线歌手们心情又怎么样呢？此刻他们正处于离挑战中心最近的地方。欢迎我们的在线歌手。我们看到我们在线歌手为了迎接喜榜组成了四个小组，他们分别是齐豫和魏如萱，
1: 加油。
0: 胡彦斌和窦靖童，
1: 加油。
0: 张碧晨和尤长靖，
1: 加油。
0: 斯纳奇和周信哲，
1: 加油。
0: 好的，那么谁会来出战呢？刚刚我和娜姐一起看了我们开头的这个短片，这回咱们应该看明白了，对不对？
1: 真的看明白了。JCJ 呢有两首歌，
0: 对的，
1: 所以呢有两对要出来首榜。
0: 没错，
1: 谁来首榜呢？让J 姐来挑。
0: 让 J 姐挑啊，说对了。但是呢只有第一组是她来挑的，也就是说由 JC 来亲自挑出第一组的首榜搭档，而另一组的首榜搭档呢是由屏幕前所有的观众来决定的，大家说谁去守谁就要去守。我们从昨天已经发起了微博限时投票，此刻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会在第一轮的喜榜对决之后来截止， 大家赶快去投票吧。这个规则有。

0: 有没有让你想起点什么？
1: 我想起来了啊，我当年就是这么被投出去的。记得吗？
0: 让你去守
1: 乐队老师，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我就是这么被就这么被投出去的，
0: 是不是？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嫌事儿还不大啊，
0: 看热闹，对不对？
1: 对，
0: 没错，在我们歌手这么大的舞台，热闹肯定是不会少的。那立刻我们就要邀请 Jacy 来亲手的选出今天晚上第一组要出战的首榜大
1: 现在就选吗？
0: 现在就选，怎么选呢？在 Jacy 面前有一个装置，这个装置是一个摇杆，它可以控制上下左右在四个包厢的选项当中徘徊，最后他选择谁，谁就是第一组要应战的首榜歌手。那么想问一下 Jacy， 你现在心中已经有选择了吗？
2: I have been contemplating this for the last few days.
3: 他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2: And I've taken many things into consideration.
3: 有很多的原因哦。Mm-hmm.
2: And I have decided, and then undecided, and then changed my mind.
3: 又不选择，又一直改变。
0: 明白。
2: So.
0: 用中文说，这叫犹豫。
2: Do you guys want to know?
0: 你们想知道吗？
3: 你们想知道吗
2: ？Okay.
0: 好，现在我们请 Jacy 开始选择。
2: Maybe it's.What do you think?
3: Why don't we let the audience choose?
2: Okay.
3: 观众们
2: Who do you
3: 也可以帮个忙呢。你们觉得
2: ？Do you think?
3: 这个呢？
2: Oh,
3: the Naj and Eric.
2: Interesting. Do you think?
0: 哎，两个帅哥在包厢里修了个楼梯，哎。
2: 对。Oh, change their mind.
0: 走得好自然啊
2: ！They're leaving.
3: Are they leaving? 他们走了吗？
2: 哦，
0: 没有，他在犹豫。Jacy 现在
1: 他是在
0: 不是这这不是确定了，朋友们，这不确定，
3: 还没有确定，
0: 只要他在闪，就说明还没有确定。
2: OK，
1: 他在练。
2: You guys think?
0: 他现在来到了冰冰和彤彤这儿。
2: OK，
0: 这个是哇，我知道这个叫彤彤大了。
2: What do you think, guys?
3: Look what they have at home.
2: Oh no!
0: Oh, don't be scared. 好。
2: Okay.
3: What about?
2: But maybe I've been thinking.
0: 到了奇遇姐姐和娃娃这边。
2: I can't read you guys.
0: 这边不一样，这边是升降梯，有没有？我没有想到奇遇姐姐会来玩升降梯这个梗。
2: Don't leave me now.
3: Okay.
2: Okay. So last but not least.
0: 会不会是这两位呢？跑了可还行。
2: They're not sure. They're running away.
1: 他在玩游戏机。
0: 对对对，我觉得。Jacy 已经把每个人的心态都摸了一圈，那么这个遥控感可能会玩上瘾，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请 Jacy 来做出最终的选择了，好不好
2: ？So I do have a final answer, guys.
3: 有
2: ？No.
3: 不。
2: No.
3: 不。
0: 我都好紧
2: 张。Maybe.
1: 也许。太会玩了。
2: Maybe.
3: 也许。
2: 啊 ！Let's go.
0: 他。最终选择了张碧晨和彤彤姐，他们俩是今天第一组的首榜歌手。
1: 真的走了，这俩你看吓死了。
0: 现在很难分辨两个人表情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来问问 Jacy， 为什么会选择他们 ？Why？
2: I just wanted to have two singers that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o me. I really want this to be fun. I want us to have a good time.
3: 他想要选两个歌手，他觉得风格跟他不太一样的，他觉得这样会更好玩。
0: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了解了大家的歌曲的选择，确实碧晨和长靖的今晚选择的歌曲和 Jacy 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那两位此刻心情如何？你们是第一组的首榜歌手，责任重大，此刻心情如何？
1: 笑一笑，笑一笑。
4: 活人未死，现在
5: 就加油吧！
0: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和鼓励，要送给我们第一组的首榜歌手张碧晨和尤长靖。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
0: 那么我们其他所有的在线的歌手也在为我们碧晨和长靖鼓劲加油，因为如果能够首榜成功，我们今晚淘汰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降低。同时我们也请 Jacy 和第一组的首榜搭档立刻前往后台准备演唱。哦，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因为 Jacy 他有很多的选项，就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选择这个首榜的

0: 搭档，
1: 是，
0: 然后呢他最终选择的是跟自己歌风歌路不同的，想要做一些差异化的对决。哇，好紧张。
1: 太意外了。
0: 对，其实呢我想很多观众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我们的赛制，刚刚 JCJ 一下子一个人选了两个人，他这一打二到底要怎么打呢？娜姐
1: 怎么打呢？
0: 哇，好有效的对话呀。就是简单说就是争第一，对不对？
1: 对
0: 对，争第一。那么 JCJ 呢会和两位在线的歌手三个人轮流来演唱，
1: 是，
0: 然后立刻接受我们听审们三选一的投票，谁拿下第一哪一方就赢。也就是说在马上要进行的第一轮的对决当中，如果碧晨或者是长靖获得第一，那么在线歌手在第一轮就首榜成功获胜了。但是如果是 JC 获得了组内的第一，就说明喜榜歌手在第一轮获胜了。那每轮赢了输了会怎么样呢？娜姐
1: 会怎么样呢？
0: 哇，真是很有效的对话呢。那就是对，娜姐说的对，就会决定有没有人淘汰了。因为 JC 会在两轮用不同的歌来出战，如果两轮都是 JC 拿下第一，那么他喜榜成功，在线歌手今晚末位淘汰。如果两轮他都没有拿到第一，那么在线歌手首榜成功，今晚无人淘汰。如果双方各拿一次第一的话，那么最终的胜负是由得票率来决定的。所以现在压力都在两组首榜搭档的身上了。其实我们知道娜姐之前被大家投出来当过这个首榜歌手，你觉得这个身份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首榜的压力啊特别的大。
0: 其实在歌手的舞台唱歌已经很大压力，但首榜就会有另外一层的压力。
1: 对，因为你担负的是所有在线歌手他们的命运。
0: 对，
1: 就是但今天我觉得啊，我想跟在线歌手说一下，就是人呢？哦，在这儿。
0: 人家在看看那个电视屏幕。哦，
1: 就我想说啊，就不要怂，尽管的唱，反正就是只要你们能够用心的在这个舞台表达，所有在线看直播的电视观众和现场的观众都能接受到情感这种共鸣。
0: 对，
1: 所以自求多福吧。
0: 好，加油加油。相信我们歌手是一个福气满满的舞台，我们也谢谢娜姐的打气加油。那今天的结果呢，当然也是全权交给我们最严格的500位大众听审你们来决定的，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你们。我们所有的结果依旧是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监督下来进行，也谢谢你们一直守护公证。这么精彩的对决怎么少得了 VIVO 的记录呢？娜姐，第一期我就看到很多山顶摄影师拍你的画面拍得非常不错呀。
1: 我看见了他们在那么高的山顶把我上一期一把鼻涕一把泪全都拍下来了。
0: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快看我们今天的 VIVO 山顶专区也集结了一大波实力创作者们，大家打个招呼吧。继续期待你们用超清晰的 VIVO X300 Ultra 来记录更多动人时刻。
1: 对， JCJ 马上就要开唱了，你们一定要多拍一些素材。
0: 谢谢大家。那么当然在听歌之前，我们也提醒大家快去参与全民想看活动，为喜欢的歌手舞台投送想看，就有机会获得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投送通道将会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后关闭。那么截止到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想看榜的前三是有长靖、周兴哲、胡彦斌。那么本期我们福利加码，第一名将会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可以在竞演结束后继续锁定直播间来观看。一切准备就绪，我宣布第一轮喜榜对决正式开始，由喜榜歌手 JCJ 对战在线歌手张碧晨、有长靖。第一轮的喜榜对决 JC 要先唱，他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California， 这是他去年发表的一首 自传式的单曲，也是他这一次回归带来的第一份礼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掌声有请 JCJ。
2: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六 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
3: 我要吃的菜又是个免费停车地方，这定价情节完美了。
4: 我要按摩，我要环境好评分高的
3: 吃的菜，
4: 我按摩，按摩，按摩，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办到，问美团都安排。
6: 出发去创作 Vivo X 三百 Ultra X 三百 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7: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原初音2.0，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8: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9: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10: 最近食欲退减，
11: 腰腿酸软，
10: 失眠健忘啊。
12: 健脾补肾用修正盘，益肾安神口服液。
13: 买修正盘，益肾安神口服液，上修正商城 APP 或小程序。
7: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原初音2.0，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周日晚8:10，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我想妈妈了。这是我来渣渣亭这么久，你最想哥哥的一次。
1: 周日晚8:10，耀眼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1小时快速淡纹。天然博士小琥珀
2: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触胶原，快淡纹，紧轮廓。 1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全新上线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闪耀地中海荣光
3: ，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 欧丽薇兰橄榄油拿遍9份以上全球金奖。Olive Oil

0: 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原初音2.0，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我想吃的菜，又是个免费停车的地方，这地价听就完美了。
3: 我要按摩，我要环境好、评分高的。
2: 吃的菜，
4: 我按摩，按摩，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办到，
5: 问美团都安排。
7: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
8: 哎，娃娃，上周全网都在说魏如萱太稳了，歌声稳，头发丝儿都特别稳，尤其是刘海蓬松又灵动，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9: 高手过招，舞台和造型都要在线，我的秘籍就是沙宣大红瓶，有了它，刘海整晚不会塌。哇哦！再搭配红宝石精油，一线秒顺亮。
8: 沙宣大红瓶和红宝石精油 CP， 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沙宣的波波头一直是时尚先锋造型，
9: 有沙龙同源的专业底气，发丝轻松，
10: 排名冲冲。

0: good to be back. Yeah.
1: Thank you. 来，掌声给 Jessie。好，也请在台侧就坐，来观看后面的我们的席榜竞演。哇，来掌声再一次给他。时隔八年，再一次听到他的歌声，心情真是又亲切又惊喜。我也不知道我们娜姐好像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听他现场演唱，你是什么感觉？是，我是第一次在现场看
2: JCJ 的现场表演。嗯。 我呢，刚才可能就想的是另外一方面了。我就一直在想，他的嗓子眼儿长得跟我们是不是不一样？然后就感觉他嗓子眼儿里头有一颗大炮，直接嘣就出来了。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观众也会跟我想的一样，是不是？但就我觉得他刚才的表演，除了嗓音的部分，其实你看他的舞台表演的部分，他非常的自如。
1: 放松，
2: 而且他把他的California改成长沙的时候，观众的互动也非常亲切和自然，所以感觉他的表演是非常流畅且舒服的。他是在用自己的那种热情去感染乐手。
1: 明白。
2: 然后，哎，你说他下腰的时候，
1: 吉他老师会不会有点紧张？吉他老师的脸已经五官有点错位了，因为他被感染到了， 对，
2: 就他也想。
1: 太放松了，
2: 对，所以就是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引领着整个乐手，
1: 是
2: 让乐手们跟他一样去澎湃。
1: 其实也让观众们放松了，所以大家中途自发的站起来，其实也是被这首歌的氛围所感染。我们看到这边弹幕上也非常的精彩，我想问一下冰冰和彤彤，谁喊的救命？你们两位谁喊的？彤彤喊的救命，太刺激了，是不是？太精彩了，对不对？好害怕，冰冰怕不怕？
3: 冰冰觉得怎么样？好，谢谢你的回答。好，我们看到这边，其余姐姐和娃娃这边写了一个弹幕是猛。娃娃，我觉得这是你的语气，是你写的吗？对，是我写的。你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他看起来都没有在趴期间，你说你怕不怕？我怕。<笑><笑>
1: 你们不是应该鼓励一下碧晨和张一场掌金吗？哦，
2: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怕他们俩更紧张了？对对对。为什么娜姐要说她有嗓子眼儿跟咱们长得不大一样？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怕有的时候呢也会变成一种动力，因为其实勇气就是从我们对一件事情未知，然后想要挑战它，战胜它才会形成的。所以呢，我相信两位首榜的在线歌手也一定会 带来今天晚上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因为他们的潜能也会被激发。经过他们本人的抽签，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接下来要率先出场的迎战的在线歌手是我们帅气的战士张碧晨。其实啊，我们心中张碧晨一直是乐坛一个非常扛打的女歌手。
2: 是的，
1: 这一次她的回归让我们对她有更多的期待。我也知道娜姐在这一周也非常关心她的动态，对不对？是的。
2: 我其实不是那么操心，我相信他，因为他是一个经历了很多大赛的一个女歌手，而且呢，内心的那种力量，还有心胸豁达感，我相信他能扛住压力，他应该能扛得住，因为不一样的风格，你只要把你自己专注了，
1: 没错，
2: 对，因为中国歌嘛。
1: 嗯，对，最容易直击人心。而且呢，Jessie 她选择也是因为有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刚才被 JCJ 的这种洒脱和帅气感染之后，我们接下来换一个心境。碧晨这一周的选曲，我个人非常喜欢，是来自张惠妹的《知道》。嗯，这首歌是出了名的旋律非常的婉转，也是很多人印象当中非常适合张碧晨的最美的旋律的样子。上一周她是一个对外释放的感觉，而这一周呢，她想向内求索，静下心来，展现她音乐之中那种精雕细琢的美。

掌声有请张碧晨。

0: 张碧晨，来掌声给他，
1: 唱得好。哦，要哭。哇，对，
0: 最后那个情绪，因为完成了所有的演唱，就可以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
1: 是，
0: 其实作为一个歌手，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来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好像不太会有这样的心境再来演绎这首歌了。
1: 就像刚才他表达这首《知道》啊，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不好表达的，它不是完全
0: 释放的，
1: 就是那种拉扯，那种压抑，
0: 他又不能让想赢的心直接的在歌声里面表达出来。
1: 对，
0: 可是他又想赢，
1: 但是他那种想赢的感受，我跟你讲，刚才我为什么要哭了呢？他是真的比彩排那天
0: 好太多，
1: 好10000000个的好。哇，原来他是藏了一下。
0: 我知道他肯定有所隐瞒，不是有所保留，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刚才他一出来，那就说哇进去了，然后唱中间的哎。状态好，然后就好稳，然后突然碧晨唱完之后，娜姐就有点想哭。因为其实我们都非常希望我们的歌手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赛制下，什么样的一种紧张的挤压的情绪下，都能够拿出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带来一个好的舞台。这是所有来歌手的现场和在屏幕前看我们竞演的朋友们想要看到的，因为音乐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今天带来精彩表演的张碧晨。
1: 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昨天其实我们娜姐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关注我们碧晨的表现的。那么接下来呢，要上场的是上周带给我们惊喜的有长进，这也是我们喜榜对决的第二位要出战的在线歌手了。你知道他这次的选曲对不对？很特别。
1: 对，很特别，是一首叫福建
0: 闽南语的
1: 闽南语的歌曲。哇，这个难度应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
0: 对，因为他会讲闽南语，对，他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然后跟很多海外的华人朋友一样，其实长进在家里说的还是祖籍福建的方言。他今天唱的这首歌叫《阿嬷的话》，那么这个可能会想起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啊。那如果说上一期有长进是唱给曾经的自己，那么这一场他选择这首歌，而且是用方言来演唱，一定是要唱给更特别的人。
2: Hello， 你在哪位？
3: 你在做么？我在家。
2: 我看花镜宝宝。
3: 哦，看花镜感动啊！爸爸讲平常时看人歌手的节目哦，那是欣赏。
2: 我。
3: 你唱我感动我半死。
2: 你有看我爷爷的名不？现在全球看这个节目的好几亿人都听到你讲话了。
3: 剪掉，剪掉，剪掉。
2: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3: 鼓励你哈。走到节目尾，大决赛。
2: 那我努力，我努力。又来啦。怎么那么快又看到你？你们知道吗？第一期太可怕了，我现在就是根本没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把所有能推的东西都推掉了。你们两个是不是？
4: 嗯。你猜我知道吗？
2: 阿嬷的话，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就会勾起我很多小时候的回忆。我其实这个阿嬷叫做芒果阿嬷。因为我还记得他家外面就是有一棵很大棵的芒果树，我们小时候有个电视机在阿嬷家，然后我很喜欢坐在那个很前面看，然后他们都会说我是吃玻璃长

0: 说普通话。在马来西亚，你要学习中文，就是得靠华人之间的力量，然后帮助，才建立起一所一所华文小学。我觉得这是一定要保留下来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就是本能吧。我觉得从小啊，特别是我阿公阿嬷那一代，不管我们漂泊在哪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是来自于哪里的。我很少看我妈哭，但我唯一一次看到默默落泪，就是我阿嬷离开的时候。我妈打扫家里，就突然就哭了。当我第一次看我妈哭的时候，我都手足无措。我们小时候好像缺少了很多关心他们的那个层面。
1: 好像大家会突然说，就是你阿妈叫什么名字，我现在都不知道。
0: 对，我也不知道阿妈叫什么。那时候天真的以为，所有的那些爱就是理所应当的。有时候我会在想，一个人走完一生离开后，究竟会留下什么？是被这些爱感动过的我们，然后我们带着这被改变的一小部分的我们，慢慢的活下去，用被感动过的那个爱，继续爱这个世界。那唱这首歌，我就想送给每一个伟大的阿妈。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张晋，来掌声给他。
0: 我何老师，你稍等一下，我特别感谢来自马来西亚的萨佩琴演奏家 Anderson。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谢谢，
2: 非常精彩。
1: 是的，这是马来西亚的传统乐曲萨佩琴，也被称作是东南亚的琵琶。我们也谢谢长进非常真挚的演出。其实这首歌曲的编曲里面有一段大家很熟悉的旋律，是来自另外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叫家后，这首歌曲是写给妻子的。所以这两首歌的背后好像是无数的美好的女性的群像。娜姐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
2: 我听完这首歌的感受，就是在尤长靖的歌声里的那种专注，就是瞬间让我听不懂的这个语言当中感受到了对阿嬷的真挚情感。阿嬷，你们湖南
1: 爱姐
2: 叫什么？
1: 爱姐喊你一声爱姐
2: 吓我一下。爱姐，
1: 爱姐，那您那边是沈阳是叫
2: 啊？我们东北人管这个爱姐，
1: 爱姐，
2: 我们管这个爱姐叫姥姥。哎，姥姥，
1: 你知道，其实就是不管是阿嬷也好，爱姐也好，姥姥也好，都是那种，她会让我们想起我们小时候最温暖的那个依靠，对不对？
2: 对，她就是永远我们童年的回忆和依靠。
1: 是的，好，那么再一次谢谢有长进，也谢谢我们刚才三位歌手我们线上的精彩的竞演，也就是我们歌手2026第一场的喜榜对决，真的和预料当中一样精彩，对吗？对。 JCJ 带动全场，接下来两位在线歌手也扛住压力，奉献出了非常动人的表演。而且呢，我觉得 JC 很会选，首先这两首在线歌手的歌曲都风格跟他不一样，另外这两位确实也都是比赛型的选手，参加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
2: 是的，这两位都是参加过无数个大赛，经历过很多这个心理上的素质考验。
1: 是的，所以呢，到底大家更喜欢谁的表演，谁的演绎会拿下本组的第一名，获得第一轮喜榜对决的胜利呢？请各位大众听审慎重考虑，现在就投票，现在就投票，三选一，做出您的选择。三二一，请投票。请注意，歌曲的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请大家根据序号慎重选择。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家都在摇那个棒在在选。哦。
1: 谢谢大家，我们投票结束了，我们结果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马上就会发布。其实刚刚在拍到我们观众的时候，眼尖的朋友发现有一位熟人非常的嗨，大家掌声欢迎我们熟悉的李小冉姐姐，
2: 欢迎小冉，
1: 来给大家打招呼。
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小冉。
3: 谢谢谢谢，
1: 开始跟观众聊起来，说得好美。
0: 你是来
1: 来干嘛的呀？
3: 我是来看我的鞋有多厚。
1: 你要踢馆啊？啊，
0: 要踢馆，要你要来踢馆吗？一天
4: 一天点进你的心，你开心，我开心。
1: 我跟你讲。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女孩子我们这有俩啊。小冉你先说说看，就是因为其实小冉之前我邀请她来歌手的时候，我内心当然是请她来当观众，她非常认真的以为她是要来踢馆，然后最后我说目前还没有踢馆这个赛制的时候，她说我可以来助演。所以今天您是你其实在底下刚才听歌的感受怎么样？我们这音响好不好？
3: 我觉得就是这个舞台就像一个外星人的飞船哦，真的好好看。而且你们的灯为什么都可以下来呢？像好多个小太阳。
1: 是的，
3: 真的，
1: 我们的变化非常多。哎，咱们能不能不用你们我们这种非常，咱用咱们这种词好不好？
3: 咱们对。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唱的太好了。就他们的声音就像娜姐说的一样，有个、有个炮弹在嗓子眼儿，然后
1: 对，
3: 也不抖，
1: 也不抖，对不对？
3: 怎么做到的？
1: 因为其实小冉在我们看到她在《乘风》里面的成长线，她非常自信地跟我说，她现在是 vocal， 她是 vocal， 而且她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她就打给娜姐说要跟娜姐在歌手合唱，今天要不要来一下，好不好？
3: 好。
0: 何老师，
1: 你先，
3: 我先呀、啊。
0: 你过了我这关，你就可以来了。
3: 真的吗？
0: 是的。
3: 要唱哪个呀？啊。
0: 哎呀，过不去了。
1: 你不是会唱《征服》吗？
3: 我要唱我的偶像娜姐的歌。
1: 哦，来吧。
0: 你选我的其中一首比较简单一点的。
3: 哪首？
0: 简单。征服又
1: 开，现场开嗓。
0: 哎，你的开嗓子是这么开的？
3: 对呀、啊，
0: 是嘟，是这样吗？我回去再教你另外一个。
1: 来了，他来了，他准备好了，来。
3: 教我。
1: 开麦，加油，来。
3: 就这样被你征服，放下我所有的苦。
0: 错了，词儿全错了。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您现在收看的确实是《歌手2026》的直播。看来我们小冉已经非常开心了。哎，要不要跟我们所有的在线歌手加加油鼓鼓劲好不好？
3: 加油加油，就是我唱成这样我都敢唱，然后你们这么棒，真的我要向你们学习。
1: 我们也一起为乘风2026的姐姐们加油好不好？
0: 要给姐姐们加油。
1: 小冉四公顺利哦，好不好？
3: 谢谢
1: 小冉，来请继续欣赏我们接下来表演。看来我们小冉已经被我们的舞台征服了。那门口的 Jesse 和孟晨，你们肯定也听到了吧？
5: 是的，收到了小冉满满的祝福啊。当然我也想问一下 Jesse，
6: yeah，
5: 有没有看过小冉的表演？
6: I need to see her performance. I think I know it. Wait, I need to see if I can get it right.
4: 一天天天的心，你开心我安心。
5: Yeah!
6: Sing together, girl.

0: 哎，这个心愿便利贴都贴到了国外去了。谢谢，再次谢谢小冉，然后也期待你来到我们歌手喜榜啊。刚才这一轮喜榜对决，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顶峰相见。为什么呢？因为2018年有长靖成团出道。 2018年，张碧晨登上央视春晚。2018年 ，JCJ 拿下歌王的桂冠。2018年，沈梦辰在电视机前观看。我就是祝福大家在电视机前。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演唱结束的小游。
1: 好，好嘞。
0: 对。 刚才 Jessie 在台上演唱的时候，你应该在台下戴着耳返，听到他的歌声，歌王的歌声，是不是有一点压力？
1: 我觉得首先呢，压力肯定是会有的。嗯，然后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很享受。嗯，
0: 就是我的偶像在我耳边唱歌。是，对，是的，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是歌王，也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但是只要你战胜了这个压力，人就会有长进，且是在必成。
2: 哎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太有才华了！好好好好，那么三位当中，谁能够代表各自的阵营拿下第一轮比拼的第一名呢？刚才呢，我有问一下我们的美团小团，他说这个答案啊，还是要交给我们现场的听审们。不过，如果谁拿到了第一名，想要请客的话，他倒是可以帮忙。好了，我们的结果其实已经出来了。有请我们的公证人员送上接过信封。
3: 谢谢，没事了，没事了，就是，我们只能面对现实。
0: 好，我来看一下。OK，
4: 这么平淡。第一轮喜榜对决的三人中，如果
0: JCJ 获得了第一名，则代表着喜榜歌手先攻下一城；如果是张碧晨和尤长靖获得了第一名，则代表着在线阵营拿下一局。 三位之中获得第一名的歌手就是 JCJ， 恭喜！谢谢，谢谢。对于我们的在线歌手，他还要开心，还要难过，他现在没有。这是第一轮，对于我们的在线歌手来说呢，就是此刻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的第二轮喜榜对决依然是 JCJ 获胜的话，就代表着我们的在线歌手要面临着末位淘汰了。 所以，不管是 JCJ 还是我们的在线歌手，一定都要再接再厉了。那么，通过我们的微博网友的表决，我们的第二轮首榜歌手的投票已经截止了，到底会是哪两位呢？我们把画面交给朱舞台。
5: 好的，为了保证我们投票的公平，刚刚梦辰在宣布结果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是没有转播给我们的大众听审看的。所以呢，第一轮喜榜对决的结果。 全世界目前只有面前的这500位大众听审不知道，他们心里素质可以耶，刚才谈笑风生，哦，看到那个黑的屏幕，没有人表示有疑问，都是很习惯了，他们都知道了，
6: 是不是？
5: 都知道是这样一个安排，因为你如果知道了，对决成不成功，有可能会影响到心中那种微妙的那种改变，对。虽然我们不知道谁是第一名，但是我们可以听听看娜姐心里的第一名是谁呢？
6: 我心里的第一啊，是最厉害的美团会员。
5: 那我要问问娜姐了，到底谁是美团会员呢？你？我是。你是的，请举手。哇，
6: 用过美团的都是美团的会员。
5: 对，那您给说说我们这美团会员厉害在哪儿呢？
6: 那你要打拍子。
5: 可以啊，来啊，
6: 开始。
5: 当这会员不花钱，吃喝玩乐都有券，看演唱会有包厢哦，看的流流流流流流，用的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就是顶尖会员。中间的噜是什么东西啊？
6: 我那个不押韵，
5: 不押韵，不能不说呀，还能领芒果会员，
6: 还能领芒果会员。
5: 你太厉害了，不押韵它就噜过去了。 好的，我们听娜姐的，现在上美团APP搜看歌手，领会员惊喜多选一福利，预约歌手直播现场入场券，周周更新，周周有，记得每周都去美团搜。现在我们娜姐这个串讲已经非常的自如了，而我。

0: 们现场的竞演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马上我们要迎接第二组喜榜对决的人选的诞生。刚刚微博谁来首榜的限时投票已经截止了，娜姐，你觉得观众们会选哪个双人小组来迎战非常厉害的 JCJ 呢？
1: 还真拿不准，你懂吗？
0: 是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几组歌手应该又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们还剩齐豫、魏如萱组、胡彦斌、彤彤组、Eric 和 Snatch 组，他们要出战的双人小组就是，会是谁呢？这样吧，结果已经在我手中，您看一眼这个结果，然后给大家一个表情，大家可以猜一下。哦，非常会掩饰，相当平静。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这个人选，这一组人选。
1: 这是两个雄性呢？
0: 我们不是一般说男性吗？
1: 雄气不对啊混合体呢？
0: 就是到底是男女双打还是男子双打还是女子双打呢？问你等于白问。好了，我来公布吧。获得微博网友投票最多的一组是张碧晨、有长进，因为他们已经出战，所以投票排名第二的将在二轮出战进行首榜。由网友们决定的第二轮首榜搭档是胡彦斌、窦靖童。好，我想问一下两位是什么样的心情？哦，
1: 彤彤，彤彤啊，你可以的。彤彤，我们下没了，走了。这儿，没问题。
0: 什么心情？什么心情？懂了，懂了。彬彬，什么心情？
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
0: 好，加油加油加油！那也就是目前我们第二组的首榜搭档人选已经尘埃落定，请所有的朋友为他们加油。那另外四位歌手好像偷偷松了一口气，那么他们将会在第三位到第六位依次来演唱。于是大家最欢迎的我们的英子抽签小剧场又来啦。目前不需要和 JCJ 对战的四位歌手当中，他们的出场顺序如何决定，谁先上谁后上，一切交给我们的抽签决定。又到了您抽签的环节了。
1: 又到了，我又爱又恨
0: 又怕的，是不是？好，我们首先呢先拿这个球来，您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这个球呢是我们今天的抽签道具，您给我们展示一下。请各位注意看，这些抽签的球它不是冰的也不是热的，它不导电也不能震动，它不是凸起的也不是凹陷的，它是木头做的。而且从那英老师今天的发型我们也看出她没有戴耳返，看得出来为了公平，为了让大家放心，我们花了一些心思。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抽签环节和上次一样，也就是说娜姐和我还有所有的观众都不看，或者说远方的朋友看不到球上的名字，我们只有通过屏幕能够看到。现在请您抽出第三位演唱的歌手。
1: 好，搅和搅和
0: 搅和搅和。对，好，他拿到了一个。
1: 好，
0: 他抽到的是 Snatch， 吉吉将要在第三位出场，请即刻出发前往舞台。那么我们也请娜姐来抽出后面的顺序。接下来第四位要登台演唱的歌手是这位在线歌手， 好，拿到了这一位，请揭晓。他是娃娃魏如萱。下面第五位要上场的歌手会是谁呢？请您继续，我们直接把他抽完。
3: 好，
0: 好，这两个，好，选择了这一个，拿出来了。他是齐豫姐姐。所以第六位要演唱的就是周兴哲。好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抽签顺序了，他们分别会是吉吉、娃娃、齐豫姐姐和 Eric 周兴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依次来看他们的演唱了，也希望接下来出场的歌手们可以和娜姐一样状态满分，火力全开。
4: 欢迎来到歌手护肤 SPA 空间，我是淡纹护肤主理人 Sam 老师。
5: Sam 老师期待你的淡纹护理哦。
4: 接下来呢，就用我们的老朋友上海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来给娜姐淡纹护理，先修护肌底，再充盈胶原，一小时快速淡纹，稳住好状态。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这个我熟啊，温和滋养，不折腾肌肤，就像我一样的纹。
4: 那我开始咯。
6: 好期待啊。
7: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选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喜榜赛精彩继续，让我们交回主舞台。
0: 欢迎各位回来，在欣赏好音乐之前，我们要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来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另外，歌手2026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以在 Mango Plus 独家观看。同时，节目也将在马来西亚 Ultra QJ、新加坡 Star 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好的，我们现在第三位的在线歌手已经到达后台，准备就绪。接下来上场的就是吉吉了，对不对？
1: 是的。上一周我们这些歌手一个个啊，有点像高考，一脸都是严肃，
0: 比较紧张。
1: 只有吉吉初来乍到的，他啥也不怕，还能在舞台上跟你 wink。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我想起那一年您比赛的时候还没有空在台上那个给观众 wink， 对不对？
1: 我们想到的不是 wink，
0: 是什么？
1: 我们想到的是那种蹦，
0: 心跳声。
1: 对，
0: 那现在抽空要不要给观众来一个 wink？
1: 这个 wink， 这个 wink 外国人这个最厉害，我们现在没那么厉害。
0: 您来一个，三，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1: 你来。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他不仅很嗨，在直播之后，吉吉告诉我们，他手机。在直播完一打开，有1400条未读的短信，全部来自他海外的亲友，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他堂兄弟姐妹47个。哇塞！谢谢吉吉和他的家人，靠一家之力拉动了我们的收视。这一次呢，他的选曲也非常有诚意啊，因为他选的这首歌呢，曾经登上过央视的春晚，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歌，叫做 Counting Stars。 今天晚上呢，他会用非常高难度的颠覆性的改编，让我们看到他的另一面。掌声欢迎 Snatch。

0: 谢谢吉吉，越来越游刃有余了。这是哪来的非常优秀的合唱团呀？啊，这么整齐，来给自己掌声。万吉吉这个在舞台的表现当中非常非常的有一种帅气的感觉，现在又学会了脸颊比心，每天忙着犯傻。那么上次我们说吉吉的名字吉上加吉，今天再送一吉，来冠王老吉，吉上加吉，再加吉，祝你一吉绝尘，吉开得胜，一路大吉，怕上火，喝王老吉。好，那么今年呢，我们包厢弹幕很有意思，不光歌手们能够发弹幕，观众朋友也可以。正在湖南卫视看节目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右上角的二维码，您的点评、呐喊、心里的触动都可能直接出现在电视屏幕的上方，被所有人看见。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我们想请娜姐来介绍。
1: 接下来这个上场的是我的好朋友娃娃魏如萱。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我跟魏如萱在宝岛记，我们有一个组合
0: 叫什么，
1: 叫因为爱情。
0: 那你爱他什么呢？
1: 我爱他自然的那种傻傻的可爱，还有他台湾女生特有的那种嗲嗲的那劲儿，就很自然，
0: 对，很舒服的感觉。其实呢，上一次我们娃娃的亮相呢，选择了一首自己的作品。那很多朋友呢，其实开始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它，但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而这朵奇怪的花，这周要怎么绽放呢？魏如萱拿到多少名呢？
2: 我的名次就是吊车尾。
3: 到哎，恐怖啊！吊甲不
0: 为。这是我们阅读三年，
2: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可能很就是大家第一眼未必选我这件事情，我自己心底是有数的。但我后来发现，如果我为了别人的期待去多做一些什么改变，那好像就不是我。那我就诚实的做自己喜欢的样子，至少我喜欢我自己。
4: Hello, bye bye. 找 M88 的 Hello, bye bye. 我是 Oh yeah, DJ 娃娃。
2: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当 DJ 了。
4: 工作的时间是礼拜一跟礼拜二。出道后我就没有钱过生活，但是电台来找我就一个稳定的收入。因为电台就只有声音的表达，大家看不到你的脸。我要如何用声音去表达一个画面给大家？所以我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自问自答，自言自语。
5: 我要把这些难过的情绪先冰在冰箱，回家的时候我再去冰箱里面拿出来写歌。
2: 那个时候的 DJ 没有人这样讲话的，他们不习惯这样子的人。我在当 DJ 的第一年，那个收听率是这样凹下去，太烂了。一直到了第一年还是第二年之后，我的收听率就开始慢慢慢慢成长。
4: 然后因为电台的关系，我也听了很大量的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就是分享嘛，我常常自己翻唱别人的歌给大家。
6: 是林宥嘉的歌，叫做《心酸》。走不
2: 完的。这一次是选林宥嘉的《心酸》这首歌。之前我就去看林宥嘉演唱会，然后他就会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你们有没有想要听什么歌啊？我就说心酸，我要心酸。心酸对我来讲就是一段关系它没有结果，可能心痛里面包含着为什么不可以，但到你心酸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你意识到真的没办法了，你就是会把那一段的记忆当成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酸，那个痛就没有那么痛了。那我觉得不管是当 DJ 还是做歌手，都是像一个跟观众的约会。上一次的末路狂花是跟观众的第一次约会，很多人他们是第一次看到我，然后第一次认识我，第二次约会我可以再把我的心事再多告诉你一些。

0: 谢谢，
1: 太棒了，
0: 谢谢娃娃。娜姐对刚刚这个表演有很高的评价哈。
1: 是，我觉得看完之后就觉得这首歌实际上它并没有用特别庞大的编曲，对它的那个

0: 表达方式就是魏如萱的独特的一个气质，既浓烈又克制。
1: 对，浓烈克制。而且我也很喜欢舞台的设计，前半段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太多灯光的变化，唱到最后一颗夕阳的时候，突然舞台变成那种暖暖的光，我看到娜姐还伸手想要去抓那个夕阳的感觉，那一刻我很感动。其实我想一个歌曲的意境的营造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我觉得是元素的配合。那刚刚这一面深情的表达，我不知道到了台下我们娃娃还能不能坚持呢？我们交给娃娃。
2: 为什么我的这个麦克风这么长啊？而且这上面还写什么热心市民魏女士。哎，摄像大哥，你刚有听我唱歌吗？你觉得好听吗？大翔，你再问，我再问你一次，你觉得我刚唱歌好听吗？
3: 摄影师，
2: 如果你可以投票的话，你会把票投给我吗？真的？好。你好，保安大哥，你知道我是谁吗？
4: 知道。
2: 谁？
4: 魏如萱。
2: 真的，你真的知道哎？那你觉得我唱歌怎么样？
4: 可以。
2: 有没有唱到你心坎里？
4: 还没有。
2: 为什么？不行，我现在再唱一次给你听。

0: 进去心里面了没？
1: 稍微进了一点。
0: 好吧，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有限，我等一下再唱给你听，好不好？我们再等一下再来拍它，可不可以？哦，吴尚林，
2: 哎，
0: 你，我，我，你等一下要吃什么？
3: 等一下吃一个小龙虾怎么样？
0: 好好好，好吃的吗？
3: 问他。
0: 好，那我要问。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最心酸？
5: 最心酸。
0: 对，
5: 我觉得此刻就是最心酸的。
0: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在这里聊得热火朝天，你看导演在那儿举了个牌子说超时加速，你说
0: 就是因为他，是因为他，我唱歌给他听，他
4: 对他心好硬，铁石心肠，
0: 真的这个人，
4: 你说心不心酸？
0: 好，就这样切掉，切掉，好了啦，好了啦，就这样，
4: 拜喽，拜拜。
6: 是直播有时长。
7: 小荣，你看你上热搜了，很多网友都说你把他们唱哭了，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这首歌真的好感动哦。
8: 谢谢大家喜欢，我也很沉浸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
7: 来，我们来回顾一下，用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超清直拍看一看。哇，
8: 这首歌不仅是唱给我自己，也是唱给每一个正在努力长大的人。不过这个 vivo 也拍太清晰了吧。
7: 大家快来芒果 TV vivo X300 Ultra 直拍专区蹲每期更新，
8: 一起来见证我的有长进。
6: 下面这位歌手是上周收获了潮水般好评的齐豫姐姐。这一次的选曲一出，大家都很震惊。大海，大家都在问是那首大海吗？张雨生的大海，是，就是那首。想问一下娜姐，听到这个选曲是不是也觉得很意外？
9: 嗯，非常意外。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齐姐的一个歌路。嗯嗯嗯，她是很温柔，很飘，
6: 仙儿，
9: 很仙儿。怎么会选这么一首？张雨生的《大海》。
6: 其实呢，这首歌确实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齐豫姐姐的风格，她自己也从来没有翻唱过，所以呢，我们导演就问了很多次，您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后来。他终于告诉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最近齐豫姐在自己的巡演当中，她突然收到了一大束的捧花，署名是张雨生歌迷会。齐豫姐就很意外，因为他们之前她跟张雨生以前的交集没有那么多。那歌迷说一直很喜欢齐豫姐的音乐，希望送上对姐姐的祝福。那姐姐就很感动。也许张雨生离开，歌迷没有办法用鲜花为他的舞台喝彩，但是这份凝聚的热爱穿越时间，落在另一个他们同样钟爱的声音面前。所以这一次齐豫姐姐选择了这首歌，而且非常用心的改编。据说她收到 demo 之后听得泪流满面，所以接下来这个舞台齐豫作为一份礼物要献给张雨

0: 谢谢老师，
1: 齐爵好棒，
2: 来掌声给齐爵。哇，这个版本真的太丰富了，如此深情又如此的澎湃。娜姐您喜欢吗？哦，
1: 最后加的这一段我期待让这首歌上升了一个维度，
2: 对，
1: 让我觉得多了一份对逝去的音乐人的尊重和致敬，真的很动人。
2: 而且最后连升五个 key， 所以这首歌不是只有淡淡的思念，也有澎湃的爱，所以我相信这份温柔的心愿一定会随着音乐像大海般，这样的温柔的心情一定会被我们永远的记住。掌声再一次给齐豫。下面要出场的是上周凭一个包厢里的背影就轻松出图的情歌型男周兴哲。这个星期他选择的歌曲是周杰伦的《说了再见》。其实呢，杰伦的歌在歌手的舞台并不少见，他的歌也有一定的难度。当时我记得娜姐也翻唱了杰伦的歌，对不对？
1: 我哟，
2: 你呀，
1: 差点被淘汰。哎呀，
2: 别，你又说那话。
1: 所以说，周杰伦的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擅长的。
2: 他是好听不好唱的那种，
1: 当然
2: 非常明显。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并没有跟这个作品很熟悉的情况下，真的是一个冒险。
2: 对。
1: 但是，
2: 他不是冒险，他有信心。
1: 因为他
2: 怎么样？
1: 他跟他是好朋友。
2: 他跟他是好朋友。这一次呢？

0: 谢谢 Eric， 来，掌声给周兴哲。哇，好美的一个舞台啊，好美的歌声啊。
1: 我觉得，
0: 你说，
1: 我觉得周兴哲唱的所有的情歌都是浪漫的，
0: 对，
1: 都是那种就让，哎，就是让，就如果我跟他谈恋爱，或者哪个女生跟他谈恋爱，都不应该舍得跟他分手。
0: 你看，其实他这个舞台的设计啊，真的每一个细节，从钢琴的。

0: 的弹奏到他表演的方式，连服装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这首歌叫说了再见，但是你看他的服装，哪怕是两个人说了再见转身分开，你回头看向我的时候，我背后依然在为你繁花盛开。所以是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个很精致的一个表演。
1: 没错，听着舒服。
0: 对，听着非常舒服。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周兴哲。接下来到了我们等待已久的第二轮的喜榜对决，将要出场的是在线歌手胡彦斌和窦靖童，以及喜榜歌手 JCJ。 这一轮呢，喜榜歌手 JC 会是最后一个出场，那么在三位演唱之后呢，再接受我们听审们三选一的投票，而获得第一名的一方将会是本轮对决的胜利方。所以现在呢，还没有出场的在线歌手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因为接下来他们的表现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今天晚上是不是会有淘汰名额的产生。但是我相信他们也会用最真诚的表演来顶住这一战。刚刚他们已经抽取了上场的顺序，而率先要登台迎战的是胡彦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彬彬的合唱生涯当中有两个绕不开的很厉害的好友，被戏称为音乐上的魔丸与灵珠。音乐魔丸是上次提到的陶喆老师，音乐灵珠呢是他选择的这首作品的原唱林俊杰。这个星期彬彬要为我们改编的是 JJ 的经典的作品修炼爱情。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娜姐您觉得适合他吗？
1: 我觉得特别适合他。他呢属于那种经常被这个伤害的那个人，他是人歌手一定要有经历，那他的这个经历转化成他在台上演唱这些情爱爱情的歌曲，那还是非常沉稳的。
0: 好吧，其实不管是他自己的经历还是他通过自己的悟性唱到音乐当中，彬彬其实会把对爱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唱到这曲歌曲里面。他说选曲就像人生，既然选择了修炼爱情，就一定要诠释出自己的感情。掌声有请胡彦斌。

0: 谢谢 BB。
1: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要进行改编是很有难度的，而冰冰刚才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演出，我看到台下有几位朋友也跟着一起修炼，唱得很用心很投入，
2: 是
1: 娜姐喜欢吗刚才这个版本？
2: 我仔细的在大屏幕那儿在盯着冰冰，我觉得唱情歌的男歌手很有魅力，
1: 是的，
2: 很帅气，
1: 很帅气，
2: 很帅啊！
1: 来，掌声给他。好，现在冰冰也做好准备，要接下来下面的我们的首榜对决也要接下来进行观赏了。我们也谢谢他带来这首特别的《修炼爱情》。
2: 爱情的酸辣，酸甜，爱情的酸甜苦辣咸，得咱们自己修炼，饭菜的味道。也得自己拿捏，中餐入味靠好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除了那地儿错了，其他的
1: 非常完美，
2: 是吗？
1: 非常完美，我们观众脑海当中会自动帮您剪辑的，我们只留对的部分，是不是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本轮喜榜对决的第二首歌，在胡彦斌演唱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歌手，这位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在线歌手了，他就是窦靖童。上周我们在童童的歌声当中好像听见生命的美好，而这个星期呢，他选择和我们分享他心中的美好。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窦靖童也很爱的一个女歌手莫文蔚，而接下来这首歌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了，电台情歌。娜姐，您觉得童童这首歌选的怎么样？
2: 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但很难唱，因为它的旋律没有大开大合，但是又要很有诉说感，所以童童的声线一定要会得到那种更细腻更干净的绽放。
1: 没错，而且呢，在这样一首大家熟悉的作品面前必须要唱出自己的调调，这很重要。所以呢，这一次窦靖童的选曲没有考虑太多竞技的因素，更多的就想把这首歌唱出他自己的感觉。掌声欢迎窦靖童。
3: 今天一天直播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4: 懵了，感觉是感觉像在坐过山车一样。
1: 今天晚上的出场顺序现场抽签揭晓窦靖童的名字，下周就是喜榜赛。
4: 就是比如说在刚开始抽签的时候，
1: 第一个要登台演唱的他就是，
4: 我不想看这个太恐怖了，妈妈还是因为紧张，有的时候会忘了，所以可能就是表情会比较丰富。就是有一种脑子转不过来，又想要沉浸在就是别人的这个表演里面，然后但是时不时又会跳出来说，啊，我还没唱呢，什么时候唱啊？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发现就是上了台之后还是大脑一片空白。
5: 要唱这首歌其实对自己的意义也很大，很多东西已经大过于去唱一首歌这件事情本身了，
4: 心里面承载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紧张的这个氛围就会变得非常的强烈。
5: 唱到那儿的时候就有一种你已经没有退路了，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杂念就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不管了那种感觉。对，这时候看到姑姑也是，就自己心里的感觉是那种哇，很汹涌的那种。所以我最后是不是就是指向姑姑，我本来叫指向姑姑，然后我看我那个手是这样的。对对对，面对了就自己的恐惧的一部分，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种释放的一种感觉。你和我看着你好，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莫文蔚老师的歌，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喜欢这首歌给我带来的那种氛围。这次跟邵阳老师编的曲，就是在内核的这个
4: 基础上有想要加一点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叫 Sade， 他的这种感觉就也是那种很 groovy 啊，然后有点慵懒的那种感觉。第一期唱的是跨过那个之前很害怕去跨过的那个门槛吧。第二期就是回归到就是啊，一首很好听的歌，我自己喜欢的歌，把自己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呈现出来。

0: 好听，来掌声给彤彤。
1: 彤彤，彤彤，彤彤，
0: 好厉害啊！吹口哨都不喷麦的哇。而且这个舞台有很多很巧妙的心思，从编曲上，从唱腔上，而且我们娜姐也发现了一个小亮点，对不对？跟我们分享一下，科普一下。
1: 是是是，彤彤呢，今天这支麦克风很有讲究。它就是一个 vintage 的那种，就是很复古的
0: 古董麦克风。
1: 哎，古董麦克风，有线的麦克风。你知道，在我们80年代那会儿呢，
0: 哇，那会儿你很小啊，80年代。
1: 八零年代
0: 你很小呀，小朋友啊，用有线麦克风。
1: 我们就是用有线麦。
0: 对呀。
1: 那个时候有线麦是一个算是我们身上的一个武器，一个道具。
0: 对，要抡那个绳，对不对？哎，这样对，开心的时候还可以跳绳。
1: 可是你知道这个现在因为越来越进步了，
0: 无线麦还是方便一点，可以到处走嘛。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想到彤彤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小巧思，很好的配合了这首歌的整体表达。
0: 对，
1: 真的让我回到了听电台的那个时代。
0: 没错，所以就是用心就用在这一点。我想其实我们娃娃刚才拍到他的镜头，很喜欢这首歌的感觉，有什么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娃娃
2: 现在吗？对，
0: 我就是现在。
2: 你看我桥已经搭好了。
0: 新的桥搭好了是不是？
2: 太厉害，太好听了。那个高音他刚一唱我就说好。
3: 好，
0: 大家都在为我们彤彤点赞，再一次谢谢窦靖童。那么接下来第二轮喜榜对决的最后登场的就是 JCJ。其实关心他的朋友都知道，Jesse 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一段艰难的日子，但是他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力挺了过来。下面这首歌呢，是他一直以来的精神图腾。其实在困境里面好像也有一些音乐是可以带给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我知道娜姐其实有这样的时刻，对不对？
1: 是的，我是身体感受到了那种他带给我的痛楚和力量。就你知道我唱过一个叫《一颗星的夜》吗？就像我带着伤疤兑现了诺言，就在明天告诉世界，告诉自己不能辜负这黑夜。所以音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支撑着我们有信念感的去表达和坚持。
0: 没错，其实Jesse说，如果这次回来要选一首歌告诉大家他涅槃重生了，就应该是这一首。今天呢，他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绝不妥协的精神，也再一次走上自己的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带来这首传世经典《My Way》。

0: JCJ
1: 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 JCJ， 也送给我们同样了不起的两位对决的歌手，我们的胡彦斌和窦靖童。啊，刚刚我回头看看娜姐的表情，非常非常的感动。
0: 嗯，真是 JCJ 在唱歌的时候让我觉得能作为一名歌手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儿。
1: 是，
0: 对，他可以这么无边无际的用音乐去表达爱，就这么鼓舞人心，这么有信念感，他会让我更想去好好珍惜和感恩每一个能唱歌的舞台和机会。
1: 对，特别特别的让人感动。而且你知道那个幸福感是来自于他的表达里面有那么多真情流露的语气，包括他唱到遗憾、唱到磨难的时候，他会有那种嘲笑的口吻，所有这些对他来说，当他走过都不值一提。最后他把麦架也扔了，把耳返也摘了，变得那么的自由。刚刚最后有一个全景镜头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舞台好像变成了一艘大船，而他是屹立在船头那个最自由的船长，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之轮，真的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带来三首精彩演绎的我们第二轮喜榜对决的歌手。那么他们三位当中谁会拿下这一轮第一的宝座呢？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抉择时刻，要进行三选一的投票。当然每一个舞台对应的编号我们也打在了两侧的大屏上，请各位选出本轮最打动你的那位歌手，三选一，而这一票将直接左右最终的战局。请大家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慎重选择。三二一，投票开始。

好的，谢谢各位。今天两轮的洗榜对决已经全部结束，而最终的结果将关系到今天是不是有人要离开舞台。那么本轮洗榜对决的结果我们会稍后为大家揭晓，而接下来又到了投票的时候，我们要请所有的大众听审来进行特别幸福的一个环节了。我们将要再度回顾八位在线歌手今晚的竞演，并且选出三组最打动大家的舞台八选三。我们先来回顾聆听一下他们今晚的表现，请看。

是的，虽然今天是非常紧张的洗榜赛，但一次性的听下来才发现，我们今天八位在线歌手的竞演各有风格，也包含着非常非常浓的情感浓度，所以呢，今晚的抉择一定格外的纠结。那么请各位大众评审根据大家的真实感受来八选三，请各位一定注意两侧大屏的演唱序号，根据序号仔细思考，考虑清楚再八选三。三二一，开始投票。

0: 谢谢，我们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表态。那么在结果正式出来之前，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本期的想看榜的投票结果。本期想看榜第一是有长进。那么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他将为我们带来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大家可以在竞演结束后继续锁定直播间来观看。明天中午12点，芒果 TV 会员用户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参与新一期的想看互动，参与即有可能获得您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当然我们准备的惊喜还不止这一项，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有机会参与，从6月5日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芒果直播精彩接力，明天晚上19: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青春相谈》演唱会，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手都来了，我们周六接着听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热搜互动环节，不知道面对今晚的巅峰对决，屏幕前的朋友们有些什么样精彩的点评呢？孟晨，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等着看你们的新花样。
1: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每次到这个环节呢，有人心惊肉跳，有人偷偷憋笑，有人忙着看热闹，比如我旁边的那姐。
2: 上期热搜我不慌不忙哦，这一期吃瓜我依旧
1: 在行。环节的精髓就是要押韵，不愧是状态越来越好的越来越稳的那姐。好，想问一下那姐，今天想要看一下谁的热搜？
2: 我想要看my sister JCJ。
1: 好，结石姐的热搜是不是？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结石姐的热搜，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热搜合集啊。那个结石姐奇袭张碧晨有长进，第二是那英结石姐嗓子眼儿有大炮。
3: 第二个说嗓子眼有大炮。
4: I mean, that's what they used to call me at school.
5: 因为他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是这样子叫称呼他了，大炮。
6: 大炮。
1: 哦，真的？
4: No.
5: 他是开玩笑的。英式幽默。
1: 就是说他的声音很有力量。
5: 对。
1: 对，还有结石姐唱《心愿便利贴》。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而且开心。
7: 一天一天提醒你的心。
4: That's all I know. What's the next bit?
7: 你开心，我安静。
1: Yeah! 对，结石姐很可爱。刚刚就是我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结石姐说我在台上哇大嗓门大炮，然后刚刚。一天太可爱了，是不是？而且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是第四个热搜，是结石姐完全女王。因为距离上一次回到我们歌手的舞台已经8年过去了，她状态依旧是非常的稳。也想问一下结石姐这次回来感受如何？对，也想问一下结石姐这次回来感受如何？8年过去了。
4: I mean, I just burst into tears as soon as I came off the stage.
5: 她刚一下台就已经哭了。
4: Without talking about it too much, because I will get emotional.
5: 她不想说太多，可能现在感情还是有点浓厚呀。
4: Being back and obviously having a child, releasing an album for the first time in 8 years, and then beating cancer all in the same 2 years, it's just been crazy. I'm so grateful to celebrate being here.
5: Yeah, 因为他这两年就是已经相隔8年没有发专辑了，终于发新专辑，然后又生了孩子，然后又得了癌症，然后现在又 OK 了，就是也完全的恢复啊。但是就是很多事情挤在一起，对啊，很开心可以回来。
1: 虽然就是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多，但是他依然状态非常的好，而且就是我们观众也非常想念结石姐。也想问一下冰冰，刚刚坐在

0: 台侧听结世杰演唱，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今天的感受非常的震撼啊。然后谢谢 JCJ 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这个舞台。其实我当中一度非常的感动，是因为何老师说他的人生的经历 ，My Way 这首歌好像在唱他曾经的过去。然后一路起来，他有跌宕起伏神人的感受，但是在这一刻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我觉得那可能就是音乐的力量。嗯，我觉得在下面听到这些歌非常非常的感触，包括我今天其实还有就是我Mary， 还有我内心，我其实包括今天齐豫老师在唱歌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原来是张雨生的歌迷，他的情感无处安放了，他就很想念自己的偶像，然后这一刻他就要找到齐豫老师说，我希望你可以唱好听的歌。然后齐豫老师又接住了，说那我就在这个重要的舞台去唱这样一首歌，唱给大家听。那个大海的汹涌，一层一层的 key 往上升，那个感受就好像是我觉得非常的胸怀，是可以包容一切。嗯，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第二场的歌手给我带来的是不仅是一堂音乐的盛宴，还是一堂人生的哲学课。哇，
0: 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1: 所以非常非常的
0: 对，其实我在网上也有刷到，冰冰好会说，对，我在网上其实有刷到一些，就大家会说这一次呢我们是一个洗榜赛，然后大家都会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就像娜姐说的，紧张是因为敬畏舞台，对不对？
2: 是的，是的，确实，就是说 JCJ 的这个嗓音的确是个大炮，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是要去这么故意去比较，可是我们还是依旧要认真的去做音乐，唱出好歌，出好的歌去献给广大的那个音乐喜好者。嗯，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坚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和歌手。
0: 是的，是的，就是一边紧张一边迎难而上，同时一边成为更好的自己。也祝愿我们的歌手们也会和我们的上海百雀羚一样，越来越稳，状态满分，火力全开。好了，看完我们的微博热搜之后呢，我相信大家更加想知道和关心的就是我们第二轮洗榜对决的结果了，究竟会如何呢？让我们带着这份疑问，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1: 我要吃的菜，要是有免费停车的地方，那地下停车完美了。
2: 我要按摩，我要环境好、评分高的。
1: 吃的菜，
2: 我要按摩，
3: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办到，问美团都安排。
4: 出发去创作 ，vivo X 三百 Ultra X 三百 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5: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6: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5: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
7: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8: 青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9: 哎，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10: 哎，美女，你好。
11: 你有病吧？啊？
12: 渣渣停，我住这
9: 儿。啊，怎么这么臭啊？
12: 果然是变形计。
8: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12: 就他，阴阳怪气，
11: 什么味儿啊？
13: 蚊香你没用过？
12: 故弄玄虚，
9: 有虫子。
13: 是这个吗？啊！
8: 你别过来，别过来，
12: 脾气还臭。
13: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14: 现在就走。啊、
13: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12: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3: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12: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周日晚8:10，耀眼。
5: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5: 相似水，相约湖南。
5: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
3: 购买王老吉全系列瓶装产品，开盖扫码，赢5元礼金，3.6亿元礼金等你来瓜分。
5: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原初音2.0，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 我要吃的菜，要是有免费停车的地方，那地下停车完美了。
2: 我要按摩，我要环境好、评分高的。
1: 吃的菜，
2: 我要按摩，
3: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办到，问美团都安排。
0: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4: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宣布结果的环节，所有竞演歌曲已经演唱完毕，歌手们也都回到了现场的观影包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今晚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所有歌手，他们是周兴哲、张碧晨、尤长靖、窦靖童、Snatch、魏如萱、齐豫、胡彦斌，还有 JCJ。 现场所有的演唱和投票都已经结束了，娜姐，我想问一下，对比2024年您参加的那一次喜榜赛，你觉得哪一场更难？
16: 很难说，一场比一场难。那一次的比赛我很难，但是我觉得今天在旁边看的时候呢，觉得更难。哎，你知道我想说的是，敢于站出来挑战的都是好样的。
14: 说的没错，
16: 是
14: 勇气永远是这个舞台最可贵的东西。我想问 Jesse 一个问题，今天的竞演和您2018年的参赛的经历，你觉得哪一年更刺激呢？
17: Coming back as a competitor is obviously completely different to being a contestant. And I actually have been so excited, but I feel really bad at the prospect of someone being sent home. So the guilt has definitely just been there, floating around.
18: 他说上次他是参赛者，感觉竞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这次回来当挑战，他还是觉得挺刺激的。
17: But it's I feel like the upgrade is crazy.
18: 但他觉得整个舞台升级。
17: The studio looks like we're in like the Hunger Games.
18: 整个棚像那个饥饿游戏一样。

0: 样。
1: 是的，我们也再一次感谢 JC 的回来，谢谢。正是因为今天晚上每一位歌手的全力以赴，才让今天的对决这么的扣人心弦。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最紧张的时刻，我们马上公布本场最终的排名，同时要揭晓 JC J 喜榜挑战的结果。我们有请公证人员。好，现在我和娜姐一起打开这份悬念。
2: 哦，还是紧张哈。
1: 好的，我们今天晚上一共见证了两轮惊心动魄的喜榜对决。我们先来复盘一下，除了现场观众之外，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的那个结果。JCJ、张碧晨、尤长靖组成的第一小组当中，第一名是 JCJ。也就是第一轮的三人对决，喜榜歌手领先。那么第二轮由胡彦斌、窦靖童和 JCJ 组成的第二小组当中，获得第一名的又会是谁呢？有请那英为我们揭晓。
2: 第二轮，我不能怂哈，我大点声。第二轮三人对决的第一名是（
1: 括号大停顿）。
2: JCJ。
1: 综合两轮对决的结果 ，JC 均拿下第一名，最终喜榜成功。
0: 谢谢。
1: 那么，时隔八年，再一次在歌手的舞台拿下胜利，您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I'm so overwhelmed with emotion. I've become a mom. I put out an album. I beat cancer last week. I feel overwhelmed with joy to be here. Truly, that song and this moment meant more to me than you'll ever know.
4: 她的情感现在很浓郁，因为她现在是妈妈，然后她之前有癌症，现在也 OK 全康复了，所以呢，刚刚那首歌对她来讲的意义非常非常深。
1: 谢谢。今天晚上每一位歌手都拿出了百分百的实力，也成就了这一场精彩的竞赛。但是歌手的舞台从来都是荣耀和遗憾并存。喜榜成功意味着八位在线歌手当中将有一位要暂时离开歌手2026。接下来我们正式宣布在线歌手的最终排名。今天我们依然不按常规顺序来揭晓结果，我们把权力交给那英。不紧张，他的规则是你选一个，然后我们根据他相邻位置的歌手来依次揭晓。
2: 好，
1: 所以你开个头就行。
2: 开个头就行。
1: 你想看谁的？
2: 好，
1: 这样的，你指定一个，我们先点亮他的结果，然后上下左右顺序他相邻的再依次的点亮。
2: 我想看一下彤彤。
1: 可以吗，彤彤？先看你的，可以吗？
4: 老看我。
1: 来，揭晓窦靖童今晚竞演的名次，他是。哇！彤彤，观众反应非常热烈，你觉得第几？
4: 我又看到了。
1: 好了好了，祝贺窦靖童拿下第二名。好，接下来与彤彤相邻的就是尤长靖和吉吉的名次了。我们首先为大家揭晓尤长靖的排名，请揭晓第四名。长靖满意吗？
5: 开心开心。
1: 好。开心。那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的是 Snudge 的名次。 Snudge 会有一点紧张吗？今天
6: 请不要伤害我。
2: 请不要伤
1: 害请不要伤害我。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名次是。出现了一个问号，出现了一个问号。不要走不要走。

0: 又是一个问号。到目前为止出现了三个问号，三个问号，吉吉、娃娃和碧晨都是问号，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问号不见得一定是坏消息。好，我们接下来相邻的就是周星哲和齐豫了，我们先来揭晓周星哲的名次。 Eric 今天说了再见这首歌会为他拿下第几名，还会再出现问号吗？请揭晓。哇，猜到了吗？猜到了吗？哎，好的，好成绩，第五名，第五名，祝贺，第五名是安全的名次。那么接下来就是齐豫姐姐的名次了，我们目前揭晓了第二、第四和第五，齐豫姐姐会是第几啊？我们来为大家揭晓齐豫今天的大海，在我们五百位大众听审的心中是第几名，请揭晓。
1: 又是第一名，
0: 又是第一名，祝贺齐豫。祝贺齐豫姐姐连续两周拿下第一，而还有胡彦斌的名次没有揭晓了，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冰冰的名次。我们目前已经知道了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第四、第五是谁，而冰冰的名次是，请揭晓。哇，
1: 冰冰又是第三名，
0: 所有的观众都对冰冰比 OK 的姿势、这个手势，第三名，祝贺胡彦斌。我们现在已经揭晓了今天在线歌手的五个具体名字，他们分别是第一名的齐豫，第二名窦靖童，第三名胡彦斌，第四名有长进，第五名周星哲。再一次恭喜以上的五位歌手顺利进入下一场的竞演。那么现在还有张碧晨、 Snatch 和魏如萱三位歌手的成绩没有公布，今晚的淘汰歌手将在他们三人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率先要揭晓一个安全席位，获得这个席位的歌手确认进入下一场。恭喜第六名张碧晨成功晋级。那么最后的悬念只剩下吉吉和娃娃，他们两位当中一位继续留在舞台，另外一位今晚将暂时遗憾离别，谁会留下，谁将告别，一小段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2: 专业一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3: 我要吃的菜又是美团吃的地方，这定价性就完美了。
4: 我要按摩，我要环境好评分高的
3: 吃的菜，吃的菜，按摩，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办到，问美团都安排。
6: 出发去创作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7: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8: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
1: 闪耀地中海荣光。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九分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2: 购买王老吉全系列瓶装产品，开盖扫码赢5元礼金，3.6亿元礼金等你来瓜分。
3: 我要吃的菜又是免费停车的地方，这地价停就完美了。
4: 我要按摩，我要环境好评分高的
3: 吃的菜，
4: 我要按摩，按摩，
5: 那就问美团吧，
0: 他都能办到，
5: 问美团都安排。
6: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7: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回到歌手2026直播现场，我们正在进行首场喜榜赛最后结果的宣布，谢谢大家的陪伴与守护。现在必须有一位歌手要暂别歌手2026的舞台，等待他们的两个名次分别是第7名和第8名，一位是 Snatch， 一位是魏如萱，请各位关注包厢屏幕。我们首先揭晓的是安全席位的成绩。请揭晓。Snatch 获得第7名，很遗憾，本场遗憾离开的是娃娃魏如萱。
8: OK， 我 OK。好，我准备好了，好，谢谢，我准备好，我要。
7: 我们掌声给魏如萱。
8: 耶，谢谢。好，谢谢大家。我知道我今天就是我自己那个最后也有唱错歌词，然后但是我觉得就像娜姐跟我说的，就是直播这种事情是没有完美的，那我觉得有瑕疵对我自己来讲，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也是喜欢瑕疵的，虽然有瑕疵，虽然是要离开的第8名，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很棒。
7: 嗯，你很棒。
9: 你很棒娃娃。
8: 对，
9: 然后我告诉你，
8: 然后我也想要谢谢吴泽林，就是谢谢他照顾我，然后还有我的 PD， 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谢谢大家。然后彤彤，我下周不能跟你下周见了哦，你要继续好好的唱。然后就是很谢谢你们，然后每一个歌手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都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跟榜样，然后我会继续在好好的喜欢唱歌这样。
7: 泽林，泽林，你帮我们抱抱娃娃好吗？你帮我们抱抱他。泽林有什么要跟他说？
10: 我很荣幸能够成为娃娃的合伙人，跟他相处的这段时间也觉得他非常有趣，然后今天有看小片说觉得第2首歌是跟我们观众朋友的第2次约会，我想说那我们以后还要约会很多次，对不对？
7: 对，
10: 我们对魏如萱全肯定，
7: 全肯定。
9: 娃娃，我们都想继续听你治愈系的声音，你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一起给他掌声，希望他回来。
8: 谢谢，
7: 谢谢魏如萱。其实只有2首歌的时间，但是相信歌手2026的观众会记住他。我们曾经在生生不息用一整季的时间了解了这个会唱歌、爱唱歌、会表达，但是又古灵精怪、最特别的魏如萱。谢谢他在歌手2026为我们带来2个不同的作品，我们也相信在其他的舞台我们会更加的看到他不同的好。魏如萱全肯定，掌声给他。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月度赛的第2场紧张刺激的喜榜赛。 带给我们这么多难忘的瞬间。而接下来月度赛的第三场有一个更让人惊喜的名字，联名赛。下一周将会有更多朋友到来，和在线歌手一起向着月度总决赛发起冲锋。朋友们，惊喜不断，下周五见。
11: The woman who I picked for next week's show is amongst the best female vocalists of this younger generation.
12: 我的帮唱嘉宾很能唱，也很会演，
13: 那肯定会被他震撼到。
14: 她是一位少数民族的歌手，
15: 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歌手。
11: She has powerful voice.
16: 我只能说很特别，
17: 一个华语乐坛的新秀歌手。
18: 联名赛邀请的嘉宾是两位，加在一起就是左右为难。为什么叫左右为难？就到时候看吧。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歌手2026
0: 一周回血指南。
3: 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
4: 别磨蹭了，一起去湘潭透透气。
5: 想安静就去摇湾跑跑单，
6: 想热闹就去万楼逛夜市，
7: 彻底甩开一周的疲惫。
8: 5月30日来湘潭，青春充电局就缺你一个喽。
0: 明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9: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10: 1217，
11: 1217。
12: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13: 我生日是917。
9: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14: 对呀，我爱你们啊！
13: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15: 我们在等什么？
11: 今天晚上走吗？
15: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明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周日晚8点10分，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我想妈妈了。真是我来渣渣情这么久，你最像哥哥的一次。
1: 周日晚8:10，耀眼。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歌手，大家好。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创奖人那英。
0: 美不美？喜不喜欢？
2: 喜欢。
0: 我才知道我们俩有个那个组合名叫那有河南。
1: 那有河南。
0: 听着很厉害的样子，对不对？
1: 很厉害。
0: 因为其实托娜姐的福啊，我们上一期的那个串讲受到很多朋友的肯定，而且呢上个星期我在网上很忙，因为不知道谁截了一个我给娜姐擦眼泪的表情包，
1: 是
0: 感觉我一个星期都在给你擦眼泪。但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娜姐的串讲，因为又真实又可爱，而且还贴心的介绍大家去入职成为美团成员。
1: 对，
0: 而且我今天突然发现对面出现四个好大的字，美团会员，那个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1: 是的，他为什么改？他应该写美团，
0: 就是原来就是美团两个字嘛，现在好大四个字，美团会员在提醒我们。好，今天是第二天上班了，串讲人的心情怎么样？心态有变化吗？
1: 你知道，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我曾经在一个节目里头，我曾经张嘴就说隔行如隔山呢，是不是？你还记得吗？就觉得隔行如隔山，那我真的就想祝我自己成功吧。
0: 你知道，我们祝娜姐成功好不好？本来就成功了，对不对？我突然想起来，你说那个节目我也在。
1: 是你主持的。
0: 是我主持，然后你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评价的。
1: 那
0: 今天呢来到了我们月度赛的第二期，今天是我们的喜榜赛。从上周听到喜榜歌手的声音，大家就已经期待万分。是的，那个在2018年闪耀了歌手舞台的女人已经强势归来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歌手2018的歌王 JCJ。 Hello Jace，我们很想你，想你，想你。
3: So nice to be back，
4: 很开心回来。
0: 好的，我一看到 JCJ， 想到八年前直播我宣布结果的时候，他突然在我的脸颊上印了一个吻，让我有了历史上非常长的三秒的宕机。这八年来啊 ，What？ Why not？
3: We should kiss again。
0: 其实这八年来我一直在回味。
1: 没有洗脸。
0: 不是，我回味的是不是那个吻？我回味的是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当时又做什么样的反应才会更加的得体和自然？但是我后来觉得那个时候的及时的发声和真情的流露，其实不需要任何的设计。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开心 ，Jace 可以回到我们的歌手，再一次欢迎他。刚刚 Jace 已经踏上我们的舞台了，今年的感觉怎么样？
3: I just want to say before I say anything else about being here, I just want to say how amazing all the contestants are this year. The band are incredible, the crew, everything that goes on to put this show together is just magical, and I feel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4: 他说，首先他要先说，今年全部的参赛者都非常棒，包含我们的乐手，还有工作人员，他都觉得就是像梦幻一样。
0: 是的，那现在我们感觉到 JC 的心态非常的松弛，
1: 是。
0: 但是此刻我们在线歌手们心情又怎么样呢？此刻他们正处于离挑战中心最近的地方。欢迎我们的在线歌手。我们看到我们在线歌手为了迎接喜榜，组成了四个小组，他们分别是齐豫和魏如萱，
1: 加油；
0: 胡彦斌和窦靖童，
1: 加油；
0: 张碧晨和尤长靖，
1: 加油；
0: 斯纳奇和周兴哲，
1: 加油。
0: 好的，那么谁会来出战呢？刚刚我和娜姐一起看了我们开头的这个短片，这回咱们应该看明白了，对不对？
1: 真的看明白了。JCJ 呢有两首歌，
0: 对的，
1: 所以呢有两对要出来首榜。
0: 没错，
1: 谁来首榜呢？让J 姐来挑，
0: 让 J 姐挑啊，说对了，但是呢，只有第一组是她来挑的，也就是说由 JC 来亲自挑出第一组的首榜搭档，而另一组的首榜搭档呢，是由屏幕前所有的观众来决定的，大家说谁去守，谁就要去守。 我们从昨天已经发起了微博限时投票，此刻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会在第一轮的喜榜对决之后来截止，大家赶快去投票吧。这个规则有没有让你想起点什么？嗯，
1: 我想起来了啊，我当年就是这么被投出去的。记得吗？
0: 让你去
1: 说吧。乐队老师，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我就是这么被就这么被投出去的，
0: 是不是？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嫌事儿还不大啊，
0: 看热闹，对不对？
1: 对，
0: 没错，在我们歌手这么大的舞台，热闹肯定是不会少的。那立刻我们就要邀请 Jesse 来亲手的选出今天晚上第一组要出战的首榜大
1: 现在就选吗？
0: 现在就选，怎么选呢？在 Jesse 面前有一个装置，这个装置是一个摇杆，它可以控制上下左右在四个包厢的选项当中徘徊，最后他选择谁，谁就是第一组要应战的首榜歌手。那么想问一下 Jesse， 你现在心中已经有选择了吗？
3: I have been contemplating this for the last few days.
4: 他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3: And I've taken many things into consideration.
4: 嗯，有很多的原因哦。Mm-hmm.
3: And I have decided, and then undecided, and then changed my mind.
4: 又不选择，又一直改变。
0: 明白。
3: So.
0: 用中文说，这叫犹豫。
3: Do you guys want to know?
0: 你们想知道吗？
4: 你们想知道吗
3: ？Okay.
0: 好，现在我们请 Jesse 开始选择。
3: Maybe it's.What do you think?
4: Why don't we let the audience choose?
3: Okay.
4: 观众们也可以帮个忙呢。你们觉得
3: ？Do you think?
4: 这个呢？
3: Oh,
4: the Naj and Eric.
3: Interesting. Do you think?
0: 哎，两个帅哥在包厢里修了个楼梯，哎。
3: Oh, change your mind.
0: 走得好自然啊
3: ！They're leaving.
4: Are they leaving? 他们走了吗？
3: 哦，没有，
0: 没有，他在犹豫。Jesse 现在
1: 他是在
0: 这不是确定了，朋友们，这不确定，
4: 还没有确定，还没有确定。
0: 只要他在闪，就说明还没有确定。
3: OK，
1: 他在练。
3: You guys think?
0: 他现在来到了冰冰和彤彤这儿。
3: OK，
0: 这个叫哇，我知道这个叫头都大了。
3: What do you think, guys?
4: Look what they have at home. Oh no!
3: Oh, don't be scared.
0: 好。
3: Okay.
4: Wait, what about?
3: But maybe I've been thinking.
0: Oh. 到了奇遇姐姐和娃娃这边。
3: I can't read you guys.
0: 这边不一样，这边是升降梯，有没有？我没有想到奇遇姐姐会来玩升降梯这个梗。
3: Don't leave me down.
4: Okay.
3: Okay. So last but not least.
0: 会不会是这两位呢？跑了，可还行。
3: They're not sure. They're running away.
1: 他在玩游戏机。
0: 对对对，我觉得。Jesse 已经把每个人的心态都摸了一圈，那么这个遥控感可能会玩上瘾，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请 Jesse 来做出最终的选择了，好不好
3: ？So I do have a final answer, guys.
4: 有
3: ？No.
4: 不。
3: No.
4: 不。
0: 我都好紧张。
3: Maybe.
1: 也许。太会玩了。
3: Maybe.
4: 也许。
3: 啊 ！Let's go.
0: 他。最终选择了张碧晨和彤彤姐，他们俩是今天第一组的首榜歌手。
1: 真的走了，这俩你看吓死了。
0: 现在很难分辨两个人表情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来问问 Jesse， 为什么会选择他们 ？Why？
3: I just wanted to have two singers that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o me. I really want this to be fun. I want us to have a good time.
4: 他想要选两个歌手，他觉得风格跟他不太一样的，他觉得这样会更好玩。
0: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了解了大家的歌曲的选择，确实碧晨和长靖的今晚选择的歌曲和 Jesse 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嗯，那两位此刻心情如何？你们是第一组的首榜歌手，责任重大，此刻心情如何？
1: 笑一笑，笑一笑。
5: 活人未死，现在
6: 就加油吧！
0: 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和鼓励，要送给我们第一组的首榜歌手张碧晨和尤长靖。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谢谢大家。
0: 那么我们其他所有的在线的歌手也在为我们碧晨和长靖鼓劲加油，因为如果能够首榜成功，我们今晚淘汰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降低。同时，我们也请 Jesse 和第一组的首榜搭档。立刻前往后台准备演唱。 哇，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因为 Jacy 他有很多的选项，就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选择这个洗榜的搭首榜的搭档。
1: 是。
0: 然后呢，他最终选择的是跟自己歌风歌路不同的，想要做一些差异化的对决。哇，好紧张。
1: 太意外了。
0: 对，其实呢，我想很多观众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我们的赛制。刚刚 JCJ 一下子一个人选了两个人，他这一打二到底要怎么打呢？娜姐，
1: 怎么打呢？
0: 哇，好有效的对话呀！就是简单说，就是争第一，对不对？
1: 对
0: 对，争第一。那么 JCJ 呢，会和两位在线的歌手，三个人轮流来演唱，
1: 是，
0: 然后立刻接受我们听审们三选一的投票，谁拿下第一，哪一方就赢。也就是说，在马上要进行的第一轮的对决当中，如果碧晨或者是长靖获得第一，那么在线歌手在第一轮就首榜成功获胜了。但是如果是 Jacy 获得了组内的第一，就说明洗榜歌手在第一轮获胜了。那每轮赢了输了会怎么样呢？娜姐，
1: 会怎么样呢？
0: 哇，真是很有效的对话呢啊。那就是对，娜姐说的对，就会决定有没有人淘汰了。Oh. 因为 Jacy 会在两轮用不同的歌来出战，如果两轮都是 Jacy 拿下第一，那么他洗榜成功，在线歌手今晚末位淘汰。如果两轮他都没有拿到第一，那么在线歌手首榜成功，今晚无人淘汰。如果双方各拿一次第一的话，那么最终的胜负是由得票率来决定的。所以现在压力都在两组首榜搭档的身上了。其实我们知道娜姐之前被大家投出来当过这个首榜歌手，你觉得这个身份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首榜的压力啊特别的大。
0: 其实在歌手的舞台唱歌已经很大压力，但首榜就会有另外一层的压力。
1: 对，因为你担负的是所有在线歌手他们的命运。
0: 对，
1: 就但今天我觉得啊，我想跟在线歌手说一下，就是人呢哦，在这儿
0: 人家在看看那个电视屏幕哦。
1: 就我想说啊，就不要怂，尽管的唱，反正就是只要你们能够用心的在这个舞台表达，所有在线看直播的电视观众和现场的观众都能接受到情感这种共鸣。
0: 对，
1: 所以自求多福吧。
0: 好，加油加油。相信我们歌手是一个福气满满的舞台，我们也谢谢娜姐的打气加油。那今天的结果呢，当然也是全权交给我们最严格的500位大众听审你们来决定的，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你们。我们所有的结果依旧是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监督下来进行，也谢谢你们一直守护公证。这么精彩的对决怎么少得了 VIVO 的记录呢？娜姐，第一期我就看到很多山顶摄影师拍你的画面拍得非常不错呀。
1: 我看见了，他们在那么高的山顶把我上一期一把鼻涕一把泪全都拍下来了。
0: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快看我们今天的 VIVO 山顶专区也集结了一大波实力创作者们，大家打个招呼吧。继续期待你们用超清晰的 Vivo X300 Ultra 来记录更多动人时刻。
1: 对， JCJ 马上就要开唱了，你们一定要多拍一些素材。
0: 谢谢大家。那么当然在听歌之前，我们也提醒大家快去参与全民想看活动，为喜欢的歌手舞台投送想看，就有机会获得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投送通道将会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后关闭。那么截止到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想看榜

0: 直播间来观看。一切准备就绪，我宣布第一轮喜榜对决正式开始，由喜榜歌手 JCJ 对战在线歌手张碧晨，有掌劲。第一轮的喜榜对决 JC 要先唱，他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California， 这是他去年发表的一首自传式的单曲，也是他这一次回归带来的第一份礼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掌声有请 JCJ。
1: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 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300 Ultra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2: 终于到了呀，
3: 不是出来玩你背这么重的包袱干嘛？
4: 你以为啊，我想啊，
3: 来吧，开心点，
4: 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哎，说多了。
1: 5月30日来湘潭看演唱会，包袱通通都甩开。明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0: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5: 1217。
6: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7: 我生日是917。
0: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
2: 厉害！
8: 对呀，我爱你吗？
7: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9: 我们在等什么？
10: 今天晚上走吗？
9: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
1: 哇哦！明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
11: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12: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13: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11: OK，
14: 有点小啊，
15: 是个味道。
16: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11: 真搂不住。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17: 哥念念不忘。
11: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16: 还是好啊。
11: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18: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1: 明晚11点，合伙人。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300 Ultra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

0: 哎，娃娃，上周全网都在说魏如萱太稳了，歌声稳，头发丝儿都特别稳，尤其是刘海蓬松又灵动，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1: 高手过招，舞台和造型都要在线。我的秘籍就是沙宣大红瓶，有了它，刘海整晚不会塌。哇哦！再搭配红宝石精油，一线秒顺亮。
0: 沙宣大红瓶和红宝石精油 CP， 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沙宣的波波头一直是时尚先锋造型，
1: 有沙龙同源的专业底气，发丝轻松，
2: 排名冲冲。

0: good to be back. 谢谢。
1: 谢谢，来掌声给 Jessie。好，也请在台侧就坐，来观看后面的我们的喜榜竞演。哇，来掌声再一次给他。时隔八年，再一次听到他的歌声，心情真是又亲切又惊喜。我也不知道，我们娜姐好像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听他现场演唱，你是什么感觉？
0: 是，我是第一次在现场看 JCG 的现场表演。我呢，刚才可能就想的是另外一方面了。我就一直在想，他的嗓子眼儿长得跟我们是不是不一样？然后就感觉他嗓子眼里头有一颗大炮，直接嘣就出来了。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观众也会跟我想的一样，是不是？
1: 但就我觉得他刚才的表演，除了嗓音的部分，其实你看他的舞台表演的部分，他非常的。

0: 自如放松，而且他把他的 California 改成长沙的时候，跟观众的互动也非常亲切和自然，所以感觉他的表演是非常流畅且舒服的。
1: 他是在用自己的那种热情去感染乐手，
0: 明白。然后，哎，你说他下腰的时候，吉他老师会不会有点紧张？
1: 吉他老师的脸已经五官有点错位了，因为他被感染到了，
0: 对，
1: 就他也想。
0: 太放松了，
1: 对，所以就是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引领着整个乐手，
0: 是
1: 让乐手们跟他一样去澎湃，
0: 其实也让观众们放松了，所以大家中途自发的站起来，其实也是被这首歌的氛围所感染。我们看到这边弹幕上也非常的精彩，我想问一下冰冰和彤彤，谁喊的救命？你们两位谁喊的？彤彤喊的救命，太刺激了，是不是太精彩了，对不对？
2: 好害怕，
0: 哦，害怕。冰冰怕不怕？冰冰觉得怎么样？好，谢谢你的回答。好，我们看到这边奇遇姐姐和娃娃这边写了一个弹幕是猛。娃娃，我觉得这是你的语气，是你写的吗？
3: 对，是我写的。
0: 你有什么感觉？
3: 我觉得他看起来都没有在怕。奇姐，你说你怕不怕？
4: 我怕。
0: 你们不是应该鼓励一下碧晨和翟长靖吗？哦，
3: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怕他们俩更紧张了？
3: 对对对，
4: 为什么娜姐要说他有嗓子眼有大炮呢？
1: 因为我只是觉得他嗓子眼跟咱们长得不大一样。
0: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怕有的时候呢也会变成一种动力，因为其实勇气就是从我们对一件事情未知，然后想要挑战它、战胜它才会形成的。所以呢，我相信两位首榜的在线歌手也一定会带来今天晚上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因为他们的潜能也会被激发。经过他们本人的抽签，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接下来要率先出场的迎战的在线歌手是我们帅气的战士张碧晨。其实啊，我们心中张碧晨一直是乐坛一个非常扛打的女歌手。
1: 是的，
0: 这一次她的回归让我们对她有更多的期待。我也知道娜姐在这一周也非常关心她的动态，对不对？
1: 是的，我其实不是那么操心，我相信她，因为她是一个经历了很多大赛的一个女歌手，而且呢，内心的那种力量，还有心胸豁达感，我相信她
0: 能扛住压力，
1: 她应该能扛得住，因为不一样的风格，你只要把你自己专注了，
0: 没错，
1: 对，因为中国歌嘛，对，最容易直击人心。
0: 而且呢，Jesse 他选择也是因为有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刚才被 Jesse J 的这种洒脱和帅气感染之后，我们接下来换一个心境。碧晨这一周的选曲，我个人非常喜欢，是来自张惠妹的《知道》。这首歌是出了名的旋律非常的婉转，也是很多人印象当中非常适合张碧晨的最美的旋律的样子。上一周他是一个对外释放的感觉，而这一周呢，他想向内求索，静下心来展现他音乐之中那种精雕细琢的美。掌声有请张碧晨。

0: 张碧晨，来掌声给他，
1: 唱得好。哦，要哭。哇，对，
0: 最后那个情绪，因为完成了所有的演唱，就可以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
1: 是，
0: 其实作为一个歌手，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来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好像不太会有这样的心境再来演绎这首歌了。
1: 就像刚才他表达这首《知道》啊，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不好表达的，它不是完全
0: 释放的，
1: 就是那种拉扯，那种压抑。
0: 他又不能让想赢的心直接的在歌声里面表达出来，
1: 对。
0: 可是他又想赢，
1: 但是他那种想赢的感受，我跟你讲，刚才我为什么要哭了呢？他是真的比彩排那天
0: 好太多。
1: 好10000000%的好。哇，原来他是藏了一下。
0: 我知道他肯定有所隐瞒，不是有所保留，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刚才他一出来，那就说哇进去了，然后唱中间的哎状态好，然后就好稳，然后突然碧晨唱完之后，娜姐就有点想哭，因为其实我们都非常希望我们的歌手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赛制下，什么样的一种紧张的挤压的情绪下，都能够拿出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带来一个好的舞台。这是所有来歌手的现场和在屏幕前看我们竞演的朋友们想要看到的，因为音乐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今天带来精彩表演的张碧晨。
1: 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昨天其实我们娜姐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关注我们碧晨的表现的。那么接下来呢，要上场的是上周带给我们惊喜的有长进，这也是我们喜榜对决的第二位要出战的在线歌手了。你知道他这次的选曲对不对？很特别。
1: 对，很特别，是一首叫福建
0: 闽南语的
1: 闽南语的歌曲。哇，这个难度应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
0: 对，因为他会讲闽南语，对，他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然后跟很多海外的华人朋友一样，其实长进在家里说的还是祖籍福建的方言。他今天唱的这首歌叫《阿嬷的话》，那么这个可能会想起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啊。那如果说上一期有长进是唱给曾经的自己，那么这一场他选择这首歌，而且是用方言来演唱，一定是要唱给更特别的人。
2: Hello. 你到位？
3: 你在做么？我在家。
2: 我看花镜，宝宝。
3: 哦，看花镜感动啊！爸爸讲平常时看人歌手的节目哦，那是欣赏。
2: 我。
3: 你唱我感情我半死。
2: 你有看我爷爷的名不？现在全球看这个节目的好几亿人都听到你讲话了。
3: 剪掉剪掉剪掉。
2: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3: 鼓励你哈。走到节目尾。大决赛。
2: 那我努力，我努力。又来啦。怎么那么快又看到你？你们知道吗？第一期太可怕了，我现在就是根本没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把所有能推的东西都推掉了。你们两个是不是？
4: 嗯。你猜我知道吗？
2: 阿嬷的话，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就会勾起我很多小时候的回忆。我其实这个阿嬷叫做芒果阿嬷。因为我还记得他家外面就是有一棵很大棵的芒果树，我们小时候有个电视机，

0: 阿嬷家，然后我很喜欢坐在那个很前面看，然后他们都会说我是吃玻璃长大的，然后我就会哭，阿嬷就会说没关系囊，坐几刀，就是让我坐到旁边。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一家之主的感觉，只要阿嬷在，这个家族就会在。我阿嬷是在她大概6、7岁左右，跟她父母一起从福建永春去到了马来西亚。我觉得那一代人好难哦，因为他们肩负了很多东西。
1: 阿嬷养9个小孩都会华文吗？
0: 我们都会啊，都会讲闽南话，然后都会说普通话。在马来西亚，你要学习中文，就是得靠华人之间的力量，然后帮助，才建立起一所一所华文小学。我觉得这是一定要保留下来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就是本能吧。我觉得从小啊，特别是我阿公阿嬷那一代，不管我们漂泊在哪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是来自于哪里的。我很少看我妈哭，但我唯一一次看到默默落泪，就是我阿嬷离开的时候。我妈打扫家里，就突然就哭了。当我第一次看我妈哭的时候，我都手足无措。我们小时候好像缺少了很多关心他们的那个层面。

那时候天真的以为所有的那些爱就是理所应当的。有时候我会在想，一个人走完一生离开后究竟会留下什么，是被这些爱感动过的我们，然后我们带着这被改变的一小部分的我们慢慢地活下去，用被感动过的那个爱继续爱这个世界。那唱这首歌我就想送给每一个伟大的阿妈。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张晋，来掌声给他。
0: 我何老师，你稍等一下，我特别感谢来自马来西亚的萨佩琴演奏家 Anderson。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谢谢，
2: 非常精彩。
1: 是的，这是马来西亚的传统乐曲萨佩琴，也被称作是东南亚的琵琶。我们也谢谢长进非常真挚的演出。其实这首歌曲的编曲里面有一段大家很熟悉的旋律，是来自另外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叫《家后》，这首歌曲是写给妻子的。所以这两首歌的背后好像是无数的美好的女性的群像。娜姐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
2: 我听完这首歌的感受，就是在尤长靖的歌声里的那种专注，就是瞬间让我听不懂的这个语言当中感受到了对阿嬷的真挚情感。阿嬷，你们湖南
1: 爱姐
2: 叫什么？
1: 爱姐，喊你一声爱姐，
2: 吓我一跳。爱姐，
1: 爱姐，那您那边是沈阳是叫
2: 啊？我们东北人管这个爱姐，
1: 爱姐，
2: 我们管这个爱姐叫姥姥。姥姥，
1: 你知道，其实就是不管是阿嬷也好，爱姐也好，姥姥也好，都是那种，她会让我们想起我们小时候最温暖的那个依靠，对不对？
2: 对，她就是永远我们童年的回忆和依靠。
1: 是的，好，那么再一次谢谢尤长靖，也谢谢我们刚才三位歌手我们线上的精彩的竞演，也就是我们歌手2026第一场的喜榜对决，真的和预料当中一样精彩，对吗？对。 JCJ 带动全场，接下来两位在线歌手也扛住压力，奉献出了非常动人的表演。而且呢，我觉得 JC 很会选，首先这两首在线歌手的歌曲都风格跟他不一样，另外这两位确实也都是比赛型的选手，参加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
2: 是的，这两位都是参加过无数个大赛，经历过很多这个心理上的素质考验。
1: 是的，所以呢，到底大家更喜欢谁的表演，谁的演绎会拿下本组的第一名，获得第一轮喜榜对决的胜利呢？请各位大众听审慎重考虑，现在就投票，现在就投票，三选一，做出您的选择。三二一，请投票。请注意，歌曲的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请大家根据序号慎重选择。谢谢大家的支持。

0: 都在摇的那个棒在已经在旋。哦。
1: 谢谢大家，我们投票结束了，我们结果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马上就会发布。其实刚刚在拍到我们观众的时候，眼尖的朋友发现有一位熟人非常的嗨，大家掌声欢迎我们熟悉的李小冉姐姐。
2: 欢迎小冉，
1: 来给大家打招呼。
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小冉，
3: 谢谢谢谢。
1: 开始跟观众聊起来，说她好美。
0: 你是来
1: 来干嘛的呀？
3: 我是来看我的鞋有多厚。
1: 你要踢馆啊？啊，
0: 要踢馆，要你要来踢馆吗？一天
4: 一天天天你的心，你开心，我开心。
1: 我跟你讲。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女孩子我们这儿有俩啊。小冉，你先说说看，就是因为其实小冉之前我邀请她来歌手的时候，我内心当然是请她来当观众，她非常认真的以为她是要来踢馆，然后最后我说目前还没有踢馆这个赛制的时候，她说我可以来助演。所以今天您是你其实在底下刚才听歌的感受怎么样？我们这音响好不好？
3: 我觉得

0: 就是这个舞台就像一个外星人的飞船哦，真的好好看。而且你们的灯为什么都可以下来呢？像好多个小太阳。
1: 是的，
0: 真的，
1: 我们的变化非常多。哎，咱们能不能不用你们我们这种非常咱用咱们这种词好不好？
0: 咱们对。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唱得太好了，就他们的声音就像娜姐说的一样，有个、有个炮弹在嗓子眼儿，然后
1: 对，
0: 也不抖，
1: 也不抖，对不对？
0: 怎么做到的？
1: 因为其实小冉在我们看到他在《乘风》里面的成长线，他非常自信地跟我说，他现在是 vocal。他是 vocal， 而且他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打给娜姐说要跟娜姐在歌手合唱，今天要不要来一下，好不好？
2: 好。何老师，
1: 你先。
0: 我先呀、啊。
2: 你过了我这关，你就可以来了。
0: 真的吗？
2: 是的。
0: 要唱哪个呀？
2: 哎呀，过不去了。
1: 你不会唱《征服》吗？
0: 我要唱我的偶像娜姐的歌。
1: 哦，来吧，
2: 你选我的其中一首比较简单一点的。
0: 哪首？
2: 简单。征服哟，
1: 现场开嗓。
2: 哎，你的开嗓子是这么开的？
0: 对呀、
2: 是这样吗？我回去再教你另外一首。
1: 来了，他来了，他准备好了，来。
0: 教啊！
1: 开麦，加油，来。
0: 就这样被你征服。放下我所有的苦。
2: 错了，词儿全错了。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您现在收看的确实是歌手2026的直播。看来我们小冉已经非常开心了。哎，要不要给我们所有的在线歌手加加油、鼓鼓劲，好不好？
0: 加油加油！就是我唱成这样，我都敢唱。然后你们这么棒，真的，我要向你们学习。
1: 我们也一起为《乘风2026》的姐姐们加油，好不好？
2: 要给姐姐们加油。
1: 小冉四公顺利哦，好不好？
0: 谢谢
1: 小冉，来，请继续欣赏我们接下来表演。看来我们小冉已经被我们的舞台征服了。那门口的 Jessie 和梦辰，你们肯定也听到了吧？
3: 是的，收到了小冉满满的祝福啊！当然，我也想问一下 Jessie，
4: Yeah，
3: 有没有看过小冉的表演
4: ？I need to see her performance. I think I know it. Wait, I need to see if I can get it right.
3: 一天天天天的心，你开心我安心。
4: 我不是 sing together girl， 我
3: 这个心愿便利贴都贴到了国外去了。谢谢，再次谢谢小冉，然后也期待你来到我们歌手喜榜啊。刚才这一轮喜榜对决，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顶峰相见。为什么呢？因为2018年有长进成团出道，2018年张碧晨登上央视春晚，哦，2018年 JCJ 拿下歌王的桂冠，哇，2018年沈梦辰在电视机前观看。我就是祝福大家在电视机前。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演唱结束的小游，
5: 好嘞，
3: 对。刚才 Jessie 在台上演唱的时候，你应该在台下戴着耳返，
6: 对，
3: 听到他的歌声，歌王的歌声，是不是有一点压力？
5: 我觉得首先呢，压力肯定是会有的。然后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很享受。就是我的偶像在耳边唱歌。
3: 是，对，是的，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是歌王，也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但是只要你战胜了这个压力，人就会有长进，且势在必成。哎呀，
7: 可以，
8: 太有才华了！
3: 好，那么三位当中，谁能够代表各自的阵营拿下第一轮比拼的第一名呢？刚才呢，我有问一下我们的美团小团，他说这个答案啊，还是要交给我们现场的听审们。不过，如果谁拿到了第一名，想要请客的话，他倒是可以帮忙。好了，我们的结果其实已经出来了。有请我们的公证人员送上结果信封。
5: 没事了，没事了，就是
9: 我们只能面对现实。
3: 好，
10: 放松，唱的超好，
3: 我来看一下。OK，
9: 这么平淡。
3: 第一轮喜榜对决的三人中，如果 JCJ 获得了第一名，则代表着喜榜歌手先攻下一城。如果是张碧晨和尤长靖获得了第一名，则代表着在线阵营拿下一局。三位之中获得第一名的歌手 就是Jessie J， 恭喜！
6: 谢谢。
3: 对于我们的在线歌手，
7: 对，他说他要开心还是难过？他
8: 现在没有
3: 了，就是第一轮，第一轮。对于我们的在线歌手来说呢，就是此刻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的第二轮西榜对决依然是 JCJ 获胜的话，就代表着我们的在线歌手要面临着末位淘汰了。所以不管是 JCJ 还是我们的在线歌手一定都要再接再厉了。那么通过我们的微博网友的表决，我们的第二轮首榜歌手的投票已经截止了，到底会是哪两位呢？我们把画面交给主舞台。
1: 好的，为了保证我们投票的公平，刚刚孟晨在宣布结果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是没有转播给我们的大众听审看的。所以呢，第一轮喜榜对决的结果全世界目前只有面前的这500位大众听审不知道，他们心理素质可以耶，刚才谈笑风生，哦，看到那个黑的屏幕，没有人表示有疑问，都是很习惯了，他们都知道了，
2: 是不是？
1: 都知道是这样一个安排，因为你如果知道了对决成不成功，有可能会影响到心中那种微妙的那种改变，对。虽然我们不知道谁是第一名，但是我们可以听听看娜姐心里的第一名是谁呢？
2: 我心里的第一啊，是最厉害的美团会员。
1: 那我要问问娜姐了，到底谁是美团会员呢？
2: 你？
1: 我是。
2: 你？
1: 是的，请举手。
2: 哇，用过美团的都是美团的会员。
1: 对，那您给说说我们这美团会员厉害在哪儿呢？
2: 那你要打拍子。
1: 可以啊，来呀、
2: 啊。开始。当这会员不花钱，吃喝玩乐都有券，看演唱会有包厢，哦，看着流入流入流入，用的越多，省的越多，美团会员就是顶尖会员。
1: 中间的入是什么东西啊？
2: 我这个不押韵，
1: 不押韵也不能不说呀，还能领芒果会员，
2: 还能领芒果会员，
1: 你太厉害了，不押韵他就入过去了。好的，我们听娜姐的，现在上美团 APP 搜看歌手，领会员惊喜多选一福利，预约歌手直播现场入场券，周周更新，周周有，记得每周都去美团搜。现在我们娜姐这个串讲已经非常的自如了，而我们现场的竞演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马上我们要迎接第二组喜榜对决的人选的诞生。刚刚微博谁来首榜的限时投票已经截止了，娜姐你觉得观众们会选哪个双人小组来迎战非常厉害的 JCJ 呢？
2: 还真拿不准，你懂吗？
1: 是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几组歌手应该又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们还剩齐豫、魏如萱组、胡彦斌、彤彤组、Eric 和 Snatch 组，他们要出战的双人小组就是会是谁呢？这样吧，结果已经在我手中，您看一眼这个结果，然后给大家一个表情，大家可以猜一下。哦、非常会掩饰，相当平静，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这个人选，这一组人选。
2: 这是两个雄性呢？
1: 我们不是一般说男性吗？
2: 雄气不对啊、混合体呢？
1: 就是到底是男女双打，还是男子双打，还是女子双打呢？问你等于白问。好了，我来公布吧。获得微博网友投票最多的一组是张碧晨、有长进，因为他们已经出战，所以投票排名第二的将在二轮出战进行首榜。由网友们决定的第二轮首榜搭档是胡彦斌、窦靖童。 好，我想问一下两位，是什么样的心情？哦，
2: 彤彤，彤彤啊，你可以的。彤彤，我们下没了，走了。这儿，没问题。
1: 什么心情？什么心情？懂了，懂了。冰冰，什么心情？
6: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
1: 好，加油加油加油！那也就是目前我们第二组的首榜搭档人选已经尘埃落定，请所有的朋友为他们加油。那另外四位歌手好像偷偷松了一口气，那么他们将会在第三位到第六位依次来演唱，于是大家最欢迎的我们的英子抽签小剧场又来啦。目前不需要和 JCJ 对战的四位歌手当中，他们的出场顺序如何决定，谁先上谁后上，一切交给我们的抽签决定。又到了您抽签的环节了。
2: 又到了，我又爱又恨
1: 又怕的，是不是？好，我们首先呢先拿这个球来，您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这个球呢是我们今天的抽签道具，您给我们展示一下。请各位注意看，这些抽签的球它不是冰的也不是热的，它不导电也不能震动，它不是凸起的也不是凹陷的，它是木头做的。而且从那英老师今天的发型我们也看出她没有戴耳返，看得出来为了公平，为了让大家放心，我们花了一些心思。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抽签环节和上次一样，也就是说娜姐和我还有所有的观众都不看，或者说远方的朋友看不到球上的名字，我们只有通过屏幕能够看到。现在请您抽出第三位演唱的歌手。
2: 好，搅和搅和
1: 搅和搅和。对，好，他拿到了一个。
2: 好，
1: 他抽到的是 Snatch， 吉吉将要在第三位出场，请即刻出发前往舞台。那么我们也请娜姐来抽出后面的顺序。接下来第四位要登台演唱的歌手是这位在

0: 下面第五位要上场的歌手会是谁呢？请您继续，我们直接把它抽完。
1: 好，
0: 好，这两个好，选择了这一个，拿出来了，她是齐豫姐姐。所以第六位要演唱的就是周兴哲。哇，好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抽签顺序了，他们分别会是吉吉、娃娃、齐豫姐姐和 Eric 周兴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依次来看他们的演唱了，也希望接下来出场的歌手们可以和娜姐一样状态满分，火力全开。
2: 欢迎来到歌手护肤 SPA 空间，我是淡纹护肤主理人 Sam 老师。
3: Sam 老师期待你的淡纹护理哦。
2: 接下来呢，就用我们的老朋友上海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来给娜姐淡纹护理，先修护基底，再充盈胶原，一小时快速淡纹，稳住好状态。
4: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这个我熟啊，温和滋养，不折腾肌肤，就像我一样的纹。
2: 那我开始咯。
4: 好期待啊。
5: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选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喜榜赛精彩继续，让我们交回主舞台。
0: 欢迎各位回来，在欣赏好乐之前，我们要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来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另外，歌手2026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以在 Mango Plus 独家观看。同时，节目也将在马来西亚 Ultra QJ、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好的，我们现在第三位的在线歌手已经到达后台，准备就绪。接下来上场的就是吉吉了，对不对？
4: 是的。上一周我们这些歌手一个个啊，有点像高考，一脸都是严肃，
0: 比较紧张。
4: 只有吉吉初来乍到的，他啥也不怕，还能在舞台上跟你 wink。
0: 是的，
4: 是不是？
0: 我想起那一年您比赛的时候还没有空在台上那个给观众 wink， 对不对？
4: 我们想到的不是 wink，
0: 是什么？
4: 我们想到的是那种蹦，
0: 心跳声。
4: 对，
0: 那现在抽空要不要给观众来一个 wink？
4: 这个 wink， 这个 wink 外国人这个最厉害，我们现在没那么厉害。
0: 您来一个，三，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4: 你来。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他不仅很嗨，在直播之后，吉吉告诉我们，他手机在直播完一打开，有1400条未读的短信，全部来自他海外的亲友，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他堂兄弟姐妹47个。哇塞！谢谢吉吉和他的家人，靠一家之力拉动了我们的收视。这一次呢，他的选曲也非常有诚意啊，因为他选的这首歌呢，曾经登上过央视的春晚，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歌，叫做 Counting Stars。 今天晚上呢，他会用非常高难度的颠覆性的改编，让我们看到他的另一面。掌声欢迎 Snatch。

0: 谢谢吉吉，越来越游刃有余了。这是哪来的非常优秀的合唱团呀？啊，这么整齐，来给自己掌声。来，吉吉，这个在舞台的表现当中，非常非常的有一种帅气的感觉。现在又学会了脸颊比心，每天忙着犯傻。那么上次我们说吉吉的名字吉上加吉，今天再送一吉，来冠王老吉，吉上加吉，再加吉，祝你一吉绝尘，吉开得胜，一路大吉，怕上火，喝王老吉。好，那么。今年呢，我们包厢弹幕很有意思，不光歌手们能够发弹幕，观众朋友也可以。正在湖南卫视看节目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右上角的二维码，您的点评、呐喊、心里的触动都可能直接出现在电视屏幕的上方，被所有人看见。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我们想请娜姐来介绍。
1: 接下来这个上场的是我的好朋友娃娃魏如萱。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我跟魏如萱在宝岛记，我们有一个组合
0: 叫什么，
1: 叫因为爱情。
0: 那你爱他什么呢？
1: 我爱他自然的那种傻傻的可爱，还有他台湾女生特有的那种嗲嗲的那劲儿，就很自然，
0: 对，很舒服的感觉。其实呢，上一次我们娃娃的亮相呢，选择了一首自己的作品。那很多朋友呢，其实开始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它，但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而这朵奇怪的花，这周要怎么绽放呢？魏如萱拿到多少名呢？
2: 我的名次就是吊车尾。
3: 到啊！恐怖啊！吊甲位。
0: 这是我们月度赛的。
2: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可能很就是大家第一眼未必选我这件事情，我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但我后来发现，如果我为了别人的期待去多做一些什么改变，那好像就不是我。那我就诚实的做自己喜欢的样子，至少我喜欢我自己。
4: Hello, bye bye. 早安，爸爸的 Hello, bye bye. 我是 Oh yeah, DJ 娃娃。
2: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当 DJ 了，
4: 工作的时间是礼拜一跟礼拜二。出道后我就没有钱过生活，但是电台来找我就一个稳定的收入，因为电台就只有声音的表达，大家看不到你的脸。我要如何用声音去表达一个画面给大家？所以我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自问自答，自言自语。
5: 我要把这些难过的情绪先冰在冰箱，回家的时候我再去冰箱里面拿出来写歌。
2: 那个时候的 DJ 没有人这样讲话的，他们不习惯这样子的人。我在当 DJ 的第一年，那个收听率是这样凹下去，太烂了。一直到了第一年还是第二年之后，我的收听率就开始慢慢慢慢成长。
4: 然后因为电台的关系，我也听了很大量的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就是分享嘛，我常常自己翻唱别人的歌给大家。
6: 是林宥嘉的歌，叫做心酸走不
2: 完的。这一次是选林宥嘉的心酸这首歌。之前我就去看林宥嘉演唱会，然后他就会跟台下的观众互动，你们有没有想要听什么歌啊？我就说心酸，我要心酸。心酸对我来讲就是一段关系它没有结果，可能心痛里面包含着为什么不可以，但到你心酸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你意识到真的没办法了，你就是会把那段的记忆当成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酸，那个痛就没有那么痛了。那我觉得不管是当 DJ 还是做歌手，都是像一个同观众的约会。上一次的末路狂花是跟观众的第一次约会，很多人他们是第一次看到我，然后第一次认识我。第二次约会我可以再把我的心事再多告诉你一些。

0: 谢谢，
1: 太棒了，
0: 谢谢娃娃。娜姐对刚刚这个表演有很高的评价哈。
1: 是，我觉得。

0: 看完之后就觉得这首歌实际上他并没有用特别庞大的编曲，对，他的那个四两拨千斤的那个感觉，然后他会让这首歌就是像一出舞台剧一样，
1: 对，他的吐词包括所有的气息都好像是在叙述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
0: 是他这种表达方式就是魏如萱的独特的一个气质，既浓烈又克制，
1: 对，浓烈克制。而且我也很喜欢舞台的设计，前半段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太多灯光的变化，唱到最后一颗夕阳的时候突然舞台变成那种暖暖的光，我看到娜姐还伸手想要去抓那个夕阳的感觉，那一刻我很感动。其实我想一个歌曲的意境的营造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我觉得是元素的配合。那刚刚这一面深情的表达，我不知道到了台下我们娃娃还能不能坚持呢？我们交给娃娃。
2: 为什么我的这个麦克风这么长啊？而且这上面还写什么热心市民魏女士。哎，摄像大哥，你刚刚有听我唱歌吗？你觉得好听吗？大翔，你再问，我再问你一次，你觉得我刚刚唱歌好听吗？
3: 摄影师，
2: 如果你可以投票的话，你会把票投给我吗？真的？好。你好，保安大哥，你知道我是谁吗？
4: 知道。
2: 谁？
4: 魏如萱。
2: 真的，你真的知道哎？那你觉得我唱歌怎么样？
4: 可以。
2: 有没有唱到你心坎儿里？
4: 还没有。
2: 为什么？不行，我现在再唱一次给你听。

0: 进去心里面了没？
1: 稍微近了一点。
0: 好吧，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有限，我等一下再唱给你听，好不好？我们再等一下再来拍他，可不可以？哦，吴尚颖，
2: 哎，
0: 你，我，我，你等一下要吃什么？
3: 等一下吃一个小龙虾怎么样？
0: 好好好，好吃的吗？
3: 问他。
0: 好，那我要问。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最心酸？
5: 最心酸？
0: 对，
5: 我觉得此刻就是最心酸的。
0: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在这里聊得热火朝天，你看导演在那儿举了个牌子说超时加速，你说
0: 就是因为他，是因为他，我唱歌给他听，他
4: 对他心好硬，铁石心肠，
0: 真的这个人。
4: 你说心不心酸？
0: 好，就这样切掉，切掉，好了啦，好了啦，就这样，
4: 拜喽，拜拜。
6: 是直播有时长。
7: 水柔，你看你上热搜了，哦，很多网友都说你把他们唱哭了，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这首歌真的好感动哦。
8: 谢谢大家喜欢，我也很沉浸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
7: 来，我们来回顾一下，用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超清直拍看一看。哇，
8: 这首歌不仅是唱给我自己，也是唱给每一个正在努力长大的人。不过这个 vivo 拍太清晰了吧。
7: 大家快来芒果 TV vivo X300 Ultra 直拍专区蹲，每期更新，
8: 一起来见证我的有长进。
6: 下面这位歌手是上周收获了潮水般好评的齐豫姐姐。这一次的选曲一出，大家都很震惊。大海，大家都在问是那首大海吗？张雨生的大海，是，就是那首。想问一下娜姐，听到这个选曲是不是也觉得很意外？
9: 嗯，非常意外。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齐姐的一个歌路。嗯嗯嗯，她是很温柔，很飘，嗯，
6: 仙儿，
9: 很仙儿，嗯，怎么会选这么一首？嗯，张雨生的《大海》。
6: 其实呢，这首歌确实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齐豫姐姐的风格，她自己也从来没有翻唱过，所以呢，我们导演就问了很多次，您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后来他终于告诉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最近齐豫姐在自己的巡演当中，她突然收到了一大束的捧花，署名是张雨生歌迷会。齐豫姐就很意外，因为他们之前她跟张雨生以前的交集没有那么多。那歌迷说一直很喜欢齐豫姐的音乐，希望送上对姐姐的祝福，那姐姐就很感动。也许张雨生离开，歌迷没有办法用鲜花为他的舞台喝彩，但是这份凝聚的热爱穿越时间，落在另一个他们同样钟爱的声音面前。所以这一次齐豫姐姐选择了这首歌，而且非常用心的改编。据说她收到 demo 之后听得泪流满面，所以接下来这个舞台齐豫作为一份礼物要献给张雨生和每一颗因为音乐而永久跳动的心脏。

0: 谢谢老师，
1: 齐爵好棒，
2: 来掌声给齐爵。哇，这个版本真的太丰富了，如此深情又如此的澎湃。娜姐您喜欢吗？哦，
1: 最后加的这一段我期待让这首歌上升了一个维度，
2: 对，
1: 让我觉得多了一份对逝去的音乐人的尊重和致敬，真的很动人。
2: 而且最后连升五个 key， 所以这首歌不是只有淡淡的思念，也有澎湃的爱，所以我相信这份温柔的心愿一定会随着音乐像大海般，这样的温柔的心情一定会被我们永远的记住。掌声再一次给齐豫。下面要出场的是上周凭一个包厢里的背影就轻松出图的情歌型男周兴哲。这个星期他选择的歌曲是周杰伦的《说了再见》。其实呢，杰伦的歌在歌手的舞台并不少见，他的歌也有一定的难度。当时我记得娜姐也翻唱了杰伦的歌，对不对？
1: 我哟，
2: 你呀，
1: 差点被淘汰。哎呀，
2: 别，你又说那话。
1: 所以说，周杰伦的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擅长的。
2: 他是好听不好唱的那种，
1: 当然
2: 非常明显。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并没有跟这个作品很熟悉的情况下，真的是一个冒险。
2: 对，
1: 但是。
2: 他不是冒险，他有信心，
1: 因为他
2: 怎么样，
1: 他跟他是好朋友。
2: 这一次呢，他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他带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来到舞台上，就是那架钢琴。
1: 对，
2: 你想情歌加钢琴，对不对？
1: 绝配。
2: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用掌声欢迎周兴哲，用最近距离倾诉心声的方式来表达这首情歌。掌声欢迎周兴哲。

0: 谢谢 Eric， 来，掌声给周兴哲。哇，好美的一个舞台啊，好美的歌声啊。
1: 我觉得，
0: 你说，
1: 我觉得周兴哲唱的所有的情歌都是浪漫的，
0: 对，
1: 都是那种就让，哎，就是让，就如果我跟他谈恋爱，或者哪个女生跟他谈恋爱，都不应该舍得跟他分手。
0: 你看，其实他这个舞台的设计啊，真的每一个细节，从钢琴的弹奏到他表演的方式，连服装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这首歌叫《说了再见》，但是你看他的服装，哪怕是两个人说了再见转身分开，你回头看向我的时候，我背后依然在为你繁花盛开，所以是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个很精致的一个表演。
1: 没错，听着舒服。
0: 对，听着非常舒服。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周兴哲。接下来到了我们等待已久的第二轮的喜榜对决，将要出场的是在线歌手胡彦斌和窦靖童，以及喜榜歌手 JCJ。 这一轮呢，喜榜歌手 JC 会是最后一个出场，那么在三位演唱之后呢，再接受我们听审们三选一的投票，而获得第一名的一方将会是本轮对决的胜利方。所以现在呢，还没有出场的在线歌手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因为接下来他们的表现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今天晚上是不是会有淘汰名额的产生。但是我相信他们也会用最真诚的表演来顶住这一战。刚刚他们已经抽取了上场的顺序，而率先要登台迎战的是胡彦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彬彬的合唱生涯当中有两个绕不开的很厉害的好友，被戏称为音乐上的魔丸与灵珠。音乐魔丸是上次提到的陶喆老师，音乐灵珠呢是他选择的这首作品的原唱林俊杰。这个星期彬彬要为我们改编的是 JJ 的经典的作品《修炼爱情》。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娜姐您觉得适合他吗？
1: 我觉得特别适合他。他呢属于那种经常被这个伤害的那个人，他是人歌手一定要有经历，那他的这个经历转化成他在台上演唱这些情爱爱情的歌曲，那还是非常沉稳的。
0: 好吧，其实不管是他自己的经历，还是他通过自己的悟性唱到音乐当中，彬彬其实会把对爱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唱到这曲歌曲里面。他说选曲就像人生，既然选择了修炼爱情，就一定要诠释出自己的感情。掌声有请胡彦斌。

0: 谢谢 BB。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要进行改编是很有难度的，而冰冰刚才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演出，我看到台下有几位朋友也跟着一起修炼，唱得很用心很投入，
1: 是
0: 娜姐喜欢吗刚才这个版本？
1: 我仔细的在大屏幕那儿在盯着冰冰，我觉得唱情歌的男歌手很有魅力，
0: 是的，
1: 很帅气，
0: 很帅气，
1: 很帅啊！
0: 来，掌声给他。好，现在冰冰也做好准备，要接下来下面的我们的首榜对决要接下来进行观赏了。我们也谢谢他带来这首特别的《修炼爱情》。
1: 爱情的酸辣，酸甜，爱情的酸甜苦辣咸，得咱们自己修炼，饭菜的味道。也得自己拿捏，中餐入味靠好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微蓝。

0: 除了那地儿错了，其他的地
1: 非常完美，
0: 是吗？
1: 非常完美。我们观众脑海当中会自动帮您剪辑的，我们只留对的部分，是不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本轮喜榜对决的第二首歌，在胡彦斌演唱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歌手，这位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在线歌手了，他就是窦靖童。上周我们在童童的歌声当中好像听见生命的美好，而这个星期呢，他选择和我们分享他心中的美好。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窦靖童也很爱的一个女歌手莫文蔚，而接下来这首歌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了，电台情歌。娜姐，您觉得童童这首歌选的怎么样？
0: 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但很难唱，因为它的旋律没有大开大合，但是又要很有诉说感，所以童童的声线一定要会得到那种更细腻更干净的绽放。
1: 没错，而且呢，在这样一首大家熟悉的作品面前，必须要唱出自己的调调，这很重要。所以呢，这一次窦靖童的选曲没有考虑太多竞技的因素，更多的就想把这首歌唱出他自己的感觉。掌声欢迎窦靖童。
2: 今天一天直播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3: 懵了，感觉是，感觉像在坐过山车一样。
1: 今天晚上的出场顺序，现场抽签，揭晓窦靖童的名字。下周就是喜榜赛。
3: 就是比如说在刚开始抽签的时候，
1: 第一个要登台演唱的，他就是。
3: 我不想看这个太恐怖了，妈妈，救命啊！我要回家。还是因为紧张，有的时候会忘了，所以可能就是表情会比较丰富。就是有一种脑子转不过来，又想要沉浸在就是别人的这个表演里面，然后但是时不时又会跳出来说，啊，我还没唱呢，什么时候唱啊，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发现就是上了台之后还是大脑一片空白。
4: 要唱这首歌其实对自己的意义也很大，很多东西已经大过于去唱一首歌这件事情本身了，
3: 心里面承载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紧张的这个氛围就会变得非常的强烈。
4: 唱到那儿的时候，就有一种你已经没有退路了，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杂念，就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不管了那种感觉。对，这时候看到姑姑也是，就自己心里的感觉是那种哇，很汹涌的那种。所以我最后是不是就是指向姑姑？我本来最后指向姑姑，然后我看我那个手是这样的。对对对，面对了就自己的恐惧的一部分，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种释放的一种感觉。你好，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莫文蔚老师的歌，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喜欢这首歌给我带来的那种氛围。这次跟邵阳老师编的曲，就是在内核的这个基础上，又想要加一点，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人叫 Sade， 他的这种感觉。就也是那种很 groovy 啊，然后有点慵懒的那种感觉。第一期唱的是跨过那个之前很害怕去跨过的那个门槛吧。第二期就是回归到就是啊，一首很好听的歌，我自己喜欢的歌，把自己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呈现出来。

0: 好听，来掌声给彤彤。
1: 彤彤，彤彤，彤彤，
0: 好厉害啊！吹口哨都不喷麦的哇。而且这个舞台有很多很巧妙的心思，从编曲上，从唱腔上，而且我们娜姐也发现了一个小亮点，对不对？跟我们分享一下，科普一下。
1: 是是是，彤彤呢，今天这支麦克风很有讲究，它就是一个 vintage 的那种，就是很复古的
0: 古董麦克风。
1: 哎，古董麦克风，有线的麦克风。你知道，在我们八十年代那会儿呢，
0: 我们。

0: 你很小啊，80年代。
1: 八零年代
0: 你很小呀，小朋友啊，用有线麦克风。
1: 我们就是用有线麦。
0: 对呀、啊。
1: 那个时候有线麦是一个算是我们身上的一个武器，一个道具。
0: 对，要抡那个绳，对不对？哎，这样对，啊，开心的时候还可以跳绳。
1: 可是，你知道这个，现在因为越来越进步了，
0: 无线麦还是方便一点，可以到处走嘛，
1: 对
0: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想到彤彤，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小巧思，很好的配合了这首歌的整体表达，
0: 对，
1: 真的让我回到了，听电台的那个时代，
0: 没错，所以就是。用心就用在这一点，我想，其实我们娃娃刚才拍到他的镜头，很喜欢这首歌的感觉，有什么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娃娃？
2: 那我哦，现在吗？哦，对，
0: 我就是现在。
2: 你看我桥已经搭好了，
0: 新的桥搭好了，是不是？
2: 太厉害，太好听了，那个高音他刚一唱，我就说好。
3: 好
0: 好，大家都在为我们彤彤点赞，再一次谢谢窦靖童。那么接下来第二轮喜榜对决的最后要登场的就是 JCJ。 其实关心他的朋友都知道 JC 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一段艰难的日子，但是他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力挺了过来。下面这首歌呢是他一直以来的精神图腾，其实在困境里面好像也有一些音乐是可以带给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我知道娜姐其实有这样的时刻，对不对？
1: 是的，我是身体感受到了那种它带给我的痛楚和力量。就你知道我唱过一个叫一颗星的夜吗？就像我带着伤疤兑现了诺言，就在明天告诉世界，告诉自己不能辜负这黑夜。所以音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支撑着我们有信念感的去表达和坚持。
0: 没错，其实杰西说如果这次回来要选一首歌告诉大家他涅槃重生了，就应该是这一首。今天呢他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绝不妥协的精神，也再一次走上自己的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带来这首传世经典My Way。

0: JCJ
1: 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 JCJ， 也送给我们同样了不起的两位对决的歌手，我们的胡彦斌和窦靖童。啊，刚刚我回头看看娜姐的表情，非常非常的感动。
0: 嗯，真是 JCJ 在唱歌的时候让我觉得能作为一名歌手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儿。
1: 是，
0: 对，他可以这么无边无际的用音乐去表达爱，就这么鼓舞人心，这么有信念感，他会让我更想去好好珍惜和感恩每一个能唱歌的舞台和机会。
1: 对，特别特别的让人感动。而且你知道那个幸福感是来自于他的表达里面有那么多真情流露的语气，包括他唱到遗憾、唱到磨难的时候，他会有那种嘲笑的口吻，所有这些对他来说，当他走过都不值一提。最后他把麦架也扔了，把耳返也摘了，变得那么的自由。刚刚最后有一个全景镜头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舞台好像变成了一艘大船，而他是屹立在船头那个最自由的船长，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之轮，真的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带来三首精彩演绎的我们第二轮喜榜对决的歌手。那么他们三位当中谁会拿下这一轮第一的宝座呢？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抉择时刻，要进行三选一的投票。当然每一个舞台对应的编号我们也打在了两侧的大屏上，请各位选出本轮最打动你的那位歌手，三选一，而这一票将直接左右最终的战局。请大家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慎重选择。三二一，投票开始。

好的，谢谢各位。今天两轮的洗榜对决已经全部结束，而最终的结果将关系到今天是不是有人要离开舞台。那么本轮洗榜对决的结果我们会稍后为大家揭晓，而接下来又到了投票的时候，我们要请所有的大众听审来进行特别幸福的一个环节了。我们将要再度回顾八位在线歌手今晚的竞演，并且选出三组最打动大家的舞台八选三。我们先来回顾聆听一下他们今晚的表现，请看。

是的，虽然今天是非常紧张的洗榜赛，但一次性的听下来才发现，我们今天八位在线歌手的竞演各有风格，也包含着非常非常浓的情感浓度，所以呢，今晚的抉择一定格外的纠结。那么请各位大众评审根据大家的真实感受来八选三，请各位一定注意两侧大屏的演唱序号，根据序号仔细思考，考虑清楚再八选三。三二一，开始投票。

0: 谢谢，我们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表态。那么在结果正式出来之前，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本期的想看榜的投票结果。本期想看榜第一是有长进。那么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他将为我们带来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大家可以在竞演结束后继续锁定直播间来观看。明天中午12点，芒果 TV 会员用户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参与新一期的想看互动，参与即有可能获得您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当然我们准备的惊喜还不止这一项，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有机会参与从6月5日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芒果直播精彩接力，明天晚上19: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青春相谈演唱会，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手都来了，我们周六接着听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热搜互动环节，不知道面对今晚的巅峰对决，屏幕前的朋友们有些什么样精彩的点评呢？孟晨，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等着看你们的新花样。
1: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每次到这个环节呢，有人心惊肉跳，有人偷偷憋笑，有人忙着看热闹，比如我旁边的那姐。
2: 上期热搜我不慌不忙哦，这一期吃瓜我依旧
1: 在行。哇，已经懂得了这个环节的精髓，就是要押韵，不愧是状态越来越好的、越来越稳的娜姐。好，想问一下娜姐，今天想要看一下谁的热搜？
2: 我想要看my sister JCJ。
1: 好，结石姐的热搜是不是？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结石姐的热搜。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热搜合集啊。那个结石姐奇袭张碧晨，有长进。第二是那英，结石姐嗓子眼儿有大炮。
3: You are.
1: 对，第二个说嗓子眼儿有大炮。
4: I mean, that's what they used to call me at school.
5: Yeah,

0: 时候，上学的时候就这样子叫称呼他了，大炮。
1: 大炮。
2: 哦，真的啊，
0: 他是开玩笑的。哦，英式幽默，
3: 就是说他的声音很有力量。
0: 对，
3: 对，还有结石姐唱《心愿便利贴》。
4: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3: 而且
4: 安心。
5: 一天一天
4: 贴近你的心，
5: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6: That's all I know. What's the next bit?
4: 你开心，我安心。
3: 结石姐很可爱，刚刚就是我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结石姐说我在台上哇大嗓门大炮，然后刚刚一天一天，太可爱了，是不是？而且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是第四个热搜是结石姐完全女王，因为距离上一次回到我们歌手的舞台已经8年过去了，她状态依旧是非常的稳，也想问一下结石姐这次回来感受如何？
1: Can someone call to me?
6: No,
1: he can. Okay.
3: 对，也想问一下结石姐这次回来感受如何？8年过去了。
5: I mean, I just burst into tears as soon as I came off the stage.
0: 她刚刚一下台就已经 哭了。
5: Without talking about it too much, because I will get emotional.
0: 她不想说太多，可能现在感情还是有点浓厚呀。
5: Being back and obviously having a child, releasing an album for the first time in 8 years, and then beating cancer all in the like same 2 years, it's just been.Crazy. I'm so grateful to celebrate being here.
0: Yeah, 因为他这两年就是已经相隔8年没有发专辑了，终于发新专辑，然后又生了孩子，然后又得了癌症，然后现在又 OK 了，就是也完全的恢复啊。但是就是很多事情挤在一起，对啊，很开心可以回来。
3: 虽然就是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多，但是他依然状态非常的好。而且就是我们观众也非常想念结石姐，也想问一下冰冰，刚刚坐在台侧听结石姐演唱，感觉怎么样？
7: 我觉得今天的感受非常的震撼哦。然后谢谢 JCJ 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这个舞台。其实我当中一度非常的感动，是因为何老师说他的人生的经历，《My Way》这首歌好像在唱他曾经的过去。然后一路起来他有跌宕起伏神人的感受，但是在这一刻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我觉得那可能就是音乐的力量。我觉得在下面听到这些歌非常非常的感触，包括我今天其实还有就是我还有我内心，我其实包括今天齐豫老师在唱歌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原来是张雨生的歌迷，他的情感无处安放了，他就很想念自己的偶像，然后这一刻他就要找到齐豫老师说我希望你可以唱好听的歌，然后齐豫老师又接住了说那我就在这个重要的舞台去唱这样一首歌唱给大家听，那个大海的汹涌一层一层的 key 往上升，那个感受就好像是我觉得非常的胸怀是可以包容一切，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第二场的歌手给我带来的是不仅是一堂音乐的盛宴，还是一堂人生的哲学课。哇，
3: 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7: 所以非常非常的。
3: 对，其实我在网上也有刷到，冰冰好会说。对，我在网上其实有刷到一些，就大家会说这一次呢我们是一个洗榜赛，然后大家都会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就像娜姐说的，紧张是因为敬畏舞台，对不对？
8: 是的，是的，确实，就是说 JCJ 的这个嗓音的确是个大炮，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是要去这么故意去比较，可是我们还是依旧要认真的去做音乐，唱出好歌，出好的歌去献给广大的那个音乐喜好者。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坚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和歌手。
3: 是的，是的，就是一边紧张一边迎难而上，同时一边成为更好的自己。也祝愿我们的歌手们也会和我们的上海百雀羚一样越来越稳，状态满分，火力全开。好了，看完我们的微博热搜之后呢，我相信大家更加想知道和关心的就是我们第二轮洗榜对决的结果了，究竟会如何呢？让我们带着这份疑问，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宣布结果的环节，所有竞演歌曲已经演唱完毕，歌手们也都回到了现场的观影包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今晚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所有歌手，他们是周兴哲、张碧晨、尤长靖、窦靖童、Snatch、魏如萱、齐豫、胡彦斌，还有 JCJ。现场所有的演唱和投票都已经结束了，娜姐，我想问一下，对比2024年您参加的那一次喜榜赛，你觉得哪一场更难？
3: 很难说，一场比一场难。那一次的比赛我很难，但是我觉得今天在旁边看的时候呢，觉得更难。哎，你知道我想说的是，敢于站出来挑战的都是好样的。
2: 说的没错，
3: 是
2: 勇气永远是这个舞台最可贵的东西。我想问 Jesse 一个问题，今天的竞演和您2018年的参赛的经历，你觉得哪一年更刺激呢？
4: Coming back as a competitor is obviously completely different to being a contestant. And I actually have been so excited, but I feel really bad at the prospect of someone being sent home. So the guilt has definitely just been there, floating around.
5: 他说上次他是参赛者，感觉竞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这次回来当挑战，他还是觉得挺刺激的。
4: But it's the I feel like the upgrade is crazy.
5: 但他觉得整个舞台升
4: 级 like the studio looks like we're in like the Hunger Games.
5: 整个棚像那个饥饿游戏一样。
2: 是的，我们也再一次感谢 JC 的回来，谢谢。正是因为今天晚上每一位歌手都全力以赴，才让今天的对决这么的扣人心弦。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最紧张的时刻，我们马上公布本场最终的排名，同时要揭晓 JCJ 喜榜挑战的结果。我们有请公证人员。好，现在我和娜姐一起打开这份悬念。
3: 哦，还是紧张哈。
2: 好的，我们今天晚上一共见证了两轮惊心动魄的喜榜对决，我们先来复盘一下，除了现场观众之外，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的那个结果。 JCJ 张碧晨、尤长靖组成的第一小组当中，第一名是 JCJ， 也就是第一轮的三人对决，喜榜歌手领先。那么第二轮由胡彦斌、窦靖童和 JCJ 组成的第二小组当中，获得第一名的又会是谁呢？有请那英为我们揭晓。
3: 第二轮，我不能怂哈，我大点声。第二轮三人对决的第一名是（
2: 括号大停顿）
3: JCJ。
2: 综合两轮对决的结果，谢谢 JC 均拿下第一名，最终喜榜成功。
6: 谢谢。
2: 那么时隔8年再一次在歌手的舞台拿下胜利，您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4: I'm so overwhelmed with emotion. I've become a mom. I've put out an album. I beat cancer last week. I feel overwhelmed with joy to be here. Truly, that song and this moment meant more to me than you'll ever know.
5: 她的情感现在很浓郁，因为她现在是妈妈，然后她之前有癌症，现在也 OK， 全康复了。所以呢，刚刚那首歌对她来讲的意义非常非常深。
2: 谢谢。今天晚上，每一位歌手都拿出了百分百的实力，也成就了这一场精彩的竞赛。但是歌手的舞台从来都是荣耀和遗憾并存。洗榜成功意味着八位在线歌手当中将有一位要暂时离开歌手2026，接下来我们正式宣布在线歌手的最终排名。今天我们依然不按常规顺序来揭晓结果，我们把权力交给那英。不紧张，它的规则是你选一个，然后我们根据它相邻位置的歌手来依次揭晓。
7: 好，
2: 所以你开个头就行。
7: 开个头就行。
2: 你想看谁的？
7: 好，

0: 彤彤，观众反应非常热烈，你觉得第几？
1: 我又看到了。
0: 好了好了，祝贺窦靖童拿下第二名。好，接下来与彤彤相邻的就是有长靖和吉吉的名次了。我们首先为大家揭晓有长靖的排名，请揭晓。第四名，长靖满意吗？
2: 开心开心。
0: 好，开心。那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的是 Snudge 的名次。 Snudge 会有一点紧张吗？今天
3: 请不要伤害我。
4: 请不要伤
0: 害请不要伤害我。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名次是，出现了一个问号，出现了一个问号。不要走不要走，
3: 我要哭了。
0: 你要哭了？不哭不哭，问号不代表一定是不好的结果。那好，那么在有长靖和 Snudge 旁边还有碧晨和娃娃的名次，我们先看碧晨的还是先看娃娃的？娃娃先看你的还是先看碧晨的？
5: 看我的好了。我觉得
0: 好的，我们揭晓。
5: 我很怕会不会是问号，是问号吗？
0: 我们揭晓魏如萱的名次是，
4: 怎么两次
5: 又是一个问号
0: 、啊、好，我们接下来揭晓今天在线歌手当中第一个演唱的张碧晨的名次，请揭晓。
4: 张碧晨啊，
0: 这又是一个问号。到目前为止出现了三个问号，吉吉、娃娃和碧晨都是问号，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问号不见得一定是坏消息。好，我们接下来相邻的就是周兴哲和齐豫了。我们先来揭晓周兴哲的名次。Eric 今天说了再见这首歌会为他拿下第几名，还会再出现问号吗？请揭晓。猜到了吗？猜到了吗？哎，好的，好成绩，第五名，祝贺。第五名是安全的名次。那么接下来就是齐豫姐姐的名次了。我们目前揭晓了第二、第四和第五，齐豫姐姐会是第几啊？我们来为大家揭晓齐豫今天的大海，在我们500位大众听审的心中是第几名？请揭晓。
4: 又是第一名，
0: 祝贺齐豫。祝贺齐豫姐姐连续两周拿下第一。而还有胡彦斌的名次没有揭晓了，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彬彬的名次。我们目前已经知道了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第四、第五是谁，而彬彬的名次是，请揭晓。哇，
4: 彬彬又是第三名，
0: 所有的观众都对彬彬比 OK 的姿势 okay, 这个手势、okay. 第三名，祝贺胡彦斌。我们现在已经揭晓了今天在线歌手的五个具体名字，他们分别是第一名的齐豫，第二名窦靖童，第三名胡彦斌，第四名有长靖，第五名周兴哲。再一次恭喜以上的五位歌手顺利进入下一场的竞演。那么现在还有张碧晨、 Snudge 和魏如萱三位歌手的成绩没有公布，今晚的淘汰歌手将在他们三人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率先要揭晓一个安全席位，获得这个席位的歌手确认进入下一场。恭喜第六名张碧晨成功晋级。

0: 那么最后的悬念只剩下吉吉和娃娃，他们两位当中一位继续留在舞台，另外一位今晚将暂时遗憾离别，谁会留下，谁将告别，一小段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1: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更受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回到歌手2026直播现场，我们正在进行首场喜榜赛最后结果的宣布，谢谢大家的陪伴与守护。现在必须有一位歌手要暂别歌手2026的舞台，等待他们的两个名次分别是第七名和第八名，一位是 Snatch， 一位是魏如萱。请各位关注包厢屏幕，我们首先揭晓的是安全席位的成绩。请揭晓。Snatch 获得第七名，很遗憾，本场遗憾离开的是娃娃魏如萱。
2: OK， 我 OK。好，我准备好了，好，谢谢，我准备好，
0: 我们掌声给魏如萱。
2: 耶，谢谢。好，谢谢大家。我知道我今天就是我自己。那个最后也有唱错歌词，然后但是我觉得就像娜姐跟我说的，就是直播这种事情是没有完美的，那我觉得有瑕疵对我自己来讲，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也是喜欢瑕疵的，虽然有瑕疵，虽然是要离开的第八名，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很棒。
0: 你很棒。
3: 你很棒娃娃。
2: 对，
3: 我告诉你，
2: 然后我也想要谢谢吴泽林，就是谢谢他照顾我，然后还有我的 PD， 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谢谢大家。然后彤彤，我下周不能跟你下周见了哦，你要继续好好的唱。然后就是很谢谢你们，然后每一个歌手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都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跟榜样，然后我会继续在好好的喜欢唱歌，这样。
0: 泽林，泽林，你帮我们抱抱娃娃好吗？你帮我们抱抱他。泽林有什么要跟他说？
4: 我很荣幸能够成为娃娃的合伙人，跟他相处的这段时间也觉得他非常有趣。然后今天有看小片说，觉得第二首歌是跟我们观众朋友的第二次约会。我想说，那我们以后还要约会很多次，对不对？
0: 对。
4: 我们对魏如萱全肯定，
0: 全肯定。
3: 娃娃，我们都想继续听你治愈系的声音，你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一起给他掌声，希望他回来。
2: 谢谢。
0: 谢谢魏如萱。其实只有两首歌的时间，但是相信歌手2026的观众会记住他。我们曾经在生生不息用一整季的时间了解了这个会唱歌、爱唱歌、会表达，但是又古灵精怪、最特别的魏如萱。谢谢他在歌手2026为我们带来两个不同的作品，我们也相信在其他的舞台我们会更加的看到他不同的好。魏如萱，全肯定，掌声给他。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月度赛的第二场，紧张

0: 刺激的洗榜赛带给我们这么多难忘的瞬间，而接下来月度赛的第三场有一个更让人惊喜的名字，联名赛。下一周将会有更多朋友到来，和在线歌手一起向着月度总决赛发起冲锋。朋友们，惊喜不断，下周五见。
1: The woman who I picked for next week's show is amongst the best female vocalists of this younger generation.
2: 我的帮唱嘉宾很能唱，也很会演，
3: 那肯定会被他震撼到。
4: 他是一位少数民族的歌手，
5: 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歌手。
1: She has powerful voice.
6: 我只能说很特别，
7: 一个华语乐坛的新秀歌手。
6: 联名赛邀请的嘉宾是两位，加在一起就是左右为难。为什么叫左右为难？就到时候看吧。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
1: 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2: 烦死了，我已经。
3: So beautiful，
4: 挺好玩啊。
5: 好玩。
6: 仙境班里面的男女主角，
7: 我喜欢心里有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在家里，至少他在我心里。
8: 最爱的人在你身边，

0: 哎呦，这么快呢！哇，
1: 真的雪美啊！好漂亮啊！
2: 河湾，河湾。
3: 耶
4: ，Say hi。
5: Hello。嗨。这是西伯利亚大地的感觉。好啊。So
4: beautiful。
5: 哇，漂亮，好漂亮！哎，哇，这个拐弯太好看了。我喜欢那个是阿尼，我喜欢他。哦哟，哦哟，哦哟，哦哟，
6: 挺好玩哈。
4: 好玩。人生画面了。哦，听不到。
5: 哎，你看他这只脚，你看他这脚，你看太可爱了。肯定是因为你太重了，一直偏的。靠近，靠近老公，靠近老公就是你最好的安全。
4: 我跟你讲，你只有跟着老公，你就最安全。我想这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就是你老公了。主要动脸。你就这么遮着。你这样子，然后我这样，在下水道两只虫。
5: 两个大怪物，我觉得。
7: 有一种冬天坐过山车的感觉。嗯。哎呦，冰碴子！哇！哎呦，有冰碴子！冰碴子！哈哈哈哈哈！哎呦！身边的那片田野。我俩现在在勾拉学校。
4: 对的，哎，这冰碴子哐哐往脸上呼啊！哐哐脸上呼，我本来爱漂亮的。
7: 对。哎呀，
4: 我把护目镜戴上了。
7: 哎呀，拿下来就是。
4: Thank
7: you.
4: Thank you.
7: Good boy.
4: Good boy.
2: And girls.
4: Good girl.
7: Good girl.
4: 又踩进去一个小土豆，哈哈哈哈哈！我进去了，能起来不？起来起来起来！我只能走侧着。哎呀，你拔一把我的鞋，我拔不进去了。出来出来，鞋子要出来了！哎呦呦呦呦，陷进去了！哎呦，太好了，太有安全感。我们还没跟狗狗合照呢。 啊，对，那我们合张照。嗯。那么一群好可爱的哈士奇，就很开心，觉得是我的人生的画面。
5: 二，一，哎呀，这几张太美了，看我啊！太可爱了，又是这是我今天觉得最开心的一站，眼泪出来了都。
4: 真的就像在仙境里童话里的感觉，我俩当时就是叫仙境般里面的男女主角。最爱的人在你身边，这就是很美好。

0: 走了走了，宝宝。
1: 上车啦！
2: 走喽。
3: 哎呦。
4: OK，Thank
3: you，Thank you。
1: 哟，回来了。
5: 他们都知道回来了就不跑了，冷静了一下子。
6: 冷静。
3: 进屋。
6: 走。
0: 我都不想说话了，冻得我流眼泪似
3: 的。哎呦，有吃的耶。
0: 哇，太冷了。哇，这里带肠了是吗？太棒了。哇。
1: 挑小块的，咱俩
0: 不行，我自己吃一块，我就自己吃一块。
5: 你瞪我。吃饱了。
1: 大儿子吃饱了。
5: 不是你，
1: 我你，
5: 不是你，
1: 我你。
0: 这不错，我能吃这么多块，
6: 真的好吃。这个我给你带一点回去。
5: 不用，浩哥说我要带一点回国。
6: 我要学你，我想帮你带回去，你为什么要拒绝我？我这么好心，你为什么要拒绝我？我跟你说要带，你为什么不说谢谢我？
5: 我咱俩真太像了，我跟你讲。
6: 我在学你什么？咱俩
7: 学你。
6: 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5: 不是，我觉得就不学咱俩，我觉得就很像。
6: 我不会，他说不带就是。
5: 就是浩哥就是很高冷，说你无论怎么样，他就对。
3: 这不是故意高冷，没办法，在这位置上。
6: 你说啥呢？
3: 你看那个咱马迪，没当这队长之前是啥样？当队长以后，你看他说话口气都不一样了，没办法。
0: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呀，坐在这儿说风凉话开始，哎呦。
6: 四个人都会轮到的，所以老公，你这话，到时候分好了，马迪搞吃的，柴小搞交通，然后孙杨呢，帮我们搞那个，
0: 搞心态，搞心态。
3: 高兴大
6: 孙杨给我们搞气氛，他都弄得好漂亮，
7: 搞细节。
6: 对啊，他很懂女生，他总能让我们好开心，对吧？
0: 笑了怎么那么没有底气啊？
6: 咋了？
5: 我这回去不给姐制造点惊喜浪漫，下不来了。
0: 我听着都害怕。
6: 这发抖抖抖抖抖抖抖。
0: 咱们可以休整休整。
6: 好。
5: 好。
6: 请问谁有那个红霉素？
7: 红霉素眼膏吗？
6: 嗯。
3: 你看，你看，就这，你让队医看一下，就莫名其妙都肿，那这眼角。这你看一下。
8: 哎，攒了一点点东西，
3: 长东西了。
8: 下面看啊，这眼角不痒吧？
3: 眼角不痒，就这个角，就这边，是真眼吗？
8: 有点像，
3: 有点像真眼啊。
8: 对对，
3: 你觉得我这眼睛适合今晚上走路吗？
8: 可以。
3: 你说不是，这个不能走。你接句说这个，你最好休息一晚上。来，春雨说一遍。那我这眼睛，我今天晚上能去吗？还？
8: 可以，然后往那边哈，那边不用怕。
3: 好，
8: 还有其他？
3: 没有了，谢谢你啊。哎，不需要休息一下吗？我这眼睛
8: 可以闭目养神。
3: 你要那我问千问了啊，千问我这眼睛。千万要万一让我休息两天咋整啊？你说，
9: 还有多少大概？
0: 多少？
3: 15、16、17、18、19、20，来，这是给你的。
6: 为啥那么多啊？
0: 哥说要分钱，一人分10万。
6: 现在是一人多少那个什么？
0: 一人拿10万，
3: 每人拿10万，
6: 一人拿8万。
3: 你别在玩换了，差2万。
6: 车子就要10万块钱，你觉得够吗？你听队长的，你觉得够吗？
0: 一人先拿五万吧。
6: 对，听队长的，一二三四。你在这又买不了东西，留那么多钱干嘛？
3: 啊，那谁，那个你交，哎，
6: 一人五万块，
3: 明儿发五万。哎
2: 呦，发钱了，
3: 发钱了，这是哪个？明儿发五万。
0: 我之前其实分了两次钱了，然后呢，他这回想拿十万，啊，然后最后给了他五万，感觉他还是有点意犹未尽啊，还想多拿一点，我都想把所有钱给他了啊。然后静姐都拦下来了，啊，我觉得静姐还是一个理智的人。
3: 你等我当队长，我全给花了。
0: 这他们那边感觉不着急结账。Bill, please. I will pay you
4: 7,000 to one people.
6: Yeah. 一个人七千块。
0: 七八五十六，五万六。
6: 出发。
4: Give you.
0: Thank you so much.
4: Yeah. Nice day for you. Bye bye.
7: Thank you.
6: 出发。
0: 接下来我们去雪地徒步，这是摩尔曼斯克新兴的一个特色旅行项目，既可以体验萨米人的野外生活，又可以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6: 好，
2: 真不错。
0: 宝宝，你辛苦了。
6: 少跟我来这套。
0: 你在跟我说什么？我一点都不高兴了。
6: 你哭吧。
0: 宝宝，
2: 我也慢了，咋徒步？黑天徒步。
10: 黑天了，咱们用手电筒，哎，是不是？
6: 孙杨弟弟，是不是你有那个手电筒？
11: 手电筒我有啊。
12: 哥哥姐姐们，好像除了我们两个都是姐弟恋啊。嗯，
6: 我强行逼着马哥管我叫子子，子子，
0: 子子。啊，子子。
11: 你比马哥大，
6: 大一岁。
11: 啊，大一岁。你们俩不都八八吗？
0: 我一月份的，我89年一月的，但是我是属龙的嘛，我懒得跟人解释，就说我八八的。
12: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姐弟恋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需要挑战的地方呀？
0: 我们俩还好，我们俩没什么姐弟恋的感觉，但是确实，纯姐，
6: 我觉得她更像我哥哥，
0: 我更像你。
6: 你再说我动你了。
13: 我们姐弟恋的好处是弟弟身上的那种少年气，就会让我感觉到那种很纯粹的感情。嗯嗯，加上他又是那种爹系少年，
2: 是爹系少年，
13: 他比较成熟，想法也比较稳重，喜欢下棋，
12: 太完美了吧？
13: 对，就是这种。
12: 那姐夫弟呢？
2: 姐夫弟觉得。他比较体贴一点，有时候也会照顾我多一点。他不会就是有一些不合理的脾气这种，啊。
12: 一般发脾气都是非常合理的，是不是？
2: 等会儿啊，怎么说？
0: 别给自己挖坑啊，好好说。
2: 不是不合理的脾气，就是突然的，你我没有发，你我没有发。啊，就是那突然爆发，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那种的。
12: 哦，也是成熟姐姐对吧？
2: 成熟姐姐。
6: 这问题居然有点难倒我了，因为我刚刚一直在翻来翻去的想。
3: 那你都难倒了，那这问题可真的够难的。
6: 这问题真的有点难倒我，就姐弟恋的挑战跟姐弟恋的好处。
3: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就是任何一段感情吧。就不是奔着这个去的，是我要找一姐姐姐弟恋，我要找一妹妹小的什么恋，都是碰到了合适的人。那如果我见到像静姐这么合适的人，她可能比现在小20岁，那我也会跟她在一起。那我要碰到一个像她这样的人，即使比她现在年龄再大10岁，我可能还会和她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你要找的那个人，那至于她是大是小，那些都不是重要的。
6: 我只有在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有问过他，我说：“哎，那我比你大10岁哦，有没有问题啊？”他说：“那以前比我小的不也分手了吗？”哇，
12: 这个脑回路可以啊，浩哥。
3: 就两个人正常一起生活，然后就是一起碰到困难一起往前走，然后谁遇到不开心陪伴，就这么一路走下来，
14: 然后至于外界很多那时候什么姐弟恋啊，然后包括负面消息啊，我们两个很笃定的就是我们两个

0: 过日子只是给我们两个人过的，我们也不是给别人过的，就别人看不到我们平时生活状态，我们的未来跟他们也没关系。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就只要把你自己过好就行了，我就这么想。
1: 因为大部分都觉得男人的壮年期比较长，女人好像到了一定年龄就花期比较短嘛，然后就常有人会说你到时候你就等着看吧，那个秦昊肯定会喜欢上年轻女孩子的，嗯，现在漂亮但是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常常看到这种话。我不太回答的原因是，你以为跟一个人在一起十几年之后，即便他比你小十岁你没看腻吗？常常说这些话的人，他会觉得女人年纪大了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男人他的人品问题，跟年纪没有关系。我觉得强调姐弟恋这件事情就是不公平的。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如果爱就是爱，可以跟任何喜欢的人在一起，只要爱，对，出发点是爱就够了。
2: 这么深的雪，
1: 你们先下，走，下吧。
3: 走了，哎呦呦，撞死我了！哎，太冷了，
2: 真冷啊！
3: 走啊，
4: 慢点啊，这下坡有点滑。
3: 哎呦，这鞋不滑呀、啊？你那鞋也不滑是吧？
1: 不滑，我这是雪靴啊。而且这不是冰块，如果是冰块就会滑，管你什么鞋。如果待会儿你真的，要不要给你猫爪？
3: 不用了，我走到这儿了。
1: 嗨，
5: 你好，
1: 哎呦，会讲中文。
5: 你好
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рузья, мы рады вас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в Лапландской деревне。
5: 我们很高兴你们的拉普兰村。
1: 拉普兰村。
5: 我们的森林精灵给我们准备好了四个秘密宝箱，我们马上找他们。哦、oh, ，但是首先，我们要穿雪鞋。
4: 这大爪可以哈、啊。
1: OK。
3: 这回不滑了，怎么走不滑？哎呦！
4: 小心，哥，小心！这还能这样呢？
7: 哥给大家表演个街舞了。哎，
3: 谢谢。
4: 这还能转圈了，还能？
3: 怎么走不滑了？
1: 走不了几百米。
4: 不是你看走两步试试，可好用了。
1: 我可不可能速度上不来？
4: 这走可快了，我给你看我。哎呀，
1: 你这腿。我不行，我比你速度慢一倍，你要等我。
5: 我们从这边开始，这个是我们森林的精灵。
1: 哦，村里的精灵。跟精灵许愿。
5: 我们现在跟他打招呼，还要摸一摸他的头。我们走吧。
1: 我想最后走，因为我走慢一点也不会影响后面。嗯。
4: 活着的精灵走。
5: 精灵，
4: 好运来临。
5: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3: 这雪是真的太厚。
1: 这是往深山走了。对。
8: 摩尔曼斯克文化交流游学活动。雪地徒步寻宝，在北极圈深处居住着古老的原住民族萨米人，他们世代以驯鹿放牧、渔猎和手工艺为生，在极夜与风雪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与婚姻观。本次游学活动将邀请你与伴侣前往拉普兰村完成一次雪地徒步体验，通过萨米人的迁徙之路寻找隐藏在雪原中的

0: 极地宝藏，从而了解萨米人的婚姻观与生活智慧。
1: 走，跟上老公，跟上我的脚步。
2: 老婆，我在想，这个要是踩空踩下去，是不是整个雪板全下去了？
1: 对，应该是。在这儿小心一点，这个水是一个河。
3: 那边有一个水，大家小心一点，船晃，老公。
4: 小心一点，前面有水。
1: 好的。这里是个河道。哎，人呢？
5: 寻宝。
6: 寻宝。It's a marvelous life。
7: 总是有人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寻宝藏。
3: 我没听见你呀，这里。
7: 那就慢慢走吧。
3: 看到了，在那里。First one tree。
1: 第一个问题，你们看一下。
8: 相传萨米人的历史有10000年，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种族之一，是真的吗？
7: 什么到底是什么谜？
9: 萨米族
8: 是真的。
1: 你猜对的，
3: 答对了。
1: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第一个宝箱，看一看精灵给我们准备了哪个东西。这个是一个背包。
8: 这是空的背包是吧？哦，好的。
2: 这几级包啊？二级包、三级包？
4: 八倍镜。
2: 八倍镜。
3: 走走，老公。
10: 老公你好帅。
2: 老婆等一下，再亲。走走走走走。哎呀，
1: 走了要亲多少回啊？走，要不然一会儿第二个宝箱都听不到了。
11: 哇，其实那边这么看风景还挺好的，
3: 还是挺美的。
11: 风吹草地见牛羊，
8: 漂亮，好看。
1: 老公，我觉得这种徒步的感觉还挺好的，越难走越好。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2: 老婆看右边。
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1: 有个斧头。
9: 哎呦，咋一个斧头呢？
1: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斧子，我们也要把它放到包里。
4: 放到包里啊？我拿着不行吗？
3: 你别一不小心摔跤砍到自己啊。
4: 笑给砸下来。
1: 走。
4: 哎，咱怎么丢了俩人啊？
3: 他们二人世界新婚不很正常吗？
10: 小心哦。嘿，
11: 嘿，哇，这里好漂亮呀！给你拍着。哎呀，多可爱的，太可爱了，古灵精怪的，乖的不行。
7: 我看瞅，我瞅瞅。
3: 我们结了婚很久了，就想赶快完成任务回家躺着。看到了，
1: 一个萨米人是不会告诉你他有多少头鹿的，是真的吗？
3: 是还是不是？
8: 假的。
3: 假的。
1: 这个是错的。他们以放牧驯鹿为生。他们已经不会告诉你他有多少头鹿的，这个是好像他在银行卡有多少钱。哦哦，
4: 他不会告诉，还会告诉？
3: 不会，所以我们是错的。
4: 不是，我们还没回答完呢。他们说是，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给个正确答案。
3: 我们要讨论一下。
8: 拿斧的人说的都对，
4: 你再重新问一下。
3: 对，
1: 好。一个萨米人是不会告诉你他有多少头鹿的，是真的吗？
8: 这听着像真的。
4: 我觉得应该是诚实，应该会告诉吧。
8: 应该不告诉。
3: 为什么不能说呀？
8: 他说就感觉把自己银行卡里有多少钱告诉别人一样。
4: 哦，所以这是真的。
8: 应该是真的。
4: 真的
3: 是的。
4: 真的。
1: 你们猜对 兰。
7: 好，
9: 看看是什么。
7: 这可多了去了，有壶，
9: 壶，
7: 有饼干，
9: 饼干，
7: 还有杯子。哇，
9: 这是那个露营的那种装备似的。
3: 走，出发吧。
7: 好，下一站。
9: 小心啊，这个很窄。
8: 这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9: 咱得内八字走路，抬着腿过来。
8: 宝宝慢点啊。嗯。啊，这什么呀？这路啊！
1: 哎，有！啊！哥走猫步，
8: 烦死了，我已经。慢点，踩着了，一步是一步的啊，宝宝。
7: 你还拿着那个呢？
3: 我觉得很浪漫，披肩少女安妮。啊！哎呦！
7: 没事吧？
3: 没事。
7: 我先给你录下来，摔得特别的平静跟自然。哎呦！我怎么穿这个鞋还能摔呢？
1: 哎，第三个宝箱来了，
3: 过来的。
7: 不，你就站这儿呗，是这意思吗？
3: 不用，我蹲着休息一下，
8: 腰都疼了。
1: 下面人一生只能结一次婚，是真的吗？
2: 真的，
1: 真的。
8: 这种正面的问题一定是真的。
1: 这个是正确的，他们一次结了婚就不能离婚。嗯，如果男性去放牧寻路，离家很久，他的妻子忠诚等待他。哦。
8: 我们来开吧。
3: 秦昊老师拿着斧头就有一种恐怖感，有一种漫长的季节跟隐秘的角落的感觉。
8: 蓝蓝的天上云朵，
3: 哎，你也知道。
8: 有只小白船。
3: 你说一遍，你要徒步吗？用张东升的口吻来，一二三。
7: 拉倒吧你。
2: 哦，开了。
1: 什么呀，老公？
9: 一个水壶。
2: 有水。
7: 走吧。往山上走呢。
8: 你慢点啊，你别玩漂啊。
9: 大家好，我叫皮猴子。
8: 好好走道吧。
3: 很滑，老公。
7: 没事，我在下面接着你。
9: 好。
8: 老婆慢点啊，这里。
1: 哎呦！别跟人家招手了。
8: 卡住了我。
1: 老公没过年呢啊。哎呦！
9: 新年快乐。
8: 大哥大嫂，过年好！
1: 哎呦，老公，慢点。前面有个那个树，你要不要拔一把？
8: 不用，老婆，没事。
1: 你把手腿先往前，对了，走够。要不我到你前面吧？
8: 不用，没事。
1: 我在你前面好像有点安全感一点。
8: 咋回事儿？
1: 小心哦，老公！
8: 踩坑里去，又是在你这儿，
1: 你又摔了啊？
8: 咋回事儿？
9: 哇！
1: 最后一个宝箱，问题是下面人都喜欢老夫少妻，是真的吗？
3: 下面人都喜欢老夫少妻，
2: 肯定是错啊！这个问题，
7: 他们是驯鹿为生。为什么一定要找少妻呢？
8: 他们万年的历史有可能，也不是没可能。
2: 因为他驯鹿，他出去，他需要有个人可以照顾他嘛，他等他回来嘛。
3: 错，我不赞成。
8: 那我说对。
1: 对。
3: 好，那我们两个说不是，你们说是。好，来开吧。
1: 这个是错误的。
5: 很多人对萨米人有个刻板印象，觉得他们的男性会迎娶比自己小14.6岁的女性，还说这是最佳生育年，但这其实是个误会。对于 LS 萨米人来说，完全不是这样。
11: 耶，我们赢了！这个东西是我们的。
1: 对，好好，
11: 来，你去开吧，我们赢了。
9: 雪宝，你吃了多少蒜呀？
8: 吃了好多蒜。
9: 我在这儿都闻见了。
8: 你喜欢我的小凤凰吗？
9: 我不喜欢。
8: 你都别跟我蒜了。
9: 我不想跟你亲嘴了。
8: 宝宝，你跟我说话。
1: 不。哎呦哥，
4: 这咋开呀？
1: 哎呦哥，哎呦，哎呀妈，哥哥，
4: 拉我一把。哎呦，拉我一把！
1: 姐，救救你老公！
4: 拉我一把！
1: 救救！
11: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做这件事情很久了，走，走，我擦。
4: 等一下。
8: 火，
1: 好了，我们真的是要煮茶。
9: 对，要煮茶了。
4: 等一下，我想怎么起来，我的。
2: 那你小心。哥，我这臂膀还是挺有力的吧？
4: 挺有力的。完了，在这儿。
11: 这是他们的树精灵，你不知道现在很流行抱树吗？
12: 这抱个啥呀？这边，搞个这玩意儿。
13: 拿出个火，我们现在估计要露营，还要点篝火，完了烧水喝茶。
9: 真的？哎呀，太累了，我根本就没听到任何东西，就是我什么盒子里装了什么，什么都没听到，因为那个板子吧，走起来就是不得劲儿。
11: 不平是真难呀。
8: 有点拉太多喽。
9: 哎呀，管不了了。
11: 我们去听听他们在说啥。
8: 就完事了，好像找宝箱什么诚实，然后没了。
11: 走，出发吧。
9: 一个水壶。
4: 好，下一站。
9: 他们要走了。
8: 走了，着急了，啥也没干，真是着啥急。
9: 都错过了，都错过了，说实话是全错过了。我希望很快就到达终点。
11: 到啦。
5: 恭喜大家集齐了萨米人极地野外生活的必需品，现在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雪地喝茶吧。
11: 要是烤个棉花糖就好了。
1: 哦，是哦，
9: 烤个肉也好。
8: 来个吊炉烧。
1: 对，
11: 吊个炉子有道理。
1: 我们等下几分钟就好了。好暖和呀。
11: 杯子，这儿分吧。
8: 马哥，
9: 谢谢。你拿绿色吧。
8: 谢谢。
11: 来来来，来杯小酒。
2: 谢谢。
11: OK OK OK OK。
8: 那个果茶。
9: 果茶。谁要小饼干？都不吃哈。
13: 这小饼干，尝一个。
8: 谁不吃，浩哥都得来一个。
13: 咬不动啊。真咬不动啊。这饼干挺好吃，
8: 硬吗？
9: 嗯，
8: 你都拉丝了吃了，
9: 真硬。泡一下，嗯，
8: 好吃吗？
9: 还行，
8: 还行。
9: 我给你蘸一下，蘸一下就软了，软了就好吃点了。有硬。
8: 傻吗？
9: 老公，给我拍张照。
8: 我跟你讲，我这个非常适合拍出这种冷艳的状态。老公，你过来。
9: 我来这样对着火，咱俩一个小杯子。
8: 我看，
14: 你在那边喝茶吃饼干的时候，看着那个火在烧着，我会觉得哇，在莫尔麦斯克这样的森林里面有一个篝火，然后我们在那边取暖，这时候最爱的人在你身边，这就是很美好。
12: 又喝一杯热茶配上一杯饼干，仿佛穿越到萨米人体验了几个小时他们的感受，这段旅程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5: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打卡成功，耶、
8: 走回家。
3: 灭雪灭火不是灭雪，这个拿走有点危险，这个我也拿走，不留垃圾在这
8: 儿。姐姐
3: 啊，对不起，
8: 没事，
3: 对不起，对不起，
8: 没事。
3: 动作帮你报仇了，大仇已报。
9: 不要报了，
3: 你看这时候你老婆多着急啊，姐姐姐。Let's go， 回去是下山。
13: 但是尤里亚在前面走，我们跟着他。
16: 慢点，老公啊，这块稍微有点斜，走走坡坡啊。
3: 天黑了，赶紧出森林吧。
16: 老公，我觉得这种徒步的感觉还挺好的，咱回去也爬山吧。
12: 可以啊，
6: 你还走得挺快呀，咔咔大步流星走啊，你现在是。
3: 看到希望了，老公。
13: 看见车了。
3: 对呀、啊。上车。
17: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18: 小谢，小谢，你在干嘛呀？
19: 我在等一个一起看演唱会的朋友。
18: 那我们一起吧。
20: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19: 可是我们还不熟哎。
18: 没事儿，等看完演唱会我们就
8: 熟了。熟了，
3: 快点吃，不然等会儿赶不上演唱会啊。
21: 5月30日来湘潭，好吃好听不用等。
17: 今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22: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16: 哎呦天，
12: 我们回去大概时间是多少？
23: 半个小时的。
12: 好的好的，谢谢。
3: 走吧，运动运动到了。
4: 这叫运动啊，我连气儿都没喘。
3: 可嘚瑟了。
12: 我给你拍到怎么样，现在你自己说吧。
16: 你真的是进步越来越大了。
12: 帽子啊，得这样怎么会找吧？就是得，我这帽子就像你这种，就是
16: 打他弄不起来，乖乖，他这个就是
12: 我适合戴你这种，我不行，我戴你这种戴一下吧。
16: 你头上不能戴绿，
12: 为什么？哦，对，
4: 今晚吃饭别露了，我的眼睛都这样了。
3: 你就戴着墨镜呗。
4: 我晚上再吃饭再戴墨镜，我装。
3: 哥，我那个眼膏是专门针对针眼的，因为我以前长针眼，我开过手术。这么严重啊？
16: 它那个就很快的，2-3天就消掉。给你，你试试看。
4: 好。
3: 我们家没有因为眼睛肿死掉的。
16: 大仇已报，你们知道这典故吗？我第一次上妈妈是超人的时候，就眼睛肿，
3: 早上起来就肿，还痛。
12: 我的家庭里面没有出现过说因为被蚊子咬了出现过生命问题，有什么大问题？
3: 给你开玩笑的，不戴眼镜吧，因为你真的很肿，刚做了卧蚕的感觉。哎呀，要纸吗？哎，
4: 不用。
0: 不到。
1: 妈呀，九点了，我天哪！
7: 饿了。我们先下去哪儿？去餐厅啊？
10: 去餐厅，走吧。
6: 直接干饭啊。
23: 我们先点菜吗？
8: 对，先点菜吧，咱们来，静姐的先来吃海鲜沙拉，
23: 猪颈肉串，孙杨他们炖牛肉，
8: 烤鸡胸肉串，
23: 莎莎姐家猪颈肉串，香肠拼盘，兔肉汤，然后我们家一个我的朋友这个，
0: 明白了，好，我现在赶紧落实，
8: 谢谢你，谢谢你。
24: 餐到了，餐到了，
23: 还行，还热的。这两个是沙拉的，这好像是鸡肉，
8: 是吗？
23: 嗯，
8: 这是鱼子酱的。这个是什么饼？
23: 怎么会这么少啊？全部只有这样子？
6: 是啊，是有点少。
23: 不可能啊，这太少了。
6: 串儿，
1: 鸡肉串儿，
6: 看不到啊。
1: 鸡胸，
7: 怎么就这么几个？
6: 真少。哎呀。量不够，
23: 什么不够？
6: 量不够，那个应该是咱姐一块吃吧。
10: 哦，可以啊，
6: 中午一块吃吧，不然太少了。
0: 行，你吃啊，吃你吃，哇，
1: 要吃。你吃了几块？
0: 我吃一块。
1: 怎么一共就三块啊？这边？
0: 对，一共就三块。
8: 要实在吃不饱，我就煮个饺子或者煮个面。
10: 我还有泡面。
8: 那你们吃吧，吃我给你们煮。
23: 对，那个领队，你到时候看一下。大家各自少了什么，有没有在里面，只要钱不要被 charge 了，然后没有那个食物就行。
8: 问题是这个咱没在那儿看着点，是让那个咱们的司机帮忙点的，所以中间我还要找到司机再跟前台再跟餐厅说。
7: 我觉得就算钱错了有错了，太累了，别折腾了，就少俩菜就认了吧。
8: 我也是这么想。
7: 对啊，咱就去歇了吧。对啊，就少俩菜呗。
23: 行，可以的，
6: 就这样吧，分着吃吧。那肠，那你夹一片，然后那片给他们吧。
23: 好，
6: 不够
23: 我吃肠就行。
1: 哎，老公，你把这肉吃了。嗯。啊，配上这块饼，完美。来，再就一下。那么一点点。对了，多吃一下。

0: 当时多吃几只多吃点饼了，没得吃了，饱了就行。
1: 对。
2: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平时生活中会不会有
1: 就是想拉黑对方的冲动？
0: 有。
1: 是吗？
0: 有啊。
1: 说吧。
0: 对啊，有时候我老公跟我有一些小争执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我说是我真的是不想听了，我说求你了，我真不想听了。他一直给我打视频，一直给我打，就是执着。我相信你们应该能感受到他的执着了哈。哒哒哒，我说删，删完之后，他对着那个什么，对着哪块来了？对着哪块跟我说话？我们家会有一个监控嘛，就监控。
1: 哦哦，就监控说话。
0: 站着走，再回来，不再回来你就完蛋了。
1: 他说话好像道明寺啊，
3: 你完蛋，
1: 你完蛋了。
0: 然后我就赶紧加回来吧，对，不能让我完蛋。
4: 我们两个经常删，哎，
5: 哦，他比较爽，
4: 他比较多，他特别他绝。你像一般都说生气了直接夸就删了嘛，嗯，他不，他删之前说一大堆让你看完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但你回完了好不容易写完了删，你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就给你写好多什么这个那个那个怎么怎么样，我就解释嘛，我就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说，这接我去好不容易写完了这一发过去，你以为删除。然后他打电话也不接，干嘛也不接，那我也有脾气啊，你跟我删了打电话不接，我把他也删了，就对吧，那我觉得这个那个这个东西就互相的嘛，你要把我删了我也删了，
5: 想不到十几年夫妻这么幼稚，感觉你们比我们成熟。
4: 然后就是后来就习惯了，后来就是
2: 习惯，习惯。
5: 其实我觉得我每一次看起来像吵架的，其实都是渴望被爱，嗯，渴望被理解。
0: 对。
5: 然后我希望你给我更多的安全感。
0: 对。
5: 然后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小心思。嗯。我觉得拉黑其实也是一种求救信号，拉黑的人不占上风，一点都不占上风。
4: 被拉黑的人那是真窝火呀。
6: 我把纯姐删过，
2: 就删过我，
7: 真的，
2: 就是很好笑，你这个事儿，你自己说吧。
6: 我晚上服用了一些这个粮食类酒，这个饮料，然后就是思念嘛，给打了一个视频，还打了一电话，然后我当时可能操作有误，我把那个变成一个群聊天，然后就拉了一个人进来，可能，但是我听着是纯姐旁边有一男的，
5: 自己拉了个群聊电话，一共三个人，嗯，我们三个人都接了，我还莫名其妙睡得一脸懵，嗯嗯，他就说，嗯，旁边有一个男的在说话，
2: 哎呀，你说的。
1: 这么逗，
5: 我什么？
6: 我一个弟弟，他也懵了，说啊，
5: 哥在那喊，
6: 啪就给挂了就删了，
5: 就把我给删了。他说你旁边有一个男的，
0: 哥不能喝这种饮料了啊。
5: 然后又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6: 第二天
5: 我就给他截图，我说大哥，你拉了个人进来，大半夜的在那喊。谁呀？还说我带了个人在家。
6: 第二天不是就醒了吗？醒了他就不加我回来。嗯，我说对不起嘛。
5: 嗯，然后给我发了个短信。嗯，他说宝宝加回来，
6: 你给我加回来吧。
0: 然后你就加回去了。
5: 嗯，我觉得很可笑，就很幼稚，很幼稚。
6: 哎，给我气坏了，他
0: 是。那你们还会觉得婚姻是你们的避风港吗？
8: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的，因为好多时候比如我工作不顺利，然后或者遇上什么事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一个抱抱，每次都是。有一次我记得当时在那个试戏，差不多来回花了俩小时车程，到了之后哎一看那个来干啥，不用了回去吧，然后就回去了，哎那事儿给我弄了。 然后回家之后气结半天，然后他给我抱抱，说什么没事的呀，也鼓励我。对，而且之前试戏片段，每一回都是他帮我录试戏片段，然后这边我架一个机位，然后他搁旁边就帮我搭词儿。
7: 你要这么说，你觉得没成功有没有跟他跟你对戏有关呢？这事儿？
9: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5: 别理你哥，你哥就爱开玩笑，冷面笑这样。
10: 他会给我很大的一种安全感，确实就像个避风港。嗯，可能是良缘吧。
8: 良缘。
10: 良缘，就是有一种终于过上好日子的感觉了，苦尽甘来。对。
7: 我觉得婚姻啊，真的是奢侈品。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试戏啊，我们也经历过很多，就永远是在对你伤害很大或者你很脆弱的时候，他都在我身边。就这个东西，你回忆起来以后，你再想这件事情，就这就是你们两个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这些东西，什么所谓的老不老啊，什么新不新鲜感啊，很多东西在这些面前，这叫真正的感情，在这些面前都不值一提。最后两个人在一起走，就是走这些东西。嗯，
11: 满意吗？和易老师。
5: 嗯，我虽然是蛮独立的女性的思考事情，但我觉得我必须要有家的。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所以我就会觉得，浩哥对我来讲吧，不仅仅是避风港。在这个人面前你可以失去这个准确性，失去那个防备心，然后失去我一定要把事情做对，然后他都还是劫难。大概在这个世界上，你犯错误而且可能是很大的错误都还愿意原谅你的，除了爸爸妈妈之外，陌生人只有夫妻。夫妻是陌生人开始的。所以我会觉得他说的那句话很好，就是有家是很难的，而且要有长久的家跟同一个人是很难的，而没有家太容易了，一句话就可以没有家。对，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就是没有第二个人了。
12: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独立完成，自理能力也非常的强，又很好强。但是我一直觉得，就即便我在北京，不是说你有一个房子还好，或者是你物质能满足自己也罢，但是我心里就觉得北京我没有家。我遇到马迪之后，我跟他说，首先第一我可以真正做自己，第二就是我觉得我在北京有家了。他不仅仅是我的一个避风的港湾，也是我的底气。嗯，我也觉得我自己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学会怎么去爱人和爱自己。又弹出去了。
6: 我觉得不知道避风港是什么样的，但我只是觉得我们俩可能都是那种一起窃取幸福的共犯。
5: 啊，这个小词儿。
1: 哦，这句话说的真适合写歌词。
6: 我喜欢心里有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在家里，至少他在我心里。嗯，
5: 浪漫的。
13: 其实我觉得纯姐说的我还挺深，就是特别有感受的。对对对，他是能让我放心的一个人。愿意把他的家乡变成我的家乡的人，很有，就是我特别特别的相信，就是我老公永远会站在我这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他给我的安全感，所以我毫无戒备的就跟他一起去了他的城市。虽然我们俩中间有时候会有这种磕磕绊绊，但是就跟静姐说的是一样的，夫妻之间就是有些磕磕绊绊，我们有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走，你们是三五年或者是六七年把这个磕磕绊绊磨合好了，我觉得我们也是需要时间的。
5: 是的，
13: 老公，我们俩继续加油好不好？
14: 加油。嗯，
13: 对。然后也看了哥姐们怎么去磨合，相互之间怎么样去包容，怎么样去支持。我觉得你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对吧？
14: 我肯定能做得到，我觉得这比拿奥运冠军容易多了。
5: 我觉得今天聊的两个话题吧，其实都跟沟通有很大关系，因为我发现我们都很像，就是很早出来工作的，嗯，就很独立，
10: 对，
5: 自己面对很多很难的事情，一路上来，然后终于遇到一个人，你感觉是可以一起分担的，嗯。那关于拉黑的问题，其实跟争吵有关系，吵架不可怕，没话说的时候那是最可怕的时候，因为你不需要这个人嘛，嗯，所以港湾这件事情最终还是需要嘛，我们都需要。好的，那明天
6: 因为那边看要看那边的天气，咱们才能定咱几点出去，所以我要提前先问一下，
7: 什么时候能定下来这个事儿呢？
6: 大概有个一小时内吧，睡觉之前应该就有消息了。
5: 谢谢大家，辛苦了，
15: 谢谢。
7: 明儿见。
6: 明天见。
8: 来看看我今天拍的照片啊。
10: 这些你都拍了？你什么时候拍这么多的？我怎么没发现啊？
8: 我今天戴的是千问 AI 眼镜抓拍的，按一下就能快速抓拍。
10: 让我来试试，我上才学了语音唤醒。你好，千问。
16: 来了，
10: 帮我拍照。
8: 拍的真不错啊！
10: 你拍的也很好，又有氛围感。千问 AI 眼镜，我觉得真的好适合旅行哦，随时随地拍的超快。
7: 我洗个脸，把敷热敷一下，上药。
5: 可以，然后擦擦他那个药，对吧？
17: 哎呦，上面
5: ，你上面也开始红了，而且离里面
18: 就下面了。
5: 哇，里面怎么那么红啊？好可怕哦！我以为只是外面。
17: 平时的我们的化妆啊，或者是不洁净的用手用眼啊，那它堵塞了，它就会有一些红肿。
19: 待会儿还是给老师做一个眼睛的一个清理，然后您在睡觉之前再给他去做一个眼部的热敷。
5: 好的。
19: 然后注意用眼的适量。
5: 好的，谢谢对应你辛苦了。
20: 哎呦哥！
21: 哎，老婆，我都不知道你回来，我就是顺手一来正好是赶。哦
20: 呦，缘分就在这里。
21: 就感知到你回来了，
13: 你听到声音了？你肯定。
21: 我没听到声音，我要听到声音，我都小狗，我老婆。
20: 好。
21: 我都大狗，我跟你讲。
13: 好，
21: 拜拜。一开门就这样了，咋了？啥事，老婆？采访怎么样？
20: 我得赶紧跟你说，要不然我这又忘了，采了很多。把我们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踩了一遍，以及说咱们发生的所有的鸡毛蒜皮那种小事儿也说了一遍。
21: 都是我。
20: 没有。
21: 别的呢？
20: 问你爱不爱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呀。
21: 废话吗？
20: 不是，我也不知道呀。他老气我，我也不知道爱不爱我。
21: 这都是说我不好是吗？
20: 啊？都说你好呀，你是我老公。我不说你好，我说别人好呀。但是我老公可就喜欢说我不好。
21: 有人敲门，老婆
20: 来了。 Hello，
22: 十个。
20: Oh my，
22: 那我再问两个一个。那明天早上我可以早，你可以早一点点，然后我来踩你吗？
20: 可以。
21: 因为明天早上踩。
22: 对呀。
21: 为什么？
22: 因为早上踩正好也
20: 清醒一点。
21: 不行，你不能打断我的节奏。我明天早上答应我老婆要踩你。
13: 那你能答应我，我后面不用催，你自己嘎嘎嘎，好不好？
23: 可以，你慢的话我就骂你。
21: 早上你也千万别给我安排额外的，你路上踩啥东西，千万别给我，你别给我挂，别给我害我明天早上。
22: 我还觉得早上踩你更好。
21: 真的会有风险。
22: 好吧，不踩。
21: 再见，拜拜，兄弟。
22: 好，我在我们明天早上踩。
21: 好，拜拜。吓人，我明天早上给我来一个。兄弟，你给我拜拜晚安吧。
22: 晚安，拜拜。
21: 你给他点个头，他会给你点头。
22: 这么神奇，这是 AI 啊？
21: 对 ，AI。
22: 还是说后面有人控制？
21: 没有，只有 AI。
22: 真的，这么厉害？你说的我都信。
21: 我玩你还行啊？你在这动呢。
22: 必须投到啊！今天。耶！再来一个。投。嘿，中了！哎呀。
3: 再过去一点。
15: 不诚心是吧？再往上点，你头往上点，让我盖不住你，往下掉。
3: 太滑了。哎，对，好。
15: 好了，等
3: 一下。OK， 三二一，走，老公，灌篮成功。就差一点点，你一定可以的。你再丢一次，我感觉你没问题。
15: 啥丢？
3: 一生不逞强的男人。你这都丢不到。
15: 不是，你给我扶着点，下面我会动的。滑，一二啊！
16: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8: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4: 各位朋友，我刚才联系了一下我们的司机张老师，然后因为去吉林的路被封了，明天最早开关是11点，所以咱们打着10:15的时间准时出发，大家记好这个时间，然后多穿一些衣服，天气比较恶劣。

0: 大厨做了啥好吃的？
1: 当然是狂吃四百天也不会重样的爱心早餐。
0: 快教我做宝宝餐，给我宝宝录一首做礼物。
2: 这得发挥本大厨四百倍的功力。
0: 那不就是给宝宝选择的爱他美领域？领域添加四百倍实证用量母源自护菌，协同100+种结构含 HMO， 主动焕活宝宝自护防线。
2: 你这最好的礼物不是已经有了吗？
0: 给宝宝最好的礼物源自妈妈的自护。
2: 走，咱教大家吃早餐。
3: 今儿下雪了，嘿。我太舒服了，你先来两口，我给你泡。
4: 不饿，你先吃。没事。
3: 完了，我把汤都粥了。
5: 舒服，
3: 舒服至极。
6: 今天嘴里没蒜。

0: 赶大雪橇。
1: 驯鹿，
2: 驯鹿拉雪橇。
0: 那我叫我跟我老婆一起去。啊，
2: 我问问迪哥去不去。
3: 有人敲门，
4: 谁啊？
2: 孙承霄。去不去驯鹿拉雪橇？
3: 现在吗？你想去玩驯鹿拉雪橇吗，宝宝？
5: 风有点大。
3: 风有点大。
2: 风很哎，老冷了，齁老冷，齁老冷，跟比昨天冷。
5: 啊，那不行，我来大姨妈我就不去了。啊，
3: 那不去了，你们去吧。
2: 我不说好了。
3: 待会儿见吧。
2: 行吗、啊？
3: 你们去玩吧。
2: 啊，
3: 拜拜。
2: 言多必失。玩不玩驯鹿拉雪橇？
0: 静姐没回来吗？你先去。
2: 可以啊。嗯。哎，早啊！玩不玩驯鹿拉雪橇？
6: 晚安。
7: 浩哥，我也问过了，他等你吗？
8: 行了，
9: 老公。
0: 哎，来
9: 了。那我换衣服了。我准备穿两双袜子。
0: 两双不用吧？不，你袜子其实我不爱带那个暖宝宝，你放在鞋里面贼热，要出汗。
9: 我昨天鞋里面弄暖宝宝就好了。
0: 不是，我是不弄暖宝宝，出汗难受，更难受。
9: 对，你提醒我了，我今天鞋底里弄暖宝宝就行。
0: 不，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了。啊？我说不放暖宝宝，放暖宝宝出汗。我给你反方面说你，这要提醒你了。咱俩都是反向思维是吗？就没有一件事咱俩能默契一把？就我说东，你就天天往西。咱俩啥时候能默契一把呀，老婆？
9: 咱们就这么没默契的过了第四年。
3: 哎呀！我累了，宝宝，我身心俱疲。

0: 我疯了，我今天要吃一整只帝王蟹，不让你吃。哼，我也不爱吃帝王蟹。你爱吃，但是我不让你吃。哈哈哈。磕着你一会儿，是铁的。哎呀！
1: 哎，我把那门转起来。你真有意思。喂，
2: 郑老师，那个官方这个预计通告就是12点钟在那个关口总站放行，那么我们11点钟开始出发。哎，好嘞，
3: 我们11点那个在大堂那儿集合，谢谢。
4: OK， 11点出发，我们集合是55。
5: 手机拿，别忘了，这是你手机。
6: 好，还有5分钟，再装一点小饼干去孙杨爱吃。
5: 走吧。
6: 准实施一种美德，老公，走，走吧，我们。
5: 老公好冷，耳朵都冻烂了。你刚应该把那个二麦给我。
7: 二麦在，昨天晚上就准备好了。
6: 哎呀，老公你太细心了，这就是你的细心点。
5: 哎呀，暖和多了。走。
6: 没法去了，
5: 必须了。你刚跟我说完，给我发消息，都打电话说11点出发。没招儿，那你怎么走这么早啊？你们什么事儿？哎呦，驯鹿，有鹿，路上班了。去不成驯鹿来雪橇了。哎，车都到了，咱把东西先放车上吧。 咱俩得挨着今天，咱俩能分开好几天了。不管，今天我们俩就得挨着，这样就好了。<笑>傻子，干嘛呢？在那儿？
4: 你太大了。
8: 董事长，
4: 我就躺在那抖腿了。
8: Hello，走。
9: 早，
0: 纯纯队长。
5: Hello 啊，
9: 是这个车吧？丽华，我老公。嗯。

0: 那没空去了，早上
1: 啊，对啊，
0: 对对对，一下子就来不及了。
2: 新阳呢
3: ？Hello。
4: 哎，早。
3: 早。
4: 看看这还有吃的吗？Can you give me the coffee?
5: Thank you so much.
4: Hey, man.
0: 谢谢。
1: 哎呀，酸奶。
0: 哎呀，酸奶。你知道？
2: 浩哥，啊，分一点吧。
6: 我有，
2: 你有了是吧
6: ？OK， 那好。
1: 孙杨。
4: 啊，什么姐？
1: 你就那个要吃跟我说。
4: 好的，谢谢姐。啊，就那个好吃那个饼干，谢谢姐。
1: 我带了很多零食，
3: 对。春游。
1: 还有，如果胃真的很不舒服，苏打饼干有用吗？哦。还有蓝莓、小番茄，我差点把西瓜给切了，再上车，没刀。
7: 张老师，咱们这个上船的话，大概是几点啊？
8: 这个又看实际情况了。哦，官方他是有清水车在这个开始作业，
7: 好的，没问题。
8: 但是他就看实际情况，他是否能把它全清完。
7: 明白明白，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行，那咱们准备好了，咱就出发呗。
1: 出发吧。
0: 我们午餐吃什么？
7: 到了才能知道，因为中午订的那个餐厅，现在咱们时间到那边肯定是赶不上中午饭了。
1: 听说今天比昨天那儿还冷，
3: 好可怕啊！
1: 我已经全副武装了，
3: 我今天穿上了棉裤。
1: 我也是。聊会儿天，昨天因为太累了，所以呢没讲完。昨天我不是说我会把浩哥拉黑吗？嗯，我如果找不到浩哥的时候，在早期，我大概晚上。可以给他打100个视频。有一次就是他跟他朋友出去，他其实已经跟我说了，找不到他我就抓狂了，我就在电话里吼他，我说你让我看一下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他又说你不要这么凶，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说我就要看，然后就照了一下，照完之后我就说另外一招。然后我说你现在回家，你现在必须给我回去。然后他其实那时候有点喝的有点多了，但是他依然马上改回家了。
4: 你都不用哪个角色，我把每个角色
1: 都有。冷暴力就是不沟通嘛。嗯，还有一种东西叫热暴力，热暴力就有点像是夺命连环扣啊，把对方逼到墙角啊什么，但是这个沟通方式其实是让对方很窒息的。
3: 我自己是本身不喜欢夺命抠来抠我的人，所以我在认识马迪的时候，我就问他喜不喜欢这样。
7: 我说我不喜欢。嗯，
3: 不喜欢。然后我俩就互相就没有夺命抠过，就是基本上去哪儿都会先提前说一声跟谁在一起，在哪儿 OK， 然后一晚上我俩一个电话也没有。哦，就问了几点能回家就行，就基本上我俩挺像老夫老妻。
9: 我觉得我老公他就是一个热情的那种类型，然后轰炸式的那种短信，一天能给我发个100多条的那种。
2: 我是真的就是除了在水里，在睡觉，我不给他发消息以外。别的时间我都会告诉他我在干什么，就我每天就是，
9: 只要是换一个环节都
10: 事无巨细啊。
2: 对，我刚刚说这句话。
1: 为什么就是他对你重要到会让你这么焦虑，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呢？
2: 就是我觉得家里很，就家人很重要啊。我觉得，
1: 就是爱，
2: 就是爱，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我不喜欢，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
10: 我也说不清楚，
2: 爱就是爱。
7: 哎，再唱就要版权了。
2: 然后呢，他就是我是属于什么呀？我刚刚讲脑子一下混了，刚刚被这就是爱。
9: 好，那就算了。
2: 没，等会我要讲，就是我喜欢的人我就喜欢，我不喜欢的人我一句话我都不跟他说，我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
1: 情感很强烈的。那吵架的时候会不会？
9: 我更会，就是
10: 豆豆更会，
7: 太有意思。
9: 就比如说我们俩中间有一些小摩擦了之后， 我喜欢那种冷静一会儿的那种。然后呢，他就喜欢是来来来聊一聊，你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开始给我狂打电话，我就主动让他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对，
7: 那不是才一分钟？
9: 但只有一分钟。
2: 他如果给我冷暴力，像如果像浩哥这样把你拉几天，我可能我就买机票，我直接从训练地方我就飞回去找他。
7: 哎，你还原一下你那个豆豆，你张豆豆，你完蛋了。
2: 张豆豆，你完蛋了！你竟然敢删我！我就这么跟他说的。
1: 想当名字。
2: 我说张豆豆，你完蛋了！你竟然敢删我！
9: 我给你三秒钟，如果你不加回来的话，你自己看着办。完了以后就这。
7: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就比如说你每天给豆豆这么发，你就是可能豆豆没法及时回你的时候，你问过豆豆，就是他看到这些，或者他没回的时候是为什么吗？
2: 他跟我说就是他忙吗？他没时间吗？
7: 对啊，那就不要。
2: 就是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给你老婆发了，比如说发了十条消息，然后他直接就是只看了最后一条，前面九条都没看。你是什么心态？
7: 因为你每天这么发，他都知道你前面九条发的是什么。
9: 对，有一点。
7: 我觉得你有一个问题是，你要听听豆豆他的声音。咱们作为老公来说，不能只听自己的声音，不是，你要听对方的声音。互相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和谐的声音，对不对？
1: 说得好。
2: 关键是有些问题我说过了，他会再来问我，我就会翻到前面去引用一下，我说在
9: 这。有时候我会这样，
7: 反正他要是给我引用，我就回来，你就在阴阳我吗？你多说句怎么了？你说了九条，你多说这一句又怎么了？是不是？
2: 对。
1: 说话的人要学会聆听对方的需求，然后聆听了对方需求的那个人要学会说话。
2: 可以。
9: 可以。
2: 我们综合，可以
7: 吧？对，慢慢学嘛，
2: 综合一下，
7: 慢慢的来。
2: 说，老婆，你大胆的说，我都觉得你说太少了。
7: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克制了，比如说你一天，你早上就发九条，哎，咱现在发四条，对不对？然后豆豆也是，豆豆，哎，你看到了，哎，那我以前我就回一条，那我现在五条我就回他一条，对不对？俩人互相改改，
9: 对对对，
7: 这事儿慢慢成为习惯之后，你也习惯了，豆豆也习惯了，
9: 对，
7: 你给他空间了，你自己心里也踏实很多，对不对？
9: 我们也越来越好，
7: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嗯，我其实不愿意去过多的去评论别人的家庭感受怎么样，但是，咱俩，
5: 然后我们大暴走，
7: 就是你表达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要以自己的最主观的东西总是说，你这样的话出来的观感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极其大男子主义的人，知道吗？不要去这样干，就是啊，感情热烈永远是好事儿，但是感情热烈也分方式。孙杨是很爱他妻子的嘛，但是可以给对方一些空间，然后也给对方一些反应的时间，让对方更好的对你的爱有回馈。
2: 所以他们的一些家庭观，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很多要去站到彼此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背后的一些艰辛和不容易，所以我想通过这次旅程以后，回去以后，我们两个可以多听听彼此对方的这个一种心声。
1: 秦老师，你给所有人总结一下。
6: 总结就过呗，还能离咋的？
7: 对，好，这个好，这个
1: 对，对，
7: 这个好啊。
2: 车真的有毒啊！这种
9: 好困，
2: 眼睛一闭上就想睡觉，我真的是。

0: 没通。
1: 啊？
0: 前面警察跑路。
2: 出去了，停了。
3: 前面有个清水车刚过去，然后他在作业，完了这边有个交警，然后他会通知。
4: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5: 哇，是吧，很美。哇，
6: 你好可爱哦。
7: 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8: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9: 你给我编段子呢？什么时候这事？
7: 真的，你忘了？
10: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11: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10: 触动不了你。
12: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8: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13: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9: 哎呀，你别说呀！
14: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15: 不动港是象征的就爱情。
16: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17: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18: 我养你啊。
19: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
5: 别哭啊，老公。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8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

0: 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镜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1: 他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1: 它跳下去了。
0: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3: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0: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猪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3: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猪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猪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1: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今天是5月28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眼下天空还时不时会下起暴雨，虽然室外的温度已经有20多度，但是湿度却达到了95%，整个人体感又潮又热。
0: 连日来，在小雨间隙中，湖南石门县抢抓灾后重建窗口期，组织多方力量，加快推进清淤消沙、家园修复。 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2: 石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从32号开始呢，石门的降雨也开始减弱，预计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因为石门呢，地处湘北这一带，灾情点呢有一定的海拔，最高气温可能会在30度左右，还达不到高温的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呢，已经进入夏季，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体感上还是略微会有一定的闷热感。这种区别呢，主要还是在于空气湿度。北方地区它主要以干热为主，热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太阳辐射，站在太阳底下的话会比较热，但是如果你到了树底下或者家里面，它这种炎热感会大大的减轻。但是对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以湿热的体感为主，好比就是在桑拿房里面一样的，不管它下不下雨，这种湿热感闷热感依然会比较强。
0: 持续小雨加上逐渐升高的气温形成的湿热天气，给灾后重建、伤员恢复和当地群众的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黄国庆。
4: 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应急医疗队在卫健委的安排下，这次派了4名先遣队的队员到了石门县的一个洪灾的一个核心区域，主要是南北镇跟一个湖平山镇，我们带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实地考察灾情的情况，第二个呢，对已报上来的灾民进行灾情的判定跟救治指导。温度可能不高，但湿度是真的高。对于中暑风险来说，其实湿度远远大于温度。同样的这个温度，但湿度达到85%以上的时候，30度就已经具备的这个中暑的一个基本气象条件了。
0: 专家指出，石门当地老人多，他们身体散热条件差，高强度劳动容易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中暑。此外，长时间泡在淤泥和洪水中，皮肤感染、肠道传染病风险也会显著上升。
4: 我们看到了很多消防队员、武警官兵，年轻力盛的小伙子，但是他们呢，同样面临着身体负荷过重以后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蚊虫叮咬以及小的外伤。所以我们特地带去了抗过敏的药物、防暑的、消化道的这些药物，全部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应急的队伍。
0: 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无法人为干预，但可以科学预测。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湖南省气象台借助人工智能 AI 预报模型，整合雷达、卫星、地面观测站等海量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分析云层移动、水汽变化，能实现提前一小时预测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天气。
5: 我们除了发展一些科技手段以外呢，在工作机制上也做了一些创新，比如631的这种工作模式，这个是我们湖南创新的一个用于这个防灾减灾的一种工作机制。它的核心呢，就是6小时的预报、3小时的预警、1小时的校应。预报是由我们省一级的气象部门去制作的，就是提前6小时发布未来12小时的这种灾害性天气的。那么3小时预警呢，是4县1级去发布的预警信号，就是提前3小时去发布雷暴大风啊，还是冰雹啊，还是暴雨啊这种预警信号。那么1小时校应呢，就是县1级的我们去给这种当地的防汛责任人去校应他们，就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天气了，你要去采取措施了，就是这么一个631的工作机制。
0: 从精准预报到及时预警，气象科技正在为防灾减灾赢得宝贵时间。那么，未来几天湖南天气如何？
2: 从今天29日开始呢，上一轮的湖南降雨的集中期呢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我们预计呢，从29日到6月2日呢，湖南处在一个相对的降水间歇期。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格局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午后的一些对流性降水，最高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预计从6月1日到6月2号这段时间呢，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体感上个闷热感会比较强一点。
0: 面对湿热天气，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4: 有条件首先把温度给降下来，在空调环境，这是最合适的。第二个补液，就是多饮水，但这个饮水不是说喝冰水啊，也不是说喝自然水，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可以喝运动饮料或者说淡盐水。
0: 专家还特别提醒，梅雨季节高湿环境下，不仅户外作业者容易中暑，一些特殊工作场所如洗衣房、豆腐房湿度可达99%，即便温度不高，中暑风险也很大。同时，毒虫咬伤、蛇咬伤也随着升温进入高发期，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0: 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啊，有没有刷到过把自己吃成小红人儿、小黄人儿的奇葩新闻？咱们湖南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爷爷，误把家里写字画符用的红色液体当成药喝下去了。
1: 唾液啊、尿液啊，都是很臭的，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老人不知道，他以为是可以治病的药，他才把它吃下。
2: 经过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医生判断，这种红色液体大概率是罗丹明 B 一类的工业染料。为了直观感受它的破坏力，我们拍摄了一组对比画面。我们用白净的生鸡胸肉来模拟人体的心肌组织，分别滴上食用色素和工业染料，再用水流强力冲洗。大家注意看，工业染料是如何死死咬住肌肉纤维的。

0: 我们讲染料分为两大类，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来说，我们一类是水溶性的，通常用水是可以洗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脂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或者说叫油溶性的。这种呢，它能够很强烈的吸附在蛋白啊、皮肤这样，它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用水洗不掉。
1: 前面惊险的化学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让人哭笑不得的水果色。
2: 当英国白人吃了一个月砂糖橘后
3: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4: 吃完砂糖橘，上厕所又是一杯果汁，太划算了。
1: 一到冬天呢，狂炫砂糖橘，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小黄人，或者是小朋友啊贪嘴多吃了几口红心火龙果，上厕所的时候呢一低头发现自己尿血了，吓得家长啊连夜要去挂急诊。那么这些吃进去的颜色在咱们身体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5: 同样是天然色素，为什么有的走下三路，有的却上了脸？为了直观揭秘他们在人体内的旅行路线，我们在量筒里准备了两种特殊的液体来模拟人体环境。下半部分的清水用来模拟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的血液和尿液，而上半部分的透明矿物油则用来模拟我们皮下的脂肪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天然色素是怎么在人体内闯关的。

0: 它整个这个火龙果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复杂的，那主要的这个显色几种呢，其实是水溶性的。火龙果我们吃完以后，它就在消化道不是被很强烈的吸收，它就在消化道里走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所以就会看到大小便里就会有它的颜色。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天然染料呢，我们人体是很习惯它的，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失。 有一些呢，就是脂溶性的，比如说胡萝卜素这些，它可能吃下去以后呢，吸收进来然后透皮，这个呢，如果是天然的色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萝卜素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吃胡萝卜时候，为什么要炖肉？很好的吸收这胡萝卜营养，我们要加一点点，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啊，其实就是脂肪。胡萝卜素溶到这里面呢，我们吃下去以后，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好处的。
1: 如果你只是啃这个胡萝卜啊，像兔子一样吃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如果没有油的帮助的话，它不太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系统。只要是天然的食材，大不了啊就是虚惊一场，停一停，多喝水，过几天啊就代谢掉了。不过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不仅变了色，而且呀，一辈子都洗不掉，成了现实版的蓝精灵。 这位老爷爷他叫保罗，他呢可不是在玩 cosplay，
2: 更不是做了什么电影的特效化妆。他的皮肤是货真价实的灰蓝色。保罗之所以会变蓝，罪魁祸首就是他长期摄入的银离子。银离子进入人体后，不像天然色素那样可以被代谢，它只能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当遇到一种特殊的催化剂时，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0: 他是把银离子吃下就变颜色，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变了色呢，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古代试毒的时候，银针一插到它就会变黑，因为古代的毒很多是有硫化物，银和硫在一起，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我们人体谷胱甘肽就含有硫，谷胱甘肽在我们人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含硫的蛋白跟银一结合，人体就变黑了。
2: 因谷胱甘肽在肝脏，它有很好的解毒作用，所以谷胱甘肽被消耗以后，那么我们人体的酶就少了，很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面对自然界赋予食材的天然色素，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完善的代谢机制。无论是随水排出的红尿，还是囤积在脂肪里的暂时蜡黄，都只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工业化学品，我们的身体却脆弱不堪。
1: 最后啊，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观众朋友们，像新闻里那种化氟用的红水，还有家里各种染料等非食用化学品，千万千万要收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多一份细心，就能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安全。
2: 这几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被涛定律刷屏了？5月25日，中国华为公司正式发布涛定律，一举打破全球半导体产业被摩尔定律所死的困境，直接开辟出了一条新赛道，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提升芯片性能。那么，究竟什么是涛定律呢？ 简单来说，芯片就好比一个厂房，传统平面厂房空间不足，那我们干脆推倒重来，直接建一座全新的超级立体工厂。一直以来，全世界提升芯片性能都遵循摩尔定律，在工厂改造里，这叫死磕缩小机床。 要在同样大小的厂房内容纳成倍算力产能，就只能几密度缩空间，把14纳米生产线缩成3纳米、2纳米的微型机床，这就叫几何缩微。然而，由于物理极限，这种死磕微缩的方式不仅成本极高，还会因设备拥挤导致严重的漏电和散热问题。 既然机床不能无限变小，华为的涛定律就改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我不跟你卷单台机器有多袖珍了，我通过打造全新的立体工厂来碾压你的总体输出效率。具体怎么做？3板斧，第一招建立体车间。 平面厂房放不下，就往天上建，竖向堆叠加工模块，拉近物理搬运距离。第二招，铺高速传送带。以前物料传输要绕路，现在直接给你架一条超宽的直达传送带。第三招，优化调度系统。 在底层架构上减少数据物料等待和排队时间。这样一来，我厂房里的单台机器可能不是最小的，但工厂物料流转快，车间协作高效，这就实现了算力的跨代升级。按规划，今年秋季滔定率将会在全新麒麟手机芯片上落地，到2031年能用效率逼出等效1.4纳米的顶级性能。但这套理论并非完美，若未来智能设备小如指甲盖受绝对物理空间限制，即便工厂动线设计再好，也难敌设备小的优势。所以在超微型化设备上，先进制程仍是争夺焦点。不过这两条路线并不冲突，都在各自往前走。滔定率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锁死困境时，找到了另一条通往山顶的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爸爸，那里有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1: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2: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0: 在哪？
1: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0: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1: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哎，
0: 蛇卵在哪？
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哎，
3: 我都有点想吃了。
1: 想吃啊？
3: 都没煮熟，你
1: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3: 哎，你看，
1: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3: 哇，起火了，
1: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 B C
2: 是 B， 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5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求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0: 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2: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0: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2: 你可以试试。
0: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2: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0: 化学法，
2: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脱去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2: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0: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0: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2: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2: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1: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2: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1: 科研团队旧衣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环保绿色溶剂技术，就能让回收率达到99%以上，真正实现从旧衣到新衣的零负担闭环。
2: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传统工艺中要用到10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0: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2: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0: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2: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0: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2: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0: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2: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那个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0: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2: 对对，
1: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五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2: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2: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自4月1日湖南正式入汛以来，已是汛期第50天，细雨连绵不息。航道运维人员再度启程，开启日复一日却各有考验的巡航作业。
3: 我87年10月份参加工作的。湘潭这个水位有41点多，今年还是这个还是36点多一点。今年雨水上半年根本没晴几天，这个雨水不断地在下。

0: 天哪，刚刚清理了差不多30-40分钟，才把这个这么粗的树枝啊从那个浮标上面弄下来。可见那个洪水特别大的时候，再粗的树也可以把它弄断，太危险了。而且这个江面上真的飘了太多这种树枝，这种垃圾了。
1: 今天来水已经这是第3次来水了，来水因为这现在主要是树木涨水就都推下来了，跟我们标志操作一动啊挂绳的这个情况的很多，就我们每次出航看到标上面有这个杂草树木的话，我们就会立即把它清理掉，这个保护航标不移动啊。
2: 湘江作为湖南重要的内河航道，每年汛期漂浮物撞击挂住航标都是影响航道安全的一大隐患。这些挂在航标上的杂物会改变航标吃水，让航标位置偏移，提前清理这些隐患，就是为航道畅通守住第一道防线。
1: 这里我们是连苏三座桥，它这个汛期的时候水流比较的流速大混乱，造成的航线的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湘潭一桥净空和净宽有限，涨水的时候船舶安全呢造成安全隐患。根据水位的变化，这个有一个应急预案，33米到35米，我们启动3级响应，代班的人员都在上班。
2: 上游泄洪与本地降雨两股力量在此交汇，长沙境内湘江干流及支流航道水位一路攀升，自4月入汛以来，省内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大幅增加。今年的汛情来得早，涨得快，波动大，给防汛工作带来了压力。而长沙枢纽库水域水位的急剧波动，更是让航道巡检养护的工作难上加难。
3: 今年的汛期来得早，水涨得快，我们的工作量相应的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以我们生前的这座航标举例，如果当前这座航标发生了漂移，它会引起指引效果缺失，起不到正确的指引航道边线的作用，船舶就会因此迷失航向，就会发生船舶碰撞啊、倾覆啊，有这种风险。遇到这种险情的情况下，都是在及时出航，对这个航标进行一个拖带，对航标标链上缠绕的漂浮物进行清理。第二步是对这个航标的器材、标灯、罐体、标体、终端进行一个检修。器材没有受损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基准点复位，把它恢复到原来正确的位置，起到一个正确指引船舶航行的作用。
2: 随着流域水量的显著变化，湘江正经历着考验，而运维人员的每一份付出都将成为应对这场挑战的坚实基础。
3: 受上游来水和降雨量双重影响，相较于去年的水位来说，我们今年的水位比同期的水位要上涨了，增加了1.1米。对照我们这个水尺来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31.32向上推到32.32那个位置，今年来的最高历史水位达到了41米以上，在最上端往下一点点就是41米的水位位置，相当险峻。比较窄的地方，航段水势相较于江面宽的航道水势涨幅会快一些，造成的这个水流流态也会不一样，相对于这个航行船舶的话，它的安全隐患可能更大，包括对周边的居民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安全是航运的生命线，我省已于5月20日启动3级响应。湖南省长沙航道事务中心便开始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与全天候巡查制度，依托自动水位站实时采集传回水情数据，结合视频监控、船舶定位与

0: 全国多地经历了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从5月21日至27日，中东部还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之下，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灾害，车辆涉水、行驶遇险风险显著提升。遇到积水路面，怎么安全通过？车辆涉水极限到底是多少？新闻大求真就曾经做过实验。驾驶燃油汽车，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时，车辆可以正常通过。积水没过前车牌约60厘米时，车内虽然进水，但没有熄火。但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完全淹没整个轮胎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车辆当场熄火，失去动力。所以，燃油车的安全底线是涉水前先预估水深，一旦水位超过轮胎的1/3，大约35到40厘米，就不要贸然前行了。如果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这会直接损坏发动机。正确的做法是打开双闪，立即下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呼叫救援。而驾驶电动汽车，在60厘米深的积水中，即使淹没了半个车身，依然可以顺利通过。这是由于电动汽车没有进气口，电池包也具备一定的防水性能，所以电动汽车涉水故障率比燃油车相对低得多。但是这不代表电动车可以当船开，高压线束、接头等部件的防护级别远低于电池包，一旦水过深或长期浸泡，一样会短路损坏。所以无论是燃油汽车还是电动汽车，如果不得已要涉水，一定要对水深有预判。当水位低于轮胎1/2时，可以安全通过，但如果水位到达保险杠或轮胎1/3处，就不要贸然行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即便在安全水深内，也要讲究方法，让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涉水过程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急打方向盘。在驶出积水路面后，低速行驶一段距离，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此外，如果您是在高速上遇到了积水路面，就更要注意了。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积水路面上急刹车，极易导致打滑失控。这时，你应该握紧方向盘，松开刹车，经过几秒调整后，车辆就能恢复控制。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您，雨天行车减速慢行，不要急刹，安全第一。
1: 工作10小时，人和机器人究竟谁会更快？就在上周，人形机器人公司 Figure AI 开启了一场直播，规则非常简单，人和机器人比赛，把包裹翻个面，条形码朝下，放回传送带，谁分拣的总数多，谁就获胜。小哥是眼疾手快啊，动作丝滑，可一旁的机器人却动作笨拙，这结果本应该毫无悬念，但是在这10个小时里，人类要吃2顿饭，上3次厕所，还要受劳动保护法进行强制休息。只要小哥一去休息，这比分瞬间就被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无情蚕食。最后获胜的是人类，但是啊，赢得非常的焦灼，人类仅仅领先了不到200个快递。现在的 AI 不仅仅只是待在屏幕里陪我们聊天了，他们正在试探性地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要看懂什么是物理 AI， 我们得顺一顺这 AI 走过的3部曲。第一步叫做封闭的围棋世界，大家肯定还记得当年战胜过咱们人类的

0: 阿尔法狗吧。下围棋的核心挑战是计算量庞大，而神经网络技术的突破让 AI 终于拥有了处理这种海量计算的能力。阿尔法狗只需要在虚拟的棋盘里疯狂地做算力博弈，它自己其实根本就无法举起一颗真实的棋子，还得靠人工辅助代为落子。当我们跨过算力这道坎，就来到了第二步，大语言模型时代，也就是虚拟的文字世界。现在的 ChatGPT、DeepSeek 就像是一个个读了万卷书的学者，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啊，就是先用海量的文本把模型给喂饱，让它在千亿级的参数中学会语言的规律，通过预测下一个词儿来生成回答。所以他们能聊天，能写代码，甚至还能看懂图片。但请注意，他们依然活在虚拟的数据流里。当他们看懂猫坐在桌子上的时候，本质上是通过庞大的算法识别了图像中像素点的排列规律和特征，转化成数学模型，而不是他们真的摸过猫或者是撞到过桌子。所以啊，如果想让机器人在现实当中帮我们洗碗搬东西，光有嘴皮子是绝对不行的。这就逼着我们进入到了第三步，物理 AI 时代。面对这混乱的现实世界， AI 必须懂得物理规律，他得知道玻璃杯掉下去会碎，这是因果；手抓得太紧，鸡蛋会破，这是力量控制；走路时地滑会摔倒，这是对摩擦力、重心等多种物理规律的综合理解。把聪明的 AI 大脑配上一副能感知并且能作用于真实世界的物理躯体，这就叫物理 AI。
1: 现在我们在大语言模型里面的神经网络，我们是相当于让它在玩一种叫做文字接龙的游戏，就是你通过大量的学习我们互联网上的这个文本，去搜索下一个词最可能是什么，我就输出这一个词，然后不断的去搜索，这样就逐步的把一整句话都能够输出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生成式的大语言模型。语言模型目前来说比较发达的能力核心还是在于它从互联网上抓取了大量的这个文本资料来供它做这样一个训练。
0: 提到物理 AI 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也是这样？这就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啊。其实目前离我们普通人最近、暂时落地最成熟的物理 AI， 就是你我每天通勤的公路上那些具备着高阶自动驾驶能力的智能汽车。但是自动驾驶发生危险的新闻屡屡发生，即使是目前最成熟的物理 AI， 它依然会犯错。而只要物理 AI 算错半步，这代价就是撞车、摔倒，甚至砸伤人。试错的代价如此惨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给手机软件更新打补丁一样，迅速把它修复得完美无缺呢？
1: 首先是在算力这个层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物理 AI 它实际上要比文字 AI 要去学更多的知识，那这里面对我们的计算能力就有更大的这样一个挑战，以及它怎么样去快速的处理这一些数据，尤其是它本地的延迟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平时和文字对话，等它深度推理2分钟、3分钟你也可以接受，对吧？但是对于物理 AI 来说，它如果在端水、在下楼梯，哪怕是0.1秒的一个计算延迟，可能就会导致它的这个重心失衡，它可能就会摔在地上，或者说把水杯捏碎等等。第二个挑战在于数据层面，在文本里面有大量的知识来供我们去学习，但是物理世界没有人告诉你说一个70公斤的机器人往前走路应该要怎么样去迈腿，我去捏一个50克鸡蛋我应该怎么样去发力，包括工人带着摄像头去给机器一直观察它的所有的操作和状态，还有一些科学家会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从出生开始给他带一个轻便式的摄像头，让机器学会人类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我们物理世界具体的一个演化规律。还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在于我们配套的这个硬件设施还不够完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人类这样精密的一个仪器，那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物理硬件的一个支撑，包括我的传感器，我怎么样去感受外界物体的硬度啊、它的重量啊等等，这些其实都需要有实时的设备来给我提供一个数据来源，我才能够在背后去对它做快速的分析。
0: 谢谢

数据、硬件、物理、AI 要越的坎还有很多。他现在确实像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样笨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曾经只存在于虚拟屏幕里的大脑，终于是真真切切地拥有了身体，正在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们这个真实的三维世界。好戏才刚刚开场。

0: 动手时间到。
1: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0: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1: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0: 哇，我俩真的不会爆哎！呜呜呜！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塞！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0: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
1: 呦！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0: 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秋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而且是连战连败，但是根不能丢掉。
1: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长沙的主理人刘进武先生上台致辞。
1: 我在这个城市，我在这个地区，那我就是 number one。
2: 你从来没来过我的餐厅，你没有尝试到我的那个菜谱，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吃。
3: 做高端，你一定要有你更多的创意在里面，你才能够去获得消费者对你的认可，为你的创意而去买单。
4: 近年间，湘菜圈粉无数，不少主厨们也开始热衷探索湘菜的头部风景。追求极致意味着高成本、高付出。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如何应对，如何俘获挑剔的食客？带着这样的疑问，湘菜开始了不断向上的征途。
3: 今天我们是菜品的 PK， 通过 PK 的形式呢，我们把标准统一一下，还是和以往的规矩一样，你认为好的你投它。
5: 太棒了嘞！
6: 他前四五分钟放这里没什么问题，后面就有点拖了。
7: 二号全票通过，
3: 我个人认为是二号的味道是最好，只是说红薯粉长了一点点。红薯粉在桌上，你说它是个下酒菜吗？它是个下饭菜吗？它都不是，它其实是个半主食的菜。一号颜色深的，味道是最差的，但是它的长短是可取的。它好在就是我勺子能够咬得起来，你像这就勺子没法咬。你告诉我，客人穿的白衬衣，一不小心汤汁溅到自己衬衣上面，你说他多尴尬。所以我们每一根红薯粉有标准，就是十厘米长，中餐是最难的统一的。菜品 PK 就是为了来解决我们品牌菜品的一致性。
4: 提到高端餐饮，似乎和湘菜和辣味相去甚远。三年前，湖南岳阳主厨彭华强决定放手一搏，不但要挑战湘菜的既定印象，还专门从辣椒入手。
3: 一说起湘菜，给你的认知是什么？说辣的占了90%，我想把辣椒玩明白，把它研究明白。因为我觉得人他的精力是有限的，从2021年开始就已经锁定了自己这一辈子的目标了，就是死磕湘菜。
4: 剁椒鱼头，一道总被提及的家常湘菜，但是彭华强运用五种辣椒君臣佐使的巧妙搭配，试图叩响另一重风味之门。
3: 首先我要找到这一个点，平衡每一个维度的呈现，让它辣得很温柔。
4: 底层也

山椒打底，下少东多。第二层，使用轻度发酵的黄贡椒，带来柔和的基调。当黄贡椒与野山椒相遇，风味里应外合。第三层，选用一年老坛剁椒，入油锅炒制。水分逐渐蒸发，缓慢搅动，当锅中变得平静，油香伴随辣味相互缠绵，香气开始苏醒。第四层，三年老坛剁椒，发酵让剁椒的香味驻留，一丝浑厚的酸味泛起。上层是牛角红辣椒、姜片、柠檬、糖，带来平衡辣味的果香。再用米酒浸泡，辣被酒香压制得轻盈柔顺。

0: 通过辣度的调整，通过食材比例的搭配，让它发挥出不同的魅力。鱼头让它鲜，吃到嘴巴里面很顺很柔，这是回味悠长。
1: 在湖南，辣椒样貌多样，内有乾坤，但辣椒入菜总免不了固有的偏见。彭华强不服这个传统看法，他要重塑辣味。
0: 辣椒有它不同的品种、颜色、辣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好玩了。我大脑里面就会有一个画面，把它进行了拆解，它的根部在哪里，茎部在哪里，最好的部位在哪个位置。因为你只有把它分解排序了以后，才能够更好的对产品进行创作和研发。全中国湖南的新鲜辣椒品种是最多的，我就挖掘了湖南有18种新鲜的辣椒，再加上云贵川不同地域的辣椒，就有了香味24椒。
1: 新一季的主打菜单24种辣椒，在这场风味变化的游戏中成了主角。蜂蜜腌制，清水洗净多余糖分，此时彩椒中本不浓烈的辣味变得踪迹飘渺，再包裹木薯淀粉，快速上下抖散，只需水煮，辣椒蜕变成晶莹质地，此时辣味无处可寻，而辣椒变得柔韧爽口，丝质润滑，辣与甜换了面貌，在味觉的梦境里变成了另一种形态。辣的形变和味的质变继续前进，厨房里再次响起创意的重奏。
0: 你秋皮辣椒什么方式去做能够让它更脆呢？
2: 小火慢慢煸，子弹头的那个辣椒，
0: 其实
2: 对对对，那个豆皮椒、豆蔻椒它都是提香的。
0: 先拌这个怪味酱，
2: 对，先把酱裹匀以后，给点红油，把它提一下亮度，提点颜色。
0: 扒这个芝士的时候，逆着它，细一点，像雪花一样的。准备是做醋鱼子的是吧？
3: 对。
2: 这个漂亮啊，这个辣椒鱼子特有底味，上面也是自己做的辣椒酱。
0: 就你最起码和辣椒有关联嘛，是吧
3: ？OK。
0: 现在中国的料理中间也有很多西方的胶囊技术、烟熏技术、泡沫技术、低温冷冻的技术，通过它的技术去烹饪中国的食材，在美感上是完全可以有一个飞跃的。
1: 从辣椒煮。

0: 手入局高端，显然困难重重，因为它除了挑战口味，更是挑战高端无辣的既定印象。但如果成功，将不只是这一家餐厅的成功，而是湘菜味型边界的拓展。澳门，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可以享用世界各地的美食，东方和西方的食材相互交融，不同烹饪技术相互影响，诞生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顶级餐厅和主厨。
1: 亚布雷，今天晚上有四个 VIP 客人喜欢吃那个上菜，所以我叫你进来了，准备一个菜单给他。我们给那个和尚牛肉肉行不行？还有他们想吃上菜里面的有一点辣的东西，还有一点海鲜。我们的菜单有一个土家鱼哦，土家东星斑都可以。
2: 好啊，没问题啊。
1: 给一点别他的元素给他，可以加多一点辣椒下去。
2: 这个没问题，本来就已经很辣了，这个
1: 可以，这样子四个人应该都够了，那我们就这样子定下来了。
2: 啊。
1: 还是要匀一点，不然的话那个面厚的话，这个熟还是个没熟。好吧。
0: 陈之强，广东顺德人，40年厨师生涯，打造了这间主打辣味的餐厅，也是澳门目前唯一一家烹饪湘菜的米其林二星餐厅。
1: 开业第一年，2015年评，2016年开始拿一星嘛，第三年就两星，到现在这样子嘛。
0: 8年间。13张餐桌，全部47位中国各地员工，服务超过来自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团队难得的这份荣誉，使得餐厅中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敢怠慢。
1: 汤啊，呢要试下味佢喎。嗰个汤底咧，而家唔够浓啊，我哋要浓啲个汤。它不是停了一年之后就全部都年年都一样，它每一年每个季度都过来评，有一个季度你丢到70分这样子的话，那你还有三个季度你要把它平均的分数达到90分，才可以保留良心。阿龙，过来。鱼那都吃得七七八八了，都没有了。鱼是好吃的，但这个菜油多的话可能不会再吃下去，我们要做到把主菜要吃完，副菜也要吃完的那种，明白吗？我们餐厅就每一个细节都要很严谨，花很多工具去做出来，每一天走几万步，跟他们每一天都研发我们的菜品，看看往后怎么样去把那个餐厅做好一点。
0: 在这座文化交融的城市，菜品创新既要传承湘菜纯正的精髓，也要迎合更加多元的饮食习惯，于是催生了荷香牛肋这一美味。
1: 我就选了那加拿大的牛肉，它的牛肋肉里面的脂肪是最平衡的。
0: 不同于水煮去腥，而是直接将新鲜香料铺在牛肋上，蒸汽桑拿，利用温差把香料压进牛肉内部，去除不友好的腥气。

0: 卤料各家不同，其秘诀在于独特的配方和精细的选材。
1: 湖南的卤水跟国内很多卤水都不同，有一点辣的味道，所以加了很多其他的香料下去，把卤水浓烈的味道融合下去，再带动肉的香味出来。

0: 出锅前取用牛肋中每块厚度2厘米的牛肉，其余留作他用。
1: 中间的位置牛肉的味道非常浓，进口直接融化。
0: 最后利用酱料将香菜的味型与食材巧妙地分离。
1: 外国人对中国的菜式他不了解，他们只是靠佐料去配吃的食物，但是我们中国菜就炒在一起，他们觉得是有一点浓烈。
0: 牛肋肉搭配香味酱料，风俭由人，辣度随意。所谓高端，也许就是多了一重视角看待烹饪。
1: 我本来就很喜欢中国菜的，2000年左右，我就在内地里面去看到藏菜，发展得很快。在澳门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外国的人过来，所以我就想，既然藏菜在内地里面那么受欢迎，就让外国人认识到藏菜的口味是怎么样。
0: 不囿于一菜一味，也没有老规矩的束手束脚。在这座临海之城，海味与香味正在这片包容的土地上相遇。东星斑，通体鲜红，表面分布白色花点，肉质劲道，最为鲜甜。滚油下锅，鱼肉快速收缩，内里尚未断生，高温瞬间锁住鱼肉水分。选用腌制和干制配料炖煮，体积小，味道却更为浓郁。既要保留辣味，又要融入鲜味，太过辣味欲盖弥彰，稍欠则不能入味。
1: 中国菜它有很多酱料啊，把这食材里面的原味带走，我就利用我粤菜的高汤把它两节融合起来，让客人吃下去吃到鱼的味道，也吃到上菜里面辣的味道，酱油的味道。
0: 经验不一定繁复，质检也能惊喜味蕾，其中美妙只有享用后才可心领神会。
2: 你好啊，吴小姐，各位好，这边请。
3: 请坐。
4: Thank you， 唔该晒。
5: 你坐，你坐，你坐。
3: 小心下。
6: 来，今天晚上的选的第一款酒，新西兰的，您可以试一下。
0: 在设计时，后厨与餐厅距离被缩短，确保菜品在20秒内被端上餐桌。
3: 这个咧是荷香酱牛腩肉嚟嘅，呢个入口松化是我哋呢度嘅招牌菜。啊，度咧系个湖南嘅做法。土家香味东星斑，
7: 好浓啊，好入味，好好味。可以捞饭系咪啊？
5: 不得了，可以捞饭，绝对可以捞饭。
7: 我帮你 check 先。
1: Hello， 吴小姐，晚上好啊！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因為你今天你主打要吃湘菜咧，咁我哋做到啲湘菜的口味嚟啲。
5: 條魚嗰度驚喜，條魚有驚喜。
7: 講真，東星真係蒸為主嘅，炸就真係首次咁樣食。
1: 冇錯冇錯，我做菜是給客人吃的，我不希望是為了什麼評審，我們是為什麼去做什麼。我是用心去做餐，用心去做菜給客人吃，希望客人感受是最好的。最好的时候，他会认同我们。
8: 我不来，你就不会叫啊？
7: 要不说你们去出差在外地嘛，我才没叫的。
8: 听说是吧？
9: 我还听说你昨天出了好多问题嘞。
8: 人性嘛，听说。
9: 我以为我听说万一可能要把这些词语都把它去掉了。
0: 刘进武13岁从厨，痴迷湘菜30多年，随着自己的餐厅在平价和中端市场站稳脚跟，他开始寻求新的突破，做湘菜品鉴宴。
9: 接下来我们就是搞第3季的大师的餐桌的品鉴宴。我们这次的品鉴派应该是以秋为主题，那么我们这次包括我们的菜式、我们的服务、我们的流程，我们应该来做一些什么样的提升。
3: 主题的话我们还是以江南山水嘛，搭配器皿这一块是潼关窑，然后菜品的话你们看一下多少道，因为前两次我们相对来说数量有点多嘛。
2: 如果这一次只有8个人，我就想每一道菜同时一起上碗，以及拿取餐盘的所有标准动作，把整齐划一的标准再做一个升级。
10: 师傅，我对菜这一块的，我觉得是秋季的话，我用这个蟹炒鱼翅加上这个稻谷，我们晚上可以做的品鉴一下试一下。
9: 可以。90年嘛，从我学徒开始，见识过了很多的高端的湘菜。09年到19年的时候，当时可能被一些粤菜啊、潮州菜啊、寒门菜侵略了整个的市场。很多的高端的湘菜的，仿佛已经一去不存在了。
0: 在刘进武心里，湘菜的老传统一直没有遗忘。
9: 所以我觉得我把我所学的所见的再加上我自己的技术，应该说是可以把这个湘菜重新演练去高端的湘菜。
10: 太干了，怎么这么干？
9: 这肯定不行，再炒一会。
10: 好，
11: 他平时对你们严厉吗？
10: 对，一个菜有时候烤6、7分、7、8、30分都可以，也得加点。
9: 首先那个你这个量不是很足，稍微多一点点。第二个你这个菜炒的有点死，再炒一份吗？好吧。
0: 蟹，水中至鲜。贴好的蟹肉，用湘菜手法快炒，水分极难掌控。
10: 压不得，裹蟹子。
9: 要不拿去洗干，水我们洗干了。
0: 这道创新菜品一直没能达到预期。
10: 要再把锅子烧红一下，在锅的锅底里面烂一下就行了。
9: 会了，菜炒太久了之后，你完全把蟹肉里面的水分吸干，它就没有枯干的感觉了。会了，会了。
0: 吸水进高汤，每种食材小心拿捏，确保都有合适的含水量。

0: 可以的，告诉你的。这只就抛生了，看到没？它就有点颤抖的感觉了。香菜的炒法，火候，烟火的气息，这是不能忘的。我们的野味可以放到全中国、全世界。
1: 融合海外的烹饪技艺，为湘菜增添别样的风情。这一次的品鉴宴，刘进武还是从传统出发，烹饪一种特殊的鲜味。湖南一直有三湘四水之称，但少有海产。湘厨用干制海产烹饪湘菜，被称为货菜，其制作的首要工艺就是胀发。
0: 干货胀发的两个，一种是水发，一种是油发，水发比油发的要好。
1: 不断调整水温，使干制海产体积膨胀，最大限度地恢复原有柔软质地和鲜度。首选湘西

陈坛发酵的酸菜和泡椒，鱼高汤、南瓜蓉一同熬煮成色泽金黄的酸汤，

0: 泡发好的鲍鱼、海参、花椒、瑶柱，用酸汤文虎威治。酸汤化解腥昏，软嫩柔滑。有人认为香菜之源因为祖安菜，但从更深的源头来看，隐约还有粤菜和淮扬菜的底子。湖南吴港铜鹅因叫声洪亮如铜钟而得名，取两年散养铜鹅，肉质暗红如牛肉，却比牛肉细嫩松软。将陈皮、洋葱、姜末等调味料剁碎，放入鹅腹，再藏入提前胀发炖煮的鲍鱼，用气泵将鹅吹鼓，鹅皮增厚蓬松，滚水烫皮，麦芽糖与白醋混合均匀，浇淋鹅皮表面，入炉烤制。糖在酸性环境中能快速带走皮肉中的水分，获得理想的色泽和香脆的酥皮。只需切开脆皮，另一重惊喜再现。浸满鹅肉汤汁的鲍鱼弹牙爽滑，鹅肉带皮切块，表皮放上烘干的蒜片，两地食材，两香滋味，别样心绪。
1: 鱼翅难道就只能做鲍汁吗？海鲜难道就只能做清蒸，或者是按粤菜的方法去做吗？
0: 如果说餐厅是一个极度精密的机器，那么准备一场宴会则需要更多部门的高度协作。一场宴会即将开始，不仅锻炼新人，也磨练老人。
2: 四位做准备，三二一，开始。眼神交汇一下，对面对面对面。这个时候来，所有传菜管家看到这儿没人了，你们就可以自己走了。来过一遍。
0: 张美玲从服务员做到店长，她需要提前一天为了品鉴宴做好细节的排练。
2: 先扯杯具线，所有的杯子的中心线在一条线上。
1: 宴请它不可能是豪饭，它一定是一种氛围。我们做高端的招待和服务，它必须要很规范。
2: 慢一点啊，三二一，开始 ，Go。
0: 宴会与美食相互自洽，宴会拉高预期，用仪式感收场。美食慰劳口腹之欲，成为饭后谈资。作为湘菜大师和湘菜领域的佼佼者，参加这样一个别样的宴会，多少还需要适应。
3: 刘继武，他现在把湘菜能够开发成这个台阶上，就是很努力的一个表现。我们后一辈的人也在奋进，这就是湘菜大有希望。
0: 这场宴会，也许有人喜欢，有人评论，有人品鉴，但一些湘菜的心意，总在不断尝试后才有结果。彭华强在北京漂泊，因湘菜在北京安家。进入管理部门的陈直强，每次进入后厨，还是会认真地穿好厨师服。
4: 烧的时候叫距离。
2: 集合。
0: 美玲用高端服务。

大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1: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1: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1: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势，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3: 看起来其貌不扬，却被称之为是森林黄金，它就是桑黄。业界曾普遍认为这种菌是根本没有办法人工种植的，但是咱们的湖南省农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食药用菌团队还真的把它给种出来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0: 团队的实验室，咱这就去一起探探这不可能的任务是怎样完成的。走。唐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哇，您这满满的中药味儿啊，这么多，这都是三黄吗？
1: 对，这都是三黄。
0: 哇，长得像海绵宝宝似的，还怪可爱的。哎，我能摸一下吗？
1: 哎，您可以摸，感受一下。
0: 啊，哦，还挺硬的，比那个香菇要硬一些哈。但是这么一戳呢，哎，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这个三黄呢，它是药用菌，它的质地还是比较硬的。
0: 哦，还挺沉。哇，这不便宜吧？
1: 是的，现在这个三黄呢，野生价格的话，是在2000元一斤左右，人工种植的在市场上售卖，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因为它的人工种植，它的条件可控，杂质稍微更少一点点。
0: 那像我手里这一块啊，要长多长时间才能够长成这样呢？
1: 我们培育了6个月，成熟的话还要再2个月，一共是8个月。
0: 那一般大自然中的野生的呢，要多长时间？
1: 野生的话，往往需要5到10年。哇，
0: 5到10年？
1: 对。啊，
0: 几乎10倍的时间。嗯，我听说很多人说这个三黄是不能够人工种植的，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1: 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其实有两个品种是能够人工种植，一个叫粗毛三黄，一个叫洋黄。嗯，而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三黄。
0: 哦，那咱们这个是
1: 桑树三黄。而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三黄。桑树三黄
0: 这不是种出来了吗？为什么之前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认为它不能够人工种植？
1: 因为这个三黄啊，它对这个生长机制的要求是非常挑剔的，必须在古桑树上进行生长，然后离开的话就很难存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菌丝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然后抗逆性又差，所以呢就非常容易染杂，然后培养条件稍微有一点点偏差的话，它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败。
0: 听起来确实是挺难的，我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难点的呢？
1: 首先是对它这个栽培机制，我们是用了这个带料栽培替代了这个古杉木，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鲜活的这个杉枝啊，或者是杉木屑，把它配上这个生长菌包，模仿这个古杉树上的这个营养环境和这个生产条件。我们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菌株啊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
0: 手术？这在菌株上做手术怎么做啊？
1: 走，我带您看看。这是我们的 ARTP 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仪。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等离子体去轰击我们菌株的 DNA， 在不杀死菌株的前提下，使它发生随机的基因突变，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大量的诱变菌株。
0: 基因突变啊，这就好像是在对这些菌株进行一个随机改造，然后从改造的一大堆菌株当中挑选最好的。
1: 对，我们获得了10000多株的诱变菌株，然后我们通过高通量筛选技术，在1个月之内就能判断哪个菌株长得快，它的活性成分含量更高。
0: 哇，10000多株，像不像是在给这些蘑菇选秀？
1: 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这个技术啊，也获得了我们的一个新品种香黄一号。
0: 那我们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
2: 把处理好的原生质体放在专属的金属载片上，放进仪器，设好参数，点击开始，只需要5到10分钟，诱变就完成了。不过此时的菌株还小到看不见，需要把它们倒入再生平板，经过15-16天培养，才能长成一个个小种子般的诱变菌株，等待进一步筛选。
0: 这密密麻麻的这些小白点都是一个个的菌种？
1: 是诱变之后的菌种。我们把它从这个大通铺换到了这个小单间，就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安排在了一个小单间。经过生长之后啊，就获得了它的一个菌丝，然后在对这个菌丝之后呢，我们再跟它的原始菌株去做一个拮抗性的实验。哎，您看，就说明啊，它跟原始菌株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突变了，
0: 像一根这个3八线似的，从此证明我们分开了。
1: 对，
0: 是两家人了，不再是一家人了。
1: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对它的一个生长速度进行一个测定，如果既有拮抗性，生长速度又快，那么就是我们一个目的的一个菌株。
0: 哦，真的是层层筛选，优中选优， 那咱们这个技术是不是不仅可以用到桑黄上，也可以用到其他的菌种呢？
2: 当然可以，并且它还又变出了不少新品种呢。
3: 这两个是我们团队选育出来的新品种，这个是羊毒菌香威羊七四，这个是赤橙绒香红球盖三八。
0: 选育出来的羊毒菌比这个显得个要大一些啊，而且更加饱满一些，而这个的话，这个香红球盖好像区别不大哎。
3: 对，这个从外观来看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很多生物学特性是有差异的。例如说这个香威羊七四比一般的品种的话提高3到5度的耐高温性能。
0: 听上去好像不多哈，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意义很大，因为在那个实际生产当中的话，我们的羊毒菌是一个低温的种类，一般是在11月中下旬才能够播种。因为我们的这个新品种它的那个耐高温性能菌丝的话能够达到28度到31度，这样的话我们在11月初就能够播种，然后能够保证在过年之前就能够出菇。第二个优势的话是当面对一些高温天气的时候，它能够减少这个死菇的情况，减少菇农的损失。
4: 那我呢，我的优势在哪里？
3: 它的生长周期是显著缩短的，它从播种到出菇只需要25天，大大缩短这个生长周期，能够提前出菇。同时的话它的粗蛋白含量也是显著增加的，
0: 也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提高了。
3: 是的。
0: 那口感呢，吃起来怎么样？
3: 吃起来跟传统品种没什么差异。
0: 那咱们这些新品种都是用我刚刚看到的那个 ARTP 诱变仪诱变出来的吗？
3: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优异品种的选育化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的野生种子资源库的支撑。我们这边有一个保藏了50000多份菌株的野生种子资源库，这个就是我们品种选育的一个诺亚方舟。
0: 哇，这里怎么有3个这样的大罐子？这里边装的都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液氮保存罐，这3个保存罐的话就保存了我们50000多份菌株，它的温度的话是-196度，保持活性10年以上。
0: -196是不是液氮的温度啊？我们能看看里面吗？
3: 可以
0: 打开看看吗？哇，氧气直冒啊。
3: 对，是的，这里面温度很低的，所以我们都需要戴着手套，以免被这个冻伤。短一个管就是一个菌株。
0: 所以这一屉就可以保存。
3: 对，上100个。
0: 对，几百个啊。
3: 对，我们这边除了液氮保存法的话，还有像冷冻干燥法、像斜面保藏和矿物油保藏，有非常多的这个菌种的保藏方式。
0: 可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些菌株拿出来的时候啊，都这么一揽一揽的，长得都一样，我们要怎么去辨别出来谁是谁，哪一个菌株是什么东西呢？
3: 在每一个菌株上面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类似于它的身份证。
2: 这些存下来的菌种是无数可能的种子，也是科研人员的底气所在，有了它们才有了往后每一次育种突破的底牌。而科技人员的探索不仅于此，除了育更好的菌种，他们还探索出了新的农业循环模式，利用水稻育秧大棚的空闲期种植食用菌，实现一棚多用，让农民增收的同时还降低了病虫害的发生。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2: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2: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2: 想。

0: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1: 悬浮了啊！哇哦，
2: 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国桥，我要看看，哎
0: 呦，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0: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2: 好。
0: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4: 两个都会跑，
5: 没反应。
0: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5: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0: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3: 想。
0: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干！快干！快干！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2: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好像一个甜甜圈。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邱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邱真的微信平台。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石门县西北山区普降暴雨，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平山镇的泥沙老街了。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泥市大桥和老街的这个清淤工作是已经全面完成，然后我们的路面已经恢复了畅通。我们此次湖平山镇受灾严重的天平村，村民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安置点。
2: 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恶劣环境，车进不去，机械也到不了，还能怎么开展救援呢？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出手了，他们直接派出了顶级装备。
0: 直升机主要靠目视飞行，云少无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才能飞。在停雨和没有飞机起降的间隙，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叶刚副主任跟我们做了个连线。
2: 叶主任你好，咱们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3: 我们一共是派了6架直升机，3架小的，还有1架卡三鸟，1台1-1，还有一个109，主要是执行人员的转移，然后物资的投送、救援队员以及医护人员的运送。
2: 现场咱们还用到了什么高科技的设备？
3: 还调运了2台就是无人机，你像我们的中型无人机，它可以携带基站，然后在上空盘旋，直接可以接通我们的卫星电话，保障比如说一个村可能也就是2到3公里，那么这个2到3公里的范围内我们的正常的通信。
2: 因为我是参加过航空救援训练的，当时我们是放了吊篮下去把人拉上来，那咱们在现场也是用这样的救援方式吗？
3: 我们主要还是采取机降，能够在里面开辟起降点的话，我们尽量就落在起降点。中大型直升机运送的人员和物资比较多，在投送物资的时候，如果说起降点不是很合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转停，然后再把物资放下去。
2: 那咱们计划在这儿还要待多久？
3: 明天28号，新的一轮强降雨就要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把在受灾点急需转运的人员转运出来，同时投送相关的物资给物资点，因为道路没有抢通的大概有7个村，我们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和饮水那些供应。
2: 航线开辟了，物资能精准送进去了，但是对于当地山区来说，抢修供电线路是个更棘手更危险的问题。过去咱们遇到公路毁了、铁塔倒了，得靠人或者骡子一筐一筐地往山上运材料重建，又累又慢。而这次国家电网在救援中启用了天空中的搬运工——重载无人机。
0: 5月22日，在石门县湖平山镇，4架大型载重无人机同时升空，将电缆等抢修物资精准送达偏远抢修点位。这2天电力恢复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刚从一线撤回。
2: 黄工啊，咱们过去几天抢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当时湖大公路呢塌方有多处，然后断裂呢有4-5处，沿线的石间无线路呢全部也随着公路的倒塌全部损毁非常严重。

0: 为了这个及时恢复供电呢，我们从北京调飞机过来。初期的时候我们是把发电机就调进去了，后期呢为了抢先恢复供电呢，先把电缆运输进去，然后先把电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进一步的抢修。
1: 我从画面上看到咱们的无人机排列很灵活，一会儿是一架，一会儿是四架一起，那他们之间是有编队吗？
0: 是的，我们这个重载无人机呢是可以就是灵活组合的，单机可以调200公斤，双机组合呢能调380公斤，四机呢最多能达到750公斤。
1: 咱们是怎么样让四架无人机同时去一起工作的？
0: 它是通过这个控制软件来实现的，一起呢协同作业，而且呢互相呢还不能干扰，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角度，保持调运的时候与下面调运的物资成最佳的角度，形成最大合力。
1: 那咱们就是把一个大的无人机看作是其中的一个旋翼，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无人机。
0: 是的，目前湖平深圳所有的村庄的供电都已经恢复了，我们集中在关键物资的调运，调运了物资大概有1.5吨，我们呢还有其他的负载小一些的无人机在调运这些生活物资。在完成了最关键的任务之后，经过现场指挥部的研判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撤离了。
1: 这次神门救灾还有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消防、交通抢修、社会救援力量等多个专业序列形成了立体化的救援体系。5月22号，中国安能紧急抢险主攻山体滑坡与水毁抢控工作。
2: 5月24日傍晚，省道 S52线湖平山至东山峰段突发山体滑坡，约3000立方米的土石裹挟着泥水倾泻而下，形成一条长约40米的掩埋带，导致这条连接南北镇重灾区与外界的关键交通要道中断。25日接获任务通知后，中国安能一局长沙基地迅速组织救援队员携重型装备赶赴现场，仅用2小时15分圆满完成道路抢通任务，比原计划提前75分钟。如此高效的堵点抢通是如何做到的呢？
3: 我们现场呢也是依托无人机航测建模，快速研判整体的一个灾情情况，同时呢借助颠簸雷达全天候实时监测滑坡动态，同步通过布控球将我们的实况画面实传到我们的3G指挥中心，搭建起一个高效的远程协同体系。最后呢，我们的抢险团队采用挖掘机单边后退搭配自卸车梯队清运的一个作业方式，争分夺秒的推进任务处置，最终提前75分钟打通了这条南北通行要道，为抢险救援争取了关键时间。
1: 天灾面前有直升机、重载无人机等科技力量辅助救援，更有我们在一线的救援人员、医护甚至村民邻里互助，这是极端天气下科学救援与高效协同的典型案例。
4: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5: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6: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 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 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5: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6: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他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他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4: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管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5: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这种鱼啊？
7: 没有没有。
8: 没听说过。
7: 没有
9: 没有。
10: 哦，没有没有。
11: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5: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有脆肉鲩卖吗？
12: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13: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就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4: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广州，广州销。
5: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诊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鲩到底有多火。

0: 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翠绒鹳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鹳吗？
1: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2: 爱吃啊。
3: 有时候会吃，
4: 多人都
5: 吃的还算比较多。
1: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4: 打边炉啊，还清蒸啊，
5: 就是清蒸啊。
0: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鹳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
6: 你好，
0: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鹳哈？哦，
6: 这种这个有雕的。哦，
0: 这个就是脆肉鹳，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是不是？
6: 草鱼。
0: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6: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鹳。
0: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鹳呢？是
6: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0: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6: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灼、火锅、脆肉鹳粥、鱼粥。哦，
0: 对，这个、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鹳的人？
6: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鹳是招牌菜，到夏天买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0: 看来呀，吃脆肉鹳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鹳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鹳。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鹳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7: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8: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鹳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不过，想成为脆肉鹳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三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脆肉鹳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鹳也会发病吗？
7: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它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如果你以前接触过发现没什么问题，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食谱。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健康呢都是最重要的，相比于我们的这个口腹之欲来说，保持身体健康显然是一个更重要的选择。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自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地质灾害险情。在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就因强降雨引发了山体大面积滑坡、崩塌、撕毁山路、冲垮路基。湖平山一度成了孤岛，灾后救援难度增大。尽管目前经过抢修，多处路段已恢复通行，但石门山体以沙质板岩、页岩为主，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坡、崩塌、滚石坠落。为什么暴雨山洪以来，最脆弱的总是山路？这首先是因为路基冲刷失稳及水毁冲蚀，山区公路多沿河谷修建，路面靠填方路基和挡墙支撑，暴雨时山谷形成峡管效应，洪水流速大增，不断掏蚀路基底部，一旦被掏空后，路面可能瞬间悬塌。二是因为降雨诱发边坡失稳，像湖平山属岩溶山地，山体裂隙多，土层破碎，所以持续降雨会使土体含水率和孔隙水压力上升，引发滑坡崩塌，甚至泥石流冲毁路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专业实验，看看连续强降雨是如何诱发山体滑坡的。
1: 滑坡主要分三类，一类呢叫土质滑坡，一类叫岩质滑坡，还有一类叫土岩混合型的滑坡，重力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第二个呢，降雨经常诱发滑坡，地下水上升过后呢也很容易产生滑坡，还有一类呢就是像水库边上的这种滑坡，第三一个呢就是地震的，第四一个呢就是人工的活动，像地下开采、修公路。这个叫降雨诱发性滑坡的物理模拟装置，上面这一个呢实际上是模拟降雨系统，这下面这个系统呢，你看这个就是沙，然后呢到下边这个模拟呢是一个基岩，随着雨下降，降到里面呢水位上升，它可能就产生浅表层的滑动，甚至发生深层的滑动。
0: 实验准备就绪，三二一，降雨。
1: 这个叫滑坡的逆雨阶段，随着雨水的下渗，它首先在坡面上会产生一些冲蚀的槽，但然后呢雨水就逐渐逐渐下渗，下渗过后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看到逐渐逐渐的就会产生浅表层的变形。现在呢就开始滑坡逐渐在形成了，开始出现整体的变形了，整体都在往下坐了，

0: 虽然不同地区的地质各异，但无论是哪种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前，大自然往往都会释放出明确的风险信号。所以我们在雨季应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地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1: 好。
2: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1: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2: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1: 嗯，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2: 啊？对对对。
1: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2: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
1: 嗯，
2: 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1: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2: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2: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
1: 嗯，
2: 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力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3: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1: 哦，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3: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晴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6个旋翼晴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3: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2: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在短视频平台上，做水桶挑战突然火了，一屁股坐进桶里，两脚朝天，然后就出不来了，流量百万，跟风无数，翻车一片。但别只当笑话看，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因为意外被卡在水桶里差点丧命。2026年5月9日，泰国一名63岁老人俯身清洗水桶时，脚滑倒栽进120升水桶，身体被死死地卡住，救援人员用切割设备才将他救出。更早之前，美国新泽西州一名76岁妇女跌进家中塑料回收桶，被困多日后才被发现救出。网红挑战也好，意外事故也罢，人坐进桶里真的就出不来了吗？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
4: 365天，一天不落。
5: 我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坚持管绝我。高中开始球类运动，一直没断过。
4: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样样精通。
6: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挑战内容是做水桶挑战，有没有信心？
4: 有。
6: 你先来。很丝滑，我感觉你坐的有点舒服啊。现在挑战出来，有点难度啊，感觉
4: 有点难度，
6: 在努着股劲儿呢，头已经变形了。哎哇，做到底了，挑战开始。哎，在努劲儿了啊，在努劲儿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加油
6: 加油加油！哎，咬牙切齿的。哇哇！桶裂开了，哇！

0: 有利用不上啊。
1: 哎呀，我的个天哪，哎呦我天哪，真起不来，根本就使不上劲儿，
2: 再努努力
1: 啊，我天哪，哎呦，我放弃吧，你们救救我吧。
2: 挑战一下，
3: 对，不行了，不行了，
2: 我来试一下。
4: 你是来拉屎的吧？
2: 哎呀，姐姐，你们帮帮我吧！来，邀请肖子栋，这个挑战您觉得怎么样？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好。
2: 要不要！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
6: 普通人出不来，健身达人也出不来，难道真的没有人能从桶里成功脱身吗？
2: 现在呢，我来到了瑜伽馆，找几位柔韧性非常好的瑜伽老师来试试吧，走。欢迎我们的乐乐老师。
7: 一起瑜伽已经有十年了，
2: 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您是不在话下的，要不咱们直接来试试好不好？
7: 好。
2: 哇，您入桶的这个姿势好优雅呀，有点不好发力啊。
7: 对，因为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2: 哇，我感觉您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啊，很顺利，
7: 还是挺费力的。又邀请了两位同事来试一下，
2: 非常顺利的进来了。哇、这
6: 瑜伽老师能出来，靠的是核心控制和精准发力。而在柔术和杂技领域，还有一群身体反关节折叠的高手，他们能钻进比身体还窄的桶里，再像变魔术一样钻出来。但那需要从小训练，骨骼关节极度灵活。普通人千万别拿自己的腰去对标专业杂技演员，人家是艺术，你是冒险。
8: 我们做水桶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坐进去容易但是出来难呢？这可能是因为卡在水桶里的感觉和成年人卡在儿童秋千里的原理类似，都是关节的钥匙效应。髋关节是人体最强壮的关节之一，正常情况下可以屈曲到120度，所以可以把双腿收进桶口并不难。但是髋关节的伸展角度仅有15到30度，当你想出来时，身体出桶的摩擦力、情绪的紧张导致肌肉紧绷都会远超关节的活动范围。而双腿在桶内呈现外八字，也会导致膝盖被锁死在桶壁，这让人越挣扎反而卡得越紧。那么这样会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可能身体的直接伤害，像关节和软组织的损伤啊，使用蛮力拉扯导致髋关节的脱位，膝关节韧带的撕裂，严重肌肉的拉伤和皮肤大面积的挫伤。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导致腰椎和神经的损伤。第三个，如果长时间的待在水桶内，可能会导致呼吸和循环的障碍，时间一长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脏器的供血不足啊，四肢麻木啊，甚至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休克。如果我们意外被困在水桶内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强行用力，停止挣扎，并采取深呼吸的方式。如果你强行用力，只会让肿胀更加加剧，让自己的身体卡得更紧。第二个，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润滑剂，求助旁人，使用食物油啊、清洁精啊、沐浴露啊，慢慢的冲入肢体与水桶的缝隙之间，增加润滑。如果上述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应立即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有专业的破拆工具，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能够解救你。
2: 健身的终点啊，是

0: 跟你说哈，我最近呢看到了一头特别可爱的棕熊。啊，
1: 可爱棕熊？
0: 对呀，你看看这个。
2: 近日，西藏甘孜州一头500多斤的西藏棕熊，又名藏马熊，被困4米深垃圾池。当地民警用自制梯子施救，放下梯子后果断开车离开。然而，受惊的西藏棕熊竟将木梯蹬翻了。民警只好加固梯子后再次送入池内。这次西藏棕熊试探后成功攀抓木梯，最终翻过池沿奔向山林。网友称，看得出来救援过程双方都很紧张。事实上，近几年西藏青海多地都出现西藏棕熊踪迹，对当地人身安全造成隐患。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加强人员执勤与安全宣传，提醒遇熊时要远离。
3: 啊，你说他呀，西藏棕熊是世界上最稀少的棕熊之一，因为它直起身的样子很像传说中的大脚野人雪人，才引起大家的关注。你们看，这个西藏棕熊的后脚掌与人的脚掌形状非常相似，所以留下的脚印呢，往往啊被探险者误以为是雪人的。1960年，一支探险队出发前往寻找雪人存在的证据，结果他们找到2撮被认为是雪人毛的毛发，经由科学鉴定的结果被认为是西藏棕熊毛皮的一部分。
0: 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呀。
4: 西藏棕熊实际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物种。全球大概有十几个亚种，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这个亚种叫做西藏棕熊，或者叫藏棕熊。它的毛发比其他地方的熊要长一些，那么这是跟它的生活的环境是相关的。而且呢，它这个长相的话，颜色会偏浅一点，前胸会有一大片的乌白色也好，是黄白色也好的一个斑带。藏棕熊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生物量或者资源量比较贫瘠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呢，而且那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顶级的掠食者，它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话，和它生活的青藏高原区域来讲的话，它的种群数量不会很高。
0: 老师呀，我这里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这青海西藏地区呢都是高原地区，这边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这西藏棕熊它们吃什么呀？
4: 青藏高原生活这个藏棕熊的话，因为那个地区的话会有很多种有蹄类动物，比如说藏羚啊、藏原羚啊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这些动物呢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这个熊类呢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它能够遇到什么它就吃什么，所以它是不挑食的。那么如果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的话，青草也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之一。因为它生活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寒冷，那么这个冬眠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可能有5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熊科动物的话，在冬眠之前的话会把自己的一些痕迹给抹掉，比如说这个脚印呐、或者说冬眠的一个洞穴的这个洞口，它都会做一些隐蔽，做一些处理。
0: 嘿，这个西藏棕熊可真是挺聪明的哈。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儿，青藏高原地区啊，大型的动物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3: 这个呀，你还真说对了。就拿西藏来说啊，这里的大中型野生动物呢，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4: 地球的这个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这个带啊，都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带。那么这个跟季风啊有关系，从这个海岸吹过来这个季风的话，可能由于青藏高原的一个阻挡，使得我们国家江南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是变成一个非常适于人类或者是动植物生存的一点。而且青藏高原隆起之后的话，那么对于西南山地以这个横断山为中心的区域的话，对于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物种的保藏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么在青藏高原隆起冰期形成之后的话，这个地区生活和存留下来的物种的话就有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演化，所以整个的一个动物栖息包括鸟类和兽类的话，是青藏高原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屏障。而且人类又居住数量非常少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野生动物的一种天堂。那么它很多草食类动物，包括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这个野驴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的话，都会在青藏高原有一个群居的这么一种大规模的生存。

0: 种存在。
1: 原来是这样哈，今天这期节目呀，不仅让我认识了西藏棕熊，还让我对咱们青藏高原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看来真得好好的保护这块雪域高原地区了。
2: 是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
1: 嗯，那么如果你也有关于动物的任何知识和问题，都可以艾特我们哟。
2: 嗯，让我们帮你解答。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下期见。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动手时间到。
5: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真来和手机连接。
6: 好。点好了。
5: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桶子中间去。
7: 差不多。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看一下啊，
4: 有点像有毛啊。
5: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8: 对，我的领地好地。
5: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9: 我也攻占了这边。
5: 啊，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6: 对。
5: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6: 来吧。
5: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10: OK 了。
5: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了，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11: 我来吧。嗯，
5: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他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11: 好的。
5: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11: 差不多。
5: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4: OK。我跳舞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银锅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朱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 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朱尾鼠。
2: 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朱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朱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朱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 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竹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ephaly 把竹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胫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 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竹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
0: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
2: 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朱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朱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
3: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竹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的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 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今天是5月28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眼下天空还时不时会下起暴雨。
0: 虽然室外的温度已经有20多度，但是湿度却达到了95%，整个人体感又潮又热。连日来，在小雨间隙中，湖南石门县抢抓灾后重建窗口期，组织多方力量加快推进清淤消沙、加盐修复。
1: 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0: 石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从30号开始呢，石门的降雨也开始减弱，预计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因为位石门呢，地处湘北这一带，灾情点呢有一定的海拔，最高气温可能会在30度左右，还达不到高温的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呢，已经进入夏季，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体感上还是略微会有一定的闷热感。这种区别呢，主要还是在于空气湿度。北方地区它主要以干热为主，热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太阳辐射，站在太阳底下的话会比较热，但是如果你到了树底下或者家里面，它这种炎热感会大大的减轻。但是对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以湿热的体感为主，好比就是在桑拿房里面一样的，不管它下不下雨，这种湿热感闷热感依然会比较强。
1: 持续小雨加上逐渐升高的气温形成的湿热天气，给灾后重建、伤员恢复和当地群众的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黄国庆：
2: 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应急医疗队在卫健委的安排下，这次派了4名先遣队的队员到了石门县的一个洪灾的一个核心区域，主要是南北镇跟一个湖平山镇。我们带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实地考察灾情的情况，第二个呢，对已报上来的灾民进行灾情的判定跟救治指导。温度可能不高，但湿度是真的高。对于中暑风险来说，其实湿度远远大于温度。同样的这个温度，当湿度达到85%以上的时候，30度就已经具备的这个中暑的一个基本气象条件了。
1: 专家指出，石门当地老人多，他们身体散热条件差，高强度劳动容易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中暑。此外，长时间泡在淤泥和洪水中，皮肤感染、肠道传染病风险也会显著上升。
2: 我们看到了很多消防队员、武警官兵、年轻力盛的小伙子，但是他们呢，同样面临着身体负荷过重以后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蚊虫叮咬以及小的外伤。所以我们特地带去了抗过敏的药物、防暑的、消化道的这些药物，全部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应急的队伍。
1: 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无法人为干预，但可以科学预测。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湖南省气象台借助人工智能 AI 预报模型，整合雷达、卫星、地面观测站等海量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分析云层移动、水汽变化，能实现提前1小时预测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天气。
4: 我们除了发展一些科技手段以外呢，在工作机制上也做了一些创新，比如631的这种工作模式，这个是我们湖南创新的一个用于这个防灾减灾的一种工作机制。它的核心呢，就是6小时的预报、3小时的预警、1小时的校应。预报是由我们省一级的气象部门去制作的，就是提前6小时发布未来12小时的这种灾害性天气的。那么3小时预警呢，是市县一级去发布的预警信号，就是提前3小时去发布雷暴大风啊，还是冰雹啊，还是暴雨啊这种预警信号。那么1小时校应呢，就是县一级的我们去给这种当地的防汛责任人去校应他们，就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天气了，你要去采取措施了，就是这么一个631的工作机制。
1: 从精准预报到及时预警，气象科技正在为防灾减灾赢得宝贵时间。那么，未来几天湖南天气如何？
0: 从今天29日开始呢，上一轮的湖南降雨的集中期呢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我们预计呢，从29日到6月2日呢，湖南处在一个相对的降水间歇期。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格局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午后的一些对流性降水，最高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预计从6月1日到6月2号这段时间呢，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体感上跟闷热感会比较强一点。
1: 面对湿热天气，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2: 有条件首先把温度给降下来，在空调环境，这是最合适的。第二个午夜就是多饮水，当然这个饮水不是说喝冰水啊，也不是说喝自来水，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可以喝运动饮料或者说淡盐水。
1: 专家还特别提醒，梅雨季节高湿环境下，不仅户外作业者容易中暑，一些特殊工作场所如洗衣房、豆腐房湿度可达99%，即便温度不高，中暑风险也很大。同时，毒虫咬伤、蛇咬伤也随着升温进入高发期，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0: 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啊，有没有刷到过把自己吃成小红人儿、小黄人儿的奇葩新闻？咱们湖南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爷爷，误把家里写字画符用的红色液体当成药喝下去了。
1: 唾液啊、尿液啊，都是很苦的，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老人不知道，他以为是可以治病的药，他才把它吃下。
2: 经过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医生判断，这种红色液体大概率是罗丹明 B 一类的工业染料。为了直观感受它的破坏力，我们拍摄了一组对比画面。我们用白净的生鸡胸肉来模拟人体的心肌组织，分别滴上食用色素和工业染料，再用水流强力冲洗。大家注意看，工业染料是如何死死咬住肌肉纤维的。

0: 我们讲染料分为两大类，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来说，我们一类是水溶性的，通常用水是可以洗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脂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或者说叫油溶性的。这种呢，它能够很强烈的吸附在蛋白啊、皮肤这上，它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用水洗不掉。
1: 看完了前面惊险的化学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让人哭笑不得的水果色。
2: 当英国白人吃了一个月砂糖橘后
3: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4: 吃完砂糖橘上厕所又是一杯果汁，太划算了。
1: 一到冬天呢，狂炫砂糖橘，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小黄人，或者是小朋友啊贪嘴多吃了几口红心火龙果，上厕所的时候呢一低头发现自己尿血了，吓得家长啊连夜要去挂急诊。那么这些吃进去的颜色在咱们身体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5: 同样是天然色素，为什么有的走下三路，有的却上了脸？为了直观揭秘它们在人体内的旅行路线，我们在量筒里准备了两种特殊的液体来模拟人体环境。下半部分的清水用来模拟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的血液和尿液，而上半部分的透明矿物油则用来模拟我们皮下的脂肪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天然色素是怎么在人体内闯关的。

0: 它整个这个火龙果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复杂的。那主要的这个显色几种呢，其实是水溶性的火龙果，我们吃完以后它就在消化道不是被很强烈的吸收，它就在消化道里走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所以就会看到大小便里就会有它的颜色。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天然染料呢我们人体是很习惯它的，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些呢就是脂溶性的，比如说胡萝卜素这些，它可能吃下去以后呢吸收进来然后透皮，这个呢如果是天然的色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萝卜素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吃胡萝卜时候为什么要炖肉，很好的吸收这胡萝卜营养，我们要加一点点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啊，其实就是脂肪，胡萝卜素溶到这里面呢，我们吃下去以后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好处的。那如果你只是啃这个胡萝卜啊，像兔子一样吃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如果没有油的帮助的话，它不太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系统。
1: 只要是天然的食材，大不了啊就是虚惊一场，停一停，多喝水，过几天啊就代谢掉了。不过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不仅变了色，而且呀一辈子都洗不掉，成了现实版的蓝精灵。这位老爷爷他叫保罗，他呢可不是在玩 cosplay， 更不是做了什么电影的特效化妆，他的皮肤是货真价实的灰蓝色。
2: 保罗之所以会变蓝，罪魁祸首就是他长期摄入的银离子。银离子进入人体后不像天然色素那样可以被代谢，它只能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当遇到一种特殊的催化剂时，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0: 它是把银离子吃下就变颜色，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变了色呢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古代试毒的时候，银针一插到它就会变黑，因为古代的毒很多是有硫化物，银和硫在一起，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我们人体骨关节肽就含有硫，骨关节肽在我们人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含硫的蛋白跟银一结合，人体就变黑了。因为骨关节肽在肝脏它有很好的解毒作用，所以骨关节肽被消耗以后，那么我们人体的酶就少了，很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2: 面对自然界赋予食材的天然色素，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完善的代谢机制，无论是随水排出的红尿，还是囤积在脂肪里的暂时蜡黄，都只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工业化学品，我们的身体却脆弱不堪。
1: 最后啊，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观众朋友们，像新闻里那种化氟用的红水，还有家里各种染料等非食用化学品，千万千万要收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多一份细心就能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安全。
2: 这几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被韬定律刷屏了？5月25日，中国华为公司正式发布韬定律，一举打破全球半导体产业被摩尔定律锁死的困境，直接开辟出了一条新赛道，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提升芯片性能。那么究竟什么是韬定律呢？简单来说，芯片就好比一个厂房，传统平面厂房空间不足，那我们干脆推倒重来，直接建一座全新的超级立体工厂。一直以来，全世界提升芯片性能都遵循摩尔定律，在工厂改造里，这叫死磕缩小机床。要在同样大小的厂房内容纳成倍算力产能，就只能挤密度缩空间，把14纳米生产线缩成3纳米、2纳米的微型机床，这就叫几何缩微。然而，由于物理极限，这种死磕微缩的方式不仅成本极高，还会因设备拥挤导致严重的漏电和散热问题。既然机床不能无限变小，华为的韬定律就改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我不跟你卷单台机器有多袖珍了，我通过打造全新的立体工厂来碾压你的总体输出效率。具体怎么做？3板斧。第一招，建立体车间。平面厂房放不下，就往天上建，竖向堆叠加工模块，拉近物理搬运距离。第二招，铺高速传送带。以前物料传输要绕路，现在直接给你架一条超宽的直达传送带。第三招，优化调度系统。 在底层架构上减少数据物料等待和排队时间。这样一来，我厂房里的单台机器可能不是最小的，但工厂物料流转快，车间协作高效，这就实现了算力的跨代升级。按规划，今年秋季滔定率将会在全新麒麟手机芯片上落地，到2031年能用效率逼出等效1.4纳米的顶级性能。但这套理论并非完美，若未来智能设备小如指甲盖，受绝对物理空间限制，即便工厂动线设计再好，也难敌设备小的优势。所以在超微型化设备上，先进制程仍是争夺焦点。不过这两条路线并不冲突，都在各自往前走。滔定率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锁死困境时，找到了另一条通往山顶的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一周回血指南。
4: 好不容易盼来的周六，怎么舍得白白浪费呢？来湘潭听场演唱会，把这周欠下的快乐一次性补齐吧。5月30日来湘潭，和我一起在音乐中过个超值的周末。
3: 今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爸爸，那里有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1: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2: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0: 在哪？
1: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0: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1: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哎，
0: 蛇卵在哪？
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

0: 放四勺啊。
1: 我都有点想吃了。
0: 想吃啊？
2: 都没煮熟，你
0: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
1: 啊，营养液是酒精吗？
0: 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1: 哇，起火了！
0: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出发。

0: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1: 人生10000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2: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10000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10000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1: 人生10000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10000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3: 好，3、2、1，开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海。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通过这一个个具体的温暖的动人的生命故事，

0: 在宏大的国家老龄化战略与每一个微观的家庭个体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而每一位正在步入老年的朋友呢，更能从中获得直接的赋能。当他看到百岁的主角们依然在工作、唱歌、学习、结交新的朋友，一定会会心一笑，哦，原来退休不是价值的终点，而是另外一种精彩生活的起点。人生一万年这个节目更是一份来自时间长河的生命提案。
1: 来吧，我们正式开始。相传元末明初的汨水源头出了位奇人，这位老爷子足足活了三个甲子。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路过此地，还特地前来为他祝寿。
2: 李师老，好啊好！
1: 这段佳话口口相传，人们便给这里取了一个更为贴切的名字——长寿镇。走遍山川，叩问岁月，人生一万年的旅程行至尾声。我们关于时光、生命与幸福的漫长叩问，其答案不在宏大的论述里，而清晰具象于一个个微小的生活样本之中。我们抵达了湖南唯一以长寿命名的土地，湖南岳阳平江的长寿镇。我们并以此为线索来探索长寿时代下一种理想生活的范本。
3: 长寿镇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4: 同事秘籍呢？
5: 早睡晚起。
6: 早睡晚起。
7: 就是拉筋了，筋从一寸，命从十年。
8: 真的好，运动健康。
4: 这就是长寿秘诀。
1: 关于长寿的终极密码就写在日常的烟火与四季风物里，没人比他们更懂得。
9: 先生，先生，
10: 我叫何志贤，今年是三十，我是东篱湾农民收银师。
9: 啊，行，下次再找你啊，哎，很好啊。
10: 这不是登高，我从杨家来看到的。
9: 好，来来来。一二三，
1: 这位是以农民摄影师自居的何老师，他手里的百岁老人一抓一大把。
9: 你看，
10: 这我记录东辽东是个豆片，
9: 你晓得，
10: 年年没收高，这都是东里的年龄低还个百岁老人，一个呢也是叫做百岁老兵，这个呢，还有一位，你叫你叫你。幸好我自己不是百岁老人，还是我的八个月八多位百岁老人。只要人手一生个阳性。
1: 最近他打算给镇里的两位百岁老人拍摄肖像照，在他们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年记录最从容的微笑。而他首先要拜访的老人有个特殊癖好，
11: 啊，这个中国人家的呢能安远省得省得好好。
1: 吃货方清娥提起酱干，总有说不完的话。
11: 那里两个当时我买的价格，都是那里两个买的包，买包的。欢喜呀，新鲜。
1: 在平江，吃酱干是老人们都认证过的长寿秘诀。这不，方清娥身体硬朗。新一天的劳作已然开场。
11: 都是一年三老少的光景。
9: 没少的光景了。
11: 我一把债的给你。
9: 你爱一把债呀？
11: 都给我两把子。
9: 莫把喽，少讲少子啊。你硬要个子子。
11: 我是方清娥，今年的呢，就一百岁，我是爱老人。
12: 哎呀，慢一点啊，等一把债，山顶呢。你是你肩挂的各种短债，挖的要莫高，那娘要高是吧？你不你把你债来的滚了，不要打。
11: 要老人啊，的，但好一个。
12: 好好好。

0: 你当员工那种
1: 哦。
2: 妈，何老师哩，你来的嘞？
3: 你喊一下你。你说再给你买一个啊，买一个最好的刀片，更新的那个更加容手啊。
4: 何师傅嘞，就来让你把这个刀片。我嘞，就来练功，把这个故事。
0: 哎呀，听我个故事还没完的。
4: 你十年的经历是要我把那工笔来是工地几年级啊下地来用一本书。
0: 哎呀，我个这样子老了一个，你晓得吧？
5: 走过百年，方清娥早已尝遍了这世间的苦与甜。
0: 我说，这话有啊，贵地的那个我也做多啊，手地的那个辛苦的。一个是俺家是我的母片的，但是你知道山东哎，有只有个好事。
4: 我哥哥记住啊，
0: 一个是老邓那个姓。
3: 胡奶奶啊，再给买到更漂亮的刀片，你喊人没？喊进来啊，喊进来嘞。啊，喊人来啊。哎呀，好漂亮。
5: 第一幅照片是希望。苦难没有让方清娥怨恨土地，反而让她更信未来。何老师要去拜访的第二位人物方晴南是个非常安静的老人，他时常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6: 我叫宋行龙的，今年是八岁了。我一拍不大赢的。
7: 爷爷，你还喊叔啊？你咋喊个茉莉叔啊？
6: 啊，那还是算了呢。
3: 来呀，你的茉莉弟兄啊，
6: 冇得见识喽。
7: 在基地都拿金吧？
6: 大赢的。
7: 嗯，在基地拿金的吧？
6: 大赢是不是进球？
8: 来
9: 就
8: 来
9: 喊戏哟！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发起走！
6: 哦嘿！哎
10: 呀，你来不得！

0: 我这个是做会计，我的那里来年头拿钱，我不能给找这么的有钱，我的牙齿拿着去交着法院是吧？啊，哪怕小本，我不要，我要拿钱。啊，对啊，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搞个怎么的？我们做这个事，拿这个跟那个。有那些收风，冇人性啊！各个封杀给他说是，各个原则是吧？各个不叫个了，是吧？不叫个了，你看这个一打，我那个不叫个是吧？年轻的时候，个朋友们是阿贵子，阿贵子，我这个房子一进啊，一进去八个啊，这样子五个人。
1: 第二张照片是曲，方琴男已经不太走出这条街，但他的曲子成了他的路，走回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也走向每一个百岁的清晨。长寿需要这样一条通往过去的精神血脉。而何老师最后要拜访一位特殊的老人，他一直留存在他的相册里。
2: 但我印象最深的个，还是我1995年四月间，啊，国父老道院，他这个31个孤寡老院里头，也曾发现一个，啊，活化人啊，爬木生生个白白，叫做方老粉，他虚色也好。个面目啊，那个牛色啊，就是看不得一个八岁老人啊，疯牛瞪瞪。因为那个眼睛呢不好，他就把手一直揪，他一看过的话，我就扎歪这个一个旋杆，他的这个远东的老娃来摇个拇指，那娃何师傅哎，你个道面是八个多的，千万老人们的心声。啊，所以我一先登，但一不道面我的官手是寄来过。要是我自己的阳性，
1: 快乐对未来抱有憧憬，不卑不亢，过好每一个当下，或许才是长寿镇之所以长寿的终极原因。长寿镇的秘诀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理想生活的样本，而在泰康之家无缘，这样的样本不再是偶然的风景，它被汇聚，被激发，成为了一种可抵达的日常。这位爷爷曾在新华社负责评介苏联文艺，这位奶奶是评沙鸥夺得金鸡奖最佳录音的艺术家，他二位的相遇始于一场电影。
3: 我是马昆林，今年98岁，这是我老伴儿张瑞坤，94岁。
4: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最后一场，最后一次。
3: 主要是解放以后，学校的教材都是苏联的教材，那么我们是学俄文的了，他们恰恰系里有本教材要翻，交给我了，那么他恰恰是这个专业的。
5: 因为经常接触嘛，很自然走到一块儿去了。
4: 当时是阿姨哪一点比较吸引您啊？
3: 主要是看工作态度，她就是工作比较认真。
5: 我最喜欢就是翠绿春晓，节奏上的变化，你真是鸟了，叶南飞。他那个意识流，紫面破格。他脑袋里构思有声音，很佩服他。行了，瞎说八道。
1: 关于电影感，如今已成为了一个网络热词。 当我们在谈论电影感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是网红经济下的生活滤镜，还是打卡一种流量爆棚的生活模板？节目临近尾声，我们与这两位电影人来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5: 不屑话筒，我也是搞这一行的，不行，拍不了。以后等那个谁来告诉你，你来补镜头吧。我拍不了。
1: 在马昆林、张瑞坤眼里，真正的电影感从来不是美化生活的滤镜，就像二者的婚姻拿的从来不是浪漫剧本，二人相对独立又懂彼此包容，这种真实就是生活最好的质感。
3: 脾气就是比较耿直一点吧。
5: 这是我的高阶保姆，别人认为我是他妈。我说的太多，你也答不多了了的，否则就讨厌了。
3: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不会拐弯。
5: 鱼不理你，不是你不理鱼。我感觉到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心态好，什么问题都不放在心上。
3: 可以。小太小太，今天中午吃什么呢？
6: 已为您打开餐厅就餐页面。
5: 萝卜炖咸蹄吧。
3: 咸蹄啊，吃过几次？它就是不够吃过的哇，萝卜里头一块一块咸的。
5: 哎，那个可以。啊？那个可以。
3: 豆腐汤嘛，它28块嘛，正好。不好是吧？
5: 不好，我不要吃。吃什么？
1: 70年的相伴，二人依然会为了三餐食事各异口味而陷入僵持。
5: 我们两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3: 他要吃咸的，怕口重。我一偏淡一点，不能太咸。你过日子嘛，就这样要凑合着。
5: 对，
3: 是不是？退一步嘛。
5: 然后来个卤素菜吧。
1: 咦，马昆林怎么又沉默了？
3: 我是不太喜欢吃素菜。
5: 人家问他养老，你有什么秘诀？他说我不吃素菜，不吃水果，不运动，喜欢吃猪肉，肥肉，喜欢吃猪油，他喜欢吃什么，一辈子下来你就让他吃吧，能凑合的凑合，不能凑合的不凑。
1: 无需刻意迁就，在坦诚的争论中找到了平衡的乐趣。生活的智慧在于兼容彼此的差异，同时不失自我的棱角，既保持独立生长，也始终相依相扶。

0: 在泰康之家无缘，兴趣是通行证，将志同道合的人汇聚成一片星辰。就连马昆林、张瑞坤那些小众爱好也能在这儿生根发芽。张瑞坤是数独和科幻小说的重度玩家，马昆林则是魔方素女高手。
1: 您二位很有探索欲，探索魔方，探索数独，
2: 防止老年痴呆。
0: 二人虽然爱好不同频，却总能神奇合拍。一场安静的思维 PK 大赛正悄然上演。
3: 这个还是有点问题了，
4: 错了，二六七九。
3: 一个面片是吧？
0: 马昆林不仅魔方玩得溜，更是一位资深的评弹老

0: 宋王年来忙碌碌，在所谓余生家。哦，哥哥，但是你们个。
1: 对于热爱的事，他自带可爱的细节控，一个音一句词都得反复打磨。妥妥的文艺界强迫症。兴趣是生活最好的老师。 驱动着马昆林、张瑞坤他们向外部的世界持续探索。马昆林、张瑞坤和隔壁的徐老师是老年团里的大侦探，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喂金鱼。
2: 哪一个馒头？
3: 哪个馒头？
2: 我有一次啊，就是烙饼嘛。
1: 烙饼扔下去，他就不抢，不吃。后来有人告诉说油的不吃的，那给你。啊，两个馒头都可以。
2: 可以。
1: 咬的。不来了。哎，怎么不来啊？等会。不吃啊？金鱼到底爱吃什么？这项严肃的观察实验让三位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2: 不要是油的不吃，不油的也不吃，这个季节可能不行，对不对？
3: 这个季节不行。

0: 老祖宗的宝藏真是无穷。
1: 你们二位还挺有探索欲的啊。
2: 老许那个，我们是好奇。
0: 好奇。
3: 好奇是马昆林、张瑞坤探索世界的行囊，总能在平凡中看见丰富多彩的世界。当好奇心永不关机，人生的银幕就永不落幕。
2: 在太康之家无缘，真能交到好多朋友，交到不少知心的朋友。那些朋友真是对我们是爱护有加，你们拿自己的青春来护我们的信仰，这个事业真是很伟大的，应当给他们点赞。
0: 这个人生丰富多彩，你多幸福啊！再到这儿来一趟啊！你要在这儿暗淡无光的活着一辈子，你有什么意思啊？年龄不重要，活的这个人生很精彩愉快，我就感觉到没有白过。老年的一个社会集体很重要的，没有社会你就很孤单，孤单了就要生病，所以长寿的秘诀，你高兴了你就能长寿，长寿的人要有质量的长寿。
3: 所以究竟什么是电影感，以及如何让生命在衰老中依然鲜活，马昆林和张瑞坤给出了答案。从偏安一隅的长寿镇到星罗棋布的颐养家园，我们一直在探寻长寿中国的密码。当镜头最终聚焦于一位位百岁老人的面容，答案才开始显影。这答案关乎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今天的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1亿，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岁。一个前所未有的长寿时代正在我们眼前展开。
4: 我身体无忧呀，
5: 一万八，
6: 周春节，
7: 红黄干，
8: 阳光有，
9: 本来年轻，
10: 寿寿。
3: 他们是百年光阴的见证者，更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11: 100年，我就觉得短嘅，因为我日日都好开心。我仲希望佢仲长啲100年。
0: 年龄不重要，活的这个人生很精彩，我就感觉到没有白过。
4: 我心态好，
12: 你看真好，有你的人啊，有咱的人，想走就走，没得自由。
13: 睡的、吃的、泡的，开心每一天，
14: 过得开开心心就好了。
15: 心态也好，没有什么事情呢斤斤计较，
16: 这个要心态哟。
17: 好的，好心脏，好浪子。
18: 刚刚老米也不是在说，
19: 都这不是老子想说。
8: 活到了，学到了，工作到了，
15: 随时不能休息，要大叫大喊。
4: 兄弟，你字真快呀，啊，和以前一样快。
2: 那不好了，不要放纸条啊。他这，他这个吃好吃。麦当劳啊，他就吃这个汉堡包。
1: 喜欢玩的东西，这是就是一个爱好而已了。
16: 希望我能够多活几天，能够画画，画几遍写几个字，我已经满足了我的这样的想。
6: 这个从年轻的人玩了，年轻的人同他玩呢，还是开心一些。
13: 对，就连大海洋，哦，贪抓紧，提抓住
0: 过3个账户。哦，你还想啥子啊？你啥子都看过了。
5: 什么事情看开，不要老进中产这个事情，也不要老了，活不了好久了，悲观失望啊，特别是我们。
9: 十二个独立，要做着坏。个七了老一了，哎，我只这一个，所以也好。
3: 我一年多一年，活一天我多一天，我干啥好社会。在一个将长寿作为新课题的时代，他们用自己的存在谱写了一曲曲积极老龄化的生命赞歌。
18: 这个想到妈妈总感到我妈爹恩情太大。
19: 我爸爸当时

0: 好了，先生他都会帮我，我其实多岁，好像孩子一样。你看，
1: 妈妈，哎呦，我妈妈，俺现在年纪这么大了，不安全，靠后边也偷偷跟，
2: 舒服吗？
1: 是啊，
2: 啊，我好看吗？你好看，
1: 都好，
2: 都好看，
1: 去拥抱变化，步履不停。这生活永远知道你热气腾腾的活着。
3: 100岁正是我回忆人生的最精彩的篇章。
4: 我们走过南北，穿越东西，记录答案，最终发现所有回答都汇聚于一点，那就是认真度过的每一个此刻。
5: 在我手动的我都要捡，在我脑子还有思维我都要捡，我不会停下来。
2: 如此记录，我要坚持下去，我要活到老，写到老。
4: 湖南山林里的那碗早酒，
6: 咽了口酸了心了这个了阴森。
4: 天津夏夜的那杯刨冰，
5: 好吃。
4: 福建兄弟互相的扶持，
7: 叫我让姐姐这个来。
4: 陕西窑洞前的那抹温暖夕阳，是这些无数个具体真挚饱满的此刻串联起了百年的奇迹，也映照着万年的生命遐想。所以长寿的答案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是故乡水土的养育，是一个时代的托举，更是一个个普通人的选择，选择在亲情中变得有力，在独立中获得尊严，在时间里沉淀出智慧。人生10000年两季旅程，79位百岁老人，感谢一路相伴。故事暂时落幕，但生活永远会继续。祝愿所有人健康长寿，晚年幸福。人生10000年，你的人生本来就是奇迹。
8: 上微博搜索人生10000年，见证100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沈晓明出席。
1: 2026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动员部署会举行，毛伟民讲话。
0: 本轮强降雨期间，湖南组织群众转移避险10.9万人。
1: 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地球。
0: 5月29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决定和人事任免案。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一欧、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办法》《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长沙市轨道交通条例的决定，衡阳市养犬管理若干规定，永州市顺地岭保护规定，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辞职决定，报湖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沈晓明为本次会议任命的部分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赠发法律读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议任命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在乡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14届人大代表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29号，2026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动员部署会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靶向攻坚，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破解三大结构、两大难题，推动美丽湖南建设迈上新台阶。
2: 在观看2026年全省生态环境警示片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民指出，今年是湖南部署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的第10年。10年来，省委省政府以夏季攻势为重要抓手，解决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十四五期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稳定在98.6%，位居中部前列。规模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7.1%。毛伟民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打好今年夏季攻势，在持续抓好水和土的同时，更加聚焦解决相对突出的大气污染问题，聚焦重点指标，精准发力，紧盯 PM2.5、优良天数比例、重污染天数等，强化区域联动与源头管控，聚焦重点矛盾靶向攻坚，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着力破解秸秆焚烧、烟花爆竹燃放两大难题，聚焦重点区域分类施策，传输通道城市要全力削减污染，阻断传输，重工业城市要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片区要加强两高项目管控，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聚焦重点时段科学管控，强化 PM2.5 污染应对及臭氧污染防治，确保重污染天数持续下降。毛伟民指出，对标国考新要求，加快美丽湖南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生态问题整改，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省领导陈飞、陈静、李建中，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0: 今天下午，十三届省政协召开第57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全国政协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6次集体学习精神，并进行交流发言，审议省政协党组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报告，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报告，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关于省委巡视组移交例行例改事项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审议省政协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事项等。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毛万春说，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把助力全省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履职重点，在省委领导下同心同向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深刻认识政协系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现实意义，以作风更硬推动事业更新，对省委巡视整改提出的问题要照单全收，认真整改，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改进调研方式，健全转化机制，将巡视整改与机关文明单位创建等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改例并举，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批制度。省政协副主席李建中、张健、李民、肖百灵、国正贵、何继华，秘书长邓群策出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高校高标准、严要求抓好组织实施，深化思想认识，认真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3: 湖南农业大学党委班子围绕破解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痛点、难点、堵点，深入科研院所、头部企业开展调研，就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骨干进课堂、开设产业急需微专业、联合科研攻关、订单式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内容逐一梳理，形成合作清单。
4: 探索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深度融合校院企业，打造学科联合体，打通人才培养、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全链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谋划发展、破解难题的最前沿。
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坚持以学铸魂，组织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参加学习教育读书班，紧扣深化一流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核心指标，解决民生领域问题，加强清廉校园建设等重点工作，突出深学真查实改，在深学细照笃行中校准政绩坐标，检验学习成效，
5: 切实将正确政绩观融于办学治校全过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以系统施治破解高质量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3: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学做结合、查改贯通，以开门教育为抓手，通过开展院领导接待日活动，着力办成办好一批师生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惠及广大师生。
6: 走出办公室，走进师生，面对面听诉求，实打实解难题，推动从回应一个诉求向优化一类机制深化，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惠及师生，赋能发展。
0: 记者今天在省水利厅、省气象台等部门了解到，今晚到明天白天，湖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明晚到6月1号白天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全省中小河流水位无明显涨幅，邵阳、怀化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昨天早上7点到今早7点，湘西南、湘南及湘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涉及邵阳、怀化、郴州、永州、常德等5个市州。邵阳遂宁五阳镇出现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也为该镇105.0毫米。张家界、永州四站极大风速超过8级，永州江永管家站一站极大风速超过10级，为每秒27.9米。今晚到明天白天，受中低层弱波动影响，湖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明晚到6月1号白天，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午后到傍晚多阵雨或雷阵雨，需重点防范湘西降雨叠加前期强降雨引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此外，还可以加强水稻等作物田间管理，利用降水间隙期适时开展中稻移栽等工作。
1: 从6月1号到2号呢，这两天的高温天气会有所发展，那么我们省的这个东部和南部啊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降水结束以后啊，需要提醒的就是公众注意防暑降温。
0: 当前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早8点，洞庭湖成林基站水位30.49米，较昨日8时上涨0.24米，较历年同期高3.50米。三峡水库水位155.84米，出库流量28900立方米每秒。湘江滋水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基本持平，主要大型水库无明显洪水过程。沅江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基本持平，澧水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逐渐回落。洞庭湖区根据长江及泗水来水情况分析，6月1号前后，成林基站水位将达30.7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2米，之后基本持平。全省中小河流水位无明显涨幅，邵阳、怀化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5月中旬以来，湖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各地对山洪、滑坡、内涝等隐患区群众提前预警，果断转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时，什么时候转？631预警校应机制就是一张清晰的时间表。6即6小时预报，气象部门提前6小时发布风险预报。3即3小时预警，滚动3小时短邻预警，精准锁定风险区域。1即1小时校应，在灾害发生前1小时内，通过电话、短信、应急广播、敲门行动等方式，直接校应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目前全省已对接23万多个村村响应急广播，确保信息触达最后一公里。和单一预警模式相比，631机制最大的提升在于将预警工作实现了按小时递进的精细化管理。
4: 631机制为防汛避险、提前转移争取了宝贵的长跑时间，预警信息实现了1分钟直达到责任人，5分钟覆盖公众。全省气象预警覆盖率是达到了99.96%。
3: 具体转移谁？聚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风险区域，不等指令看征兆，只要发现征兆，危险区域群众就要全部提前转移。蓝山县塔峰镇永胜村村干部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时，发现2处房屋周边边坡出现裂缝，存在塌陷隐患。镇村干部迅速将有安全隐患的群众转移到村内临时安全安置点，对隐患房屋进行封闭隔离。当天中午1点左右，边坡突发塌陷，2处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因发现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5: 在这次转移中，村民们都很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整个过程平稳有序，被转移的村民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3: 5月24号凌晨1点，桃江县马季塘镇3里村一切坡建房户后屋发生滑坡，大量泥石倾泻而下，造成厨房等房屋受损。就在几天前，当地镇村干部在这里巡查时，发现山体有渗水，当即动员这户村民马上撤离，一家6口成功避险。
6: 幸亏我们提前转移了，不然后果无法想象。
3: 对于被列为中高风险的临坡切坡房屋，当地还动员屋主开展挪床行动，
7: 引导切坡建房户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当预测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或出现险情征兆时，我们就会立即组织群众转移。
3: 在龙山县收到气象预警后，社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劝导，重点帮扶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转移。
8: 提前都通知我们的，喊我们注意，然后呢，都上门挨家挨户的通知我们，这里住的也舒服呀。

0: 开心。
1: 此轮强降雨期间，湖南累计转移群众10.9万余人，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2: 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老百姓一定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组织转移。地质灾害有滞后性的特点，前期转移人员较多，各级政府一定要管好转移人员，坚决杜绝擅自返回，避免发生二次灾害。
3: 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强降雨后，社会各界纷纷前来救援。为了让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有个能吃饱睡好的落脚地，不少当地居民自发腾出房屋，拿出家里的菜和肉，以最朴素的方式感谢救援人员。
4: 在湖平山镇的街道上，很多店铺挂着暖心的赈灾横幅，街道拐角也竖立着倡议书，号召居民互帮互助。一些门店被腾出来做了临时物资储存点，还有一些酒店供救援人员免费休息居住。在这家爱心酒店，我们见到了四位大姐，她们都是附近居民，由于酒店老板忙着从县城拉救援物资，无暇管理，这几位大姐就义务做起了服务员。年纪最大的秦正凤负责对接抢险救援人员，其他几位负责换洗被褥床单。虽然他们家中都不同程度受灾，但只要有人来住宿，他们总是随叫随到。
5: 我呢，一楼水基本淹完了，最后是南天救援队把我弄出来了。一想着呢，这个救援队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把我弄出来，那我也应该去干一点啥，让他们呢多休息会儿。
6: 有时候转到一两点钟都还有人救援的人，那么有的太晚了，远了回来要跟他们开房间，要跟他把房间跟他弄好，人员跟他安排好。因为虽然我们不能到前方，可我到后方可以做点事儿，是不是？
4: 除了镇上居民，一些受灾较轻的村子也加入到了爱心服务的行列。镇政府对面的这个就餐点，就是平洞村村民联合一些爱心企业共同设立的。暴雨过后，村里发动乡亲们积极行动，为抗洪救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7: 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有30多个，还有30多人在抢险救灾下物资，我总共有100多人在这里救灾，没考虑到幸不幸福，就是要为我们这个灾情呢，跟当地政府解决一点实际问题。
4: 就餐点每天要消耗500多斤肉、1000多斤蔬菜，而这些大部分来自村民自发捐赠，还有一部分来自爱心企业支援。为了让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吃饱吃好，大家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
8: 每天上午6点半到晚上10点左右，我们山上的还有救护人员要就餐嘛，必须要等他们，辛苦也是没办法的，应该的。
9: 真的很好，王书记他们都很辛苦，真的感谢他们。
10: 非常感谢平洞村对我们这个后勤支援，我们在前面救险抗灾，绝对没有任何顾虑。
4: 湖平山这座身处湖南屋脊的小镇，迎来四方暖流的同时，也在用行动回应着善意，用坚韧诉说着希望。
11: 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愿我们的湖平山早日重建家园。
12: 天灾无情人有情嘛，我们很有信心把我们的浙江重新恢复好，把它建设得越来越好。
3: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县队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13: 今天下午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搭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返回地球的旅程。目前着陆场已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个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
4: 这是神舟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现场将采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
14: 按照初步的轨道计算结果，飞船返回舱着陆时间为晚上，着陆后约3小时，航天员离开现场， 并搭乘专机返回北京。
4: 针对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7个月，着陆现场医监医保重点围绕促进航天员重力再适应，有效预防力位耐力下降，保护骨骼肌肉系统预防，进行9大类30余项工作。这是返回后恢复工作的起点，也是重点环节。
0: 为航天进行准备手册啊，让他们确保他们返回着陆后啊，吃出我们这种家乡的味道啊，吃出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盛情欢颜。
4: 本次神舟21返回任务，着陆现场神舟医疗救护队针对极端、暗夜等环境，完成大大小小40次针对性训练。索降救援训练高度从30米高度提升到50米，还将迎来最强辅助，自主研发并首次引用机械外骨骼设备测试。
15: 通过这个设备能够减轻我们医护人员背负的重量啊，增加我们在戈壁滩上行进的速度，减轻我们的耗氧量啊，尽可能保存我们医护人员的体力，提升我们救援的效率。
4: 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3: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部署，2024年下半年，省委第15巡视组对新邵县开展了巡视。新邵县以巡视整改为契机，集中力量解决了一批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
4: 在新邵陈州替冶老厂区，绿草如茵，步道蜿蜒，家家户户的小菜园里绿意盎然。而巡视整改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厂区灰蒙蒙一片，粉尘随风飘散，衣服都不敢晾在外面。
16: 现在厂子搬走了，地也治好了，种上了草，栽上了树，我们早晚都来这里散步，生活完全变了样。
4: 老厂区的变化是这次巡视整改成效的一个缩影。针对巡视反馈的环境污染治理作风不实、整改不及时不彻底等问题，新邵县扎实做好龙山区域历史梯矿开采区修复治理，将紧邻城区的陈州替冶老厂区列为重点整改区域，督促企业全面停产搬迁，淘汰落后产能，投入245万元，对近6万平米的地块覆土覆绿，同步完成脱硫石膏渣厂、封厂壁库。
17: 我们把老厂区几十年的环保欠账一次性解决到位，现在新厂区用上了矿浆电解清洁工艺，企业发展真正实现了绿色转型。
4: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新邵县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治理，建成日处理1000吨垃圾焚烧发电厂，12座乡镇污水处理厂全部投运。2025年12月，新邵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18: 现在空气好了，江浙河里的鱼啊虾都是看得见了，那我们这散步的游玩人也越来越多了。
17: 我们把陈州替冶老厂区这个历史遗留的硬骨头啊作为突破口，不回避不敷衍，既解决群众急难潮盼的环境问题，更推动全县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现了系统性重塑。
4: 巡视整改中，政务服务也迎来了大变身。针对巡视反馈的企业办事难、流程繁问题，新邵县推动45项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联办事项全面落地。
19: 一年就这企业要拿这100多材料，跑公安、人员、税务好几个部门，来回折腾一周。现在几个部门交一套材料，几个小时就全部办完了，给我们企业省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13: 当前，湖南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持续深入推进，各地从严查处非法生产、储存、售卖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
4: 衡南县执法人员在全湖镇一处冷库内排查时发现，3间库房堆放了3000多箱烟花爆竹，这个储存点不具备合法储存资质，而且紧邻人员活动区域，一旦遭遇明火，极易引发燃爆事故。执法人员对这批烟花爆竹逐件清点、登记、封装，转运到专用仓库暂扣封存，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在邵东市仙茶桥镇，这家烟花爆竹店在货架和隐蔽仓库内存放了不少没有正规标识的烟花爆竹，货品源头和销售渠道都无法追溯。
20: 这批烟花爆竹没有正规的流向标识码，当事人是从上门推销的无资质人员手中采购。
4: 执法人员依法查封扣押全部非法烟花爆竹，并对涉事店铺立案调查，严厉打击无溯源非法售卖行为。近日，安仁县查获并取缔一处非法储存烟花爆竹黑窝点，当事人何某某私自将大量烟花爆竹囤积在居民区闲置民房内，属于典型的违法违规储存行为。
1: 进入防火、防潮、防爆安全防护措施，左右隔壁紧挨着村民住房，一旦遇到明火或高温，其易引发剧烈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4: 目前当事人何某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七天，执法人员扣押全部涉案烟花爆竹，后续将统一组织集中销毁。邵东、茶陵、靖州、道县等多地开展非法烟花爆竹集中销毁行动，累计依法销毁上万件收缴的非法烟花爆竹，涵盖无证生产、非法经营、违规储存运输、流向码缺失等各类问题货品。
21: 湘北季后赛首轮第二场较量今晚打响，在上周末的首场较量中，常规赛排名前四的队伍株洲、长沙、湘潭、怀化全部在客场取得了胜利，在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中抢占晋级先机。今晚19:30，株洲队坐镇主场迎战岳阳队，娄底队客场挑战长沙。明晚19:30，湘潭队主场对阵永州队，怀化队在主场迎来郴州队的挑战。岳阳、娄底、永州、郴州四队如输球，将立即止步八强。如果取胜，将在5月31日迎来决胜战的较量。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13: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别干了。
12: 是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3: 我的，
0: 听我的，
2: 听我的。
4: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7: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知道你现在很伤心，因为你觉得我背叛了你，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有。

0: 这是一条跟我们女儿一模一样的手链。我们领养友善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这辈子我一定会把友善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当时我们就给她打了这样的手链。后来天美出生之后，我们也同样为她做了一条，你还记得吗？
1: 嗯。
0: 你现在拿的这条链子，我本打算把它送给珍珍的，可她不肯接受。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0: 雨静，你听我说，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比你还震惊，因为我不晓得杨柳离开我的时候已经有了身孕，我也不知道她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就嫁给了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男人。她的这一生已经让我给毁了，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
0: 雨静，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知道你不能够接受，但这些事实都是在我认识你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从我娶了你之后，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你，因为我知道我应该珍惜你，疼惜你更胜于一切啊。
1: 那你为什么又和别人有了孩子吗？我们是夫妻，我有两个女儿，你也应该只有这两个女儿。难道你要跟杨柳永远纠缠不清，你们永远有个杨珍珍吗？
0: 我不敢奢望和杨珍珍相认，但是我毕竟是珍珍的父亲，我不能不管她，我更不能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却视而不见。我求你了，我这个父亲已经是很不负责任，已经是很失败了，请你看在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份上，让我为珍珍尽一点心吧。

你这是干什么？你一直在为难我，你知道吗？我知道我自己要明事理识大体，可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会心痛，我会难过，你懂吗？我会心碎。你知道你多么残忍吗？你居然让我去成全你跟另一个女人的孩子，你这么做，你还不如往我心上扎。

0: 我真的也是刚刚才知道有这么个孩子。我，
1: 那你就应该一知道就告诉我，你应该让我去处理这件事情。我又不是什么恶毒的女人，我会去找杨柳谈，我会给他们母女俩一笔钱，让他们好好的生活。可是现在，现在都上报纸了，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嘛？你也不要再说了，我不会原谅你的。我现在气的不是你有个女儿，我气的是你有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你欺骗我，隐瞒我，你根本就不尊重我。昨天人家严格还说了，两个人在一起应该坦诚面对，你做到了吗？

0: 爸妈，你们谈的怎么样了？
1: 姐，
0: 其实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就交给记者招待会来否定一切，然后你们两个牵手出现，免去杨真真的职务，让幸福地产回到原来的地方，这一切很快就会风平浪静的。
2: 友善，你这样习惯操纵媒体，难保有一天媒体也一样会操弄你的。
0: 你到底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外面全部都是记者，请你快点决定接下来的事情，我去跟他们说，不然他们是不会走的。还有，我要杨真真离职。如果爸连这点诚意都做不到的话，那妈也没有必要原谅你。
1: 姐，你怎么变成这样子啊？是不是原谅爸那是妈的选择？
0: 我怎么了？我现在牺牲我自己来拯救这个家，我为了这件事情还被爸爸打了一记耳光。爸爸从来都没有打过我，却因为杨真真母女打我，我还不够委屈吗？今天我还可以冷静地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爱这个家。爸，几点开记者会？请你不要再拖了。
2: 我不会开记者会的。
0: 爸，
2: 我做我的，我问心无愧，我不会随着媒体起舞的。友善，你不可以这样操纵媒体，我也不会让你做一个为了达到目的就挖坑陷害自己父亲、威胁自己父亲的女儿。
1: 爸，爸，
0: 妈，这样下去事情会很麻烦的，幸福地产的销售会受到影响，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的。妈，
3: 妈，
0: 怎么了？
3: 你过来。
0: 什么？
3: 你不是说你跟夏董事长没有什么的吗？怎么会有这种照片吗？
0: 真真，你相信吗？我跟夏董事长真的是清白的。
3: 好，妈，我相信你。那我们现在就去解释清楚，我不许人家这样误会你、污蔑你。走。
4: 干嘛去啊？
0: 秀伦，
4: 哎，大人的事儿，你这……
0: 让我去吧，让我去解释清楚。
4: 哎呀，你
0: 现在就去吧。
1: 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讲了，现在家里真的乱成一团了。总之今天我一定要请假。好，就先这样，抱歉啊，拜拜。
5: 哎，太太，太太，哎呀，先生，你们还不快拦着太太？
1: 妈，有什么不开心，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啊，大家解决掉就没事了呀。
2: 玉静，
0: 你们都不要拦我了，这个家我已经不能呼吸了。
2: 哎，
5: 太太，
2: 玉静，是我的错，是我伤了你的心。如果必须要有一个人离开这里，那应该是我走啊。
1: 爸，
0: 爸，幸福城堡的销售严重受到影响，原本要推出第二期的，现在看来也要推迟了。
6: 我跟友善刚从销售现场过来，很多客户听到这个消息，开始要求退定金。
2: 这个结果是你要的吧？等一下我就离开这个家。但是我想知道，当你把这件事情捅给媒体知道的时候，你是否想过这个家将永远永远不再完整了？
0: 不需要这样的，爸。只要你不再和杨柳母女见面，只要你同意召开记者发布会，这一切都可以平息的。妈，你就受一点委屈，陪爸一起开记者会吧，要不然我们这个家会垮的，幸福地产也会垮的。你们倒是说话呀。
4: 让开，让开，让开！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4: 哎哎

0: 于静，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是来向你解释的，我跟郑苏是清白的，请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不认识。你在我鸡肉饭店学做鸡肉饭的时候，我们也聊过，我的为人你应该很清楚。
1: 就是因为这样背叛才更难过。
0: 没错，郑松的确对我和珍珍非常关照，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善良，因为他对我这个老朋友一直都那么照顾，才会招来那么多人的误会。关于这一点，我再次郑重地向你道歉。擦了擦，擦擦了，擦了擦，擦擦了。如果因为这样造成你误会郑松，造成你们夫妻间不和的话，我更是罪过。请你原谅我好吗？也请你不要再误会郑松了。如果这样的话，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2: 我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你一直很辛苦。
0: 谢谢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但是我
2: 都是女人，我怎么会不了解你的辛苦？我也是妈妈，我知道作为母亲带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我累了还有人说话，辛苦了还有人帮，可是你呢，什么都没有。我知道，我能体会。
3: 哎呀，我说夏正松，你上辈子烧什么高香了？遇到了两个这么好的女人，你太幸运了。
4: 好了，既然都是误会，那我们召开记者招待会，把事情说清楚。
1: 妈，你真的原谅这个女人吗？我们可以开记者会帮爸澄清一切，但至于这个女人，爸必须跟她断绝来往。
5: 姐，够了呀，你还嫌事情不够乱吗？如果再这样下去，公司的利益会更加糟糕，恐怕以后想弥补都弥补不了了。
4: 是啊，我看就召开记者会吧，让事情告一段落。董事长，记者会就在公司办吧。
6: 于静，
2: 就在公司吧，我会出席的。
4: 那好，那我先走了。
1: 爸，那至少也要让杨真真离开公司吧，这么多同事都在看着你，让人家怎么相信你没有庇护没有内幕呢？
7: 这点你放心吧，我要成立室内设计部门是因为我要推出精装修的房子。我现在正式宣布，幸福城堡第二期所有的房子我都要以精装修的形态出售。

0: 好，让一让。
1: 我相信夏董事长一定会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的。
2: 夏董事长，你还是跟我
1: 说
2: 说吧，
1: 请你们不要拥挤，好不好？谢谢啊。
3: 哎，你不是腾风公司的严总经理吗？严总经理，你怎么来了？
2: 严总经理，你是过来看戏的吧？
1: 我是夏董事长小女儿的男朋友，所以我是来保护我女朋友的。
3: 你们是承认你们的交往吗？请说明一下吧。
4: 是啊，你们的交往啊，说一下开始的。
1: 这跟今天的记者会无关吗？
5: 想不到天哪，
3: 说一下吧，
5: 居然交到这样的男朋友。
2: 你们怎么认识的？
3: 说一下吧，你们怎么认识的？
4: 说两句啊，
3: 请说一下好吗？
1: 各位媒体朋友，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到里面再说吧。这边请。

0: 妈，你怎么也来了？
1: 哎呀，我来看热闹啊。哎，哎。哎呦，没想到你们娘俩还真的赶到现场来啊。
2: 有什么好不敢的？我跟你说啊，杨柳和夏正松什么都没做，有什么好怕的？
1: 照片都被人拍到了，要是没什么，能那么手拉着手？哎呦，都多大年纪的人了，那种照片让人看了脸都红。哎，
3: 伯母，请你不要这样污蔑我妈好吗？切，
2: 好了好了，别跟他们说了，记者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走。
4: 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对夏家、对幸福地产的支持和关爱。这么多年来，幸福地产的房屋卖得如此之好，是因为大家对幸福的期待，对幸福地产的期待。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并没有让大家失望。而这一次的新闻事件，完全是有心人企图弄假成真，从幸福地产得到好处。
1: 新人是指谁呀？哎，他怎么能这么说呢？哼，
3: 还能说谁呀？当然是说他们母女俩了。
4: 但是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家人彼此的爱和一起携手度过难关的心，绝对不会因此而改变。所以请那些想要利用新闻、利用旧交情得到好处的人，赶快放手吧，不要再伤害我们了。我们也绝对不会再被你们利用。谢谢。
5: 有些人是指谁呀？能说明一下吗？
6: 是杨柳母女吗？
7: 听说董事长要为杨真真成立一个部门，那不知道计划有改变吗？
8: 就是啊，计划会改变吗？
9: 到底是谁啊？给我们解释一下吧。你们计划会改变吗？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8: 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10: 对啊，说一下吧。
11: 我所有的计划都不会改变。我会这么做，是因为我看中了杨真真的专长。我要进行幸福地产精装修房屋的市场测试，完全是商业考量，跟杨柳母女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这么无聊，偷拍了我的照片。对于报道上的种种指控，那全都是子虚乌有，完全是不实的报道。我没有外遇。

0: 您沉默是什么意思？
1: 你们不要再逼他了，好不好？他已经够可怜的了。
2: 为什么可怜呢？是因为被背叛了吗？
1: 当然不是。我妈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你们都在逼她。我爸刚才都已经说得很清楚，她跟杨柳女士就只是老朋友，谁规定老朋友之间不可以相互拉一下手，互相安慰一下的呢？至于那些照片，我妈都已经知道，甚至于她知道我爸喜欢吃鸡肉饭，特地请教杨柳女士向她学习做鸡肉饭，这一点很多人都可以证明，是不是啊，妈？
3: 是的，我跟杨柳的确是朋友。杨柳，麻烦你来一下。
4: 哎呦，这就是，
3: 妈，我们过去。

0: 对不起，夏太太，因为我跟夏董事长的友谊，造成了你这么大的困扰。我承认，你们大家所看到的照片，都是真的。
1: 啊，这怎么回事？到底是真的假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但是我之所以和夏董事长见面，全都是因为夏董事长看我一个女人要照顾孩子很辛苦，所以他想要帮助我。但是我担心要是我接受了他的帮助，肯定会造成大家的误会，所以我就拒绝了。夏董事长真的是非常仁慈，他帮助我只因为我跟他是老乡，是老朋友。
2: 哦，是这样，人家是老乡啊。
3: 哎呀，我妈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夏董事长不仅让我到公司去上班，而且要成立一个室内设计部门由我来负责，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他，他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大恩人。但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仅此而已，也希望各位不要再误会了，谢谢大家。
4: 哎，看来没什么可写的了。
5: 对啊，
6: 哎，我说两句啊。哎，我跟夏正松啊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也是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夏正松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他对珍珍也很照顾。可是呢，就以他的外表，以他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他如果想搞外遇，那找个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啊？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卖鸡肉饭的大婶呢？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7: 说的也挺对的，
8: 说的对啊，
7: 是这么
8: 道理，
0: 是啊是啊。我认为，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夫妻能够恩爱，是很难得的。尤其是夏董事长和夫人，他们夫妻能够这么恩爱，又能够互相彼此信任，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在这里是不是可以拜托大家不要再为难他们了，不要因为一篇不实的报道让他们夫妻之间产生不必要的隔阂和猜忌，要不然我一辈子都会难受的，我会非常非常的自责。拜托你们了，
6: 拜托各位了。
0: 正松，
9: 放心吧，小太太。
0: 我爱我的家庭，爱我的女儿，爱我的丈夫，所以他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我的确去跟杨柳学做过鸡肉饭，我
6: 阿姨，
4: 雨静，
6: 妈，
4: 雨静，
6: 太阳没事吧？妈，
4: 雨静。雨静，雨静，
6: 妈，
10: 你不能进去。

0: 我们怎么样了？
1: 刚刚推进去，医生现在应该在抢救。
2: 你们来干嘛？你们已经把我妈气晕倒了，还想怎么样？不要以为我妈善良就好欺负。
0: 刘珊，你先别这样。
2: 都是她的错，把我妈害成这样，全都是你的错。你这个狐狸精！
0: 有事儿。
2: 爸，你到现在还护着她？妈都已经倒下了，她已经被你们伤成这样，还顾全大局的陪你开完记者会。你到现在还护着这个女人，你怎么对得起妈呀？
1: 姐，不要这样啊。
0: 伯父，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伯母会没事的。
3: 怪我不好，我让她承受了太大太大的压力。
4: 只要确定夏太太平安没事，我和珍珍就会马上离开这里。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至于珍珍，我会即刻请她办理离职手续，我绝对不会再给大家添任何困扰。对不起。
5: 哦，医生，我太太怎么样？
6: 啊，已经没事了。夫人有一点贫血，再加上压力造成了呼吸紧迫，所以啊，她才会晕倒。打打点滴，然后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5: 好的，谢谢医生，谢谢您。
6: 不谢，
5: 谢谢您啊。
4: 谢谢，
7: 谢谢。
2: 哦，等等，你们还想骚扰我妈吗？请你们不要再刺激她了，就算我求你们了，行不行啊？
3: 雨静，
2: 妈，
0: 伯母，
2: 妈，
3: 雨静，
7: 妈，
0: 伯母，
3: 好，雨静啊，什么都别说了，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2: 杨六大人在哪儿？
7: 啊，他们都在外面，需要我去叫他们吗？
2: 我有话要跟他讲。妈，你根本不用在意他的，他什么都不是。
4: 你们都出去吧。

0: 夏太太。
1: 杨柳，来，坐下。
0: 夏太太，
1: 别这样叫我，叫我于静就好了。
0: 可是，
1: 我们居然爱上了同一个男人，为同一个男人生儿育女。最巧的是，当初我们给两个女儿取名字的时候，偏偏在真善美这三个字当中挑了善和美，一个是友善，一个是甜美，而你正好给女儿取名真真。你说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而且你跟郑松的缘分在我之前，怎么说我还应该叫你一声姐姐。
2: 哦，不不，你千万别这么叫，你不怪罪我，我已经千恩万谢了，怎么还敢让你这么称呼呢？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蒙宝战地之圆湖之战。